0: 后援后援哈。那今天啊，他要特别哈，要带来他的新的专辑跟大家分享。要介绍大家出来之前，我们要先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
1: 好，还有我们美丽的何韵老师。
0: 我今天感觉好热呢，我拢冷冷。
2: 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叫我等来，
3: 对哇，
2: 安尼就好。
0: 我
2: 好，叫我等来好。
4: 我懂，我懂，
2: 对。记在尾调。
0: 他们都看到我嘴巴张开，就以为我要
2: 说什么？
0: 对啊，损人的。
4: 所以美玲，你够够够，你气多就是安
0: 尼。没有，我不会，我都是玩笑，他们都知道我的个性。万杰生吹一下，这爱凉梦凉没凉，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不过今天我要介绍这一位，因为他跟我们也算是十几年的交情了，
2: 对，好朋
0: 友，认识他们夫妻也很长一段时间，
4: 没错没错。哎，
0: 我还曾经我们两夫妻跟他们两夫妻一起吃饭，
2: 啊，
0: 在我们在林口奥莱的一家台菜餐厅，
4: 这叫
0: 一起吃，
2: 是不小心遇到吗？
3: 对啊，
2: 是遇到
4: 巧遇吗？
0: 专程约，
4: 专程哦，
0: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小孩
2: 啊。那一餐是荣哥请客吗？
0: 当然是我请客。
2: 那时候十年前可能比较贵哦，
0: 也还好。
2: 现在
0: 他那时候吃的稍微多一点，
4: 火量比较，
0: 我一直
2: 比较便宜一点，
4: 火量比较少，
3: 那时候点的比较多啦。
2: 他要出来会揍我啊！
4: 你这个板凳球员，你要注意耶，
0: 你要注意，你莫想别办法。好啦，那要这样子来，我们的动感辣妈郭婷云带这首《妈妈桑起来》。

0: 哦，永斌，大家好。哇，
1: 公益的潘伟工作
0: 室。哦，我永斌啊，拢全部装出来。
2: 会呀，
0: 很多上工我点卡侪哈。
2: 有吗？
1: 你做多恐怖，你知唔知？你做，我一直惊老土，第一惊你变骨头咧。他做完全的地油出来。
0: 喂，
3: 不要喊呐，不要喊呐，
1: 真的。
3: 但是比赛迄个伟斌哦，大家都是非常的记忆犹新，因为大家你表现太好了。
2: 谢谢。
1: 那重点是说，看他这几年在演艺圈的发展，哇，真的是不得了，
3: 非常的棒，
1: 可以说是啊，撑起了台湾台语歌坛的一片天呐。
0: 啊，有哇，谢谢江。
1: 你的那个歌唱实力真的是，他们后辈真的要好好学习。像你这首《妈妈桑姐》，真的，这你这样唱起来就是游刃有余，而且是
2: 真的，
1: 是轻松自在，然后又可以唱出那种。啊，这个妈妈想要桑姐，
3: 真的呢，
1: 侬妈带囡仔带阿爸忝死，我觉得桑姐这种。
0: 因为我静姐一开始就是有唱那个
2: Super 妈妈，
3: 对，
0: 然后我就想说一定要延续这个
1: 妈妈系列，
0: 对妈妈系列。
2: 那第二部曲是
0: 又唱了汪的妈妈，
2: 汪的妈妈，
0: 对，就是妈妈也可以有自己的一片天，
2: 对。
0: 那但是呢，妈妈也是想要有偷懒的时候，
2: 对，
0: 想要轻松一点，卖关帮啊，然后可能个囝就是放好安，
2: 有自己的时间，
0: 对，所以就是说就是请。可以给他滚钱给爹爹啊！我们来去 party 去聚会那种感觉。
1: 听你唱那种妈妈桑姐，我就是真的是在唱他自己的心情。
0: 对，
1: 我接下来唱一首是别人的心声。
0: 一
1: 陈伟强老师现在在挂着问爱丽美 key。
0: 是啊，
1: 这首歌其实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太爱了，爱的很恩爱啊。所以你在诠释情歌的时候是。你并没有这样的感情遭遇，怎么唱？
0: 或者是要去想一些以前的遭遇啊？对，就是曾经有不好的阶段，然后其实结婚婚姻当中还是会碰到一些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
1: 其实坦白讲，我觉得啦，我个人认为，你以前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你在彭正之前应该没有交过男朋友吧？你那么胖，谁要？
0: 拜托个姐，我嘛是有行情的。好嘞，没有啦，因为有的人是觉得跟我相处的，我的个性
2: 喜欢你的个性，
0: 对，他就觉得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大啦啦，
2: 对，而且乐天派，
0: 对，所以有的人是喜欢内在，
2: 看外在乎外表的，
3: 所以我觉得。之前跟你在一起的那些男生看到你现在的样子，他一定觉得非常的后悔。
1: 不会，不喜欢，他就是喜欢以前那个样子。爱假空白，我爱假空白。你被三马也都不爱，爱假空白，棺材被假空白。
3: 没有，
1: 我觉得是这样。
3: 那彭正喜欢你现在吗？
0: 他觉得健康最重要。
1: 那其实彭正不爱抖爱的贼船上了，也没办法。
3: 没有啊，他们一开始相遇的时候是体育比较
0: 就是
3: 比较
0: 肉肉的，然后一直越来越胖，胖到很极限，然后现在又瘦到我人生的算是新高度这样子。然后因为他觉得说那时候我短裤啊，然后康奎就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他就说，我真的很想要看看你瘦下来，你的演艺圈可以怎么发展。就是他也是给我一个激励跟鼓励。
3: 你老公的一句话可以让你这么有勇气这样子瘦下来，
1: 所以我才说嘛，他们夫妻很幸福。然后唱这些情歌，像《One I Live Key》这种歌，
3: 对啊，
1: 跟你的人生是相反的。你现在算是人生胜利组哎，
0: 在感没有胜利组，只是说因为我看在。一起成为一些情歌，很多都是为别人发声，比如说之前的那个《爱丽到底为什么》，什么爱呢？着迷，那到现在的《Good 爱丽 Boyki》，其实就是在唱别人的故事嘛。那我曾经可能也有这样子的故事，然后甚至这些歌，当你可能失恋，然后不开心的时候，你去 KTV 去唱，都可以有一种呐喊出来。
1: 这首歌你刚刚对歌的时候听《Good 爱丽 Boyki》，我觉得这首歌是就是很通俗，很容易学的，
0: 很容易学的，
3: 对对。
1: 然后里面有一些加有一点点的转音的技巧哦，就是有一个比较高的音哦，
0: 有一个那个真假音，
1: 真假音哦，
0: 对，
1: 那个地方也很有特色。
3: 可是唯一的缺点，我觉得
0: 怎么了？
3: 这首歌，
0: 请说，
1: 歌名，
3: 对，
1: 温爱丽，
3: 温爱丽美 key 啊，我觉得你应该要把它改歌名，
1: 我爱你勃起，好不好？我不是我爱你，
2: 你也是这么想吗？
0: 你是要讲这个是不是？
1: 他是要讲这个啦。
0: 他在铺
2: 梗，你早就在
0: 铺他的，他在铺梗。
2: 阿龙，

0: 两个怎么都会知道要讲什么？男人的默契是不是？已经在修。
1: 他一开一开嘴，我就看安娜。我
0: 哪一些破啦？啊，我们三个都傻愣愣的，不知道干嘛。哎，
2: 我就玩戆的嘞，我拢还没讲嘞。
1: 来来来，听歌来听歌来，我爱你，我爱你薄情，
3: 不，我爱你薄情。

0: 我觉得这首歌是很容易变成 K 歌了。
1: 对，希望那个爸爸妈妈们能帮我多传唱。
2: 哦，
0: 点乐点乐哈。
1: 对对对。
0: 哎，这一张是第几张了？
1: 第11张。
3: 哇，而且也是休息一年之后。
1: 对，我去年是没有发片，然后想说充电一下，因为之前都是很紧锣密鼓的一直发片发片。
3: 对对。
1: 那我其实前面发了10张专辑，然后其实这过程当中，这10张专辑的转变很大，从就是。因为人家说可以少女呗，
3: 啊，
1: 少女，
2: 可以啊，可以啊，
1: 年轻的时候少女，我自己也想吐，然后到人妻，然后到了妈妈，卖少妇了，妈妈了，
0: 妈妈，
1: 对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一路上很多人生的转变，然后也经历了很多事情，也自己慢慢。

0: 的去成长，包括很多想法都有去改变，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对我来说，很特别哦。它是基督专辑跟高伟切歌，刚好是用我的生日下去命名，那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1: 是
0: 有点希望说这张专辑呢，开始可以让我，自己越来越提升，然后很多事情都可以再成长。
2: 然后在音乐这一块，像你现在是两位数的发片。第十一章算是另外一个开始。嗯，对自己的专辑里面的这些歌的选择，就是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意见的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公司
1: 其实我们从像我第一章开始，老板就会很尊重我们歌手的意见。
0: 对对对，
2: 就让你们去挑了吗？
1: 对，
0: 会让我们去听喜欢什么，然后
1: 参与讨论。
0: 对，
2: 比如说你十首歌的话，你大概会听完几首之后才会选择？
0: 我们都是一批一批一批来，然后喜欢的先留，然后可能会留。
2: 会告诉你是谁写的吗？
1: 有一些会写，
0: 有些你一听 demo 就知道谁写的。对，然后可能我举例，我留了15首，然后最后再慢慢的去
1: 筛选，
2: 筛选这样子。
0: 对，其实我这张专辑也有跟美玲合唱，
1: 对，我们合唱一首歌，
0: 我们有一起合唱。对啊，
2: 美玲的声线也很高。
0: 跟他合唱很痛苦啊，他也跟我合唱很痛苦，因为我声线是属于比较中低，然后他是属于那种我们只要我们在节目上唱不上去的，就都
2: 给他。
1: 对啊，我要跟美玲唱二分拍，一拍
0: 一曲，自己自动消音，我跟苏有朋消音，然后就他唱。
2: 笑脸郎嘛，
1: 对啊，
2: 他有变鬼哦，但是这个。就是用生日当成自己专辑的名声，就是
0: 对啊，高伟切歌。
2: 听说你这张专辑有用了4种自然现象来诠释不同样貌，像刚刚那个温爱丽美克，
0: 那是用风的感觉，所以这个有没有这一条就是要来飘的，
1: 很喜气满载。
3: 飘逸，
2: 温爱丽美克算是主打。
0: 算其实主打应该是《甘愿一生》，跟伟忠这首《甘愿一生》就是比较冰雪，有冰山啊，很冷的感觉。然后有一首也非常好听，明亮写的歌《细软喉不会听》，就是用雨的感觉，因为细软嘛，下雨感觉好像很，你会觉得很狼狈。然后你就是
2: 你有真淋雨吗？
0: 我还没有淋雨，我没有淋雨。导演对我很好，他让我在车上，
1: 因为他知道你很容易生病，
0: 因为很容易感冒，而且我那时候也在感冒，所以不能再感冒。阿琼，给我几首歌，给几杯不够，就是用火的感觉去呈现它。对，4种自然现象，
2: 这个很特别的。对，细软喉不会听，因为他是明亮唱的，是他自己唱的 demo 给你的。
0: 对，
2: 对啊，那他 demo 一定男生的 key
1: 啊，
3: 对啊，
0: 不是，应该是说男生的音域，我们女生要唱男生的歌本来就真的比较难，因为男生的音域确实比我们女生还要广。对，然后呢，那时候我听我就觉得啊，修瓜五告喝天，然后怎么有办法写的那么揪心，所以我就跟他说，那我想要这首歌，就不知道变女 key 之后这么难唱，
2: 真的假的？
0: 很难唱，他的低真的很低，然后高音就一直就集中在那边，
2: 那不是
0: 都一直在盯在那边？
2: 是13-14度的歌，
0: 几度我是没有问他，但是我自己唱起来就是唱完不能 NG， 只能一遍完成，不能再唱第二次这样。哇，
2: 既然这样，我们来让大家耳朵享受一下，来细软喉不听。

0: 哦，这个是真的不好唱。那前面的低音是，他是很有情绪的。
1: 对，
0: 他觉得给音乐保温哦，因为那觉得功过数。
1: 对，慢慢的陈述他。
0: 然后到副歌的时候，鬼杠
1: 变出来的，
0: 那种感觉就是，其实唱的人也会蛮爽的。
1: 对啊，就是宣泄你的情绪。对，然后我就觉得，可是真的很难唱，但是我觉得明亮写歌都很好听，全部弹到跟我爱丽到对五千米也是他的作品。嗯，然后我跟彭正有一首夜间部同学也是他的。
0: 对，我觉得明亮这几年好像灵感大爆发那种感觉，
2: 写很多歌，
1: 厉害，很厉害。
0: 我听说你们那个五告环这个团体好像前一阵子有去旅游，是不是？
1: 对，我们这次去刚好是碰到彭正快生日啊，所以你知道吗？第一个晚上有多紧张？我本来想说呢，我们要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就是要穿女仆装哦，
3: 全套的
1: 丝袜，
3: 全套。
1: 然后结果嘞，那一天的状况就是，我们就已经策划好说要给他一个生日的惊喜，就我就穿好女仆装，然后美玲呢，他们就帮我打扮啊，然后弄得
0: 很性感，
1: 对，很性感这样。
3: 对，我们还在外面还要再预习一次，他一开门要讲什么呢？
1: 对，然后就很紧张，当然我们就扣扣扣，一开门之后。然后彭正来开门，他看到第一眼，我想说他会很感动，想说哇怎么有这一对女仆装的，
3: 结果
1: 好辣，结果他居然讲了一句，但是会逼掉哎，
0: 不会没事，他想什么？
1: 他想说沙小啊，对，
0: 沙小不会逼掉，沙小会剪做预告，
1: 他说坑沙小。这不是
3: 我，我其实有感，我不要这个啦。他说我不是要这个啦，
1: 我不是要这种的啦，这样子对。然后我其实当下心里有
3: 小受伤，
1: 蛮难过的。就是我觉得说我为你这样精心的打扮、精心的设计，结果你居然给我一句这样的回应，
0: 你没有这样过啊。
1: 对，我没有这样过，所以他有点吓到。
3: 而且我们提前一个月就在预习当天的整个
1: 流程。对，整个流程。
3: 我们连在录影的现场，他们都在预习，还在啾啾啾。
2: 哎，真的嘞，他的真的打扮变成是女仆嘞。
1: 对，从来没有。
3: 而且很焦虑哦，因为他的女仆装还不能在他自己的行李箱里面。
1: 对，
3: 他要提前拿我们朋友的行李箱里。
1: 对，
3: 要先藏好。
1: 但是因为他有点不知所措，他有点不好意思啊。
3: 对，因为那边很多人。
1: 他后来有跟我讲说那个。其实他的内心是开心的，只是当下他有点傻住，然后内心很澎湃，不知道怎么
3: 表达。
1: 对，
0: 彭正其实足高义的，
2: 对啊，
0: 这个，但是他讲脏话也是自然的表现呐，那也不是什么，那只是
1: 太自然了，
0: 很自然的一句话，看三小，
3: 对，直觉反应。
2: 那也真干嘞，平常时也唔捌真贵。
3: 而且那天还带着自己你们小朋友的礼物，哦
1: 对，因为我还偷偷去做那个。类似像有点像乐高的那种一颗一颗一颗自己拼的，拼到眼睛都快花了，然后就拼了一个蛋糕给他，然后还有小朋友写的卡片，
3: 他很感
1: 动，然后我就把这些东西就带去韩国。
3: 对，
0: 其实彭正一看人家在选恭维韩版韩版，不过他其实对婷宇是真爱的，他那个真爱是真的，你
2: 从十年前
0: 从一些小细节就可以知道他真的很爱他老婆。你前一阵不是办了一个什么歌见面会吗？
1: 音乐会、啊、
2: 对，
0: 照理讲老公出现在现场是很正常的，
2: 对啊，
0: 他也没有跟他讲说要去，就偷偷的带小孩子去，还买票去，
3: 对，自己掏腰包，
1: 自掏腰包买票，
3: 而不是公司拿票，他自己买的，
1: 没有，他自己买的，
3: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他其实有时候都会默默的，好像感觉好像没有很在乎你这样，但其实他都会用他的行动来证明他的爱这样子，
0: 这是一种浪漫嘛。
1: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样就很浪漫，
0: 受用了哈，够
3: 了。而且带着小儿子这样子去给你一个惊喜，
1: 对啊。
0: 但是问题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是他们两个夫妻就配合不是很好，但打麻将这件事，他个人是属于怯后级的，
1: 怯后。不是，我其实也没有很会打，我只是喜欢打麻将。我有一阵子打到就是。半夜睡觉都会梦到白剃的
0: 昂雍啊、
1: 北半啊，对。然后，但是彭正他其实会稍微有一点点会打，然后只是因为他也没有什么机会打，然后就算有打牌的牌局，他也不会刻意的打。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年过年就特别跟我说：“我陪你打。”
3: 他想要跟你融入你，
1: 我不知道，我就 我就吓到，他就说我陪你打，然后就
0: 另外两家是谁？
1: 没有，还有他的一个同学。
3: 重点彭振不会打，
1: 他就是排很慢，然后他还有他差点也是要相公什么之类的啊，我当时被我一堆 K 白跟 K 不掉，他就那种算是等级就是超级低的新手
2: 出阶，
1: 对，但是他这样子的等级，他还是愿意就是陪我一起，
3: 对，
1: 因为也真的少一咖，所以他不得不下。
0: 这又是一种浪漫，对他来讲是一种浪漫。
1: 对对对，
0: 他们很容易满足嘞。
1: 没有啊，只是我会觉得说，我跟彭振在一起这样12年，然后他第一次陪我打麻将，哎，就是我会觉得很开心。
0: 但是重点是哈，打麻将打到今天来宣传，居然选了一首麻将歌唱，
3: 是多爱。
1: 我去五北林家也是找他打麻将。
3: 对啊，可是我们住太远了。
0: 你家不是在彰化吗？
3: 啊，他住高雄嘛。
1: 啊，有一次刚好工作中间，我家大的空档，
3: 人家来我家休息。哦，
0: 你家有麻将桌？
1: 有呢，
0: 电动的。
2: 有呢。哇，
0: 你们家高根哦。
3: 没有。
0: 好了，我们来看看到底郭婷有多爱打麻将，连麻将歌都拿来唱来，闷酣醒。

0: 我现在真的要恭喜婷允，他的人生又进阶到一个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小孩准备上小学了。
1: 对，
2: 我现在大儿子 Q 哥他是一年级嘛，因为我现在平常其实假日比较有时间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相聚在一起嘛，然后我就觉得每次如果假日没有工作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期待哦、喔，因为就期待说，哎，我今天这礼拜要带他去哪里走走啊，然后可以安排带他去
3: 规划，
2: 对，规划，就是你会觉得有小孩的时光超幸福的，虽然说他们有时候真的很吵，然后有时候让你很生气，但是这个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3: 就是一个小朋友的过程，可是过了就没了。
2: 而且我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会很想要再生一个小孩，但是当他们平日他们又回去各自我妈那边保姆那边的时候，我又算了不要生好了。对啊，
0: 有小孩真的是一种圆满啊，就是一种家庭的圆满。当然也不是说没有小孩就不行了，只是说因为每个人的人生观不一样，想要选择生活的方式不一样。
3: 没错，
0: 如果你是爱小孩的，你就多生几个，在能力范围里面多生几个。
2: 对对对啊，
0: 但是重点就是说，咱敢生，爱敢嫁。
1: 对，
0: 是敢饲尔，
3: 没错。
0: 要饲囡仔大汉可能较简单，但是要甲囡仔教乖会较困难。
2: 对，哦，
0: 咱看别人咧教囡仔先哦，像其实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孩，基本上是受到非常严格的那种
3: 教育，
0: 家庭或者学校教育的时代。我们那时候是打是很正常，
3: 家常便饭，
1: 没错。
0: 但是以现在这个社会来讲，这就算是虐童了，
3: 对，
0: 这个就不行。哦，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对，不行。
2: 真的觉得这种事情，虐童的人真的是一定要下地狱。对，
0: 因为哈，你看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小弟弟嘛，人球嘛，哈，被丢来丢去的，
1: 对，
0: 啊，很多很多保姆，我们都知道小孩子很吵，小孩子他不懂事才吵啊，小孩子就是不舒服才会吵
2: 啊，对啊，
0: 小孩子一定是他有

0: 有什么状况
1: 才会在那边挥。
0: 如果开心的话，他就玩嘛，
1: 对不对？
0: 他不舒服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拿尿不湿的时候，那你当保姆的人，你不去了解小孩子为什么要哭闹，然后却用打骂的方式，然后去制止小孩子行为，
2: 或者是在奶粉里面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0: 对啊，
1: 那个真的很可怕。
0: 庭云的专辑里面收一首歌叫《用爱修活》，
1: 这是我之前的专辑。那因为那时候刚好就是看到刚刚江宏哥说的这个新闻事件，
3: 虐童，
1: 我就觉得天哪，怎么有人那么残忍？那我也觉得希望可以借由这首歌曲，呼吁大家可以重视小朋友的这件事情。对，所以就是说跟着用爱修好。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自己当妈妈有小孩之后，才会可以感受得到那种为人父母，对，想要去守护小孩的那种感觉。
0: 我们一起来听郭庭云为守护儿童然后所收录的一张好听的歌，叫做用爱修好。

0: 我不知道原来这首歌没有放在前面，
1: 没有，
0: 没有收，
1: 没有，但是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如果有唱一些公益活动，嗯，这首歌我
2: 很适合，
3: 非常温馨，
1: 对，就是充满满满的爱。
4: 对，
0: 回去跟老板讨论一下，把这首歌再把它拿出来，因为我觉得呼吁用歌去呼吁这个社会的良善，
1: 哦，
0: 你懂我意思吗？哈，所以我们做一个歌手，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影响力，我们的影响力就是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行为，然后去啊，对对，做出一些对社会有正面意义的事情，
3: 没错
0: 啊，对，尤其是当这种像我们这个受虐儿都有一些基金会嘛，然后甚至有一些社福团体啊，哈，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歌介绍给大家，让他们一起，就是就像你最后讲的，波波哈，
4: 平安
3: 短，
0: 对，让平安短，
1: 对
0: 对，因为小孩子已经够少了，然后再遇到虐童的，然后又少了一个小孩，我们都舍不得，
4: 更心疼，
2: 真的，
4: 对。
0: 好，再来来讲第这段吼，就讲人生吼。人生有一挂缘分，那阵我还记得《明日之星》的比赛时呢，那时候我最常看到的评审就是陈英杰老师。
1: 啊，
0: 那陈英杔是讲评是很有他的风格，他跟瓜哥两个人的对话，你点点啦，
1: 对对对对，很亲切，
4: 很有大姐头的风范，
1: 就像自己
0: 的姐姐，我讲你点点啦，
2: 会斗嘴啦，
0: 对
1: 对对对对。
0: 那这可是他就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他的好朋友就许昌德老师啊，常常为他办一些活动，因为坦白讲，陈英杔老师他没有存什么钱啊，一波上面起啊，所以伊想要有较好诶生活品质咧较困难，所以许昌德老师哦，常常会帮伊用这个方式帮伊这個办音乐会，加减互伊有淡薄啊收入啦。哦，我得诶，
1: 老师那时候是跟我说，他办音乐会是希望大家可以对陈杰的印象都一直停留在音乐这一块。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那个年代知道陈英杰这个人。到他后来啊，最后这段时间的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都觉得，如果摒除掉这些事情的话，他就是台湾的歌后啊，唱歌那个 accento 那种味道，真的很就像那种女中豪杰那种感觉，
3: 侠女。
0: 对，然后他唱情歌也是奶奶的，
2: 对，
0: 他也是客家人，啊，他的客家歌也唱得很好，
4: 对，
0: 所以他其实是很多女歌手崇拜的偶像，
1: 我也非常崇拜他，
0: 对啊，就像婷宇也是非常崇拜陈姐，
1: 就是陈姐每次都会在以前在那个《明日之星》的时候节目就讲说，以后你就是我的接班人，他都会这样讲，我就说没啦，是叫你下班呢。然后因为伊的是这全会讲我个讲哎，就像很亲切的大姐，所以大家可能在镜头上或荧幕上看到他，哇，唱歌也是很有那个气靠，很有霸气，但私底下一直勾嘴，像我看在我咧穿一种西不亚西。这边是
4: 白色，
1: 旁边是黑色，所以腿看起来就会很瘦。然后他看到之后就说：“婷允，黑腿背，帮我背几大。”对，就是他还会跟我们交流，哎，他今天指甲油擦这颜色好不好啊，什么之类。所以我对陈姐有特别的一个，我就会把她当成姐姐这样子。对，然后其实我之前就是你刚刚有说阿德老师都有办音乐会嘛，其实阿德老师每次办音乐会这个消息放出来，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都是第一个报名的。他连续好像有四次吧，我都是第一个报名，但是我从来没有参加成功过。
0: 为什么都遇到事？
1: 我想遇到就是，快要那个演出了，我就重感冒，然后就我真的去打点滴那种的重感冒，然后不然就是突然又有什么事情，对，就是让我就没办法去参加。然后去年底阿德老师又发布这个消息，他就说又要办了，然后只是时间还没确定。我又去敲他，结果我又是第一个，所以他就是觉得他印象对我很深刻，然后他觉得我是一个算是懂得感恩的人啊，
4: 有情有义，
1: 对，然后又加上他觉得他也很怕说到时候他时间出来我又不行，所以他决定，他后来就突然有个想法，他就说我写一首歌免费送给你，对，然后就写了我的新专辑里面收录的一首歌，叫做《领先领先领先》。那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因为他想要把这首歌写成陈姐的故事，陈姐她的。

典歌曲《嗨嗨林仙》《特龙林仙》都跟陈姐的这个有关系。那这首《林仙林仙林仙》的歌词，我觉得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很正面，然后可以鼓励很多你可能现在正在不如意的人，有过不去的关的人。我觉得人生就是不断的去学习，然后每个人都是大家。

0: 那个副歌跟着哼真的难的，人心人心人心
1: 不转了。
0: 对对对，嗯，
2: 对，那个歌词真的
0: 荒式风风，
2: 对对，没错，一听就知道是亮哥
0: 亮哥风格。
3: 而且这首歌的那个歌词真的是很有很有，就是
2: 很有那种带给大家正面的力量，
3: 鼓励人心。
0: 有一句、啊、有一句歌词里面写到什么？写到会体会体谅的人，
3: 对，
2: 用心体会，
0: 用心体会体谅啊。没一没什么拢无，
2: 拢没什么拢无，对，没错。
0: 天公伯啊，伊想嘛，想你有滴付出，你有滴付出，你会去体会别人，会去体谅别人。这种人，你的人生绝对袂缺欠什么。嗯，好了，我们来这个颁发我们的金唱片，
3: 恭喜婷云。
0: 每年我都期待郭婷云来，因为我觉得每次他带来的作品都让我们很惊艳。
1: 对，
0: 今天他的高维切歌，用伊的声音做发响的，伊的专辑的名声，真的值得我们一再的欣赏。
3: 没错，
0: 也希望大家哈，这个点阅哈。对 YouTube 订完了，可以赶紧点阅啊，都多多把那个点阅率把它冲上去，嗯，让他的这个音乐的路啊，可以走得更宽、更远、更好，好不好？
1: 谢谢，
0: 谢谢大家今天的欣赏。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们的台湾音乐故事。

0: 名叫做《亲爱》。
1: 老师，
2: 你跟夏心杰结婚这么久，你到现在才知道什么叫真爱啊？你敢袂上班？
0: 别学白讲啦，跟那无关系啦。我真正是听咱荣哥唱这首。哦，跟他谈恋爱安尼啦，有感而发啦。
2: 哎呦，你莫甲我讲，你甲龙哥才是真爱呀、啊。
0: 无啦，我甲你讲啦，如果是真爱吼，先去买一只尼亚塔啦。
2: 什么是尼亚塔？
0: 这是一台车的名。张学友一首歌的《真爱》。
2: 哎呀，
0: 伊后面呢竟然有车的意思。
2: 我想說老师，你要买车送夏心杰嘞，吼吼！
0: 我整个人都给他了，安尼敢讲无够吗？
2: 人家也不是全部都给你了。
0: 所以啊，我嘛足珍惜啊，我无欠伊，好不？
2: 好啦好啦，老师，爱解说这个《尼亚塔》是啥物意思嘛？这首《真爱》的作词人许常德老师哦，有讲过，当初张学友要唱的前一天哦，伊才雄雄去接到这个 case 呢。
3: 你知影无？许常德为了见痴情一面，竟然等到三更半暝，精彩内容一集转来甲你讲。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4: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5: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7: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下3-4次啊。
5: 3-4次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7: 好食好食。
5: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7: 嗯，还可以。
5: 还不错吼。
7: 真好。
5: 好，谢谢啊。
8: 你好。
5: 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8: 有啊，我已经食，啊，佮许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5: 食12罐来哦。
8: 啊，都一回都6罐。
5: 6罐安尼吼。
8: 系啊，食12罐，啊佮阿翁食了袂歹，佮叫朋友。
5: 谢谢啦，谢谢。
8: 系啊。
5: 多谢你啊。
9: 啊，谢谢。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5: 吃个蛋，唔好。
9: 嘿，恁已经今年聚会就6年啊，吃个蛋。
5: 安尼吼，
9: 嘿，拢过吃完就叫，
5: 谢谢啦，多谢。
9: 嘿，我等你回来，我等我姑。
5: 拍谢哦。
9: 我等你吃别人的，老细吃恁的买尔。安
5: 尼哦，吃我的拢未老细哦。
9: 你敢知我等我姑，我跟你一直给你传来。
5: 拍谢啊，今仔有
9: 做，
5: 今仔两组啊，要。
10: 今晚真好呢，
5: 五零组，
10: 今晚双零组。我真拢袂靠会晓食两顿尔。
9: 我本来是食白菜，总会肚子会咕噜咕噜的叫。换你下过来，拢拢袂。
5: 拢袂吼，啊有顺顺无？
9: 会啊。
5: 哦，足顺的对不对？时间到就排便对不对？
9: 对啊。

0: 了无胃口吼，也袂使两条。啊，伊讲我拢是讲啊，买恁来出来哦，食看嘛。伊吼，伊唔爱咧抢阮个啦，我有教好恁，伊怪啊胃口蛮开哦。
1: 好好好。
0: 好，加起来啊，今麦成功化疗完成了。
1: 谢谢。谢谢
0: 我讲嘛买两个。
1: 感谢感谢，坤仔。
0: 嘿，恁真正都善良个啦，恁物件拢都好用，阿哥拢。
2: 恁啊啦，阮孙上好尔啦。
1: 安那好。
2: 哦，阮孙拢唔敢食麦饭。米也唔食，麦也唔食，干那要食饭，甲你个人混。
1: 安尼，
2: 安尼尔吼。哎，啊，食了生肉了。
1: 生肉吼，生肉。嘿，
2: 今麦较生肉，因为进前就是呐，感染着，啊，破病去入院，啊，入院上来吼，干那要讲，伊讲，伊拢讲你啦，我要加盐个人混。
1: 安尼，谢谢啦。
3: 吃起来吼，比较有精神啦。
4: 比较有精神哈。
5: 今天咱的广告小可改一下，咱今天无要卖啦，咱今天加登记尔，纯粹加登记尔，就是讲你今天登记了，登记完了后，啥物时阵要收，你厝内底还剩偌济？我即摆目前我知影是欠人三百几箱啦，欠观众啥物，因为即内底拢无啊，即摆内底拢无牛奶粉，即罐是阮家己的吼，即罐内底出唯一一罐有的是阮家己在吃的吼。即马目前我阁有欠恁牛奶粉，还袂收到的，好朋友吼，恁耐心等。你这纽西兰的朋友即马吼，因的这个牛奶啊，拢会禁运吼，啊过来，因这个目前整个的这个牛奶粉啊，产地介绍拢阁起价，所以我甲大家讲吼，有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日啊这个甲广告小我改一下，我今日拢卖讲，拢互恁讲就好。哦，啊你都有食过我的牛奶粉的，等下你即马敲这支电话哈，0800009190，捌食过，啊你卡。啊，靠！阿公，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佫卖牛奶粉的时候就对啦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着的，有登记着。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奶拢1200块啦，一罐粗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卖吼。以前拄啊初初开始卖的时阵一罐卖600块，大家抢甲无够无啊！我卖一半介绍尔，卖一半介绍。但是今仔我要予咱的观众朋友长期间咧支持的，即我算替恁做团购主啦。我替恁进口，我替恁办，我替恁把这个牛奶粉送去甲恁家，拢唔免你出门，然后啊，予你规趟天拢袂欠块牛奶粉。但是必须爱安那，必须爱你今仔有登记着，有登记着，我都有遵守，有遵守哦。我等下再甲你讲。啊，不过今仔即卖恁啊，即个做。有起来跟我们分享的，起来跟我们分享吼，这卖讲我这个对大家拍摄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家己讲，啊，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卖为止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哦，你着这通电你甲我卡一下，好啊，这牛奶粉要哪泡足简单嘞哈，这牛奶粉哪要泡我的牛奶粉啊，你着先安那嘞，先用冷茶，哦，卖用烧的哦，卖用烧的吼，啊，即卖你着电哪卡，电哪卡我。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粉，恁看吼，就是这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来，这就是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6: 香，
5: 来你讲哇，牛奶粉你食了哪？
6: 嘿，很香，也很好喝，
5: 很好喝，你喝几年的？
6: 我不知道买三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5: 很省对不对？
6: 嘿，很省，很香，
5: 很香，
6: 而且我又加那个、嗯、那个什么粉？
5: 哦，杏仁粉。
6: 杏仁粉哦，更好喝啊！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5: 哦，
6: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5: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
6: 哎，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哦，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我就先泡给他喝。他说：“哎、欸，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哦”哎、欸、啊，然后他就说：“嗯、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
5: 哦”
6: 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5: 谢谢
6: 又好喝，
5: 多谢啊，这
6: 很健康。嘿，
5: 这个牛奶粉你要配核桃啦，然后配饼干拢做好，对不对哈？
6: 哎、欸，对，
5: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6: 哎、欸、啦，够了啦。
5: 好，谢谢啊，谢
6: 谢，谢
5: 谢
6: 你。”平安
5: 二姐，
7: 哎，
5: 二姐，捌食过无？
7: 有啊，我食足久啊，
5: 食足侪年啊，我的牛奶粉食了。嗯，
7: 你的牛奶粉在。

0: 吃吃香啦，吃好吃啦。
1: 我来讲，
0: 我吃别人的，我吃别人的，味气味袂像你遐好啦。
1: 真的啦吼，我
2: 我袂
1: 这袂使袂使袂讲。
0: 吃这吃这袂浪费啦，袂浪费啦。
1: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甲我分享啊。
3: 你好，
1: 哎，大哥，你好，你有。
3: 大力，即摆在讲，即摆在讲茯苓粉咯。
1: 茯苓系对啊。
3: 茯苓粉食了袂歹啦。
1: 安尼吼。
3: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1: 哦哦哦。
3: 啊，家己个茯苓粉安尼就安尼。
1: 足芳个吼。
3: 安尼在食，足芳。
1: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3: 好啦，好啦。
1: 谢谢大哥哈，阿文，阿文你好。
4: 哎。
1: 哎，你好，你有食我茯苓粉啊？
4: 我专门个，当你嘛好啊。
1: 专门个。哦，食可能歹算一组个哦。
4: 哎呀。
1: 哦。
4: 食不然年咯，可能。
1: 食了。好不？食了好不？
4: 袂歹啦，
1: 袂歹吼。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下电话吼，即摆就是直接甲恁讲，即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甲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我公司也摆边啊卖，这一罐就是定价一千，一罐一千啦。阿伯啊，买三罐啊，买三罐，咱是三千块。哦，咱会加送一罐，四罐三千，哦，四罐三千。但是今仔日嘞，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全年畅听啊，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日港珠门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哪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六罐算你三千，一罐500块尔，500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呢，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互通，有食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0: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1: 食足久啊吼。新姐你好。来，新娘，等下，食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5: 哦，你好。
1: 你有食我牛奶粉吼？
5: 哎、欸，我今麦要买者。
1: 好，你等我一下，来58甲下者来。彩凤姐，你好。
6: 哎、
1: 欸，你好，要
6: 包牛奶粉。
1: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外九线，外九线甲下者。雷珠，你好。雷珠啊。
6: 喂。
1: 你有食过我牛奶粉无？
6: 啊，我要登记。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今麦有登记到，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那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4800哈，六罐4800，即摆是六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啥样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母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这如玉你好，如玉。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个春阳你好春阳，
6: 哎嘿对对对，
1: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是阿爷你好，
6: 哦，
1: 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胡妈妈，
6: 哦，
1: 来登记一桌吼，
6: 我嘛要订，
1: 好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啦，来小张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食我牛奶粉的，阿拜买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
7: 你好。
1: 来牛奶粉吼，来五台爽糕，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
7: 哎。
1: 来牛奶粉吼。
7: 哎呀。
1: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台二爽，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吼。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8: 你好。
1: 牛奶粉吼。来五四爽，甲下者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55、58，搁下一个58，先登记先赢啊！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50个，一箱就是6罐啊，6罐以后爱4000几块，今仔3000尔啊，先登记先赢啊！为了我家兄弟，你也连着再搁登卡啊，苏青姐。
9: 啊，我一个。
1: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你有收钱啊？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
10: 哎，
1: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11: 哎，你好。
1: 买牛奶粉哦。
11: 哎，
1: 来，有咧食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伯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6罐3000。啊，若无登记到，阿伯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着。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请个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六四串，搁下者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
12: 哎，
1: 买牛奶粉哦，
12: 哎，
1: 等我一下， 我讲这唔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食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到，阿伯的量我都甲你留着，你就无法度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关让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到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理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全年冬天，要到让恁全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啊，等你讲哦，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啦。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只买会到尔，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弟啊，你好。
2: 好。
1: 哎，买牛奶哦。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啦，即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8: 你好。
1: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啦，八串来，下一下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10: 对。
1: 何念姐，啊，你好。你蛮好吃，我牛奶粉哦。
10: 嘿，
1: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佫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嘞，拢，伊这一罐拢食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唔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甲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互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互咱。你也无敢付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互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雷珠啊，
11: 喂，
1: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1: 啊，我要登记。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要做如玉，你好如玉。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11: 哎嘿，对对对。
1: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来这阿爷你好。
11: 哦。
1: 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吴妈妈。
11: 哦。
1: 来登记一撮吼。
11: 我嘛要订。
1: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赢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来，现在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这有食我的牛奶粉的，阿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来牛奶粉吼，来五台船，搞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来牛奶粉吼。
11: 哎呀，
1: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台机船，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信吉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吼。
12: 好。
1: 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13: 你好。
1: 牛奶粉吼。来五四船，甲下者，李小姐你好。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串，搁下一个五八串，先登记先赢。郭美姐你好，郭美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爱三千尔，先登记先赢。为了我家人了，你也连着这么登卡哈，苏欣姐。
9: 啊，我一个。
1: 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你有十二件的，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
14: 哎，
1: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15: 哎，你好。
1: 买牛奶粉哦。
15: 哎，
1: 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伯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伯若起价。无登记着，我就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来加开人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亲爱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六四串，搁下一个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哦，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我讲这唔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食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到，阿伯的量无法度甲你留着，你就无法度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关让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到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理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食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全年冬天，要到让恁全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哦，等你讲哦，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啦，正港台湾的粗粮。 纽西兰的牛奶粉，浙江的粗粮，你敢只买得到？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弟啊，你好。
2: 好。
1: 哎，买牛奶哦。来，等我来登记一下啦，七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

0: 呀，保住啊你好，
1: 你好，
0: 你有灵魂哦。等我姐来啦，背出来，夏姐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2: 喂，
0: 何念姐啊，你好，你马上吃我的灵魂哦。
2: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电话夹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佫有剩三四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了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唔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甲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会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予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费予咱。你也无共予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予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无？雷主啊，
1: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摆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摆六罐是4800哈，六罐4800，即摆是6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
3: 哎，
0: 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拿衫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
3: 哎，
0: 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
1: 哎。
4: 这首《真爱》的作词人许常德老师哦，有讲过，当初张学友要唱的前一天哦，伊才雄雄去接到这个 case 呢，所以啊，许常德老师灵机一动，就把商品的名李亚他写成谐音你爱他，啊，佫真的哦，互伊伫个歌词内底引出重选，佫较好笑的是哦，许常德家己佫讲。这是我写过最白痴的一首歌。
5: 哎，张学友听到伊唔知安怎想哦。
4: 马紧马紧啦，
5: 歌红呢，
4: 歌有红就好啦，这才是重点啦。
5: 得力。
4: 所以哦，咱今日要讲的人，就是迄个伫后壁写歌、想 idea、做客位、杀歌手，啊，佮把一首歌变成代表作的人。双语情歌神曲的幕后军师许常德，
5: 讲到这许常德，我也感觉伊就是真正是一个吼，讲起来是伊真正唔是一个普通的写词的人咧。
4: 啊，伊唔来要写词咧，伊阁做过唱片公司的企划、制作经理人，一大堆大公司吼，伊拢去应聘过呢，拢做过啊啦。哦，
5: 看起来伊不只是实力，还够运气呢吼。
4: 阿姆哦，其实许常德老师的童年哦，运气无够好，厝内底真散，所以哦，伊着急要趁钱。
5: 想袂到竟然是安尼呢？是安怎讲？
4: 伊讲哦，细汉的时阵哦，厝内底常常有人来讨笑。
5: 啊！
4: 有一届哦，因家规家伙啊咧食饭啊咧看电视哦，有人伫咧外口安尼雄雄足大声喊老爸名呢，啊因阿爸哦，马上甲电话啪啪啪啪啪拢乖乖掉。
5: 原来伊自己那时代就知道欠人的钱这种可怕的代志哦，
4: 无唔对，所以迄个时阵就想哦，我不爱欠人钱，我要赚足侪钱，而且哦，伊细汉的时阵佫经历过足侪足侪的代志，耍来吼，拢变成伊后来写歌的养分啦。
5: 比如讲是安怎讲来？
4: 有一届，因阿爸哦叫伊去替厝内底讨钱，啊，到尾啊，迄个欠钱的人哦，就住伫一间迄。就简陋诶，迄个夹层屋，你知道？许常德老师哦，就徛伫个楼卡哦，大喊对方的名，结果哦，内面传来哦，是一个足熟悉的查囡仔声。
5: 你干了来？哦，啊，结果咧，结果咧，
4: 竟然哦，迄个查囡仔声就是一班上一个平常甲伊足袂对盘，佮定定冤家的一个女同学。
5: 冤家路窄，那还拄好啦。
4: 啊，毋过哦，迄天哦。许常德老师哦，才忽然间知影，原来引导是这么苦。
5: 哎呦，原来是安尼。
4: 这种哦，小时候的震撼哦，和许常德老师足早就知影，你看到的无一定是别人的全部啦。
5: 哦，所以后来伊真熬写这个一挂故事的细节，伊唔是黑白摆的呢。这是真正伫伊的心目当中。不过吼，许常德老师伊文笔足好诶。所以伊自细汉应该就是一个模范生啊，对无？做个读书对无？
4: 哦 ，no！
5: 啊？
4: 伊甲你讲哦，高中哦，迄间学校哦，升学率足低，伊后来归去吼，怎浸伫图书馆内底啊？
5: 哎，这嘛是一个方法，唔过是家己烫吗？
4: 因为伊感觉飞电吼嘛拼袂过前几名啊，不如看册。啊，因为吼，那家境的关系啊，高中时期就开始半工半读啊嘛。后来伊就读迄四星编采，毕业了后吼，就去迄汉森出版社做迄编辑。啊，这就是一个做童书的公司啦。
5: 哦，第一个工课就是写，写作。
4: 嗯，许常德老师讲，因为汉森做代是足古毛的。哦，一本童书吼，那有30个主题，
5: 对，
4: 都不准重复。嗯，而且搁爱找上好的艺术家来合作。
5: 哦，哦，安尼就介后面做唱片同款嘛，袂使随便做用心的啊。
4: 对啊，啊，伫咧出版社的薪水，迄无法度补出来底坑啊，所以就开始伫遐算，都一种文字工课吼。上趁钱，最后伊发现了啦，写歌词吼比稿较好赚哦，而且哦，伊一想到就开始做啊呢，一个月写70首歌词呢。
5: 哦，啊，你野心命大哦，老师，70几条，你根本都拢无困无食吧？
4: 迄同时吼，伊个抱着迄一沓歌词吼，走去民歌西餐厅找人合作。哦，看到一个吼自弹自唱的歌手落台了吼，伊就冲去讲讲，我有歌词，你来谱曲，咱合作好无？结果哦，对方拢甲讲我袂晓写曲啦，但是会当介绍唱片公司给伊啦。啊，就安尼哦，许常德老师就熟悉林东松，哦，一路牵甲齐秦去。但是哦，因第一届正式碰面的时阵哦，嘛有够荒谬的呢。原本哦，要早起11点，结果哦，许常德啊，一路等等等等等等等到半暝啊，1点。
5: 哎呦，从白天等到3更半暝呢吼。
4: 而且啊，齐秦啊，搁卡7-8通电话呢，每2点钟就讲不好意思，再等我一下。
5: 哦，哎，足大牌呢，迄时阵齐秦足大牌呢，许常德老师嘛爱有耐心呢。
4: 最后啊，齐秦人终于来啊。啊，不过哦，已经是啉到懵啊！哎，啊，摕到迄合约的许常德哦，第一句竟然问讲，你的唱酬要偌济？哎，
5: 蛋姐，蛋姐，伊是写数的呢。
4: 系啊，伊摕合约个许常德啊，啊，甲许常德问讲，你的唱酬偌济啊？
5: 啊，安尼戆气啊！哦，我许常德唱歌是足歹听啊，啊不，无啦，足哎，足够讲的啦，嘿。
4: 所以啊，许常德老师嘛，做冷静诶，直接甲回一句讲：“我不会唱歌，你有听过我唱歌吗？”安尼。
5: 哦，真正是醉啊，100%。
4: 然后啊，许常德老师啊，就甲合约炸登去。伊讲吼，明仔看完才签约，敢会用诶？
5: 所以你看，虽然伊是新人哦，但是伊的脑袋很清楚，伊无看到齐秦整个都乱扔掉。
4: 对啊，所以后来啊，伊真正进入这行哦，嘛不是一开始就坐伫个办公室吹冷气啦，是哦，为个上基层的助理，偷偷啊做起来。后来啊，伊甲齐秦合作愈来愈多，嘛看得出来哦，伊唔那会晓写词呢，佫会晓做客话呢。
5: 来，一定爱好好介绍，因为我等下吼要来唱一首。江都谣
4: 啊，不，唔对，齐秦暗淡的月，迄张专辑哦是许常德企划的配画啦。
5: 太厉害，太厉害！
4: 主打歌《江都谣》MV 内底哦，佮有一个足经典的画面呢，就是吼背上刺了五线谱。
5: 对啊，这我印象足深的啊，迄首歌就是安尼。
4: 佮较厉害的，迄唔是事先想好的，是去佮拍片的现场临时想到的。
5: 哎呦，灵机一动的对啊，临时改车了对不？
4: 还是
5: 啊？哎，那是车的呢？
4: 现场我都车啦。许常德老师哦，伊家己哦去提眉笔啊，咱化妆的眉笔啊，现场亲手个甲把个演员哦画起嚟啊啦，
5: 够厉害！哎，下属个做企划还要拍 MV， 连刺青都要自己来。
4: 所以啊，许常德老师真正不是普通的作词人，是哦，足专业，佮足有才的统筹啊啦。
5: 哎，除了齐秦哦，《红龙虎》这首，那是我回头来看的，像我感觉嘛，伫这个过程当中嘛，常德老师足重要的作品。
4: 哎，这是《红龙虎》哦，重回歌坛的关键作品。在之前吼，洪荣宏经历低潮嘛，迄当时嘛曾经酗酒，
5: 对。
4: 所以啊，许常德老师伫策划这张专辑的时阵，阿姨穿迄白鞋子，啊加迄牛仔裤，迄个时阵吼，秀场真正当咧流行的年代呢。台语歌唱哪有人遮素的啦？
5: 对啊。
4: 而且封面加迄 MV 拢做诶黑白啊，黑白片诶。
5: 所以许常德老师吼，伊不只是家己写一首歌，家己帮这写一首歌，伊可以家换一个形象起来。
4: 对，而且哦，这一换就足成功诶哦。这首歌后来吼，唔呐变经典呢，嘛互洪荣宏提下金曲奖台语最佳男歌手啊。
5: 唔呐男生也做好设计，女生一个加有更加厉害的手法。哎呀，哦，亲像这条别恋这首歌，也很妙呢。
4: 对啊，唐妈啊，要离开原本的公司进前啊，原本哦要出一张新歌加精选。专辑名称叫做《移情》，
5: 我知道，所以呢，新歌叫做《别恋》嘛，对不对？
4: 无唔对啦，啊，起来就是《移情别恋》呐。
5: 这真正做好诶，这个很好的创意呢，
4: 所以吼，咱今麦进来欣赏这三首歌，《江都夜雾》，那是我回头来牵你的手，《别恋》，等下继续分享许常德老师的故事。

0: 一成，嗯，我听讲许常德老师哦，一不羁也像原创哦，他还会非常多的翻译歌。哇，哎，这是困难的呢，不简单呢，
1: 真正是超级难的哦。对，家己有讲过，翻译歌哦，上少有写超过100首以上，是，真侪是白种语言，本来就已经足许多足红的歌，嘿，结果唱片公司哦，唱要翻唱，有当时哦，不积极的版本。
0: 翻译呢，难在呢，意思不能太偏，哎，好，音韵还要对得上。
1: 不对，许常德老师哦，家己有列过哦，最难写前十首。哦，来宾都有陶杜家。龙哥唱的那首《真爱》，
0: 而且很白痴歌。
1: 啊，还有一首大家哦，以为足可爱，
0: 对，
1: 但是其实足难唱的啦。

0: 眼皮女生。
1: 哦，这个好好听哦。所以呢，厉害所在就伫遮。哎，哦，你感觉伊真轻松，但是我感觉伊写得有够顺的啦。
0: 而且哦，迄当阵足侪人感觉双眼皮的较漂亮呐。结果哦，许昌德老师偏偏要写单眼皮女生。好，唱出咱单眼皮的自信，小眼睛也可以很迷人。
1: 只能说不同的美都有人欣赏。许常德老师呢，真的是，真有伊的眼光。
0: 没唔对，而且吼，伊真会要看市场呢，嘛真会要想迄活动呢。进前啊，足出名就是军中情人活动，对不？哦，这都是伊吼，伫个迄个上华想出来。
1: 太厉害了！
0: 但是哦，迄当阵的许常德老师就是知影阿兵哥，逐礼拜拢有举光日啊，拢爱坐咧看电视啊，休困时间就放 MV 啊，所以哦，伊就去甲迄《青年日报》合作，办迄票选，办迄部队巡回演唱会，第一场啊，就伫成功林，上喊的是哦，台顶的歌手哦，有的新歌才多出来尔。台下阿兵哥竟然拢会晓唱诶，
1: 因为伫部队在咧练歌啦。不过吼，我感觉伊后来上特别的，就是讲伊个会甲即个吼网友甲回信。
0: 哎呦，对对对对，真侪人哦，以为写情歌独白爱情，谈恋爱的次数吼一定足侪啦。啊，许常德老师拢讲啊，这根本就是两回事。
1: 但是呢，偏偏大家拢个介介问咧。
0: 结果哦，老师伊哦嘛真好啦，伊都吼真诶一工一封批，帮大家解答，一做吼都做13年
1: 啊。哦，这种耐心我真的佩服。
0: 而且哦，遐批真济哦，拢是第一句就会惊到你诶哦，像迄啊，我想不开，我活不下去。
1: 哦，所以哦，这种批哦来收到，我感觉压力足大诶。
0: 所以啊，老师，伊毋是咧扮演专家，是真诶看到对方足疼诶，不忍心不回啦。
1: 有影呢，真的是这样。
0: 啊，所以我感觉哦，有一点啊，互人想袂到诶哦，许常德老师，其实家己诶初恋嘛真熟啦啦。伊伫诶四星最后一个学期诶时阵啊，伊喜欢着因班诶一个女生呐，伊会去敲公用电话哦，为着要听对方一声喂。你是谁？啊！那对方讲完了吼，许常德老师就把电话哭挂掉。
1: 那接不大老师啊！
0: 伊讲哦，伊迄一学期吼，伊真正体会到原来这都是爱情。而且哦，伊无后悔，伊无后悔，无告白，伊感觉付出就是一种幸福。
1: 诶，真诶，甲伊一人真诶心脏会蹦蹦跳，会跳诶跳诶，这真有智慧，看得很开。
0: 伊看得开，唔那济尔。伊曾经哦帮朋友敲演唱会，先摕到迄投资款，伊就转交予对方啊嘛。结果对方哈摕到投资款了，回头就去接别人的场啊。所以啊，伊家己啊爱赔7位数的违约金呢。
1: 这跟我之前哦被全款的。比起来吼，嘛差不多咧。
0: 所以啊，伊写情歌才会遐尼准确，打中人心，因为伊知影现实面呐。
1: 好啦，所以吼，咱说了来欣赏这首《难

0: 我现在在这里所在算这个宜兰上最舒服的所在，好山好水，然后 又有这个天然的温泉可以泡。不过我今天在这边等一个人，但这个人一直还没有出现，刚刚又两点，现在两点外，奇怪，还没来呢。我等一下，我浸一下。
1: 哎，干爷，啊，拍摄拍摄，那是啊，路的吼，塞车啦，啊，哇，啊，你也知影讲来宜兰，都爱来泡汤
0: 啊，对啊，哇，哎，舒服呢，我想，哎，这都单位搁专门安排，我叫我就在等你，我，只要拿泡汤拿等你，哦，
1: 是安尼吼，不是你家己来的，
0: 无啦，因带我来，这算三星嘛，
1: 哎，三星，
0: 哦，三星，
1: 哎，你签庙号啊，就三星啊，
0: 三星啦，对啦，三星，三星啊，这离清水地热偌远啊？
1: 足近的啊，
0: 足近的，
1: 清水地热顶头，
0: 啊，所以这港是港水的对啊，
1: 来港港的，
0: 不过这。现在泡得舒服，欸，我真的，这不是现在，全身拢干嘞。
1: 系啊，来到咱的三星吼，嗯，有一个上重要所在。
0: 三星，
1: 嘿，
0: 这足简单嘞，我嘛知影。
1: 你知什么？
0: 嗯，三星就是出名有迄个这五星上将礼啊，
1: 嘿，
0: 进来啊。
1: 哦，嘿，大家拢知嘛。
0: 大家拢知啊。对对对。三星有这个蒲肉嘛，
1: 吼。系啊，对对对。

0: 底这虫啊是安那维护的？我都维护到这水来。咱来欢迎咱刘小姐。像你这虫啊，一底维护足困难的。
1: 哦，足困难的，啊，足辛苦的呢。
0: 足辛苦的哦。
1: 系啊。
0: 听讲这热天虫足侪哦。
1: 因为哦，即马五日的九月，迄个天气燥热，啊，虫害产生足严重的。嗯。啊，只有吼，你这迄落喷药嘛无效，拢抗药性啊。嗯。所以阮即马，阮的农民拢安那创咧。嗯。掠虫，你看，这个已经有虫食着啊。哇，阮就安尼，逐工，
0: 吼，逐工安尼，一长慢掉，
1: 一长慢安尼，今仔就才有遮尼水的长啊，啊，佮活伫遮。
0: 诶，真正安尼一长啊，一长啊慢嘛，真辛苦，
2: 对
0: 不
2: 对？系
0: 啊，而且我看边啊只吼，才有做足特别的这个，诶，这个这
2: 是电费了吼，
0: 诶是，刚刚是太阳能板是吧？
1: 对，太阳能板啊，因为。因为伊即马，迄落白天储存的也能量嘛，啊晚上伊自己的迄落发挥，啊什么作用恁知
0: 无？什么作用？
1: 因为咱要给伊迄个，因为咱产卵吼，一只虫产卵很多，啊要给伊日夜颠倒，伊个动作晚上动作白天。
0: 哦，你是被骗虫的对
1: 吧？对对对，唔敢给伊产卵安尼。
0: 我是要骗人尔，连虫你都骗。
1: 安尼也是无够，所以阮逐天早晚。

0: 制作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会有那个机器的生产流程，我们会去精准控制它的
1: 冲，
0: 对，会去精准控制它的面粉的面皮的比例跟冲的比例，这样的话，我们每一片吃起来的饼，它才会是一均一的口感。我们是符合那个政府要求的 HACCP ISO 跟 FWSC 的认证的。
1: 哎，做一个长啊饼尔，爱遐功夫呢，
2: 这种卫生问题啊，
1: 对，哎，工厂我说比爱开起来，开遐机来嘛，袂少钱。
0: 对，就是要花几千万的金额。
1: 哎，几千万？
0: 要。
1: 所以人家你不知道，一小块葱油饼，可是那问题是它背后有这么多的工序。所以我现在看到现场有两种饼，这种我大概知道，这是葱抓饼，对不对？
0: 对对。哦。
1: 啊，这个是一般的葱油饼，
0: 葱哎、欸，我们把它称为葱仔饼哦，
1: 它细点的对了，
0: 对它比较小，因为一般的家庭都会有小朋友嘛，哦、那我们为了符合说家庭的小孩子在吃的时候不要浪费掉、哦，所以我们就做了小一点的，这样子小朋友一个人也可以吃得完。
1: 其实我小朋友，我一个人都会吃的，我
2: 也吃得过来吃。
1: 你当时小朋友好像都没吃的嘛，哎，我吃小朋友都好吃的，但是我看。这两种饼的那个差异在什么地方？
0: 差异的话，像这款的葱抓饼，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是外酥内嫩。嗯、那它因为有三十道的工序，所以它吃起来会有
1: 层次。三十道工序。
0: 对。
1: 那直接变三十道工序、
0: 哦。对，那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你可以在煎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去抓的话，它会有那个层次的感觉。
1: 我让气一下，这样喜欢的吼。当然，如果是有葱配置会更好。真的很好吃的，停不下来了。
0: 里面的葱量也非常的多、
1: 哦。真的口感不一样。这个就比较像一般外面的
2: 外面葱油饼。嗯，哦，
1: 那这个就很 Q。
2: 对，比较 Q。嗯，
1: 但是都好吃。您这咸酱拢配好哦。
0: 对。
1: 它这个生产流程应该是标准化，所以它没有落差。没有吃一袋，吃两袋吼，哎，主要是这样，假设说你有喜欢的蘸酱啊，比如说你喜欢沾一点豆瓣酱啊，
2: 对对对，都可以，
1: 或者喜欢沾一点什么甜面酱啊，都
2: 辣椒酱也可以啊。
1: 那如果说像是九州湾长沙饼哦，我个人认为讲，假如说你们家有卤牛肉啊，哈，你买上起来包牛肉
2: 哦，对对对，
1: 人家外省
2: 外省的吃，
1: 那这牛肉卷嘛哈，那也很好吃啊。还有宜兰的鸭肉，你看哈，樱桃鸭。一片一片的，然后包这个也很好吃哦。嗯，
2: 嗯，对，这真正是吃了会刷，不是要吃了会刷嘴。
1: 嗯，我嘛感觉
2: 真的会刷嘴，你的口感太好了。
1: 一嘴糖啊，一嘴饼，我觉得更过瘾了。嗯，对。因为来家就是咱家人讲爱吃糖啊。
2: 对啊，对啊。阮家嘛是有特别料理，用糖啊落去炒安尼了，拢无加料哦。嗯。直接吃糖啊。
1: 哎哎，再秒就插上了，对吧？哎，
3: 嗯，
2: 直接炒葱，
3: 有这种料理，嗯。而且我们的葱都是当天现场，然后当天就机器制作的。
1: 对，这个很重点哦。每一只葱啊饼，每一只葱抓饼，内底葱啊一定当天现拌，现拌现清洗了，然后切好料，当天去制作，它绝对无分过年了，对吧？你这拉面是那种加油，所以。你若不爱煎的吼，你会当啊气炸锅，
2: 哦，气炸锅也是可以。
0: 对，可以用气炸锅稍微上面抹一点点油，然后气炸锅去气炸也可以。
2: 比较方便，比较快啊。
1: 所以今天吼，看你的吧吼，专工来到宜兰三星家，也希望大家啊，观众朋友如果有时间啊，来到宜兰这边，来到三星这边，一定要记得啊，多吃一挂因的肠啊。
2: 是的。
1: 啊，要等于吼炸几杯啊肠啊等于。啊，这个吼。那蛋炒饭的时候加进去哦，非常非常的香哦。阿杰非常谢谢嘉玲，那个那个李小姐，
0: 谢谢
1: 那个彩虹，
0: 谢谢嘉
1: 玲
0: 哥，
1: 欢迎你们，努力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4: 陆秀兰拄着诈骗集团，幕后的凶手竟然是伊。
5: 听说你幕后有黑手。你像给你骗，不是？
6: 是谁？
5: 给你怪了。你不是急，你不是首领？
7: 没有，因为他已经卡关了嘛。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唱啊，就唱完了以后，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
4: 哦。这段台湾音乐故事，蔡依祖准备出道的歌曲，竟然播了给李明亮唱去。
7: 唱成功的期待。其实本来不是我要唱的。

0: 这首歌本来是蔡依祖老师伊亲自要出道摕出来唱的，后来去予阮唱片公司唱过来，替我唱。
1: 啥货啊？
0: 对，
1: 我是咧讲唱歌、哦，但是这首歌我敢那无听过呢。脚本讲蔡依祖老师家己伫节目上亲嘴讲的。李明亮唱起嘛无红，
0: 可以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大声？什么没有红好不好？
1: 我没有讲很大声啊、嗯，我是诚实的表达。你看那头前那有写，
2: 更加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天华，
2: 一定爱看哦。

0: 有的人吼，那是上台哦，会错，不会因为
1: 我蛮错呢。
0: 但是老师我感觉你会错。
1: 你我比我来知啊。你不要憋懵了，懵懵了就猜个错来错。
2: 有志意，感情有愧靠，还有想法。
3: 阿伯讲恁是红阿婆的时阵吼，我就感觉讲恁是红阿婆。
4: 少年夫妻老来伴那一种感觉吼，好像在看一部 MV。
5: 什么？开始像大还童工哦？
6: 对，整个拆散你的神经，
7: 拉震。
8: 那你想就哪一天？高音也唱得很好，觉得你是必须原唱哦。好，你也给 MJ 的所在唱到金鹤，好像为你量身定做那种感觉。
9: 现在这个方式换我，
5: 真的很紧张。
9: 欢迎收看
10: 《歌唱大联盟》。
9: 嗨，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11: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12: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耶！
9: 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第二个怎样？
5: 第二届
9: 哇！写那公第二届嘞。
12: 因为是从头开始
11: 啊，
9: 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12: 你不知道你第一季的学生如火如荼，包括那个新加坡啦、马来西亚都有，对不对？
9: 是，他们都毕业了，然后该留学的留学，
12: 对，
11: 然后该进修的继续，
9: 该发片的发片，
12: 对，
9: 太厉害了！
12: 我
9: 们歌唱大联盟真的圆梦了，帮很多的新人圆梦，
12: 所以真的是圆梦舞台。
9: 对，所以欢迎我们全国的歌唱老师们带学生来这个地方展现你们的才华，好不好？
10: 欢迎你们！
9: 哎哇，那同时呢，我们这个教官呢，阿官啊，跟子君，因为带三个队伍来哦，对，分为我们的乐龄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同时呢，还可以拿到我们的奖金来鼓励大家
12: 哦，有奖金，有奖金，
9: 对对对，那这团队来面那阵容就恐怖，
12: 太坚强了啦。
9: 对，最近呢，哎，这非常火红的这些歌曲。拢是老师呢，是啊，拢是阮这个阵容里面，想一首叫做什么上好名啦？哦，我想你啦，
12: 我想你啊，
9: 那首就刚，哎呦，切全部都是我们的洪金生老师，
12: 老师好。
9: 接下来这一位呢，也是他只要让他看中了这个新人，还可以帮他量身定做歌曲，他就是我们千里马的伯乐，伟杰老师。
12: 伟杰老师，
9: 伟杰老师，你看我们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12: 对，好。
9: 然后接下来这一位呢，哦。代表90%的观众，对讲，哎，人咧听歌专业，但是咱观众爱听是啥物感动？对，也是

0: 最接地气的评审。
1: 好，接下来这一位呢？哦，那的灵魂人物，
2: 真的不能没有他，我们的节目就没有办法进行，对不对？
1: 我们的金牌配乐大师文松老师，
2: 哇，太棒了！
1: 接下来呢，要介绍对几位老师来关。
3: 来，来自台中张荣峰老师歌唱班导师张荣峰带来好听的歌曲《梦见》。

0: 老师，咱先甲咱吼介绍一下你的学员好不好？来，
1: 好的，好，来我介绍我们歌唱班的学员哈。我们先介绍乐龄组麦运来，麦大哥，
2: 麦大哥你好，
1: 好，再介绍对唱组，

0: 哈，沈龙一跟廖小薇，
1: 欢迎。
0: 好，第三个高手组洪文玉，来跟大家挥手哈。哇，
2: 期待你们的精彩演出，好不好？好，那现在你们呢，稍作休息一下，好好的准备调试一下你们的心情哦。好，来，谢谢，谢谢，来，哇，哎，这 key 谁哦，老师。哦，听说你之前是也是一个老师，就是你教过这个高中的历史、地理、国文，
0: 对，
2: 教歌唱应该不一样，比较活泼，
0: 对对对对，
2: 然后生活上多彩多姿，对不对？
0: 因为我的歌唱班有一些年龄稍微资深一点的，
2: 对，
0: 比如说他慢慢稍微记忆力没那么好，那我们跟他讲说，哎，你唱歌要认字哦，甚至尽可能要背歌词哦，
2: 对，
0: 要帮助他的记忆力会更活化，
1: 对对对，
3: 这是很好的学习，
0: 对，因为
2: 底出有时候没事情的话，这样看手机滑滑滑也是一天，也是哈这样过，
0: 对，
2: 但是哎，多学一些东西。在外面认识一些朋友，就不会有忧郁症的这个。
1: 没错，
0: 对。
2: 好，那老师，你今天除了来唱歌以外，等一下还有一个重责大任的是，哎，这位的评审老师哦。
0: 哦，
2: 好，那请你现在呢，稍作休息一下。
0: 好的，好的。
2: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哇哇，这个老师真的现在这不是只有一个教他们唱歌，有时候要陪伴。
1: 对。
2: 哦，陪伴。好。来，子俊，今晚得力，
1: 派
2: 出哪位老师呢？
1: 子俊妹来介绍，来自桃园卓妮珍老师歌唱技巧班，班导师卓妮珍带来好听的。

0: 唱这个歌曲哈、哦，老师，咱今嘛请盖小姐来学员好不好？
1: 好，来、嗯，我们第一位是我们的这个乐龄组的黄木贵大哥哈，
0: 欢迎。
1: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对唱组的哦，吴俊德、郭仁华，
2: 欢迎。
1: 接下来是我们的高手组林明聪，
0: 欢迎。是林大哥，欢迎您哈，等一下哈，您的演唱都卖紧张。心情放轻松，动作咱咧唱卡拉 OK， 赶快咧，好唔好？好，那请稍作休息一下啊、哦！哈、哦，谢谢。来，现在呢，我来跟老师好好的聊一下哈。老师，听说你从小啊，你的是干啦？哎，这是妈妈一个人帮你爸爸长大。
1: 对，那我妈妈以前烧的一手好菜，伊那煮菜，啊那唱歌，啊我对里面啊就，那你听。哎，阿的主人也要按那哼着唱。
3: 妈妈有没有最爱唱哪一首歌，让你印象最深刻？
1: 印象最深刻的是《国会》的，也要唱《娜娜萨基》。哦，
0: 阿你今天有准备来唱一
3: 现场来一段，
2: 来唱个几句，
0: 对，唱一段，欢迎。

0: 哇，
1: 谢谢老师，
2: 好，
1: 稍作休息一下，谢谢老师哦，谢谢谢谢，
3: 觉得老师好有气质，
1: 这两对。真的是，等一下，我们很期待
3: 继续看下去。
1: 来，哪一位呢？来，
4: 来自台中张荣峰老师歌唱班乐龄组学员麦韵来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丽千万杯》。

0: 个哇，好听呢。把那个紧张的呗，
1: 就紧张的，
0: 就紧张
1: 的啊。
0: 真的哦。
1: 我说阿公几位啊？
2: 但是听起来稳稳啊呢。
0: 对啊，从他的歌声不会觉得紧张
2: 吗？很稳定，
0: 而且唱歌感情真好，感情多啊呢哈。你唱歌应该唱真久啊，对不？
1: 无嘞，最近年哩。
0: 最近年
1: 啊？对啊。
2: 啊，学唱歌嘛，最近年嘛。
1: 我是爱听歌啊，虽然爱听歌啊，
0: 哦，爱听歌。安尼你学偌久啊？上少嘛有十年啊，对不？
1: 无啦，有两年外年啦。
0: 啊，年瓜？
1: 两年外年，跟
3: 张老师学啊。
0: 哦，跟张老师学两年瓜，安尼你有天分。
1: 无啦，
0: 你有天分。
1: 嘿，
0: 啊，你除了唱歌，你平常时够有咧做啥物头路吗？
3: 你可以麦当劳。
1: 麦当劳对，我来接开的。
3: 啊，真的？
1: 真的？你食阿伯去食国外面都有啊，都
3: 没
1: 记
3: 啊。这是真的吗？今天跟我讲啊，
2: 我没听诶，
3: 真的啊。
1: 全省连锁的东西，
2: 你我最爱吃薯条。
3: 对呀，
0: 全省连锁东西啦，
1: 嘿，对。
3: 真的吼，哎，别欺骗我的感情。
0: 我相信你嘛，足期待吼，老师今仔要对你的奖品
3: 咧。今天有奖品哦。哦，
0: 那阿伯咱起码先听卓老师，好不好？来，老师帮我们奖品一下。
4: 我坦多安尼听你唱歌，哦，你的声音扎实哦，哦，那气足足诶。哦，听起来真的是整个弹性度都很好，很棒，很棒。
0: 波奇界稳定度，
4: 对对对，而且他的台风很稳啊。
0: 对对对对对。
4: 有的人哦，那是上台哦，会喘，
1: 会不会呢？我蛮喘呢。
4: 但是老师，我感觉你会喘呢。
1: 你不丢啊，丢我来知啊。你不要憋，懵个懵懵的，再个出来喘。
4: 对啊，
1: 喘看无啊。
4: 对啊，啊个真古锥的，生了真古锥。
0: 好，谢谢老师，来。韦奇老师，
5: 来，云奶大哥，
1: 好，
5: 今天听你唱歌有一种享受的感觉。以前我捌那听人讲吼，会晓唱歌的人爱听足侪歌，表示讲你咧听歌是听足有诶哦。哦，你咧听歌的时候，因为你声音里面有一种很朴实的声音，然后讲唱演歌有淡薄仔迄个粗粗啊、油油啊，吼，你没有那种油油腻腻的感觉。所以今天这首演歌的，因为咱里不跟歌盖嘛，哈，迄演歌诶 accent 啊，是讲些的气口啊，哈，你都没有把它放得很重，哈，但是可是你又听到有力道。就是表示讲，你咧听歌的时候，你有听较油的部分哦。那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嘴型可以再开一点。
1: 好，好。
5: 为什么呢？因为吼，咱若较开的时阵吼，最后那个尾音不会往下掉，安尼会当收了更加水，好不好？
1: 好。
5: 小小的建议，
1: 谢谢。
0: 老师讲的，就是讲我以前咧敢讲的，这个卤蛋歌唱练习法，你嘴就是敢那，敢是了卤两个感觉，卤。

0: 哎，嘴哈，当然这是练习夸张一点呐、啊。老师讲意思讲，哎、欸，你啊嘴较宽，嘴较开较大诶，音吼咧在后住的力量会更大。
1: 好、哦，谢谢。
0: 哎、欸，这囡仔学的功夫呢，
1: 我
0: 来三班，
1: 谢谢老师，
0: 三班。
1: 我刚才回复你嘿，你靠左好啊，
2: 哎，给老靠左。
0: 开玩笑，来，伯乐老师，来。哇，
3: 哎、欸，大哥，你的穿着哈、哦。真正是简洁有力啊！哦，嗯、这真正厉害的
1: 哈。阿拉个衫嘞哦，哈，阿拉个的哦，
3: 阿拉个。
2: 还有两个舅舅哦，好舒开要紧。
0: 哎、欸，阮到酸辣嘛退来，
2: 酸辣出来嘞。这个就是野，你看到。
1: 这五十多年嘞，
3: 但是和你穿起来，敢那法国原装进口的迄种感觉，嘿啊，所以就是来自你的自信呐，吼。家己唱，家己送，来这个舞台就对啊！吼，我管台别人安那讲对，恁别送就好啊，对哈。
1: 对
3: 对对，对，安尼上个真嘞，学唱歌就安尼尔嘛，吼。
1: 好，谢谢老师，
3: 谢谢。
0: 好，那接下来你给他表演了，那李老师上清楚了，
1: 谢谢。
0: 好，来龙凤老师，
1: 老师好，
4: 好来运来大哥哈，哇，我可以用两个成语来形容今天的表演哈，今天的比赛哈，第一个成语就是我们练国文讲成语嘛。第二个成语叫金声玉振，哎、欸，还显美亮，有无？哦、亮度够，然后又很有磁性，哦、所以音色就好了。嗯，金声玉振、嗯嗯、听起来就很有那个吸引的那个魅力。
0: 对，哦、
4: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掷地有声，哎呀，弹出来，锵啊有声那种感觉哈。
0: 对，哎，
4: 所以他声音磁性很够，哎、嗯、很有感情度，很有感情度，听起来真的没有那个。哦，没有那个很油的感觉，哎、啊、呦，很有自己的表现方式。
0: 对，
4: 今天唱歌真的唱得很棒。嗯、哦，对，
1: 谢谢老师，
4: 很好。嗯
0: 嗯，老师讲的我也认同，就是没有感觉油调。
2: 对。
0: 哦，做主连啊，感情都唱不出来安尼哈。好，安尼运来兄，你先休困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哇，赞赞赞！我们的算是哈。哎，今天的这个是算新的年度的开始，
2: 没错。
0: 哎，就唱得非常好。
2: 对呀、啊，好的开始嘛。
0: 所以呢，子君你开始紧张啊吧，你别拍出来。
2: 没紧张，我今嘛就厉害
0: 了。
2: 我那老师谁敢叫你碎掉？
0: 是啊，真的。
2: 对，
0: 来，盖小姐，
2: 子君来盖小，来自桃园卓妮珍老师歌唱技巧班乐林组学员黄木贵带来好听的歌曲《猎瓜》，你别盖小宝。
0: 不得已。

0: 校长好，
1: 哎、hey, ，你好，
0: 教官好，
2: 你好，
1: 唱到真好呢。
3: 你家己有满意无？
0: 无满意，
3: 无满意，安怎讲无满意？
2: 看到阮唱伤紧张啦。
3: 不是我咧讲、啊，这有但是这歌吼，写歌唔知唱歌的人的困难。
4: 哎呀，
3: 我特敢唱这条歌，我上烦恼是想要对天。嘿啦吼，六中到场的吼，都哦，头透早五点才起来发音啊，你知？
2: 来
3: 开嗓安尼吼，啊，所以讲真赞哦，我感觉你的观音真强
2: 呢，嗯，
3: 那这么厉害，你学偌久啊啦？
0: 一年多，
4: 一年多而已就有这种成绩。
3: 你今仔是安怎？拄食迄个遐搞功能？
4: 对啊，
3: 啊，今仔这个哦嘛无简单。
2: 我淡薄啊，感觉伊唱这条歌，感觉足不得意的，感觉。
4: 够强迫的。
3: 是不是？左老师逼你的，你足不得意的，有逼你唱，一定爱唱这个李明阳的歌无？
0: 没有没有
3: 没有啦，
2: 没有
0: 哈。哦，我是很欣赏那个
3: 对
0: 校长的那个歌声，
3: 谢谢。
0: 还有周伟杰老师所做的词曲。
3: 哦，这样子哈。
0: 对。
2: 啊，你刚才你今天你得哎看了虾瓜的老师。
3: 虾瓜，
2: 虾瓜，
3: 虾瓜老师啊，这种啊，你家啊，朱青啊，你家哦，恁今天做好大，
4: 哎，压力真的有点大，
2: 来踢馆的感觉哦，哈。
3: 不过大哥，你这是做什么事业的呀？
0: 哦，我做汽车材料。
3: 哦，汽车材料。
0: 对对对。
3: 啊，你退休了后，你就马上出去唱歌吗？学唱歌吗？是。
0: 哦，这个容我讲一下好不好？
2: 可以，请讲。
3: 嘿。
0: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老婆。哦，
2: 老婆进来了吗？
0: 苏秋玲
2: 在哪里？
3: 来，老婆挥手啊！太伟大了，她支持你，对不对？
0: 我们社区虽然是社区班，
3: 对，
0: 但是我们班上都是秒杀班。
3: 啊？什么？
0: 秒杀？
4: 哦，秒
3: 秒杀班呐！
4: 你说的 body 呀，那种哎。
0: 对，你才刚我有啥物有我躲进去来。
4: 对啊，你怎么
0: 报名？是，我都先讲报名进
3: 去。老婆帮你报名，
0: 对。
4: 你去排队
3: 真的？
0: 不是，
4: 阿婆，
0: 我老婆录了那个一段。
2: 哦，对，给左
0: 给左老师听，
3: 我听。哦哦，先听到你的歌声。
0: 对，
3: 哎，这个可以潜力开发这个
2: 潜力股。
3: 然后来听老师讲评级的，我相信每个学员来这个地方哦，我跟你讲，老师给你讲评，这是最难得
2: 的哦。哈，
3: 金生老师来。
5: 穆桂大哥，我感觉不管是你敬也好，还是你老师敬也好，我感觉你今仔敬这首歌敬了足好个啦。
3: 赞，
5: 嘿，唱了好听，真正我感觉因为你的声吼有你的感情度伫内底，听起来就感觉讲，哎，足好听，有一个迄个心内有一个迄个悠悠闷闷的迄个感觉，哎，油然而生，真好哦。我感觉你真正唱了足好，整体对我来讲表现是算真好个啦。哦，谢谢。
0: 谢谢老师。
3: 不要紧，你迄无严重，我迄个愈严重嘿。个关注
2: 起来。你规场拢唱
3: 着嘿啊！对啊，所以咱等下请这个写歌的人来唱看
2: 嘛。伊爱唱一句哈，上关你咪句啊！
3: 文杰老师，
2: 来。文杰老师，
3: 唱呢？
2: 请唱
3: 呢？
2: 请示范，对。
3: 老师升两个 key。
4: 这么狠！
2: 你把公开说声。
3: 耳边又吹着。
2: 耳边又传来，
3: 传来。哎呀，其实我跟你讲，紧张都会啦。哦，今天要讲穆桂大哥哈，你刚才这首歌，李明阳这不得意啊，是他第一首开始在网络上传唱，哦，有挑战王的歌曲哈。那这首歌之所以可以让那么多人喜欢传唱，都是你都叫彪悍呢哈。我先讲你的优点，有字意，就是把每个字的意思唱出来。有感情，有愧靠，还有想法，就是你在这个歌里面的铺陈里面是有想法，对不对？这东西啊，明阳老师接到很多人来唱这个歌的时候，突然间眼睛为之一亮。虽然一唱一个标准的版本底下，好难出唱片嘛哈，但是每一样唱出来，那个感觉拢无同哦。有人在开车的时阵唱，有人在吃便当的时阵拿唱，有人在做油菜的时阵在唱。我让整林奇嘛来唱，
6: 对，
3: 他们的心情在这首歌里面表现都不一样。
6: 因为这两人都不得意耶。
3: 我自己听到一个新的版本，我是开心的。我想家每一个人唱出来都是李明阳，嗯，
6: 对，
3: 那个感觉都失去那个歌曲的生命力，因为每一个人的不得意，心里感觉是拢无同的哈。今天我觉得你表演还是很不错，
6: 谢谢老师，来，
0: 谢谢老师，
6: 我的老师。
1: 麻烦头前老师在讲的时候，你要保留一下，我后边要讲啥对？你咧啊，不好意思。
2: 啊，是你要唱，啊是你要唱，你唱啊。
3: 不，你用唱的，
2: 你用唱的。
3: 拜托拜托，
7: 来老师降两个 key。
1: 我给他唱出来，有第三个版本了哈。其实我个人，我是代表九成的观众啊，接地气的看法哈。老师，你们是不是拖拍？伊是个伊的感情融入，伊个人不拘小节，吼，所以讲伊伫迄个伫展现出来的甲别人较无同款，所以讲这是你个人的特色。而且呢，啊，头前我即个听着，人其实伊是要做层次感，所以第一界的时，你看伊个所有的感情用破音来感觉伊对天也不管，这种的感受是无法度，一般人无法度表现。
4: 对，有道理呢。你混开对不？表现出来。
1: 混开啊！跟我问天意思是
4: 干嘛？为什么要那
1: 样？为什么？对。我
2: 就是要跟你抗议啊！
1: 你好吗？啊，破音嘛，对吧？你都所以讲，这是伊厉害的所在。
7: 大哥，你设计的桥段只有他听出来。
1: 对对，真的
7: 九十的观众，
1: 真的真的，最后一句对。我是不得已，迄大家，迄个规个感情啊融入已经达到最高点，所以讲哦，我都会挑剔伊的缺点。
8: 我是不得已，
7: 哇，听了这个，
4: 哎，这个那个我真的很无奈耶。
7: 赞，谢谢老师，
9: 谢谢郭老师，
7: 来，老师，哎，朱老师。
0: 老师啊，
10: 首先我代表我是穆桂老师，向咱这个虾瓜甲主唱者先鞠躬一下。哇，
7: 谢谢谢谢。
10: 当时我的学生就大胆的吼，阿妈就幸运的，伫这个本尊跟作词作曲的头前就，好你家在你无倒嘞，无老师的欢乐。那首先老师要安尼讲哦，你第一段唱迄个观音门上，有影有一点点突出。好，阿婆身为他的老师，龚建根，我为啥救金一个？啊，还好，第二段、第三段有拉回来了，这表示什么？稳定度。这就是我常常跟他讲，没有关系，一点点突出的时候不要紧张，因为对他们这个社区长辈来讲，几乎没有上台的经验，
7: 对对，
10: 几乎没有，包括这个今天的摄影棚，我想是他们人生的第一次，
7: 哇，太珍贵了，
10: 第一次，
7: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老师，
7: 谢谢大哥。那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是投票环节。好的，老师呢已经投完，
2: 好难选哦。
7: 现在这个方式换我，
2: 真的很紧张。
7: 好，那我来开始抽哦，来。第一个，
2: 第一个
7: 蓝队，来，来，
2: 红队
7: ，哎，有信心，来，
4: 提出信心，
7: 红队，来，紧张，
2: 蓝队，哇。

0: 那也要
1: 两颗蓝，两颗蓝，两颗红。
0: 来，我们要揭晓的是，一二三，
2: 红队，
0: 红队，红队获胜。没关系，这只是第一组，接下来还有机会哈。
1: 好，
0: 那请两位这个大哥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哈。
2: 辛苦姐姐，
0: 谢谢谢谢。
3: 哎呀，我特招我这心中哦，地国菜啊那样。
0: 好，那接下来阿冠，给你派出你的双手来。
2: 来，来自台中张荣峰老师歌唱班对唱组学员沈龙一、廖小薇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兄小威你们好、
1: 哦、老师好
0: 龙一兄啊你等东西是安怎圣公哦安怎爬的
2: 安怎堆球的
0: 这个小威
1: 这个问题哦让我的同学回答好了
2: 这公来为头等啦还有啊就是有一次那个中秋节他传了一封简讯给我哦啊对
3: 然后呢
2: 我们又重新开始联络因为我们已经失联一段时间哦对曾经是朋友啦对那是因为中秋节的简讯然后再牵起我们这一段缘分
3: 哦那蛮特别的呢
2: 就因为蛮特别的对
4: 因为刚刚一封简讯你
2: 要吗简讯
4: 那内容呢内容
2: 对中秋节快乐五个字
4: 这样而已
2: 是的
4: 就被他走了
2: 对啊我现在蛮后悔的因为我
0: 成功哎你这个人哪跟我太太下心
4: 说我这边被敲门姐来咪来来安怎拍安怎拍到
0: 我是说我是最简单的还有人比我较简单
4: 你怎么拍到
3: 下心姐
0: 下心说我说你喜欢喝什么饮料去吗我喜欢吃我喜欢喝木瓜牛奶
3: 啊就这样
0: 对啊
3: 就这样而已
0: 我说我带你去因为那时候我们去嘉义拍戏啦
2: 对
0: 啊对刚刚说在空档，然后一两点钟嘛，啊，我讲啊，无无聊，咱来啉些饮料啊。伊讲伊要啉木瓜牛奶，哎，我就切开的，哎，木瓜牛奶，我家己咧做冰，有一打足好诶，足赞诶。然后就开车去。
2: 天干老无开，
0: 谁照顾诶？奇怪，迄打那无
4: 开，
0: 但是咱未使无面子。哎，还有一打，哎，刚才未歹，去。哎，头家，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我唔捌你。原来更加做把咱伊伫咱的女朋友面前
2: 嘛，
0: 对，然后就买了两杯，一喝，下心娘吐出来，你讲你不是说很好吃吗？哎，真的差很多，真的差很多。但是不管怎样，人伊的话感动啊。哦，对，
4: 因为喝掉坏掉的木瓜牛奶
0: 嘛。木瓜牛奶喝干杯嘛，茶粥贼，
3: 所以人家
0: 没有，主要是那个心，像一句中秋节的这个邀约问候，你看。得打动这个女人的芳心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邀请老师给您讲评，好不好？我相信你们也很期待。伟杰老师，来，
5: 好来，小威跟龙一哦，哇，
1: 是好，
2: 是好。
5: 哎，你们这一对真的蛮妙的，我觉得你们在唱情歌的时候，两个刚好相反呢。
0: 对，
5: 就是说平常我看到小威的时候，就觉得哎，你应该是比较活泼，对不对？哦，
3: 对，
5: 对。可是，在唱歌上面来讲，我觉得龙一会带着你，会感觉上会比较多一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哎，龙一很会唱歌哎。
1: 谢老师。
5: 哎，你就高情了呢。然后你的整个那个顿点呐、啊，还有你用气的方式啊，那当然我们讲到用气的方式，就会讲到这首歌对女生比较挑战，攻击呢。你的女生的词又比较多又比较长然后一开始又要进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刚开始会有点紧张有哈
2: 很紧张
5: 很紧张好来老师告诉你一个小小的 make up 好这个选歌既然已经选的时候你就仔细去听一下那个原唱的一些他们在用声音的那个气咬字里面的气跟量哦，那个分配我觉得很重要，有点跟你跳舞一样。如果你把力气都用完的时候，你可能在后面那个点的话就会比较吃力，对不对？那我觉得今天整体的感觉就是画面非常的和谐。
1: 谢谢老师。
0: 来，伯乐老师。哦，
6: 哇，难怪啊，因为是夫妻哦，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声音是相当的和谐哈，有那个琴瑟和鸣的感觉哈。哎，龙一大哥，你是做汉兵的哈？
1: 不是，空军。
6: 空军哦，我看你刚才徛宪兵嘞，都开始的时候你背对，刚才咧站岗啊咧吼，目无表情，眼睛正视前方。而且咧交换位置的时候，有像这个慈湖的卫兵交接。
1: 谢谢。
6: 你是要袂听我哦？但是我刚刚这是一个插曲啦吼，啊，其实。啊！伊专业的先唱歌是迄个无同款啦吼，建筑是唔知要安怎迄种感觉，你知道？其实你可以学学嫂子，嫂子他就自然就好啊，盖子我看两个更加完美。

0: 我个人小小意见了，哦，谢谢
1: 谢谢谢
2: 谢谢谢谢。好，那邀请你的老师来讲评好不好？荣峰老师
3: 好，来，哇，两位哈，这两位在我们歌唱班里面算是神雕侠侣的哦，哎，好，相当有演唱的功力的哈，这一听就知道，两个人在演唱当中那个配合度啊，哇，那个舞台的魅力很够，好，我们这个看过去哦，
4: 哎，
3: 那个观众看过去哇，两个很那个和谐度跟默契，好，非常好，好，这个是两个很棒的地方哦。那小地方紧张的地方可以再稍微缓和一点点，情绪上面再平稳一点点，我相信会唱得更好，很棒，好，谢谢，
5: 谢谢，
2: 谢谢。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6: 一开始哈，阿未讲恁是红阿婆的时阵吼，我就感觉讲恁是红阿婆，迄个眼神啊，迄个凝聚度啊，都一直都在。就是恁感觉讲好，今仔日咱两个来到这，就是一种上好拢个表现出来。真正就好，加油！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听说后来你也是之前就是跟水老公去比赛啊，后来你就是也出来唱歌。
5: 对。
2: 哦，所以歌林是老公比较
5: 这样子哈，
2: 所以经验比较丰富一点。没，我干嘛立马表演了秦鹤，好不好？
5: 还要学习。
2: 好，那请你们呢稍作休息一下。
1: 谢谢老师。
2: 哦，谢谢谢谢老师表现，谢谢谢谢。哇，子俊，

0: 哦，恁两个唱了默契真好呢，
1: 组就侪啦，
2: 无同款的气味。
0: 我就想，你嘛是第一遍比赛吗？哎，啊，你的心情安怎？
3: 看到老师有足欢喜，
0: 安尼哦，谢谢。
2: 看到阮够欢喜，
0: 有啦。那个润华姐，那你平常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啊？
1: 我是做负离子健康医的业务。

0: 其实这嘛应该有一寡咱医护方面的经验吧。
1: 我在林口长庚医院待15年，
0: 十五年的时间哦。
1: 对对。
0: 哦，所以你一定有做些养生。
2: 知道。
0: 除了这以外，敢有一寡运动啥物？
1: 有。
0: 喂，有什么？
1: 有那个返老还童功。
3: 什么？
4: 开始
3: 返老还童功哦。
0: 我来示范一下，看大家注意哦。
1: 我这个是整肌的运动。
0: 哦，整肌运动。
1: 就是整肌下。
0: 哎，对，这个很重要。哦，脚。吐气，哈气，哦，吐气，吸，吐，吸，哦，哦，
1: 可以拉正，
0: 哦，哦，脊椎，
2: 脚要弯过去，
1: 他等于要做4次，啊，等左边一次，右边一次，
0: 所以你这，
2: 要交换就对了，
1: 要交换，
0: 哦，要交换，
4: 交换，
1: 然后要做4遍，
0: 哦，做4遍，哦，一组4遍，你组得上走啊，你
1: 吼，你组得上走啊，
0: 刚刚吼，任华姐一讲的，不管安怎，就是人要动啦，
1: 对，
0: 要动啦，然后呼吸也很重要啦，
1: 哈，
0: 对不对哈？感谢你哦，这个养生真的是来。两万拿来，
4: 我拿来付钱了，对吧？
0: 哎，这功夫你给你教的哦。你看，看咱的节目，他们会分享很多平常他们的自己养生
4: 之道，
0: 这个太好了哈。谢谢你们哦，
1: 谢谢。
0: 来，咱听老师讲评好不哈？这位哈是代表棒球高手的观众，来，文博乐老师。哎
5: 哎，很冒昧的问，两位是夫妻吗？
6: 同学
5: 哦，同学哦，他两位是单身吗？
1: 哦，都有的，先
7: 结婚了
5: 啊，到啊，那很不巧哈，我觉得我刚刚看那个画面哈，
0: 对，
5: 相当的，那应该说你们的演绎的相当的好，
0: 对，
5: 就互上互水，互穷互水一种
0: 感觉，对，
5: 而且少年夫妻老来伴那一种感觉哈，也很温馨呐，我刚刚哎那个画面整个真的好像在看一部 MV， 这样整体的。表现哦，我觉得相当的好，而且很配合这个呼唱呼水呼穷呼水，这整个感觉那个和谐感，我觉得是够了。唯一遗憾的是两个都有啊，另外一半哈，那就下辈子好了。好好好，谢谢。
0: 好，好意思，赞赞赞，来荣富老师。
8: 好，来，首先恭喜观众哦。你那都要叫这个仁华大姐做的返老还童功，你应该笑点十分钟啊，哦，比较年轻哦，比较年轻，所以那个资料写68岁，我就怀疑这怎么刚筋呢？
0: 真的，
8: 看起来像50岁呢。
3: 嘿
8: 呀，就笑点呢吼，哇，这个而且唱歌也不错哦吼，像仁华姐很这个声很柔美，而且很吸引人，很吸引人，很棒啊，很有自己的味道，跟原唱是完全不一样，很有自己的味道，非常好。好啊，那个俊德大哥也不错哦，他的感觉很沉稳，很真诚的感情，哇，这个很不容易，就不简单呀，嘿，那两个人真的在一起演唱，那个和谐度啊，很自然的感觉，很棒，非常好，嘿，谢谢，
0: 谢谢，谢谢，李森老师，来，你的学员哦，鼓励一下，来，
9: 来，老师给他看到他们两个唱，身为他的老师，我讲真的，我真感动。
0: 对，
9: 很感动。
0: 我在边啊听嘛，听啊感动。
9: 因为他们两个基本上完全没有舞台经验，也没有参加过歌唱，
0: 看不出来呢，那看不出来，很稳。
9: 今天唱的，我认为是比我们平常在教室练唱还要棒。
0: 哇，太棒了！
9: 那个收尾的那个氛围，尤其咱的华姐，安尼稍微依偎在我们这个俊，我们阿德哥哥的身上，啊，那个太美了，真的就是复唱复水，很棒，继续加油。
0: 唱的歌与家哈歌，把它演出来哈，这都会加分哦。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黄大哥跟那个德少的
0: idea
1: 哦，
0: 太好了，他很用心。OK， 谢谢。好，金森老师，我们讲评。
10: 今天哈任华的表现哈，也是讲非常的好了。原本我是计是讲伊有迄个声乐的基础哦，好，因为伊唱歌迄个运气啊非常的好。
0: 对，可能跟他
10: 真的。
0: 这些
10: 真的跟这个运动哈有很大的关系，可强可弱哈，可刚可柔，我感觉你尽量表演了就好了。谢谢你们哦，
7: 谢谢老师，
1: 谢谢
0: 北扁哦，第一次的这个舞台在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珍贵哈。接下来吼老师一伤脑筋，我们要进入的是投票环节。好啊，来抽出老师他们投票的结果
3: 哈。是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抽到第一个球，
2: 响啦！
0: 红色，
4: 红对跳，
0: 恭喜哦！来，接下来，
4: 蓝队，
7: 起来对一票。
11: 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1: 甲你欠到六月底。
1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3: 每天是不是都没用到没时间通照顾自己，我都喝贺枣黄芪饮来保养我的身体，黄芪与贺枣温润滋补，加上珍贵牛樟汁与灵芝多糖，帮助调节生理机能，每天喝都都好，花自己一点时间把身体照顾好，贺枣黄芪饮。
14: 平均寿命较长的日本饮食重点之一就是含有大量核藻素的海藻。
15: それから海藻もですね、フコイランという成分ですけども、これはやっぱり、人間の体の中ですね、傷んだ細胞またはがん細胞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アポトシス、おのずからもう死滅させるそういった作用を持っていますので。
14: 海藻中的多糖体包括核藻酸、昆布多糖或核藻多糖硫酸酯，这也让海藻萃取成为医学和营养学家研究的目标。
16: 像我的研究是着重在癌症，比如说腹癌跟子宫肌瘤跟视网膜病变的一个部分。从预防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可以预防这样的纤维化的过程。它另外的话，它会促进癌细胞的一个细胞凋亡。那讲简单一点，就是让癌细胞去自然走向死亡这样子。
14: 学者论文指出，像是核藻糖胶经过研究能帮忙调节免疫力，辅助化疗癌症病患减少药物副作用，近几年在辅助视网膜病变上也有重要突破。天然海藻入菜美味，现在更成了保健食品的新宠，海带、昆布、核藻华丽变身，寻找更大的营养价值。
17: 我抽烟、吃槟榔、喝酒，哎，刚刚都来了，去抽血检查检验嘛，就发觉到说我的那个三酸甘油脂将近快到500，啊，后来因为有朋友在有接触到这个贺枣，结果就喝了20几天不到一个月，三酸甘油脂竟然降到正常值的170几吧，我就正常了。本来医生已经开了那个处方签给我，要吃那个降那个会油的油啊，哎，结果就也不用吃了。然后后来因为我有吃槟榔，差不多约7年前，发觉说我的那个舌头有裂一个缝，很长，差不多有一两公分大。啊，晚上就睡觉痛得要命，都要用那个那时候都用高粱把它麻痹，才不会痛。有时候都痛到流眼泪。啊，也无意间怎么也好了。
18: 我接受贺枣菌差不多伫要到3年，我要到4年。我民国84年的时候，发现我真严重的糖尿病。我的脚吼有一截是乌的，人讲的来的时会截肢迄种的，迄无。啊，到尾也是食这也是感觉起来是讲，哎，奇怪，啊，我这怎规拢一退到真几乎没有啦，有水肿的现象嘛无去啊。吼，啊，你也看就是安尼啊。就是啊，这因为这有糖尿病。

0: 病的人哦，破空就是会乌，啊，迄就是足明显的。我本身就是真正足标准的糖尿病患者啦。我本来我的手吼，有真严重的肝斑呐，就一点一点乌乌的肝斑，啊，即摆拢好啊。因为我长期性哦，迄阵拢有咧啉高粱的，啊，啉啉的时阵哦，有脂肪瘤，像鸡卵遐咧。啊，即摆消消消消较紧。我本来哦，我糖尿病很久嘛，血糖的时阵已经600、600破表啊，整个身体通通不舒服了。啊，检查起来的时阵哦，测血检验没有一项合格的啊，大行拢红的啊，都是红字啊。啊，即摆慢慢改善，现在剩下几个红字啊。感觉起来是心情会很正，很开心呐、啊。安尼落来的时候，我即马糖化血色素控落来，到差不多6.12左右啊。啊，医生讲安很好啊，啊说我胰岛素无足啊，糖尿病免疫系统较无好，常常会感冒啦、啊，发烧啊。现在，好像3年没有看过感冒。我即马全家总动员，全家拢总家，阮妈妈、阮爸，进拢84跟85岁，真唔爱看感冒啊！啊，即摆我周边嘛足侪人有咧食，食了拢袂歹，改善真侪。
1: 真的早吃了，真的好有效，
2: 真的很有效啊！
1: 对我感冒什么都不会有了，而且我还送了我的主治医师，他送两盒给他，他那一阵子身体不大那个，我送两盒给他吃，他吃的也说很好。
3: 啊，你吃了安怎？
4: 袂歹啊，
3: 真安怎袂歹？你会当甲大家讲一下无？
4: 袂。因为我有化疗过。
3: 你讲。
4: 我吃了精神较好啦。
3: 精神较好。啊，有去回诊检查无？
4: 有啊。
3: 有啊，医生讲安怎？
4: 拢足清气的
3: 啊。拢足清气的吼。
4: 系啊。这六我再吃两箱。
3: 哎，对。啊，你吃了。
4: 癌症的指数都飙到80几100，
3: 啊，今麦，
4: 我姐姐今麦35正常 ，OK， 谢谢你，
3: 谢谢，
4: 嘿，啊，你老有人癌症人吼，啊，加减买去用，真正好诶，
3: 谢谢你，
4: 你叫我顶命，
3: 哦，谢谢啊，
4: 谢谢，
5: 咱的手吼，这个买金仔啊，啊，搁来迄个吼，迄狗啊遐有无？迄拢上伫红，食啥拢袂好，肉啥拢袂好，就对啊。结果我带你买20罐，结果我食5罐就好呀。
3: 食五罐就好呀。
5: 嘿，
3: 有厉害无？
5: 真正够好啊！我即摆一直等较紧。
3: 歹势，哎，你这物件
5: 真正有够好用，我干那一输两只一支。
6: 食了我摸着食迄种，迄个血指数较低啊。
3: 血指数我拢低来哦。
7: 这支产品这5年内底，有甲买过这支产品的人啊，这差不多拢长期间咧食，啊，伊救足济人的命。哦，这会使讲用救命来讲的，因为伊是我公司内底上贵的保健食品，嘛是我公司所有的百几项的保健食品当中啊上界进步的。不管是你的身体当中的慢性病检查报告的红字，包括肝的指数，包括腰子的指数，包括癌症的指数，这支产品拢总有法度甲你处理。啊、哦，是安那遮厉害呢？我等下讲给恁听哈。因为这个褐藻糖胶，伊内底最主要是啊，伊有这个褐藻糖胶跟褐藻素。也当改善着咱腰肠功能，所以足济糖尿病人食这支产品，食完了后糖分拢正常，甚至有个人怎药也免食，有个人免阁注意多少，因为这支产品是已经经过证实吼，会当啊，即个在帮助咱啊，即个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咱的糖分，哦，即咱工商的余大哥应该足清楚的吼，即降低肝功能，肝指数，降低血油，降低糖分，即个慢性病。尤其是这个呾，哦，你辅助着糖尿病药物，提高着你胰岛素这个表现，这是咱的这个媒体已经拢报足济啊。癌症是咱台湾10大死亡原因第一名，哦，这癌症，这叫做癌症保健的新观念，这伫个咱的媒体顶管拢已经报了个报啊，哦，褐藻糖胶，伊会当帮助咱抗病毒、调节免疫、抑制癌细胞。拄只迄个博士有伫讲，讲伊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啥，伊唔是要杀死癌细胞，伊是将这供应哦癌细胞的这血管啊，给阻挡，卖让伊供应血管，让癌细胞，癌细胞也自然就凋亡，伊自然就家己都无去啊。这是一个温小姐，因查孙啊，读大学的时阵得淋巴癌，3个月42公斤，没有治疗，即马体力足好诶，哦，即马吼这个增加2公斤。谢大哥因某血色素7.9，食100罐了，降到剩7，哦，食100罐，哈。许小姐口腔癌的朋友。分流消去，

0: 喝十罐了后，糖分两百几，刚刚剩一百，即马两三天喝一罐，所以这免逐天喝嘛。许小姐淋巴癌治疗时阵啊，持续在喝，看到因查孙啊讲，哎，伊讲因查孙啊问讲，哎呦，阿你到我度再用，佫会翘倒摆，哦，伊嘛开始对对在食。哦，啊，这苏小姐七点九，刚刚食四十罐，剩六点六，糖分一百十二哈，这糖分足有效的哈。过来，这个大力的好朋友吼，伊朋友介绍伊啉的吼，伊皮肤癌，啊，佮有这个改变腹股沟淋巴拢生癌，一天食一罐，两三天食一摆尔，体力足好的。陈小姐嘛是哈，大肠癌一百空八年，啉到七樽，啉到本来癌指数降两万，即马吼降较稳定落来，即几年啊拢非常稳定，体力足好的。王小姐是安尼，因翁是素肌无力，哦，然后即个做肌酸磷化镁指数关到四千几，医生讲无药啊，通好食，食咱的贺枣死马当作活马医，一工啉一罐，啉免两年啊，医生都无药啊好医啊，人伊啉免两年啊，怎好起来？哦，这小中风的这陈大哥，哦，这逐工啉一罐，这因为咱啉会起啦吼，哦，这本来爱食两粒变排便的药啊，即摆嘛免啦，还佫有哦。赖小姐是自律神经失调，一天一罐嘛好啊。糖化血色素，于大哥八点五，啉五十罐了，剩六点五，哦，留到六点多哈。黄小姐是有机的肿瘤，化疗期间开始啉，治疗了继续啉，效果更加好。糖尿病这个妈杨妈妈，哦，糖尿病杨妈妈啉完了哦，医生讲伊进步足济，哦，医生讲的啊，医生讲的。红斑性狼疮的患者，吃完嘴袂阁破，哦，不会再破。类风湿性的患者，哦，这三十三岁这位哈，吃完了哦，伊讲。伊本来啦，拢食类固醇甲消炎药啊，即摆拢唔免啦，哦，这个嘛是五十几岁诶，这类风湿性关节炎咧吼，即摆嘛一天食两罐，维持半年，已经拢无问题啊。膀胱癌第二期诶，食四个月了，肿瘤不见了吼。咱诶，这个原料拢是独家来萃取诶，世界诶专利哦。这表面上日本诶特别的岩藻糖，伊咧那像海底灵芝共款，为虾米伊会贵？贵伫啥？贵伫伊萃取的专利，咱的贺藻糖胶是大分子的贺藻糖胶，这种贺藻糖胶才真正会当甲咱减少着这慢性病发生，哦，这癌症发生，所以伊的抗肿瘤效果好，免疫调节效果好，预防肾脏肿瘤效果好，抗病毒效果好，抗发炎效果非常的好，哦，这是咱长荣大学甲咱做产学合作的报告哈，所以啊，这个你若有生歹物的人要食，要手术进行认真食，甲这肿瘤只要缩小。手术了后继续吃，防止复发甲转移吼，尤其是这人糖尿病的人，有家族病史的人，就是讲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生歹物仔，免疫力较歹，手术前、手术后身体上的这保养的，哦，这拢是咱诶，这个物件甲无同款的所在，哦，会当讲是双强联手，用贺枣加上黄芪来帮助咱啊，一般。咱来控病毒，啊，过来控这个做歹物啊过程当中，过会当提升咱的这個身体的这或者体力，改善着癌症患者化疗了所产生的一寡无好的副作用。所以这支产品啊，有这么侪国家的认证，内底无西药无化学这个物件，互你会当安心来使用。这一盒是2800，十罐2800，一罐280块哈，一罐280块，四十罐哈，一罐2800，四盒多一万千二。一万千二，但是今仔日说做小事先接，因为数量无济，真正卖完就无啊哈。四盒，今仔日买说做四盒，一万千二，我算你6000多，一盒算你1500块。啊，若中组的咧，同款优待你偌济，1800，注意听哦，这加今仔日尔一罐剩1800块。但是你若是长期间咧食，买大组的，一摆买300罐的，三箱就对啦。三箱就是300罐，300罐原价要84000块，84000块。今仔最后一摆，以后嘛无啊，吼，以后嘛无啊，我永远都袂阁有啊。我先甲你讲，永远都不会再有吼。今仔定岗注文呢，300罐，27000块就好，27000块。你即摆快看只哈，快看。我即摆电话开始接电话的时阵，接到广告时间到，咱的贺枣黄芪的代理权，咱啊就到这为止。未来你若要食这支产品，私底下打电话，我替你来争取0800-00919。你今日买无到，以后就无这个机会啊！吼，我是爱一定爱话爱讲进前，较袂讲恁日后搁找我时，我啊，家己你人无你讲过贺枣，因为贺枣就是安尼，这物件伊本地就已经要交伫这个癌症的中心去啊！吼，来，我即马食，唔好甲我接啊！即马我开始接电话啊！来，你好，来，这个温荣你好。 你好，你
1: 们两两两压不？
0: 会使两压两压就算三千，赶紧来五十九线，伊买两压两压，甲算三千就好。吃袂起，咱互买会起就好哈。那两压赶快算三千就好来。

0: 蓝队哈，
1: 红队，
2: 蓝队，
0: 哇，蓝队，蓝队哦，
1: 两队两颗球，
0: 忽强忽水哦，来。
2: 来，红队再来一个，
1: 蓝队，蓝队，蓝队，
0: 跟上一届不太一样，来，一二三，红队，哎呦，哎，老师你们的默契很好哦，
2: 平分秋
1: 分哦，哎，
2: 最后一颗，
0: 好，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面对最后的这个结果，来，
2: 蓝队，
1: 蓝队，
0: 红队，你来化解呀，
1: 蓝队，
0: 红队，
2: 自己加油一下，
0: 来，一二。三
1: 红队，不要紧啊，拢做高球的啊，
0: 系啊，拢进高球，不要紧，我们还有下一组可以再力拼，好不好？
2: 是的，
0: 好，谢谢，谢谢两组，来，咱稍作休息一下哈，谢谢你们的美妙的歌声。
1: 而且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都是第一次踏上这个舞台。
0: 对对对，有当时啊，经验嘛足重要。
1: 是啊，
0: 有当时输掉经验，不是输掉这个歌声。
1: 哎，咱第一届起来就拢未紧张呢。
0: 对啊，啊，有时候真的忘词也是有一点吃亏啦。
1: 对，但是后面有转回来。
0: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次上台的一个经验。
1: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呢，阿关。太出力了，高手组哎，
2: 高手组喽，
1: 来到高手组的
2: 啦，来自台中张荣峰老师歌唱班高手组学员洪文玉带来好听的歌曲《金星为你我愿意》。

0: 你好，老师。
1: 哇，好听好听。
2: 老公老公安尼啊，
3: 谢谢谢谢。
1: 我看你穿这件衫嘛是，这是有当歌手比赛
2: 的穿的吗？战袍吗？
3: 对啊，也是的，是国家资源。
1: 安尼哦。哦，不错不错，很用心哈。哎，那个吴云大哥，我请教一下，你平常时的兴趣是啥物会？
3: 唱歌啦，
2: 喜欢唱歌，我们都喜欢。
3: 平常就是下班，那里有那个。休息
1: 了，对对对，
3: 就是录打破
1: 啊，录哦，投币，
3: 投币式的唱卡拉 OK 啊，
2: 跳歌呢，跳歌呢，
1: 真的呢，
3: 唱几首要喜欢唱的歌，
2: 开心的歌，
1: 所以啊，
3: 练五首，
1: 所以爱跟你讲下去的，因你是习惯的衣食父母，对，我的歌拢爱可能去投币，投币式，啊，你若少嘞，点到我的歌，人诶。啊，我的唱片公司的业绩就较好。
3: 对啦，明大哥的那个歌也不错哦，喜欢听。据他们说啦，哦，很好听的，对对对对。
2: 哦，那功底了，我真的
1: 是厉害。
3: 我今天不敢唱那首歌，
1: 安尼哈，
3: 因为我叫你怕唱。
1: 安尼，
3: 就唱成在这里，我不敢唱啦。对对对对。
2: 哎，大哥好妙，一讲到唱歌，哦，安尼，反应反差好大。
1: 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讲到唱歌，我们就很有成就感啦，对不对？
3: 跑气了，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你平常够上面，你工作做上面工作？
3: 我在那个有也是送货啦。
1: 哦，上回
3: 送货公司啊，后来就是因为我去做那个公司的那管理，仓库管理的。做门店啊，哦，这有无？
1: 对对对，
3: 门店做那个外销的西德啦、德国那个工作嘛，
1: 是哦，
3: 是后来转去做那个，
1: 所以你得爱点点开车呢，
3: 对对对对对，哎，做业务啦，业务做业务的，
2: 开车拿唱歌呗，
3: 哎呀呀，那个
2: 拉力哦，
3: 那个力哦，可以，
2: 阿乐开始唱，开始
3: 唱，
2: 最大的乐趣就是唱歌。
3: 对对
1: 对，好，我们邀请你的老师讲评
2: 哈，好，
3: 谢谢，来，谢谢。
4: 好，来文玉大哥好，前面 A 段铺陈的不错了，真的有那种人家跟他 call 单台那种感情，那种感觉很棒，很真诚，那个感觉能够感动人啊，音色也不错，在唱的时候那种真诚度很好，能够感动听的人啊，有两个地方我觉得唱的不错，第一的是那个 Big Dan， 那个 Big Dan 哇，唱的感觉很好，让我们听的听的时候感觉，我看他 Big Dan 在唱啥那种感觉很好，那个地方唱得很好。还有千人跟万机那个地方，我觉得那边唱得很好。好，那他的这个舞台魅力也够啊，吼，今天战袍轻启，国家分，吼，好，如虎添翼的感觉啦，好，很棒，今天唱得很好，谢谢，
1: 谢谢，谢谢。来，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周正老师，是。
5: 好，来我们的文玉大哥，你好，哦，再 take it 拜拜，哦，对哇。这个年纪，安尼播起这推给真的是很棒
1: 哈，
5: 台风很好，啊声嘛就高哎，我刚刚唱这个歌真的有那个味道，唯一就是有影拍子的所在稍微留意一下，好，啊哥我是感觉你的迄个层次，好层次，因为这是本歌的迄感情度的层次，好，那大致上都还不错，很好，加油。
1: 谢谢谢谢李真老师，来洪金生老师我们讲评。
6: 文玉大哥吼，伊今日有一个足大的特色，就是伊讲话吼台湾国语，啊伊阁唱台语歌，但是伊坚持要讲国语啦，嘿，足趣味的，嘿，其实你用台语讲应该是讲啊真好听啦，嘿，不过我感觉你今仔日吼有小可较放松啊，因为可能头前人已经赢起来啊，所以我感觉你起来已经吼小可迄落吼
1: 放轻松，
6: 嘿，上过轻松呀，嘿。我感觉讲音频的部分你回去真的要再研究一下了，哦，谢谢哦。

0: 老师意思哈、哦，看好你，
1: 嗯，嘿，
0: 哦，看好你，安尼好，好，来，伟杰老师，
2: 好，文玉大哥，我感觉你伫咧这镜头头前的这个演呐，哈，人讲面演呐，哈，那个人演哈，哇，这个就人演嘞，看起来就觉得说，哎、欸，这个人会多想看他一下哈，啊，尤其伫咧笑的时候，迄个哈。就哭了哈，也让人家觉得、欸、很可爱哈。那你今天唱的是一首情歌嘛哈？那来 NQ 姐的情歌，因为这首歌是日本歌翻的啦哈，所以你的情为其真，我觉得可能呐、啊，他们都觉得你不紧张，我觉得你刚开始有点紧张。嗯，大家开心一起
3: 说，谢谢。
2: 好、哦、啊，所以在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再把想法哦放多一点点，就是说它的断句可以断得更清楚一点。我当下在那听那个，我都在 Anga 哈，以为它要黏在一起哈，有的时候分开一点哈，那个味道会更浓厚，那些轻重的比例会更完整哈。但是整体在画面上看到你今天这一身打扮，哇，就是来表演的啦哈。所以我觉得哎、欸，感觉不错哈，那加油哦。
3: 好，谢谢老师，
0: 谢谢。来，欢迎伯乐老师。
4: 诶、欸，咱算我那隔壁啦吼，我伯乐你超准的呢吼，我感觉伊种迄个亲和力、草根性真有吼，而且你唱歌的表情吼，迄种深情的陶醉迄个表情吼，诶，观众有咧吸引去吼，迄目睭微微安尼吼，人规把那个情绪带到你的那个歌里面吼，这点我感觉非常的赞吼，你唱这首。我刚刚真正加分很多吼，
3: 谢谢老师。
4: 瘦瘦啊，阁袂怂安尼吼，真正袂歹吼。啊，你免惊讲邱明良老师校长的歌，伊会跟你拍情，放心。伊也无投票权啊，你惊啥？对阮家
5: 嘛。下一次就唱他的歌。
4: 免惊啦，该下啦，我给你建议啦哈。
3: 谢谢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哇，一致好评。
1: 哎，马修得力。
3: 对啊，谢谢老师啊，有这机会啊，这里。Okay, 唱歌比赛啊，现在
0: 对对对哈，好，那你先休息一下吧哈，谢谢谢谢谢谢，来啊，
1: 哇，我们大哥好可爱、
0: 哦，有备而来啊，对啊，你看他，
1: 刚刚你跟龚伟龙没听，我说这边请这边请，这可爱的啦，
0: 哎，你唔通看呢，你个做有经验，徛起来嘛，加减
6: 会紧张，对啊，对啊，对啊，一定会紧张
0: 诶，会失神嘛，
6: 谢
0: 谢，好，什么阿冠哈，
1: 黑啦，全是你啦，李明德老师你又来了，
0: 得力啊啦，
1: 有挂啦。
7: 来自桃园卓妮珍老师歌唱技巧班高手组的学员林明聪带来好听的歌曲《梦月圆》。

0: 嗨，敏聪兄你好，
1: 你好，秀达你好，两位教官好，
2: 欢迎。
0: 敏聪兄，你也足紧张的呗，因为前面你就知道，
2: 对啊，
0: 这未使怪吼，这选手，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比赛嘛，
2: 对。
0: 第一个，这稍微有点声流啊憋车，
2: 对。
0: 第二个，
2: 小小憋车，
0: 忘词，
2: 对。
0: 吼啊，所以讲输一粒球啦。哦啊、所以你一定，你的心情一定足紧张的，对不？一定
3: 的、啊。是，无唔对。
0: 哎呀、啊，因为你这一棒一定要赢，对不对？
2: 哎，挽回一场，对啊，不然
0: 就不一样。我跟你讲，你跟他谈一身这一身打扮，我那都赢面。
2: 帅气。
0: 这就是独家老师讲的、哦、黄袍加身。
2: 对啊。
0: 哦，这信心弄顿来。
2: 是啊。
0: 我感觉未歹，穿了紧
3: 张。感谢，谢谢你。
0: 但是你拄啊会足紧张的呗。
3: 非常緊張，緊張騙人的。
0: 有哪有哪緊張？你會敢那講有哪人緊張會緊張到巴肚痛？你敢會？
3: 誒，我捌誒捌呢個喏，胃抽筋，
2: 胃抽筋，
3: 所以胃抽筋。
0: 你是講第一遍比賽時陣嗎？所以你嘛比賽足少了對啊？
3: 這次是算第二次，
0: 第二次喔，哇，你這組哪都，
2: 哪都第一次比賽啦。
0: 但是這，我跟你講，各位觀眾，這就是我希望。这样的角色来站这个舞台，
2: 欢迎你们来。
0: 真的，因为不是讲哦，你做经验才会当来。如果没经验，我欢迎跟随老师，老师勇敢讲，老师带我去
2: 大力电视台，歌唱大联盟。
0: 好，不要紧，咱今嘛听老师来讲评，
3: 好。
0: 最重要的这阶段，老师因我相信他有满满的建议要跟你讲哦。那姚嘉丽老师先跟你讲评好不好？哦，李真老师来，请讲评。
4: 好了。来，明聪算是我非常爱的一个学生，也除了伊的认真度，吼，老师愿意感觉这个学生很值得我来教他。那我特别欣赏就是他的中低音很浑厚，
0: 是
4: 特别好听，吼。那唯一就是我常常甲伊讲的，伊的尾音较会飘。哦，尾音的所在吼，较会安尼准，较会飘。但是今仔日有一个老师要特别甲你学落的哦。感情多，正经比咱平常念的还要好。
0: 是，是，
4: 这是老师做你的老师感觉真骄傲哦。继续打拼，继续加油。
0: 谢谢老师，
2: 加油，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洪金生老师。
5: 明聪大哥，无成第一届来，表演了真好。哎，那个感情多啊，唱歌那个技巧啊，一波一应安尼，一直杀起来安尼哦。

0: 听了感觉足好听，我感觉你继续搁唱嘞吼，以后表现一定愈来愈好。因为你的歌天生就会感动人啊，听了感觉会想要搁听，你的声搁真高，互恁听了感觉袂神啊，袂神足重要。有个人声真悬真尖，但是听了就足艰苦的，你知道？声就爱有声的，听袂神。这就是你的优点，我感觉你今天表演非常的好，谢谢，
1: 谢谢老师，
2: 谢谢，来，伟贤老师，
3: 好，今天真的蛮稳的哦，我觉得你今天算很稳的哦，尤其是这款歌不好唱，虽然它是华尔兹的歌，但是它是一直在推，一直在推，它都没有停的。好，咱知影讲方顺吉的唱歌嘛，哈，我会开做大大做大把的，好，然后他在唱歌，这个歌我觉得其实这样听起来，你唱起来是整个一气呵成的感觉，我觉得蛮好听的哈，所以我认为你今天算是很稳定的哈，那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
1: 谢谢老师，
2: 博乐老师，
4: 哇，明聪大哥，你解读歌的给音的就会吸引到人了，那种的磁性哦，足水的哈，而且我是用给音水啊，你观音搁唱会起哩呢，不是讲给音水观音就唱袂起，所以咧真正非常的厉害，啊，搁你唱的真够手势，那种的表情真正。啊，老师讲什么会飘？我感觉个人，我个人持反对意见呐。你后边是有人会吸引、勾引观众去，
2: 啦，
4: 你个人的风格嘛，
2: 代表90%的观众。
4: 对，我高声俩，无真侪，敢那高声啦。如果观众你跟我意见无同，表示你较高明吼。我是一般的大众、普罗大众，迄种感觉个呢吼。今天整理表示，我给你按100个赞哈。
1: 谢谢老师，
2: 谢谢哇。给你加油啊！你吼，啊，你也讲这个路棒轻松，
1: 好不好？
2: 来，我们欢迎荣峰老师。
5: 好，来，明聪大哥好。好，这个歌今天哈，这个有难度的歌啦。坦白讲，这个歌不是一般人唱的。好，这歌有难度，这个度数很多。然后你高音要好，低音你要好啊，刚好你的音域也够。好，所以你的低音真高，足好听啊！这歌足耐听啊，你的声音足耐听，很棒的歌。高音也唱得很好。我的看法，我觉得你是不输原唱哦。好，你的低音这个所在唱得真好吼，这个感觉好像为你量身定做那种感觉。啊，你唱起来袂伤腔，有种歌吼，一般的人大部分人唱会伤腔。啊，你唱得刚刚好，啊嘛袂伤羞，所以这个拿捏度唱得很好。台风也很稳，不愧是高手组的吼。真正嘛，歌曲哦吼，唱袂歹，继续加油，好，继续加油，谢谢。
1: 谢谢老师，
2: 谢谢。好，接下来让老师他们去投票。好，所以我们开始进入了这个投票的环节。投票结果出来了，哇！两个拢做厉害，
6: 校长快点呐！
2: 对啦，你做紧张哈！
6: 哎，紧张啊，哎吧！
2: 现在是2-0呢，来，不管安怎，
7: 加油加油，
6: 摸下去就对了。
2: 一二三，
6: 蓝队，
2: 蓝队要有信心哦，
7: 蓝队，
2: 一二三，
6: 红队。
2: 蓝队
8: ，哎呦，剩两颗哦，
7: 蓝队，
2: 你来听，
6: 蓝队，
2: 耶，
6: 最后一颗哦，
2: 好，最后一颗，不管怎样，来，
7: 蓝队，
2: 蓝队，所以。高手组是蓝队获胜
7: 哦，
2: 好，
1: 谢谢。
2: 不管怎样，两队真的都表现得很好。
7: 是的，
2: 好，我们现在呢就要进入的是颁奖典礼。
6: 我们欢迎校长明扬颁发卓尼珍老师歌唱技巧班奖状加奖学金，耶！

0: 时我们也请我们的倪真老师来发表一下心得。
1: 好，来，老师今嘛哈，满心的感动啦，因为我的学生拢是属于里长社区发展协会的这个里民。我们这几个同学，讲真的，老师今天呢，以你们为荣，因为头一次上台就来我们这个大力电视台哦，好不简单。
2: 那欢迎，
1: 给自己一个掌声，起来好不好？
2: 谢谢老师的带领，
1: 因为上台真的不容易。
2: 对，哦，
1: 那练歌的过程也很辛苦。
2: 对。
1: 那我是觉得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学习。

0: 经验，那互相来观摩，我们也可以听听别人唱歌，也是一种学习。
1: 谢谢。
0: 再来，老师的奖品很重要，每一个老师给你们的奖品是无价的，
1: 真的，
0: 这个是机会教育无价的，好好的把它吸取应用在我们未来的每一堂课。也谢谢我们明阳老师给咱推荐了哈，终于看到明阳老师了，对不对？
1: 谢谢谢谢谢谢。希望老师有机会呢能够再带队过来，
0: 没问题，好不好？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的课程内容都是我想你。哇，
1: 谢谢谢谢，
2: 太棒了太棒了。
1: 那请这一队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好，谢谢谢谢谢谢你朵老师，来欢迎欢迎，谢谢
3: 谢谢谢谢。
1: 来，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伯乐老师，为我们颁发的是张荣峰老师歌唱班
2: 奖学金3000元，
3: 恭喜恭喜。同时我们也请荣峰老师来发表一下心得。
4: 谢谢谢谢谢谢校长，谢谢教官，还有谢谢我们的节目的制作单位，真的很感谢大家。好，那这一次有机会呢带我们的同学，每一次我们在练习的时候验收的时候都看到同学一步比一步，每一节课比每一节课，每一首歌比每一首歌都还要更进步。我这个看在心里啊，我都很感动，点滴在心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一个节目的歌曲，我觉得大家都唱得不错，也比平常都还要表现更好。那一步一步的慢慢呢向前进，轻松的欢唱的之余呢也能够让我们歌艺的更加进步，这是我跟大家相互勤勉的。好，谢谢
1: 谢谢。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歌唱。

0: 一点半，
1: 讲破有价值，欢迎收看，
0: 看完你就明白。我们赶快来欢迎养生达人，
1: 我们的肖登凯师傅，
0: 欢迎，谢谢，
2: 你好。
3: 所以今天就来跟你分享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要哪为上基础的这个煮三顿来讲吼，顾着你的健康。煮菜过程讲吼，上重要，咱咧讲的健康上重要就是油，
1: 油，
3: 对。咱若煮菜无油袂芳，无油营养分袂出来。
1: 啊，煎鱼啊，若无一寡油吼，袂赤，
3: 袂赤啊，
0: 有一些是脂溶性。
3: 对，养生上重要第一步，吃蚝油。咱虽然下足侪油吼，落去煎，一般咱的厝啊，若是安尼大火咧煎吼，你若用了唔对的油，你甲适合凉拌的油摕来安尼煎吼，你会发现规拢油烟。
0: 哎，对呢。起码你
3: 咧讲，
0: 我
3: 才发现
0: 没有油烟
3: 嘞。对啊，一般吼，咱讲妈妈为着煮三顿够健康，佮煮个规个全油烟的熏吼，煮个落去吼，你讲煮些两年三年，咱就安尼。我大概看者，妈妈小姐太太，你要知道你的鱼是哪一边吼？我来讲，有些所在看得到。
0: 对，
3: 你的灶卡，你也感觉你的灶卡请咧卡油烟吼，黏黏洗袂起来，安尼就表示你是
1: 这。
3: 领导的灶卡那是清清气气的哈，所有烟机都无啥物卡垃圾，你就是健康的。哦，啊，搞一种原因，你煮菜用的油对唔对？该蒸的、该煎的、该炒爱用什么油？该凉拌的哈，该这种水煮的爱拌什么油？这就是一个美感。
0: 咱厝内底大大细细，食嘛爱食的健康，啊，搁再来生命安全嘛真重要，大家来研究一下哦。啊，打是要选什么油较理想？
3: 咱要料理要选油，爱选着油。第一点，咱来主要就是讲油吼，有一个发烟点。
0: 对。
3: 哎，发烟点就是讲，你家加热的时阵吼，伊油呛噶，开始呛烟的时阵，就是伊开始发烟啦。啊，发烟点真重要。那开始呛烟就表示油
1: 变质。
0: 那一般咧看足侪人啊，咱咧路边啊是啥物啊？咱咧买东买西吼，你看伊咧钱，迄是油烟呛呛滚咧，
1: 硬蓬蓬。
0: 啊，你迄度。无健康啊吼！
3: 所以遐个人，你有发现讲做侪讲什么职业妇，迄个住家的家庭主妇啊，搁做德记的啊，因个胃啊，脾拢无好，健康都无好，
0: 拢吸了油烟，
3: 吸了油烟。个来讲吼，咱若厝的油咧用吼，你买倒是无可能马上用完嘛，所以你容器嘛要算起吼，上好是算这个深色玻璃瓶的。啊，这塑胶罐啊，重点就是讲吼，伊油会溶出这个塑化剂，所以保存时间较短。所以讲你也应该用掉哈，啊，再来就是讲吼，用掉油吼比你用搁较

0: 少油更加重要，油一定爱好食入去咱体内哈，身体运作较正常哈。过来就是抓饱和程度啦哈，就是讲这個油啊哈，有的人感觉讲，哎，这個油真好哦、喔，还过是咪说食入去伤侪这个饱和脂肪酸，对咱胆固醇增加并无好。啊，多咱咧炒菜的时阵哈，用片的你讲知影什么油？像安尼片款的菜，
1: 没有没有
0: 片无哈，
1: 没

0: 碾米厂拍了了，咱这个切啊壳，叫
1: 啦，黄色的壳，迄个
0: 叫米坑，
1: 哦，米坑，米坑，
0: 即摆可能拢摕来做饲料啦，做啥？其实米坑内底营养真济，啊，较早较善食吼，会用这来转油，啊，即摆较少，你知有啥物无？
1: 用啥？
0: 因为吼，即摆较无人会用米坑来做油，就讲伊足厚工啊，
2: 厚工，
0: 嘿，伊150公斤的米坑哦，较。怎一粒的油一公斤？
2: 150公斤已经也蓬蓬松松，也足轻轻的呢。
0: 不是米哦，
1: 一百五十公斤爱偌济啊？呢，
0: 观众朋友，不是150公斤的米哦，是米坑哦，米坑一包啊，见轻蓬蓬哦，见规厝间拢尖甜啊吼，做一罐油。啊，安尼该好，
1: 那会好，安尼好啦，你头
0: 啊头。而且选米哦，其实伊是全部世界卫生组织吼评选上该好的油吼，而且日本吼，中小学生的指定用油就是选米油，伊上该好，伊都啦无味，完全无味哦。你煮啥都啥物味造出来，
1: 对，刚刚都没有味道。
0: 再来伊的发烟点真悬，咱都要讲到吼，你啊。油达到发烟点吼，1000块油拢变零元啦。简单比较一下吼，咱咧食用油来有几几种吼。第一个爱算的就是咱的发烟点，
2: 发烟点。
0: 所以咱咧看下第二家发烟点吼，较管的就是苦茶油、葡萄籽油、甲玄米油。问题是苦茶油、甲葡萄籽油弄一个味。
1: 对
2: 对对，有它特殊的那个味道，
0: 气味，所以讲哦，你煮下有两个人没关系，所以较少哈，所以玄米哦是目前料理来讲上佳好的选择。
1: 那你日本哦，中小学生指定用油就是玄米油，因为那那中小学生他正在成长，也表示说这个油应该是有它的营养成分存在，才指定用油。那我想请问的是，讲伊有甚么种营养素？
0: 玄米哦上佳厉害的是有一种哦，所有油哦较无的，伊这米哦做好。较特殊，这三个字有老舌，叫做壳维素。
1: 壳维素，
0: 壳维素哦，伊是一个统称，伊不是一种元素尔。伊是讲伊这米坑内底好的物件太侪，就咱像咱的人参、冬瓜内底好物件足侪嘛，伊统称。啊，伊有一个最好的好处就抗氧化。所以咱咧煮食的时阵，温度搁较悬，是不搁较悬，
1: 拢袂稳定。
0: 对，过来就是一抗氧化油会当坑。一般咱油啊买到，有等下无细腻就臭油歪啊，会变质去，变质的油千万莫用。啊，伊抗氧化，所以伊拢袂败害。过来就是有这个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另外伊得讲你家己的胆固醇挂出来。对，咱即摆来讲，惊食油就惊胆固醇嘛。
1: 对对。
0: 对啊，啊，咱植物固醇另外卡位，位卡掉了吼，你的胆固醇就袂吸收啊。哦，啊，迄摆胆固醇慢慢叫植物固醇赶出来，过来伊就有这个维他命 E， 天然的抗氧化剂，东西咱来抗氧化哈，过来就有这个伊脂肪酸也较丰富，是1:1:1耶，所以伊的均衡吼营养搁较好，好，咱来讲伊有的油吼，伊的单一项比较高，某一样比较少，哦，啊，咱咧讲到食几项，啊，这个连讲个食几项，连讲个食，包括这种，
1: 所以它是平均的，
0: 玄米油伊是上平均的，所以目前吼。玄米油都分两种，一种是有壳维素甲植物固醇的，一种是无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会无咧？
2: 敢那听讲是迄落强抽筋。
0: 对，伊即马植物固醇啊壳维素伊非常好，所以做侪即个生技厂拢改抽来做保健食品。哦。啊，抽了了，即个油会当用嘛？嘛会当用啊，只是无营养尔。哦。啊，伊嘛是赶快过会当卖咧，吼，你去用啊。所以做侪餐饮业者啊，哦，啊，就是外口的这些业者，伊讲伊用玄米油，啊，是讲你会当去外口买着，足俗足俗足俗的玄米油，都是差伫遮。哦
1: 哟，哎，那拢唔知连牛奶抽筋嘞。
0: 好，植物固醇咱伫咱的体内内底吼，伊甲这胆固醇拢挂挂出来。过来吼，这壳维素内底过一种作者升温吼，也修复肠黏膜。
1: 这就厉害了，因为一般的人即卖人的肠啊吼，食东食西食少点有诶无诶，肠啊拢足烂诶。
0: 对，所以讲吼，为虾米讲你若讲日常生活煮菜用油，用玄米油上好，因咱只食食吼，保护咱的肠啊胃。肠啊胃也好，吸收就好，抵抗力就好啊。而且你若有一寡迄个便秘的人，长期便秘，伊安那拢处理袂掉的吼。你煮饭的时阵，玄米油你加减加加寡，咱用较侪油去炸，你去炸你发现你就顺。好，所以即摆我研究你来看，即摆上新呢，心血管疾病救星。好。降胆固醇抗酸化，好，植物固醇健康新救星。咱即马惊食即个无好油，咱就甲好油加食一寡。顶刚好，妈妈，你也想要落只猪脚， 煮食控嘛，咱用玄米油来甲煸起来，来甲蒸起来，甲这个猪油蒸掉，佮老好的玄米油伫内底，佮香佮好食。哦，
1: 这样我明白，这样我明白。
0: 咱带来试一下物件，咱来切一下油温。好，哇，你看这几度？
2: 即卖已经175度啊！
0: 一般咱的厝咧用的油吼，150度才是清烟啦。
2: 还是清烟啦。
0: 所以讲，为什么这侪人唔敢伫厝煮物件？第一，就油温足大，
1: 强强滚。
0: 好，强强滚。第二，就讲这油煮了了，这油你嘛唔敢用。

0: 淡掉啊。
1: 好啊，这油汤油哦，嘛倒掉心疼，你知啊？啊，更唔知要倒倒位。咱今日看这小米油上介好的好处，就是伊发烟点甲240度。所以讲，等下你要看到伊青烟吼，都爱超过240度。所以一般咱料理无加迄个温度
0: 的。大概像炸东西也大概170左右。
1: 嘿，咱来下落去啊，几块，就这样几块有无？你看，砰砰砰砰，油烟无？嗯。做平静了哇！你也感觉哎，这这物件来再优雅。
2: 一般这放落去是怎啊？规个烟往清起来。
1: 对啊，啊一般咱买着，咱这这些鸡块薯条，简单好示范好，你看一下
3: 哈。夸张哦，都。
1: 咱一般这是冷冻的落去哈，然后咱落去哈，伊是不是这物件是哦？你看，无抽油烟机，嗯，好，这拢无什么油烟，就安尼简单。嗯，咱来靠近闻，有没有味道？
0: 没有。
1: 玄米有搁一个上大的好处就是哈。一波任何味
3: 哦，阿南呢就不会抢到食材的这个味道，
0: 不会不影响风味。
1: 玄米油一概上盖后，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的是有这个植物固醇，有壳维素，你上就要有4000 ppm 以上。好，阿咱即马咧算的用是两个拢10000 ppm， 这种才是真正玄米油。你也可以算一种。植物固醇抽掉去做保健食品，壳维素抽掉去做保健食品，迄就是抽精的油，迄油就一种营养变大拢无啊。
0: 今仔日咱的阿凯斯来跟咱分享咱的玄米油啊，对玄米油，我相信咱的好朋友有进一步这了解，但是如何慎选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今仔日咱看完你的吧，感谢咱阿凯斯，谢谢。马高在咱电视机头前，咱的好朋友跟咱做收看，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4: 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咧？
5: 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4: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5: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4: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队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5: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4: 还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5: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6: 阿桑，
7: 嘿。
6: 你是今日对不爽快？
7: 医生啊，我着吃啦，吃啦，安尼你又讲哦，哎呀啊啊哦哦哦，
6: 啥？啊哈，你等一住吼，着莫安尼叮当，你着多水吼。
7: 多好水有啦，哦，拜托我一工念偌济水，一放尿放袂离哦。
6: 阿啥？我是讲多水。
7: 医生啊，我有名有姓，你一直叫我阿桑，叫我阿桑，我叫李昭花。外口的人拢当叫我小花儿，叶子花，像是不像花啊？
6: 我来看一下你的报告了哦。好。
7: 医生啊，阿谁呐啦？足严重哟！你嘛讲一下话，你安尼会紧张呢？医生，
6: 我听无看无，惊拢看无呢。

0: 人客啊，有开花无？有结籽无？
1: 有啦，一定有诶。
0: 红花配青叶，来哦。
2: 啊，恁
0: 恁拍婆啊哈，恁拍婆啊。
1: 03338-0303，
0: 大家拢工作做了呢啦吼。
1: 欢迎收看来红白交流站。
0: 那是咱的哦，咱的节目哦，你嘛有在听哦，你无投票，
1: 你无。

0: 你嘛是阮的人哦，大家拢正伫大力一一球，明天去站哦，拢同一站的哦。同
1: 一站做伙压肥，做伙大。
0: 嘿啊，袂大你就拢拢没问题啦。恁哦，恁有正钱的啦，紧波人来压哈。
1: 一起灌溉。
0: 灌溉啊。

0: 拍什么？
1: 我有咧阿噶，有咧阿，
0: 有咧阿噶，加减阿噶。
1: 看见呀，不易呀。
0: 系啊系啊，不易啊，不易啊哦，哦，规场已经亮起来哦。哎、欸，
2: 边啊那有人咧拉链拖来要阿肥啊？
0: 哎呀，没有，
2: 哎，唔通，
0: 去变做神。啊，透水要有爱
1: 惜，爱惜是，
0: 爱收过碟

0: 师兄，好，欢迎大家，哎，来，师弟，
1: 野草来啊，
0: 野草来，
1: 边啊，张学友。
2: 野草也
0: 是花啦，你拜托诶！
1: 好，我拄啊组织一个病啊，听到你们啊，哦，一点要拖，一点要拖，
0: 来啦，来啦！
1: 哦，讲我倒位，倒位，倒位，
2: 倒一张。我刚才有加
1: 救咧。我无
0: 加救咧。伊甲拖起来叫夹
1: 着，拖着毛。
0: 要去你嘛？不是要来啊？不是，哎呦，我痛苦咧！这心都爱找外科呀。
2: 左右为
0: 难。对，左右为难。
1: 今仔日爱找外科诶，哦，今仔日有就穿啊，就穿医生诶啊。
0: 啊，医生啊。
1: 免烦恼啊，
0: 医生讲
1: 诶好。
0: 拍摄拍摄，这书都是甲黄大伟老师买哈，
1: 好看啊，
0: 因为较大领啊，
1: 买，
0: 安尼嘛，安尼较先倒跑，
2: 无即摆咯。

0: 流行那种 oversize
1: 韩那个韩风哎，
2: 韩风
1: 你穿了那韩金呢？哎呦，
2: 那个剩那个什么江南大叔嘛，欧巴干的是吧？
0: 就是跳钢要穿大大。
1: 啊，我穿起来是那韩剧耶，一定要那韩剧，
2: 人是韩剧那个还韩剧的，所以你哎舞团啊啥啦？胡鑫歌唱协会哈，你即马算创会？
3: 我无，我是第三代理事长哈。哦，即马换迄个林祖美咧做。
2: 安尼哦，好，啊伊这本身的音响创到外好咧。
1: 真的哦。
2: 我咧音响安尼使无？
3: 加赞，
2: 加赞哦，
3: 加赞！
2: 你啊叫音响，搁上摄影啊！哇，因昨天啊搁去上山，拢有啦。哦，等于是
1: 电视台，
2: 电视台的功能啊啦。哎，啊，安尼使无
3: ？A 来使，都是你甲我讲过。
2: 无啦，你顶刚。教阮去巴厘岛，我一定安尼啊，回馈啦。安尼我无，安尼我无欠你啊。
1: 恁去巴厘岛哦？
2: 巴厘岛啊，伊冇去啊。
1: 当时去巴厘岛
2: 啊，三四年前啊。
1: 哦，啊就水啊。
2: 带团啦，带团。哦，行啦行啦。
1: 水哥，好，
2: 谢谢哈。好，来排队。
4: 哎，你好你好。
2: 是的，快乐排舞班。
4: 对，我们是快乐排舞班。
2: 哇，哎，
1: 就我那嘞。
2: 我改，叫我后边叫下来，快乐排舞班来嘿，啊，惊人客无唔知影起来嘿。
0: 有嘞，我感觉因那个人如其名，真正大家拢很快，
1: 很快乐。
4: 我们不止快乐，而且又每一个更年轻。
2: 安呢，
0: 真的，
2: 我是安呢。
4: 80岁看起来像18岁。
2: 我最主要是能跨了关也快乐，因为长得太好笑了嘛。
0: 长得太快乐，
4: 你这样讲也对啊！你这样讲，人家看到你们本来就
2: 很
4: 快乐，所以就要
2: 开心。陈雷讲的，欢喜就好，
4: 对不对？安尼讲就实在，真正无贵。
2: 好，但是虽然快乐归快乐，买爱投票呢，吼。
4: 对啦，
1: 有老人无？
2: 中华地区的啊，
3: 中华地区的大红队哦，
2: 好红队哈。好，来，
4: 我们台中市排队，我们的，
1: 哦，别忘记，别忘记，两票别忘记啊！哎呀，今年纠结，
4: 你们总共有100多位，哎呀，
2: 天哪，输了拍看面的，你讲，
1: 哎，我感觉乐哥，
4: 加油，
1: 乐哥今天就厉害，徛中都唔惊用，扫掉红牌杯，
0: 一边啊，一边摆，一边
2: 呢，
0: 他准备好了，
4: 以后要用，
2: 本袂使乌白吃，话袂使乌白讲嘞，你莫讲，我时间够来，
0: 分手擂台，
2: 来，红队第一，
0: 红队第一组。王家峰、施慧珍带来好听的歌曲，无破的歌。
2: 来，我们先给他拍拍啊！
4: 谢谢。

0: 唱啥呀？
1: 好好好，
2: 就感情的歌。
1: 唱得很好的。
0: 哎呀，我拢入迷啊，你知道？请问，敢问两位是？
2: 姐妹
0: 哈？
3: 情侣？姐妹吗？
0: 情侣？
2: 不，兄。
0: 哦。他都没有回应的，你说情侣他都没有。
3: 因为刚刚听各位主持人说姐妹，
0: 还是不想回应，不想回应。好，是吗？
1: 有啦，刚刚有这样子
0: 哦，
3: 的情侣。
0: 刚刚有怎么样？有
1: 没有啊？
0: 有动手动脚吗？
3: 是啊，
2: 踢卡挡住吗？
1: 有个烂嘛。
0: 啊那样
1: 哦，啊
0: 两个多久了？这样子，
2: 应该没多久吧？
0: 是吗？
2: 啊，不几回，看起来不几回，没多久。有结婚吗？
0: 还没啦，情侣啦，
2: 哦，真的，
0: 情侣啦，哎呀，你咱俩要尴尬些喏，
2: 啊，有打算吗？有打算吗？
1: 害羞啦，
4: 会不好意思。
0: 哦，真的啊，你爬行都袂不好意思，在那门给拍摄，你拍
1: 摄袂了。啊，咱正人要看
0: 啊。哦，安尼哩，
2: 啊，在这这人就多。
0: 好啦，
2: 无迪卡，这是头一届曝光啊。
0: 哦，
2: 有没有？
0: 头第一次被抓到？
1: 是吗？
2: 不是哦，
0: 上一次被抓到是什么时候？
4: 我们今
0: 天
4: 是第二次
0: 哦，今天
2: 也
0: 是第二次，
2: 第二次哦。
3: 上一次已经有在电视台公开了，
0: 也是我们抓的，我们专门在抓，
2: 因为抓到第一次想说啊，阿德红亮点
0: 啊，阿伯
2: 就跟黑啊，
0: 有
2: 一有一就有二嘛，无三不成理嘛。
0: 是啊，
1: 但是看得出来很甜蜜，
0: 很登对啊，很登对啊。
2: 嗯，
0: 我们除了祝福还是祝福
1: 了，当然啦，
2: 我这么听起来。

0: 怪怪
1: 进步的人家好
0: 好了，谢谢你们，
2: 谢谢，唱得很棒，
0: 唱得很棒很棒，我们都忘记要出来了，
3: 要幸福哦，哎呀
0: 来
2: 第三拜来跟我结婚，
0: 哎呦有可能哦，放贴吧，好来
2: 来拜
0: 拜拜拜
2: 拜拜，北队第一组，黄慧玲带来好听的歌曲《金桑色》，
0: 来看我桑色了，我今天改拍破啊。

0: 哟、啊，
1: 我跟你讲，哇，
2: 刀群舞，刀群舞，
1: 这一组才是真正的姐妹，
0: 麦照麦照，
1: 真正的姐妹，
2: 姐过来，哇，
1: 这个这个姐姐好会扭，姐姐你扭一下，姐姐，
0: 我还在搞挑啦，
3: 扭过了
1: 啊，再扭一下，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是，
1: 写不做杂波，写不菜。
0: 哎、欸，这班跟我其他的杂波、啊，你们有、欸、也有
1: 有吗？老师啊，
0: 哦，就老师啊，对对 对, 对，
1: 唯一的啦，副班长啊，唯一的啦，哎呀、啊，但是不要是检查过，也现象是可以的，可以参加。哦，你嘛杂波啦，哈、哦，
0: 对对。
2: 哎、欸，来盖小姐姐的是打刚打刚来给咱帮忙的雪芬姐，
0: 雪芬姐，谢谢、啊、谢谢，
1: 帮我们很多忙啊、哦，
2: 谢谢谢谢。啊，
1: 人主角在这里，我问拢无问啊，问边啊，气干啊。
4: 没关系，他们压走你是我的荣幸，
2: 压走啦，主
4: 角。每个朋友排队，赶快打电话。
1: 重点是打电话
4: 啊，打电话。
1: 刚才拢假啦，哎呀，班长啦哈。
4: 对对对对对。
1: 谢谢班长，
4: 谢谢。
1: OK， 欢迎你们，
0: 谢谢
2: 谢。
1: 来，上来去。红队的第二组，嗯，
2: 徐子荣、黄晓琪都要来，哎、欸，是修吗？黄修琪的都要来喝天爱馆，
1: 修了，哎、
2: 欸，兵势前来势行，
1: 好，来五分钟给拍波啊，哎、欸，背后脸
0: 啊，不靠近嘞。

0: 好，哎呀，来来来来，哎呀，本身是餐饮业的，是对对北先。啊，早餐哦，
1: 对，
0: 是传统的早餐还是一种
2: 早午餐？
0: 哦，早
1: 餐对，
0: 哦，早午餐哦，早午餐我们看一块看精致轻食，
3: 西式法式，
2: 但是其中什么餐盘呐？
0: 啊，
2: 一个大餐盘里面有胖有鸡块有薯条有
1: 沙拉，
2: 沙拉。
0: 现在蛮流行的，
1: 非常流行。
0: 哦，因为人起码他注重养生嘛。
2: 哎，是吗？不是，因为今麦少年给困了卡啊。
1: 对，这才是真的。
0: 啊，你也敢不敢是到底什么情况在流行这个早午餐？
1: 什么
0: 经验？
1: 对啊，就是方便啊。
4: 四大人平摊啊，拢爱
1: 对啊，又要吃东西是都可以吃
0: 哦，很
1: 多种选择。
0: 有吗？有中，你要告诉我导连告油条，真的哦，
1: 我还是给我们
4: 都有烧饼，
2: 不合适，
0: 安尼哦，
1: 不合适的，
0: 啥都有
2: 啊。五个也，哦，八个也，这锅烧意面，
0: 哎呦，
2: 有没有？
0: 那晚餐做吗？
1: 晚餐不做。
0: 哎呦，没办法。
5: 在彰化市哦，那。也许我知道，
0: 哎呦，哎呀，不能讲出来，对对，讲出来算你的。
2: 填名片，但人家填名片
1: 也是可以
5: 的。
2: 好想要讲，但是不能讲啊，对不对？哈，
1: 要付钱
0: 啊，不是怕被罚钱。
1: 是
5: 的，那代表我在看来这包。哎呀，那
0: 好了，谢谢哈，
5: 就来，
0: 哪天就专程去吃早午餐
1: 哈。啊，
0: 谢谢，什么路？什么路？
4: 金马路。
0: 哦，金马路，我金大条呢，
5: 哈。
0: 好了，好了哈。
5: 就等
1: 河路口。
0: 啊谢谢谢谢
2: 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快乐排舞班的老师，
2: 老师非常的专业啊，会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
0: 大家注意看，跳唔对，甲讲好吧，去
2: 圈出来，好听的歌曲，甘露，
0: 来五分钟甲拍破啊。

0: 哎呦，
1: 哇！
0: 啊，你是伊幸福的甘露啦吼？
2: 是是安尼吗？
0: 是大甘露还是？
2: 诶，较细粒的吧？
0: 较细粒的啊！你算细粒子。
2: 嘿，细粒子。
0: 啊，恁两个老师，这个快乐排舞班，你们啊，成立多久了？
3: 哦，成立两年半多一点了。
0: 哦，
2: 哎呀，唔得，咱这红白交流站都成立的时候，你嘛差不多。
0: 一配合咱的节目。开始在做这个，
2: 想讲有一个舞台当谈好表演。
0: 本来是无这个拍算，到因为你开这节目了，开始有这个想法了呢。
2: 干嘛呢？
1: 刚刚好就对了。
0: 哎呀，
2: 刚好才多好的代志。
0: 是啊嘞。啊，这个当初的想法是怎么样？快乐为什么叫快乐排舞班？
3: 当初的最主要的初衷是运动。
0: 运动。
3: 啊，运动可以让人家快乐
0: 哦，
3: 人心情会比较快乐这样子，就是健康又快乐。所以我们成立快乐排舞班。
1: 所以老师本身就是舞蹈老师吗？
3: 我本身是业余的啦，不是职业的。
0: 哎呦，
3: 只是我本身就喜欢运动，然后刚好就
1: 带着大家一起，
2: 而且律动感也很棒啊。
3: 哎呀，想运动，然后看有没有人跟着。我一起运动，我就带他们一起
2: 运动。想不到一个招到这么多人。
3: 哎呀，就一开始十个啦，就一直来，每个月
2: 一直来，一直来。
3: 到现在，
1: 一个报一个。
0: 你那是用传销的哈？
3: 团体舞，
2: 团体舞啊！现在多少人？
3: 我们就现在就属于是广场舞的意思。
0: 广场舞
3: 啊，像以前是土风舞嘛，然后一直演进到现在。都是在广场这样，大家带着大家一起跳舞。
2: 你拢伫多一个广场较济？
3: 我们现在的运动的地方是在南区文心南路跟复兴北路的树德公园。
2: 树德公园，
3: 公园里面有一个溜冰场，那场地很棒。
2: 对，未来要一路跳，要跳进大巨蛋哦。
0: 对啊，听闻今麦开始
2: 咧规划
1: 大巨蛋毛溜冰场。
0: 你今麦开始咧练穿溜冰鞋跳排舞啊？
1: 哇，
0: 好啦，好，
1: 再来加表演，
2: 谢谢，很棒很棒，感谢。
0: 快乐排舞班，呵，来，我红队来。
1: 红队第三组由陈泰、王子凌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哎呦，哎呦，感觉背靠背啊，
1: 背对背拥抱啊，
0: 靠背二人组，好来，
1: 断啊不是，
0: 不是断背山，
1: 不是啦，这不是，
0: 哎啊，两位是会员，啊，您刚，你看。我记得我顶下去宣传的时候，你也是歌唱班嘛，对吧？
2: 对。
0: 伫迄个市场的楼顶遐嘛，对吧？
3: 哦，民权市场。
0: 对啊，我今仔无看到恁。
3: 翘课。
0: 我你我都知了。
1: 啊，
0: 听
1: 到
0: 了。
1: 我知了。
2: 自己承认的不多呢。
3: 一年翘课一届都。
0: 为了我翘课，你看嘛。
2: 太厉
0: 害了。啊，恁
2: 两个是同学吗？
3: 同夜间部同学，
0: 真的哦、喔！
1: 而且我不过干嘛就港面呢？
2: 有一有一有夫妻一点，
1: 有啊有。
0: 哎、欸，真正愈看愈港面呢，不，港面呢哦。哎、欸，真正无简单啊！
1: 哎、欸，听讲哎、欸，真正人讲安尼呢，
0: 口水水乳交融、
2: 啊，相濡以沫。
0: 对啊，对啊，有啊。哎、欸、哎，有啊无啦、欸，到底是有啊无啦？龙
1: 给 game 啊，给 game 哎呀！
0: 你肉中有我，我肉中有你了，哎呀！
3: 你侬我
1: 侬，真的吗？
0: 不是吗？你侬我侬啊！
1: 哎呀，你侬我侬啊！
0: 血浓于水，好有啦哈！最近拢有啊，无啦？嗰个想，这个想，哎，
3: 哇！这暗七界，
0: 哎呦，
1: 哎呦，搞啦，搞好啦，安尼 OK，
0: 怕婆
1: 啊 ，OK， 谢谢大哥。
0: 臭 BB 啊，七界哈，阿你有倒用无？七界。七个，哎，七条打哈，听无啦，
1: 听无好，听无好
0: 啦，时间到，时间到，
3: 看表情就知啊，
0: 看表情，
1: 在，幸福，满面春风，
0: 一张证明一切哈，
1: 谢谢，
0: 欢迎阿波做回来
1: 哈，来北堆第三组，咱的快乐排舞班叶信成、陈春佳带来好听的歌曲《情深缘深》
0: 啊，安尼哦，五分钟该拍波啊。

0: 哎呦，请问咱阿成兄哈，成哥了哈，
1: 哇，成哥了，
0: 本身有怀疑过自己的性别吗？跟这么多美女
2: 从来没有过，
1: 真的嘞，
0: 本来就是
2: 的男人，
0: 本来就是的，从来没有过。
1: 波对好男儿啊，
0: 免怀疑，本地就是啊，对吧？
2: 对，
0: 本地就是姐妹。
2: 男子汉，男子汉，
1: 男子汉。哎，真的嘞啊，那个身段以后啊，很柔软呐、
3: 啊。
2: 那是因为我们老师教得很好。
0: 你扭的比、
2: 哦、我们又认真学，
0: 你扭的比他们还厉害。我跟你说，
2: 都一样厉害。
0: 没有，
2: 有
0: 你扭的特别厉害，
1: 比查某也较高挑。
2: 都一样。
0: 镜头直接看，你很突兀啊，
1: 喂，
0: 你很突出了，
1: 很突出了，
0: 很突出了，很突出了，
1: 很突出。
0: 来，我那陪你讲哦。那个陈哥好会，
1: 真正哎，而且哦，愈看愈爱看，
0: 对啊，
3: 愈看愈好看。
2: 原来是因为我们老师教的好，真的。
0: 我马上那尴尬，
2: 老师没有教我们哪会？
0: 老师没有来，你们都没有跳那么认真。
3: 哎，今天真的很整齐呢。
0: 什么意思？是不是太多？你还要再闪，再穿一脚，
2: 上次也很整齐啊。
3: 对，跳的很好。
1: 确实是。
0: 好了，都很整齐的。
1: 就有戏没？
0: 扭的很整齐，除了你以外，你扭的特别厉害。
1: 特别厚。
2: 我下次改进。
0: 好，
2: 下次改。
3: 不用改进，
0: 不用改，
3: 这样很好。
1: 还要改的扭的再更厉害。
0: 好，谢谢你们了哈。
2: 谢谢，
1: 谢谢。
0: 好的，来，今天呢，阿兰很隆重邀请。离开人世很久的李小龙来到我们的现场，
1: 被帮 AI 的投影。你觉得自己要进步？
0: 李小龙的变脸秀太厉害了，各大综艺节目呢要争先邀请，连总统府嘛去过哟，拜托了。
3: 这代表世界级的表演。
0: 开玩笑，
1: 你绝对都有看过。
0: 今天那不是因为大力是不可能来哈，好不好？嗯、来，都来唱首好听的歌，结果是要唱歌呢，
1: 真的吗？
0: 无啦，来，爱甲无命，唔知惊，李小龙来啦！

决，上岸不顾半片天，在下乃是冲动不灵惊动半高的李小龙，变脸笑死啊！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劈腿，你看麦啊嘞！哎呦，公兵的兵啊，哎呦，红军公军分将，桂花军三六将。哎呦哎呦，哈，啊，佫会耍双截棍，唔是青色公公李小龙佫会变面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厉害厉害厉害！哎呦吼，厉害厉害厉害！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好犀利好犀利啊！哎呦，回脸了！哎呦吼！

0: 再见，谢谢。
1: 哎呦，太厉害了啊！哇，好犀利，
2: 太精彩，太精彩！
3: 你看到这个表演机，
1: 哎呦，
2: 不简单，不简单！
1: 一般变脸秀，算什么对吧？大行咯，琴棋书画，阿娘的哦，尖叫声，
2: 醉了！
1: 太好，太好了哈！
2: 这个变，
1: 那莫怪，莫怪会去总统府呢？什么情形？当初那总统府先呐，
0: 那个总统、副总统邀请过去的，
1: 安尼哦，
0: 在里面表演，他有办一个大型圆游会在里面。
1: 哦，好厉害啊，好犀利啊！哈，啊，你学这个川剧变脸是学多久了？
0: 学了差不多两三年。
1: 哎呦，两三年
2: 就有这样的水准了！
1: 哎呀，太厉害了，
3: 很
1: 厉害。
3: 都在哪边表演？
2: 平常都在海底捞啊。
0: 然后那个是内场，我们都在外场婚宴馆、
2: 哦，还有外场的啦。
1: 他到处捞啊，海底也捞，山上也捞，户内也捞，户外一直捞。
2: 啊，你有学拉面吗？
0: 拉面这一招还没有学到，
2: 有想学。
3: 但是对他来说应该很简单，因为他什么都会耍。那个，
2: 连这个双节棍，这个多困难呢、欸，弹多了害这啦。
1: 啊，你这双节棍是
2: 恐怖，
1: 真正也要耍。
0: 这个是轻量级的嘞，
1: 哦，
0: 很好耍，你可以试看看。
1: 为什么不用？重量级，
0: 重量级
1: 为什么不用重量？因为重量级打到会痛，轻量级打到不会痛，
0: 还是痛，
2: 不一定哦，乐哥。来，你甩一下，
1: 你来，搞，哎呦，
3: 好痛，好痛，
1: 你是那个，你是去吃亚邦叔啦，那给神牛的拜托嘞哈，哎，所以真的很厉害啦啊！变脸秀，我相信大家拢看了看哈，啊，伊唔来要变脸秀。啊，各位啊，你看我都穿个李小龙，哇、哦、哒，真正真的来这样子，
0: 下次就要穿紧身，
1: 哎呦，真的
2: 哦，好想看哦，
1: 哎呦，真正袂情意应观众，他都打电话去电视台讲啊，可不可以下次再请他来啊？
2: 哦，真的，等一下就来吧。
1: 啊、没有，择日不如撞期，我讲，嗯呐，刚才要。演李小龙双截棍，阿哥、变脸秀，阿哥要变魔术，
2: 这个哎，
1: 阿耍来去，搁只阿哥要唱歌诶、哦，他都是想串嘛，
0: 就串诶，
1: 哎呀，就串
3: 啦、啊，但是串
0: 这三有够重诶，
1: 对啊，哎呀，
2: 我这三
3: 就重，已经真厉害，
2: 是无啊，这重还是
0: 规身躯拢重，
1: 最主要是
0: 爱面个福了诶，
1: 机关。

0: 真重，
1: 器官真重。
2: 衣冠上一层。
1: 哎哎，想咩？根本就困难呢。这个变脸这个部分啊，
0: 这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弟子，
3: 麻烦传授给你。
0: 哎呦哎呦，只要付钱。
1: 我们今天都无咋拍摄，
0: 哎呀，所以讲哦，哎，咱这头家啊，在买爷啦，什么吼宴会啊，吼，会记吼一机多用途的对。你们免叫歌手，免叫乐团，拢总免叫变魔术，拢总免舞蹈。哦，除了这啊，除了快乐排舞班以外啦，哈，其他拢总免了。
1: 人
0: 介绍来，咱看准
1: 者。当然，袂当超过人过。
2: 而且咱头都遮近看，拢看袂出迄个破绽呢。
0: 开玩笑，
2: 够厉害的。
0: 看到你看出来，恁别得变专家，对不对？哈，阿贵，待会要唱什么歌？
3: 刘德华的《爱火烧不尽》。
0: 哎呦，刘德华他也会啊！你看，而且是用那戴那个刘德华的面具哦，你看。
3: 好哦，好哦，创意呢？
1: 哎，有呢，我看过人迄个面具，其实现在越做越多款呢。我好像看过海绵宝宝的。
0: 你讲是九口嘛 ？NBA 型有面具。
2: 哎，但是伊偏爱看刘德华同款呢。
0: 哎呦，鹰钩鼻哎！哇！哎呦，很显然经常在鹰钩里面翻船呐。
1: 阴沟里面翻船，
0: 来，咱看一下票数，咱报一下票数咧啊！来哟，哎呦，来来来，红队，你啦，你报啦，你哈你近视哈，
3: 185，红队，白队297，
0: 哦，哎呦，排队哦，哎呦，排队有差。
1: 你不要在跳呢！
0: 哎，会长啊，会长啊，恁咧红队的中华地区是拢无人啊！
1: 有啊，要你表，要你去啊！啊，
0: 你是拢无人啊！哦，
1: 无，伊讲对
0: 啊，你咧真的无意思啦！
1: 对啊，咧困中岛啦！
0: 困中岛！
1: 对啊，咧困中岛！
0: 小郑，搁咧困中岛，你拜托！
2: 小郑，
0: 飞弹要弹来啊！你拜托嘞！
1: 吼，敢无？
0: 哎，啊，要来去找到你，搜寻了。
3: 搜寻 YouTube， 哎，变脸李小龙。台湾就唯一一个变脸李小龙 ，YouTube，
0: 哎呦，太厉害了
3: 哈，就可以
0: 变脸李小龙哦。
2: 这个我帮你拿。
0: 我跟你讲哦，
1: 哎 ，Penny 嘛，偌厉害诶，哎，翻脸也跟翻书一样快。
0: 真的啊，真的。
1: Penny 来变脸。
2: 哎，儿子。
0: 哎，这比廖磊较好，廖磊是模仿陈磊了，佫变肚皮舞出来。
1: 真厉害哦！
0: 冲到香港咧，
1: 真厉害！
0: 啊，你唔明，你恁这边两个哈，哎，是搞习近平个咧，这怎么四川的东西啊？啊，
1: 要搬到我们台湾
0: 去了，那个偷我们的东西啊！啊，明白哈，欢迎哈，大家一起哈啊，上网搜寻变脸李小龙，
1: 非常精彩的表演哦！我就是希望
0: 讲，啊，今麦是这身份证人，
3: 啊啦，我妈妈啊，
1: 哦，
0: 哎呀，
1: 妈妈，
0: 哎呦，
1: 哎呦。啊，这是偏爱的挥手啦！
0: 哦，这是龙妈妈的对啦，还有哦，
1: 啊是，不啦，李妈妈啦，
0: 李妈妈，
1: 是龙妈妈，是李小龙，不是龙小李呀，
0: 龙好，龙好，龙好哈！哎啊，那个变脸是妈妈教的哈，
3: 妈妈把我生出来才有办法这样。
0: 啊那样，
1: 妈妈会不会变？
0: 人讲春天熬我面，因老母外高病啊，讲病面随病面，
1: 随病面，病面病病病才更加紧。
0: 国家要模仿这个，不是模仿，伊是这个刘德华模仿伊的。
1: 对，
0: 听看有成无啊？那无成，你才转台好不好？哈，反正广告所无差
2: 哈。绝对就成诶，嘿，袂使。
1: 唔通转台，但是
0: 马上
1: 就转来哦。下晡时啊，上介绍您的物件，
0: 加油去，
1: 捧场一下，
0: 谢谢，
1: 谢谢。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4: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扣大下的吼。

0: 诶，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广场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广场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酵素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2: 哎，
0: 三组啦！是啊，要甲三
2: 组是啊。嗯，啊，大家来甲食啊。
0: 安尼哦，我的咖啡好食啦吼。
2: 好食啦。
0: 真正好食吼。
2: 真的。做孙的。
0: 做孙的啊。
2: 哎。
0: 你有食呢？
2: 有啊，我大公司怎么样啊？
0: 好啉哦。
2: 有啊，好啉。
0: 好啉哦。啊，嚼完，大
2: 刚。刚好等
0: 几包啊？大刚白变的准冇？
2: 做孙
0: 的吼。做手软姐啊，你好。
3: 有啦，这个咖啡排便会顺畅。
0: 真的会顺畅哦。好，来，这个这吃咖啡啊，可以当给你补充你的啊，身体当中的这个酵素，哦，这个这尽量酵素咖啡，外口市面上你看袂到这款咖啡啊，我当给你讲，这是咱的独家独门啊，所以吼，啊，不过就是因为原料取得较困难，哦，所以吼，无定定咧介绍，这一年拢只介绍两遍至三遍安尼，啊，这咖啡干无同款的所在是啥？咖啡人拢有。咖啡就是用上好的就是阿拉比卡，阿拉比卡你若有咧啉咖啡，人知阿拉比卡咖啡哦，伊较袂安那，较袂心悸，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哦。你有个人啉咖啡会心悸，咱这拢袂；有个人啉咖啡会困袂去，讲咖啡因上重会困袂去，咱这拢袂吼。啉咖啡不但袂困袂去，袂心悸，而且咧，佫会当互你逐工排便顺，甲你个巴肚汤啊，甲你消落，啊，互你愈来愈苗条，人精神愈来愈好，代谢愈来愈好，元气愈来愈好。啊！你要泡咖啡，会叫我来讲哦，吼！你会记卖直接，因为这内底有这个印加果油，所以吼，卖用滚水水甲冲。你先用温开水，差不多50度左右温开水，只倒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咖啡都爱烧才会好啉嘛，对吧？啊，当然你买当泡起来，你要泡一锅冰的买使。随在你哦吼，这种泡咖啡的方法啊，这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啊，你先甲搅拌开吼，你用温水搅拌，伊这较袂安那。内底即印加果油较袂油脂较袂结规圆，哦，较袂结规圆，安尼吼泡出来咖啡又香又浓又好喝。我刚安尼偷开啊，吼，规个摄影棚内底拢是咖啡香，哦，即你若逐天啉一杯啦，饭前食，哦，你若饭你就袂食啊济，你有饱足感。啊，若饭后食咧，吼，伊佫帮助你愈顺畅。所以你若看拄只位大哥咧讲，食这了吼，吼，逐天都放较顺啦，逐天都非常非常的 OK 啦。你若连续食半个月，巴肚汤啊消的；连续食一个月，过去抽血检查，连那个三高都给你降落，哦，这真正让你满满的酵素啦，让你的这个巴肚底吼补充足侪好菌。啉咖啡不再只是啉咖啡啦，最主要是啊，这是有功能性的咖啡啊，伊要让你精神好，哦，精神好，让你代谢好，让你气血好，让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血若歹，气血若歹，你排规个结塞面嘛，哦，就是安那，就是排便就袂顺啦。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着好的咖啡，好的咖啡会当让你记忆提升，让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涩叫。咖啡都会当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佫会当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唔是我发明的，唔是我讲的，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里底啊，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3/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的国家，你要看越南人透早起床就啉咖啡，啊，欧美各国，逐天都啉咖啡，因为咖啡里底啊有这绿原酸，啊，这就是伊的重点。绿原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抗氧化，减少自由基，佫会当保护目睭哦。我妈，啉咖啡会当保护目睭哦，真正，佫会当减少你油脂的吸收，预防一挂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高的人，你免烦恼哈，也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啊、哦，过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坏氧的总控，降低体脂肪，好，你的小腹会当紧实， 各位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护肤。

所以一个啉咖啡有遮侪好处，莫怪全世界人咧啉咖啡啊！哦，这就是啊，这就是叫做科学啦。科学就是讲，这是全世界人知影讲哦，啉这真好。即摆差别是啥物所在？差别是你啉对无？因为咖啡有分啦、啊，咖啡有分，这就是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俗啦。哦，而且气味较无遐好，品质较无遐好。阿拉比卡哦贵啦，啊品质好，啊伊个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啊。哦，伊个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种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也像啉这种的吼，这种也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罗布斯塔的吼，哎拢做伊嘛做安尼一格一格，啊不过哦伊真苦，迄有一个白醋吼，啥物草的话吼。哎呀，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个几种咖，伊咖啡因会较悬。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咧？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真正用途不是拿来提神，不是讲啊我爱困，要啉嘛袂爱困，这是不对的。啉咖啡是为着要让咱的身体代谢好，让咱的健康。尤其是咱的咖啡，啊，一般咖啡跟咱咖啡不啊，咱这阿拉比卡是台湾是上早引进的阿拉比卡，上大种植面积嘛是阿拉比卡。咱严选的这個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伊占全世界的咖啡的产量有75%，伊拢伫咧关山顶完成。这款咖啡吼品质好，叫做高级的咖啡豆啊，哦，高级的咖啡豆。伊也像国外咱像这个夏威夷的科纳，啊，个牙买加的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这种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按然后伊有种高地产的这个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够有真丰富的这个香气，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啉咖啡吼，你也慢慢啊啉，你啉出下文出来。啊，当然你若有较研究的，家己买豆啊倒来饮，但买豆啊就是安那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的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啊，我安那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的咖啡无济，哇有啦，高溪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有法度供应台湾全岛的这個咖啡的需求是无够的。所以台湾的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啥物来？坐船来嘛。啊，这坐船咖啡豆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去啊。啊，坐船啊，比如讲对非洲来，对奈及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奈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安两三个月。两三个月来到这，哎，豆啊类的物件放伫内底，固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味。啊，所以咱要用就爱用上好的，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豆啊，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恁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咱是很算的。伊这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100%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三次烘烤法，三摆，哦，专利的技术，把这浓缩咖啡啊，在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态之下，哦，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中在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这个卖咖啡的人，无人跟你讲啊这啦，无人跟你讲伊咖啡是安怎做。咱搁加甲恁讲，就是安那，因为咱要互你食，就是上好的。啊，而且吼，重点来啊吼，重点伫咧这四字啊，印加果油，用好油。以前拢用啥物？以前拢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椰子油嘛是有迄个效果，但是咧，印加果油佫比椰子油成本啊，啊佫加一下8倍至10倍。所以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这个这美名，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Omega-369。也做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上好的来源。平衡不，欸，不会失去平衡，你也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各位，当给你抗忧郁、防血栓，各位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中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让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好处。啊，不但呢，因为咱这是咱独家的技术，所以咱特别搁添加啥物？添加酵素。所以我唔只甲你讲，这个咖啡啉完了，你把肚汤也消去，因为咱内底有啥物？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食油啦、肉啦、这面啦、饭啦，拢甲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负担，吼，未让你啊，未让你把肚汤一直大起来，够。

0: 阿小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不易本身35倍的蛋白质，改善平衡的这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可以让好咱的油会更来的油啊，胆固醇给溶解出来。还有有的人吃牛奶会漏下来，伊内底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吃这吼、個，免惊，免惊胃会旧筋，免惊胃会胀胀。你若胃肚肚吃物件吃吃，连面都肚掉了，吃袂落去，你做你啉咱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给伊解决。佮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咧分解咱的一寡，咱的吃到一寡较粗的纤维，较粗的纤维吼，吃伊巴肚底，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你会定肚掉咧。但是这就给你分解掉，把一寡较粗的纤维给你分解掉，啊，让你排便顺顺顺。所以啊，尽量酵素高位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硬加果油，饭前吃；吃好油，白白油，增加饱足感。六大分解酵素，饭后吃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碱、抗高温，也能改变细菌融合生态，让你排便的顺畅、哦。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透早起来吃，开车的时候吃，做工课的时候吃，熬夜吃，聚餐呐、啊，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怎吃，你就安怎吃吼。因为这吼久久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互恁买着知影讲吼，这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的朋友，我甲你讲，伊今仔嘛无济60组尔哈，60组。顶杠注文有成功的来，1000、1000、1000、2000、4，互你炸两盒倒转去，唔免，甲你算2000多哦。这20包炸倒去2000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有优待，绝对袂互恁失望哈。今仔有顶杠注文呢？买两盒，我直接搁加两盒给你，一摆给你炸4盒倒转去来，4盒，安尼拄好40包，0800000，4盒2000，啊，只要伫个电话卡通，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哈，为着要让恁有信心嘛哈，这两盒，搁加20包给你试吃，吃20包过了后，若无度排便顺，若无度你排便的顺畅，你剩的拢还我。我2000块行李，2000块你炸一堆都等于啊，拢共60包，拢共60包，但是我讲60个尔哈，这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等下开始接嘛哈，0800009119啊，赶紧咯，为你我加油你好，嘉明你好，
1: 喂，
0: 要一组呢，
1: 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告诉你，你要保额，你要保额，保额呢，你再个订卡来，爱之姐你好，
1: 我买两组，
0: 好，两组，你先买两组。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哇，吃我的咖啡好不？
1: 好啊。
0: 好哦。有逐工做好棒的
1: 无？有啊有啊。
0: 谢谢。来来，60岁就实现来。佳琪，你好，佳琪。佳琪。
1: 我要一组。
0: 好，62岁来，你好，来宝玉，你好，宝玉。哎。一组，来63，一组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
2: 线下线下。
0: 线下线下来，63，64来，你好，来春伟，你好。
1: 我搁一组。
0: 好，65岁搁一组来，你好，来秀娟，你好，秀娟。
3: 我是秀
0: 娟。好，来66先一组来，你好，阿娇，你好。
3: 哎，
0: 一组。啊，86一组，阿顺啊，你好，阿顺啊。一组，好，83一组啦，你好，玉香，你好，玉香，一组，好，78你好，宝钗，你好，宝钗，一组，好，77来，玉玲，你好，要一组，好，76一组啦，你好，来，静祥大哥，一组嘉宾哦，71一组来，喂，你好，来，美淑，你好，美淑，
4: 你好，
0: 一组嘉宾哦，好，75一组来，你好，惠子，你好，要嘉宾哦。
5: 王位置，
0: 好，王位置，要要嘉宾哦，
5: 然后要几组
0: 的，啊，七十九岁一组啦，你要惠美姐，你要惠美姐，要嘉宾哦，好，来82岁，来，你要新芝姐，你要要嘉宾哦，
6: 哎，对，
0: 好，来82、83，新朋友台北的要买咖啡，对不对？
7: 对，
0: 好，来85岁，来，你要来秋霞，你要秋霞，嘉宾哦，来87岁，来，你要来肖妈妈，
8: 哎，
0: 要嘉宾哦，
8: 我几组，
0: 好，来65岁，65岁，来，你要来，哎，静宁，你要静宁。
9: 我要几多？
0: 好，来来，嘉宾73，你要宝玉姐，你要宝玉姐。
10: 哎，
0: 要嘉宾哦。
10: 哎，对。
0: 来，72，甲接一个张小姐，要嘉宾哦。来，74，甲接一个，你要来做阿弟哇，你要。
11: 哎，我要几多？
0: 好，来90岁是做来佩姐，你要佩姐。佩姐嘉宾哦。
12: 哎，
0: 佩姐90岁嘉宾来，您了，你要嘉宾哦。
11: 哎，没错。
0: 好，来80岁来，你要邱大哥，要嘉宾哦。好，83岁甲接一个来，你要苏月姐，你要嘉宾哦。好，80岁是做来，你要来，来邱麦，你要邱麦。
13: 要
0: 嘉宾哦，
13: 来
0: 51岁，我来较紧的，得要抢完啦吼。0800009119，卡手较紧的，苏梅姐你好。要嘉宾哦，
14: 我要一组啊。
0: 83岁，一组就60包啊吼。来，你要秀儿姐，你要秀儿姐。
15: 嘿，
0: 嘉宾哦。 就好用的啦，你若排便袂顺，你就一天吃一包，就逐天就顺顺顺啦，巴肚汤啊消气，加偌好看的来，面色更好来，怪子姐你好，加油。

0: 阿叔，
1: 一张
0: 好来，等我一下，我七串诶，我阿叔啦吼，来阿星雄大哥你好，
1: 欸、
0: 要一张吼，来、欸、我告诉你，我家己阿叔嘛卡掉来呗，明珠你好，明珠，来一张咖啡哦，来60线，来60线，来秀智你好，秀智，咖啡哦，来86线的咖啡来，你好，政府大哥，来咖啡哦，好来70串一张来，你好，杏林姐你好，要咖啡哦，来69线，来你好，罗大哥你好，来咖啡哦，来68串来接一个，来你好，苏月姐你好，苏月姐，
2: 哎，
0: 咖啡哦。哦，咖啡对吧？好，来来，我讲哦，恁啊有迄个做胃肚肚啦，未消化啦，在排便未顺的啦，巴肚汤啊一羹再开的啦，逐工日啊带个大细啦，啊食两边的药啊，食我的咖啡啦，食这上好知无？这拢无负担无压力，未让你困未起，未让你心肝老皮破菜，让你排便顺顺顺，你外口找未着应家鬼，又够咖啡啦，真正有够好的来，你我家你要要咖啡哦？好来52串来，你要直接你要要咖啡哦？来53串来接一个小香，等下靠通哦，小香，咖啡哦？来54串来接一个小婷，你要小婷，咖�50哦？
2: 咖啡，
0: 56串来56线来接一个来，陈小姐你要要咖啡哦？来61线来，你要陈满，你要陈满要咖啡哦？好，62线你坐来，你要秀丽姐你要要咖啡哦？
1: 对。
0: 好，63线来接一个来，桂梅姐你要要咖啡哦？来，两个这个顶卡来，哎，婉珍你要要咖啡哦？
3: 哎，一组。
0: 好，65线的真的很好用。能20包给你吃，吃不好免钱来，我你要改个20包，你吃不好免钱的，吃完啦不靠我绑免钱，吃完巴肚汤啦不消免钱哈，这我跟你讲白哈，这是目前台湾市面上你看袂到的有功能的咖啡，内底有印加果油的咖啡，还知唔知哈？来，生香大哥你好，要咖啡哦，好来啦，七爽咖啡来，你好，十字大姐你好，哎，长青大哥要咖啡哦，来，68爽68线来，哎，十字大姐你好，
3: 好啊，喝过，
0: 来，拍拍先。已经足认真食嘛，你等我一下，等你吃好。你啊看我已经，我敢有停过？我都无停过，我一直食，一直食，即马刷顶还阁足济人，你啊等。等我一下，我叫伊改时间来，我四川秋华，你好嘉宾哦。
3: 哎，
0: 65线的嘉宾来，你好来，哎，这秋龙你好嘉宾哦。来，六十三线来，余大哥。
4: 哎，
0: 嘉宾哦。好来，65线嘉宾一组来，你好嘉俊，你好嘉俊。没咖啡哦。好，等我，谢谢，等我。来，你好耀伟，你好耀伟。耀伟。
4: 哎，
0: 没咖啡哦。好，来57串，甲接一个57串来，你好，青梅姐，你好，青梅姐，青梅姐，
5: 咖啡啦。
0: 好，等我姐，一天一包就好哦，你免贪食，知无？一天一包就好，一天一包就顺顺顺，大天你放拢顺顺顺，内底加数有够多，印加果有够多，好你啊。你免加开足侪钱，当然你若有在食印加果的人，配合做好食，效果更加好。一天食2粒啊印加果，可能就袂咖啡。我讲三高无你的份啦，肠仔拢通的哈。你好，嘉莹你好，嘉明你好。
6: 喂，
0: 要一组呢？
6: 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告诉来，你要保额，你要保额，保额两张个顶卡来，爱吃姐你好。
6: 我买两组。
0: 好，两组，你先买两组。你有在吃了？
6: 有啊。
0: 哇，吃我的咖啡好不？
6: 好啊。
0: 好哦。有，大工做好棒的不？
6: 有啊。
0: 有哦，
6: 谢谢。
0: 来来来。

0: 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刘德华他现在比较少露出了，因为都是被你抢走了。
1: 风头都在你这边了、
0: 太厉害了！
2: 你是不是他的替身？
0: 没，
1: 而且那个形象也很非常像。
0: 对 ，Thank you，
3: Thank you， 我是刘德华，
0: 你是刘德华。
2: Ending 了，
3: Ending 了，当刘德华。Thank you， 我是刘德华。
1: 刘德华，
0: 你好像是说台湾那个刘德华。哈哈哈
2: 哈那你有去他这次在台湾开演唱会你有去吗？
3: 没有，
0: 太贵了。
1: 不是
2: 太难抽了，
1: 太忙了啦。
0: 对、
1: 你一定也有其他的表演 对不对？
0: 到处都不要撞齐了，
1: 对嘛。
0: 老叔要这个又帅又会唱歌，
1: 真的呢，
0: 又会耍猴戏，
1: 还弹到一苏伯
2: 腾猴戏，
1: 一苏伯腾，一苏伯腾，看到我们在叫人倒，
0: 哎呀，哎呦，那这这搞生啦，因老母那这搞，那是一球看戏看戏看过哈，啊是坐北朝南，恁岛的名称有坐北朝南无？
3: 阮岛名，还问妈妈，
1: 妈妈生几个？
0: 生两个啦，
1: 啊，拢查甫的吗？
0: 拢亲生嘛吼。哎，拢亲生啦，
2: 嘛亲生，
0: 拢亲生哦，
2: 亲生啦，
0: 亲生啦。
1: 伊讲哦，那不是亲生，那不娘两个。
0: 别安尼啊！好啦，谢谢。
2: 而且妈妈是最大粉丝，
0: 开玩笑，
1: 主头翕个妹。
0: 下次有机会，好不好？
3: 好，
0: 再来摸。你是真的会耍？
3: 刘德华、李小龙，
0: 对，真的会耍
3: 啊！可以啊，没问题。
0: 不会，我跟你讲哦，我们这没有投保什么产品责任险哦，
1: 都没有。
0: 打大头，我们
1: 产品责任险有啦，
0: 有吗？
1: 职场的没有，
0: 职场的没有，
1: 安全的没有，
2: 真的没有啦。
0: 打到流血一定到得及哈，但是有健保吧？有健保就
1: 有几副，那就有几，有在缴健保费嘛？保费有在缴
2: 嘛？有保险，
0: 那我们就放心多了。
3: 好的，好的，谢谢，
0: 谢谢你今天来，谢谢，
2: 谢谢
0: 李小龙，
1: 谢谢，感谢，欢迎来李家。林清医院嘛，近近啊，哦，嘿，
2: 没有，别讲，
1: 三分钟，
0: 对，还119嘛，哈，弄卡119的话，
3: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李小龙，哎，感谢，
1: 身材够好，
0: 是啊，好，那我们这边的超级巨星秀的邀请你料想不到，哎，
1: 是，
0: 如果你有这个资格，麻烦电话啊，跟联络，好，来上去第四组，
2: 红队第四组黄修齐带来好听的歌曲《北牛柱》。
0: 来五分钟，给伊拍报告哦。

0: 老像。
1: 哎，开玩笑了，本身也是教唱老师的哈，
2: 是的，
1: 哇，太厉害了，就是在你们那个什么市场的
2: 楼，四楼，
1: 四楼嘛，
2: 民权市场四楼，
1: 哇，太厉害了啊！你们那班大概目前有多少学生？
2: 30几位，
1: 哎呦，好厉害哦，哇，
2: 今天来的都是我们班上的同学，
1: 对啊，都是其实无工作。不上厉害未出来哈，这可能普通。
2: 上厉害嘛，我贵也无来。
1: 哦，
3: 加一根绳就厉害。
4: 好，今天可要来啊呢。
1: 这算浪民了，对啦哈。
2: 这浪民呢，
3: 够浪的，
2: 够提不掉的啦。
1: 哦，够好酒的浪的，提不掉嘿。
4: 你想排不进来？
1: 你想浪逼啊吗？
4: 哎，当做葡萄干。
2: 浪逼啊，还算给我啊？
1: 给我。我来看，相当厉害的哈，这个是又是会长，
4: 而且老师又是 DJ 呢。
2: 哎，是的，
1: 啊，我演到的时候，
4: 夜店
3: 半夜
1: 是的，
3: 你是谁啊？你看呢，
1: 咚哧咚哧咚哧，
2: 外场的
1: 外场的啦，
4: 哦，
1: 音响啊，
3: 我黑马上 DJ 的，对啊
4: ，DJ 老师啦
1: ，DJ 老师
2: 是的，
1: 哎啦哎啦哎啦，对了，你的 DJ 不是我的 DJ 的，我赶快了，你的 DJ 不是我的 DJ 的，你的 DJ 不是我的 DJ 的。
4: 哎，真正那是讲得罪 PA 老师是不是？真正拢会改。
3: 我被
1: 突然间唱会
2: 袂啦，
1: 唱会无声啦。
2: 我是讲袂啦，
1: 哎啦，
4: 是讲袂啦，讲的是袂。
1: 得罪是无要紧，你啊包包，我一定尽心来给你用较好啦。
3: 对，
1: 你用无声，伊咪就要倒唱啊那样。
2: 我没啦，
3: 倒痰音啦。
1: 对啦，哈，好，谢谢啊，
2: 谢谢，
1: 来。啊，过来第四组，
3: 白队，咱的林软燕凤，带来好听的歌曲《好运连连》，
1: 来，我们将给伊拍拍啊！

0: 哦，袂歹哦，啊这。
1: 好运连连，
2: 哇，好嗨哦！
1: 啊，看着恁那咧好运连连，
0: 是啊，那那恁咧唱拢好运连连，啊，我咧唱好运连连呐，
1: 拢贵拢，
2: 拢拢
0: 打波位连连，
2: 你没有认真呐？
0: 啊，那样真的吗？
2: 哦，
0: 你做你做队长，不是浪得虚名的对啦？
1: 够厉害呀！
2: 来了，我哪能浪得虚名呢？我是精英，
0: 精英，
1: 精英呐！
2: 哎呦，
1: 精英，你个听够没？
0: 你是精英，你是斗败，
1: 我是一。
0: 你是精英中的精英。
2: 对了对了对了，自己要夸一下。
1: 对啦
0: 对
1: 啦，
0: 哎，
1: 人还偌厉害，
3: 有信心嘛？
1: 哎，人唱了好运的，咱唱拢拖腮的。
0: 哎，你个好哦，
1: 对不？
3: 我看会出。
0: 我讲连连，你是拖腮的。
1: 对啊，一个比一个。
2: 你们都太客气了，你们是最最棒的。
0: 最棒的哈，
1: 你们来才是最棒的。
3: 真的。
0: 你这句话，甲迄阮头家讲的，给讲两个。
2: 老板要加薪加薪哈、
1: 啊！哎呦，你哪知影拢无加？
0: 你敢知影？加薪伊是有上市的公司，是咧卖水泥的。加薪水泥
1: 水。
2: 你们要对你们公司有信心，
0: 有信心，
2: 一定没问题
1: 。
0: 你讲了没问题，那也在对
1: 没？马修龙 KK，
0: 没问题。我发誓，一定没问题啊！
3: 可是盖无信心了。
1: 你的意思有问题，不要来找我。
0: 对，这样。
2: 这跟我没关系，当然不用找我了。
0: 对啊，没有关系，找关系。
1: 因为你公公也这里去啊。
0: 对啊，达到目的最离奇。我问你啊，刷刷
2: 刷
0: 刷刷刷刷刷刷
2: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3: 刷刷刷
0: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2: 刷刷刷刷来啊！
0: 对啊，排不出时间来呢。啊，我们拢假扮演，用咧等咧主持者。你真正做无正经诶，无正无经，气机看到刘丁，
1: 不要紧啊。
0: Lucky，
1: 哪个车来请你来？
0: 哎呀 ，Lucky，
2: 没问题，
1: 谢谢你，
2: 谢谢。
0: 啊，没问题，我拜托了，真正。较认真嘞，他们叫换掉呀。
3: 够有迄种铁机看到刘丁。
0: 有啊，无正无经铁机看到刘丁啊，拜托啊。后来第五组，
3: 红队第五组。

0: 哦，哎呦，来来来，哎、欸，小青，你刚有做过咱这個福星？哎、欸，你红队哈，红队这边这边，快点快点，哎，红队这边这边这边，哎，不料唔对，嘿嘿。你看我最贵理事长，
1: 哎、欸，我第八届
0: 哦，对啊，对啊，对啊，什么叫浪民？什么叫浪民呢？他多一点，嘿嘿，叫啥？恁队长叫啥名？
1: 不知
0: 呢。啊，你连恁名都不知哦，啊，你真正不是浪民呢。
1: 我初次见面啦，
0: 哈，初次见面，阿拉讲。
2: 新认识，
1: 你是讲阮的第，
0: 你的
3: 队长，
1: 啊，阮的队队
2: 队长啦，
1: 你是讲咱的排队，
0: 无来排队关你什么事啊？我讲恁呢白队，哎红队啊，
1: 哦对啦，
0: 哎呀，我头来讲伊人民看看了你了，我无认为伊是人民的啦，
1: 哦是好，
2: 拢最优秀的，
0: 对对对，拢最优秀的，
2: 像中就业嘛，最优秀的魏协理啊，
0: 要开玩笑，哎，是哪一方面的协理？金融业，
4: 我是在银行业上班呐。
2: 哪一种银行？
4: 哎，台北富邦银行。
0: 哎呀，富邦银行
2: 啊，不是前阵子那个哎，前阵银行那个是
0: 富邦银行，就是马英九卖给富邦的台北银行。
2: 我晓得。
0: 哎呀，台北市银把那个金鸡母割给富邦的啊。你本身是在原本是在富邦还是在？
4: 哎，我本来是在富邦。
2: 几年了？几年了？
4: 哦，我已经35年了。
2: 哇，那非常资深
0: 的。开玩笑，那我们算同业。
2: 资深协理。
0: 我是花雕银行，外号叫做豪销银行的上班呢，对吧？哎呦，协理哦，哇，协理那不
2: 不简单哦。
0: 那我本身是协理红，哎，
2: 我本身是协心呐。
0: 啊，你呢？你是
2: 斜杠，他斜杠啦，他算斜杠青年啦。
0: 最近哦，我唱片公司的吹呢，
2: 真正的呢，
0: 炒得好勤哦，
2: 越来越红了。
0: 开玩笑，他现在自己都唱歌，
2: 对，
0: 那个声音宛如天籁，被他搜寻陪你哦。
3: 大力电视台陪你
0: 哦，哎呀，本人啊哈，
2: 蛋姐家呵呵来个彩虹，带你唱歌的时阵，
0: 好啦好啦，谢谢啊，谢你最近
2: 赚了不少哦，
0: 房贷打房了咁。是要贷款的对象较少，还是你的利率较悬啊？现在即马
4: 好少济啦，哈，
0: 好少济。
2: 因为吼，最近大家拢贷款去买股票啦，
0: 啊，
2: 是贷款去买厝啦。
0: 即马，你若贷款去买股票，政府袂动啊，因为政府在动掉嘛，
2: 因为动袂掉，
0: 政府在动掉嘛，对不对？来这套，
4: 我是第二摆来参加录影。
2: 对，
0: 哎，刚有安怎？
4: 哦，对。参加露营上瘾，你知道
0: 吗？
4: 上瘾的程度
0: 差不多。真的呢，我们一上瘾之后，我们每个礼拜都来呢。哇，
2: 好上瘾！来两年了呢，
0: 都会瘾哦，好上瘾。
2: 我袂懂哎，
4: 这上瘾的程度好黑呀，安非他命差不多。
0: 安尼哦，
4: 所以我
0: 拢。阮三个是呼大麻，无食都袂使哩。你讲真正，无食头家靠薪水，老无食头家靠薪水，重点物件。
2: 因为表示不够嗨嘛。
0: 对啊对啊，不够嗨，
2: 不够嗨啊。
4: 所以我落了吼，我唔敢马上登去。
0: 安尼哦，
4: 哎，出去也去用掠去。
0: 不呀，太侪要叫伊签名嘞，
2: 太嗨了。
0: 交通的啦，这违规啦，啥样我大家拢要叫伊签名。
2: 女龙蛇形呐，女龙蛇形，
0: 横行霸道呢啊，安尼工作喂，好啊。
3: 谢谢，缺了最后哎，
0: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一公哎真心慰了，缺了最后哎，
3: 两个
0: 其实是貌合神离啊，我们讲有没有来讲啊？
2: 琴瑟和鸣啊，
0: 琴瘦和鸣啊，一个是琴，一个是瘦
3: 了。好了好了好，
0: 谢谢，
3: 再
2: 来
3: 哈，
2: 谢谢，
0: 欢迎下一次再来哈，让你们上瘾哈。
3: 很嗨很嗨，
0: 第五串，
2: 哎呦，
0: 干嘛？
2: 陈哥被唱光，
0: 陈妹啦，你知道？陈妹啦，
3: 陈姐，
0: 你看老
2: 陈浪啊，
0: 直接又 K，
2: 来黄佑，刚才的叶信成带来好听的歌曲《心不甘情》。不端，
0: 不端了哈，切到不端了。

0: 最后的两趴，搁跳嘞，扭嘞，哦，厉害啊、哦！真正画面这看了上条了，这看了真
1: 高，
0: 哎呦，哇！来，
1: 还搁足够唱歌呢，
0: 足够唱歌，你也要唱那个金包银嘛，你啊？你唱我听看麦。
2: 别人的性命是金包银，
1: 你会想直接买？
0: 伊的意思就是讲，人册箱啊，落人来，那金包银来，这个落人，你知道吗？
1: 那嘴气啦，嘿，金嘴气，金包银。
3: 但是我发现陈哥，干两个听讲是班花，哎呦，我嘛班花，
1: 竟然班花，
0: 哎呀，我真居心不轨啊！
4: 没有，
1: 也是三个班花在唱，哎呀。
4: 也可以
1: 啦，有咱人啊，不要紧啦，
0: 不要紧啦，
1: 快乐就好。
0: 今嘛拢合法啦，我紧啦，你公开承认就好啦，哈。来，欢迎白队跟红队两队所有的参赛者，
1: 很棒很棒。
0: 来，那个队长拿个麦克风哦，可以，哈，来，感谢哈，来，队长跟咱讲者哈。讲两句啊啦，
5: 两句，
0: 两
5: 句。无话通讲
0: 啊！好，来换你，
5: 换你。
0: 这我教的，这会讲的，出来拢会讲。安
6: 尼你点点，那我看我就好，看你就好。
5: 叫我点点，你就爱迄度慢一慢一。
6: 因为吼，这表示我们白队真的今天都很棒
0: 哦。哎，怎么说？
6: 表示我们老师真的很成功的，把我们带领到这个舞台来展现出

0: 我们的实力。
1: 是哈、哦，你确定有实力吗？
0: 有啦。
1: 我看你只有两粒而已。
0: 大力才一粒。
1: 我们是一大力哈，
0: 妈、哦、不是三粒。
1: 我懂懂从猛涛哥为什么叫大力，因为大过三粒，能起码今天大过三粒啊呢。
0: 是
1: 哈、哦。你话那些和大力的涛哥是起码是迄个三粒的沟通啊，哎，够给大力怎么大过三粒啊？
2: 对
1: 啊，
2: 对
1: 啊，今天大过三粒啊，哎呀，呵，来。啊，咱家看两队的成绩，啊，0-0
3: ，OK， 哎
1: 呦，又输一来，
0: 别再了，你的机器坏掉了，
1: 谁的机器坏掉？你卖卵干嘛？这是国家机密，别人讲出来，哎呀，官报都无得讲，你在讲，你很真正气死，
2: 0-0，
1: 对啊对啊，开始机器坏掉了，好了，你在功力啊，
2: 我你感觉你爱几票？你觉得你要几票？你自己讲，
4: 至少也有250票吧，
1: 250。
2: 那、啊、你们呢？你们觉得你们要会有几票？
0: 我觉得我们至少300票以上。
2: 哎呦，你们刚就297了呢。
5: 老
2: 票场跟他加三票，你嘛拜托。
1: 这么无信心的哈。
0: 无啦，那来对观众哈，要体谅的，因为他们大家也是很忙，只要有我们有赢就好了，不要赢太多。
1: 你讲有影，梅西啊，看到厝边啊，还赢无赢
0: 啦？无啦，我那是赢。
1: 已经平手啦，无有啦。
4: 无啦，我呢。对完吼，卡唔对，伊拢卡去排队。
1: 对啦，对啦。
0: 啊，你后回叫你继续。
1: 哎啦哎啦哎啦。
4: 因为伊看你拢穿红的裙吼，所以都变你是红的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安尼咁对哈，你安尼咁对。他多了话这样呢？
2: 未记啊，应该差不多啊。
1: 真的吗？哦。
0: 啊，你
2: 多啊，上半场1997也看
1: 了。我看都败啦。
2: 哎啦，以前红白是。
1: 哦哦哦，那红队279，
4: 掌声鼓励。
1: 哎呦，比250还多哎！
4: 对，有多一点点。
2: 恭喜恭喜，有这个叫做哦，超过预期啊！
5: 对啦，
1: 超过预期，
2: 超过预期。
1: 后来红白队401，来来，进来进来，时间无够哈。
4: 哎，来，
1: 好了，好了，感谢你啦，这好朋友，较早巴黎岛会救一救，好好救一救，好，嘿嘿，时间要够哈。好啦，感谢大家哦，嘿，要未煞哦，后边过2点钟，非常的精彩节目。但你哦，不要走开，别转台。
2: 谢谢哦，我们的红白交流站
5: 等。

0: 掌声鼓励。
1: 甲咱提供，你若是有这种情形，喘气会悲伤的，麻烦收看《大力医脚》，和你做梦都会笑。
0: 哎呦，爱看个困去呗，为着要笑，
1: 困去嘛是笑啊，
2: 对不对？做梦也笑，
1: 但是。用啊！时间哪里去呢？
0: 拜托，
1: 不能白做。
2: 卖个笑啊！
1: 对不对？
0: 哈，
1: 不是讲来讨人情啦。
0: 是
1: 啦。你看，一间公司要运作，啊，这侪员工，春节是原本是休假日，
0: 诶，
1: 规棚的人一直在为在咧服务呢。
0: 嗯。
1: 啊，这吼，拢是要靠恁个人吼，个人支持啦。
2: 是。
1: 所以讲吼，恁一生五年拢无白开，是做功德。
2: 好，感谢你。就连续四小时的歌唱现场节目，真正是不简单。
1: 全中华民国一段最长的现场综艺节目，叫做是红白交流站。嘿嘿，太厉害了！
0: 而且拢这拢未照相机，拢未出车子。
2: 通常跟他跨年叫有 live 嘛？
1: 开玩笑，跨年，每个礼拜都在跨年
2: 了，太多哈。
1: 哎，是啊哈，这是精神啊，而且这少年都认真呢。哦，这少年有这机会，让出头哈啊，世代相传呐哈啊，那和因延续因的实力啊，过来你马上我要继续看这部，对不？啊，我收收开，我是要弄对不对？啊，这嘛是办弄啦，
0: 麻烦
2: 大家。今仔穿开啊，悲伤。
0: 就悲伤，店厝啊，就悲伤的啊，
1: 你。哎呀，
0: 无通做这部啊。
1: 嘿啦，大家互相扶持，
0: 謝謝
1: 互相提携哈。感恩啊，好，来邀请红队跟白队两队的队长，请上台。
0: 来，
1: 哎呀，哎呀，这边红队，这边白队，好，燕子老师，好来，红队跟大家问好一下哦。嗯，
3: 现场的来宾。主持人
1: 是的，哎，
3: 帅哥美女，
2: 你好，
1: 你是哪一位？
3: 我是代表红队金欢喜歌艺学院，我是班长，所以今天带同学。
1: 哎呀，班长好，
2: 金欢喜哦，
1: 哎呦，哎呦，老。

0: 老师叫做苏金丹呐、啊，
1: 萧金丹
0: 啊，哦，萧金丹
1: 老师带阮来。
0: 哦，啊，伊今日有要来，要来无？
1: 有啊，伊有来啊。
0: 伊来
1: 啊，
0: 你啊？
1: 啊，
0: 无来，无来就避免了。
1: 啊，来，
0: 咁
1: 要
0: 甲
1: 介绍起来。
2: 可以啊，当然好啊。
1: 萧金丹老师。
0: 哎呀哎呀，我今个只有专门甲介绍，夫妇介绍，我见到你放好啊，要起来啊。
2: 喂，
0: 嗯，好了，我来，来来来。燕子老师，这个来，
2: 哇，燕子老师好，
3: 是又见面了，
0: 乌啦乌啦，
2: 可以有
0: 五仙了，
1: 好，伯乐哥，
0: 嘿嘿嘿嘿，
1: 小刚帅哥，
2: 你好，
1: 欢迎你，
3: 嗨，老师，
1: 你们好，
2: 对咱就支持的，
0: 支持啦，包括讲哎，公益活动嘛支持啦，
2: 嗯，
0: 挨了三，挨了三冠龙嘛支持啦，一头机会给咱做支持啦，
2: 红白嘛就支持，
0: 嘿啊，哇，就甘心
1: 啦。我今天是代表雅风歌友会，
0: 雅风啦哈，哎，为什么
1: 公开里长会长哦，特派我过来，
0: 啊，里长。
1: 里长今天没有空，事务繁忙。
0: 安尼吼，
2: 哎，选举要搞，还要选里长个。
1: 哎，里长，里长比较忙。
0: 好，你很讲，你讲来只选团，
1: 对
2: 啊，
1: 我邀请以后拍摄
0: 啦。好了，啊，里长叫啥名？
1: 张东开，
0: 我相信
1: 我的会长，
0: 东开的里长，
1: 对，
0: 是我们。哎，这都一样，都挺厉害。
1: 大雅的，
0: 我才打大雅哈，雅风里啊哈，
1: 对，
0: 雅风里最好的人选。我们希望有机会，我们希望他能够连任，能够带领所有的同学继续向前走。哎，
1: 他连任好几任了，
0: 好几任了，
1: 对，已经十几年的历史。
0: 听说都没有人敢出来选，
3: 服务太好了，
1: 这个权益员啊。
0: 好了好了，哎，开玩笑，但是呢，做到未来，咱继续来支持，哈，好，来，今嘛，红队，不，红队第一位，
3: 好。
0: 是
3: 红队第一组刘素芬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就是反定。
3: 是
0: 好，来破声过来，桂明的相思，我先甲拍破。
3: 谢谢。

0: 哎呦，这老师卡哈，
1: 好会唱
0: 哎！哎呀，那很搞笑，那很搞笑，还搞笑，我应该是安那讲得对嘞哈。
1: 你是不是那班的模范生？
2: 没有
0: 、啊，真的吗？真的没有吗？
3: 你咧唱歌，咱咧看呢，看过来，看过来，就像咧车沙同款安尼。
0: 咱咧看戏咧，因咧拢做针织业啦。
3: 啊，真的吗？
1: 纺织业。
3: 你嘛是吗？
2: 织袜业。
3: 哦，做不要，
0: 做不要，
2: 小桃拢做不要，
0: 做不要
1: 吼，
0: 啊是用生的是怎么话不要，切不要是扣不要哈，
2: 用机械机
0: 嘞，用机械机
3: 嘞，
0: 安尼哈，
3: 不要，无简单嘞，
0: 你算蛮织女的对啦吼，
3: 你讲我咧，你讲我咧做，还是咧算钱俩？啊，算钱啦啊，
0: 你是织女啊，你的牛郎哩都，
2: 我咧收钱。
0: 哎呦，收钱啦，
1: 老板娘，
3: 好给牛啊，
0: 是牛郎靠好谈啦，织女靠好谈。
2: 妈爱牛郎，啊妈妈爱织女，是啊，拢爱啦。
0: 牛郎会捧场织女啊，嗯，
1: 有一届会上会，
0: 一年会一届尔。
3: 不过通常织女会去捧着牛郎。
2: 牛郎织女是一对
0: 的，一对的啦哈。
2: 是啊，
0: 好啦，谢谢哈。连刚才带牛郎来哈。
2: 好啦，时间再来去佚佗。
3: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欢迎再去和您胜
2: 哈。
3: 谢谢，这不要嘛，不简单嘞。台湾的传统产业，
0: 对啊，台湾拢靠伊呢，经济奇迹。好，来
3: 来，北队第一组罗鸿明、玛雅带来好听的歌曲《春娇爱随意》。
0: 哎呦，真的哦，听看玛雅来哦。

0: 哎呦，水歹无底比，爱着较惨死啦嘞吼！哎呀，请问恁两个有小爱无？
1: 有哦，
0: 有哦，
1: 有小。
2: 小金毛。
0: 哎呦，有哦。
3: 头出一届。啊，
0: 头出一届啊。
3: 头啊。
0: 哎呦，无简单，听讲是带病上场。
1: 啊，安怎讲？
0: 对啊。
1: 倒位人咧无爽快。
0: 两个都感冒，安尼表示是夫妻无同齐嘛，同步嘛，对不对？
2: 可能有喝到阿伯阿水，
0: 是口水而已，不是阿伯阿水。
1: 阿伯阿水是以前我们南部地区，尤其台南一带，很出名的一种饮料。
0: 这样哦，你有
2: 喝过吗？
3: 你有喝
2: 过
3: 吗？
0: 苹果汁不？
3: 冇啉过。
1: 苹果汁对。
3: 苹果。
1: 苹果。
3: 苹果。
0: 苹果。
1: 苹果。
0: 苹果。你说苹果啊？
1: 苹果。
0: 我能讲苹果呢？
2: 苹果。
0: 哎呀，苹果。
1: 以前是一种苹果汽水。
3: 口腔较无同啦。
0: 哦，腔口啦哈。哎，你倒个腔口？
3: 哎，嘉义中埔。
0: 哦，家己的啦，嘿啊。
2: 我苹果是日本的腔口。
0: 苹果是日本话嘞。苹果，苹果，
1: 苹果，
0: 苹果。一斤麦麦我做。哈，对，开花，哈，对啦，令苹果花美，哈，我两个昂我感情真好，
1: 嘛真港面，
0: 真港面哦，
1: 这不是啊，港面，
2: 哎，真正拢会有，
1: 真的啊，
0: 夫妻脸呐，
1: 哎呀，
0: 哦，恁老师作用什么？听讲那个恶补，啊，个个恁
1: 恶补，
0: 严刑拷打，
1: 啊，老公，
0: 对啊，吼，
4: 还有请老师指导，
0: 哎呦，
2: 而且刚刚你们两个跳那个跳起来，那个好可爱，
0: 跳起来很尴尬，那是老师教的吗？
2: 那个很可爱，很像超级玛丽
0: 哦，原住民，对啊，哎呦，
2: 哦，姐姐是原住民，
0: 脸有像呢。
1: 你是哪一族的？
4: 我叫玛雅。
0: 哎呦，玛雅！哎呦，玛雅文化！哎呦，
4: 布农族！
0: 哎呦啊，对对，他是不满足的，他
1: 不知足，
0: 不知足，
1: 不知足。
0: 哎，真的吗？哦，那五官很深邃呢，
2: 漂亮，
0: 很漂亮。
1: 那你们生几个了？嗯，几个小孩？
3: 两，一男一女，
0: 一男一女，都是亲生的吗？
3: 亲生的，
0: 哎，想那么久，
1: 什么意思？
4: 亲生的，
0: 哦，当做亲生的，当做亲生，视如己出的对了。
4: 对，
0: 个讲啊，个讲啊，完全个讲啊，
3: 都唔惊人知啦。
0: 好啦，有缘卡就来嘞
2: 哈。好，
0: 谢谢你们
4: 啊，
0: 抱病上场
1: 哈。就行，就厉害。
0: 好，来，谢谢，来，昂队的第二组，
2: 昂队第二组，刘振龙带来好听的歌曲，向天借一位。
0: 来，我们先给拍报告哦。

0: 哎呦，有人讲你有像小刘呢。啊, 啊！你嘛是哎呦哎呦！
1: 哎、欸，对，哎呀，
2: 真的呢，
0: 小刘啊，哎呀，小刘、哦欸，小刘
3: 应该是老刘，
0: 无啦，小刘啦，
3: 老福州啊，
0: 哎，小刘啦，哦，这厉害、哦，
1: 等一下大概看来就有福气、
0: 嗯。对啊，对啊，对啊，哦，你做模啊，对啦、啊、哈，
3: 模具耶，
0: 啊，你的模具是用什么材质钢的啊？是
3: 钢的，钢的，
0: 钢的啊！哦，哎、欸，也算写出的模
3: 啊，塑胶的
0: 钢模，对啊，钢模啦，
2: 哎呀，塑胶钢子，
3: 啊，今麦在做啥卡济？嗯。
0: 你做来做下村呢？
3: 不，
0: 不是，不能做模，不就下村？
3: 什么物件？啊，今麦拢做 K 啊，还是拢做啥卡子？
2: 盐野，盐野回剑。
0: 哦哦，
3: 盐野回剑
0: 啊，回剑啊，剪刀啊。
2: 那个边啊，就是爱用模啊来做。
1: 哦，花剪，小可以残背啊呢。
0: 无，唔拿残背市场收势啊，
3: 做世界啦，做残背都要腰花了，
2: 刮削啦，
0: 刮削啦，你

0: 到了 DIY 工具的噻，
1: 对对对对，
0: 类似的啦，
2: 哦，园艺剪呢，哈，
0: 光较早做翻刷是刷模嘛，啊，恁这是
1: 更模
0: 啦，意思是拢同款啦，模啊落去灌物件，意思
1: 同款，
0: 原理是同款，你也较贵，
1: 我用较侪遍啊，
0: 你我咧一盖就卡掉，
1: 一盖就卡掉，
0: 哎呀，
2: 哦，无简单呢，
0: 起码够够先进的拖拉铸造，拖拉，
2: 无啦，你迄是咧做迄娃娃吧？
0: 充气娃娃，
2: 哎呀，你是咧做？
0: 哎，唔是啦，唔是啦，哎，拖拉，只看做啊几条，哎，做精密的吼，哎呀，好，感谢你哈，
1: 谢谢
0: 小刘，
3: 好，谢谢
0: 小刘，
2: 谢谢，
0: 又来唱一首。迄条上面，伊拢唱什么歌？小刘拢唱什么歌？
2: 小刘就这样。
3: 白菜鱼呀。
0: 哎呀，不是。
2: 不是啦，白菜鱼。
0: 白菜鱼啊。
3: 后面人家讲。
0: 不是，因为
2: 看梦光。
0: 对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喂。
2: 来第二首，来吴坤林、蔡明慧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回归一
2: 枝米》。
0: 来，
2: 我们听。大伯，
0: 哎呦，来哦，回归一枝米，大家拢要投缘是吧？

0: 起码是咧拍照吼，
1: 引导个，
0: 系啊，真系搞假咧啦，哦，这别对你啊，哦，别这边啦，这边啦吼，啊，两位是同学吼，靠不要小个，嘿，
2: 对对，
0: 哎呀，哎呀，第一次上电视的吼，
2: 对对，
0: 哎，也该麦克也该讲无声咧，
3: 你签一个特别编排呢，
0: 阿拉讲
3: 一个从后面，这很像要结婚的，
0: 哎呦，
1: 啊，一个去个迎接，
0: 对啊对啊对啊，像我老婆经常跟我说，哎呀。从后面这样子的，
1: 喜欢从后面，
0: 那个走出来那个感觉会比较好。
1: 吴生平，
3: 哪里走出来？
0: 从
3: 你们去哪里？
0: 从厨房走出来可以吗？我的靠呀！你要问到那么低贴了，
1: 你为什么要问？
3: 没有想说
0: 啊，
3: 没有。
0: 他都要是做那个工具，啊，你在造景的哦。
2: 哎呀哎呀。
1: 哎呀，有配合不？要配合者不？
0: 挂迄个五月松啦，迄个熊啦，啥迄种，哦，对吧？
2: 对对对，
0: 好，有熊出没嘛，哈。
1: 不是，有熊必有求必应。
0: 安尼，啊，你本身在做啥？
4: 会计。
0: 哎呦，会计哦。
4: 对。
0: 啊，我们是同业，我以前读商的，我是重商科。
4: 我不是商科的，
0: 我
4: 是被逼的。
3: 你是有卷舌还是没卷？
0: 我是重商科啊，综合商科。
3: 哦。
0: 哎呀，啊，你被逼的。
4: 对啊，
0: 不是独商啊，可是，
4: 对，
1: 但是家里太多钱要算了，只好下去算，
0: 不相信外人，
1: 对，
0: 好
1: 有，
3: 不相信外人，
0: 你做内脏的嘛，
4: 哎，
0: 对啊，内脏外脏是给政府课税，内脏是给家里面看的，
1: 对对，
0: 对不对？你不可以乱偷，对外面可以，
3: 真的吗？
0: 合法节税，
1: 没错，
0: 合法节税，
1: 哎，对，
0: 对不对？准讲租赁车，对吧？一个当做费用，跟当资产的习惯了，安我有来行不？对吧？资产是要折旧的，费用是可以扣掉的。
3: 难怪重商科
0: 哎。对啊。好了，改天有缺会计再跟我说哈。我退休之后就可以去当会计了。
1: 那就困难嘞。
0: 喂，谢谢谢谢两位，谢谢谢谢。好，有缘快接来嘞。
1: 无通和你才好退休啦。
0: 是的。
1: 无通和你才赢。
0: 安尼啊，脚步是有个
1: 丢，
0: 足赢，足赢，足赢，足赢诶。来，
3: 红队第三组杨东元带来好听的歌曲《情为残沙》。
0: 来，五分钟给伊拍谱哦。
1: 啊，一边讲一边 pre， 两场。

0: 哎，有没有人说您像那个洪金宝瘦下来了以后，有吗？
1: 这个武打巨星，
2: 胸口碎大石。
0: 哦，对，真的有点像，对不对？哦，但是你比他身材好多了，
3: 谢谢。
0: 哎，阿毛告郎星。王梦玲不？
1: 哎呦哎，好像比较像王梦玲哎。
0: 到底是像谁？
1: 王梦玲
0: 其实是像杨东元，好不好？哦，印刷业啊，本身在印钞票吗？
1: 是真的
2: 真的。
1: 最近听说我们的那个钱有要换新的，那个你有合作到吗？
0: 他没有，版面是他设计的，
1: 真的。
0: 对啊，还有印那个什么。挂金嘛，是
1: 扣钱。
2: 没讲，那你写到咧，就是你们属于印哪一类的？
3: 印饮料
0: 盒子啊，瓶瓶罐罐这一些，
3: 那个饮料的那个旁那个
2: 包膜
3: 那个
0: 膜，
3: 对膜。
0: 哦啊，有在印那个什么处女膜什么之类的那个东西？
3: 没有，
1: 什么
0: 那个没有，
1: 什么东西？
0: 阿伯啦，
1: 什么？
0: 那在处理那个膜的，你不是专业在处理那个膜的部分吗？是不是像
3: 印刷，
0: 像那个盖子啊？饮料的封膜，对吧？
3: 封膜，对。
0: 对嘛，我就讲这里，你从
1: 封到大家都拿新的赶快嘛，一饮料新的一杯，新的一杯嘛哦。
0: 还我都唔敢啊，用吸管。
1: 喂，
0: 喂。
2: 黑仔进行就特别，
1: 黑你就
2: 都不一样。
1: 你就领金的，你很辛苦，
2: 因为人家
1: 你很辛苦哎。
2: 对，
1: 你要控制两个
2: 查甫人。你知道吧？
0: 所以我一用规条的嘛，啊，轰的对吧？你就印刷都伊嘛，对吧？
1: 啊，以前拢有笑话嘛，黑咁恁用的。
3: 还
1: 唔是，我想讲以前饮料、奶茶、红茶、顶管弄
0: 遐，
1: 那个笑话啊，
0: 就歹笑啊，笑无声，你较好笑。我是讲袂歹啦，你唱了好听啦，但是你唱了不好笑，好听俩。那好笑，我唱歌比较好笑。好，谢谢哈，欢迎，谢谢。
2: 大哥就害羞。
0: 对，
2: 就闭嘴。
0: 那边受你。
2: 你讲，人就
1: 人杰，拢拍鬼拢拍死。
0: 你处理迄个膜啊，我是安尼讲，
1: 恁听唔到。
2: 讲太快了啦，
1: 是，是听多啦，听唔到健康呀呀。
0: 对，温馨的思想太邪恶，需要改造。好，来，我来第三种。
1: 别当因为乐哥底下的。
0: 来啊，
1: 来，
0: 华丽啊啦，
1: 胡歌，燕子，
0: 哎呦，然后盖老师哦，
1: 好听的歌叫《旧情》，春歌一个，
0: 搞笑，

0: 哟，哎呀，好厉害呀，好犀利！哎，你别的这边哦，别的这边。
1: 燕子老师跟胡哥。哎、
0: 是啊是啊，哇，完了胡哥嘛，做支持那每次的活动哈、哦，嗯，而、啊、因为老师支持，伊就支持安尼啦，
1: 哦，对对对，
2: 大家你请赶快。
0: 嘿呀、啊，哦，你看，
2: 这是公益活动赠送的，哦、
1: 真的、哎，你看，
0: 阿伯请了安心们也不安啦、
3: 啊。人是撞衫，啊，你是撞鞋，
0: 不要紧啦，
1: 撞鞋，
0: 撞鞋，哎呦，怪怪哦，
1: 这这特特的。
0: 所以讲哦，大家好心，大家公益做很多公益活动，嘛、啊、是要大家支持才有法度啦，哈、
3: 嗯
0: 哦。
3: 对对。
0: 哦，感谢你，感谢你，哈、哦。哎、欸，阿舅妈过来，哎、欸，过来，哎、欸，过来，过来是啥物？
1: 过来后边的那尊比带着变超级巨星了。
0: 安尼哦，哦，好
1: 啦，大年啊，大年，搁加问两句啊。
0: 哎呀，两句尔呀。
1: 两句啊，燕子老师来，
0: 这个中医师哈、哦。
2: 对，他是。
1: 哦，是中医师。
0: 看不出来哈、哦，深藏不露。
2: 中药批发的，他会帮他看病啊。你看你有啥物？
0: 安尼好。
4: 哎，赞美。中
2: 流户，
4: 赞美吗？
1: 赞美。
0: 他压不起来。压未起来要安怎？
3: 保罗，我看你这用着、嗯，你免介绍啦。
0: 我来加一个压未起来保温尔。
3: 用
2: 你是头压未起来，还是
1: 脚？头啦，头。
4: 暗棍，暗棍。
0: 50斤、60斤、70斤。
1: 哎，要嚼啥哈？
0: 哎，要嚼啥？卖乱蒙
3: 了。对啊、哦。再用着啦，伊这是蒙过啦。
0: 好嘞、啊。
3: 就用的啦。
2: 无病呻吟呐。
1: 无病哦，无病呻吟。
0: 哎嘞，医生讲的。哎，会喊才有意啦！
1: 哎，对对对，
0: 哎呀，未喊就无意啦！哎，别干那插工去抢别人。好啦，继续支持老师，好不好？
3: 会的，会的。哎、
0: 哦欸，也谢谢你们的支持，
1: 谢谢。
0: 哦、感恩哦，
2: 啊、
0: 哦，我哥带这些学生来，
1: 哈、哦，谢谢，
0: 谢谢，谢谢燕子老师，哇、哦，对我们相当的支持。来哦，啊，接下来我们苏金丹老师，
4: 萧金丹
1: ，
0: 好，当时盖。
1: 诶，介差不多三年外
0: 哈，好，安尼介消啊，因为中华消一半嘛。
4: 对啦，啊，罗岗死几片？
0: 死几片？哎呀，迄个血粉领导唔到了，刚刚那无死几片呢？好啦，
1: 姓死哦，死哦，
0: 重新再讲一次，
1: 来，
0: 萧金丹老师，伊在练金丹呢，练了两粒金丹，吼，两个专辑。
4: 所以，迄个丹丹应该真厉害，
0: 真正，
4: 因为是金的。
0: 有
4: 孔金咩？
0: 孔金个包银哈，对吧？啊，担任过很多的评审老师，个指导老师，今日要带来收非常好听的歌曲，个做朱砂笔哈。
4: 啊，朱砂笔，
1: 这条可能嘛练出来啊。
0: 啊，练出来，
1: 朱砂
0: 练出来字，嘿，
1: 迄字啊，
0: 字啦哈。朱砂练出来这个字到底有偌厉害？
1: 看要点就对啦。
0: 对，
1: 有人点在这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然点点手诶。
0: 哎，张秀清那是爱食鸡，三不鸡。
1: 哦，对，
0: 不赶快，来，我今天给拍拍吹落去。

0: 好、哦，哎呀，厉害了哦！哎呀，哎，的老师，
1: 伯乐好，
0: 哎，老师的专辑是
1: 两位帅哥妹，你好，
2: 你好，你好，好听哦。
0: 气一张空，哎哎，较贵少个，较少个，哎，对对对对，好、哦，啊，过来放爱自由杯，这是谁给你做呀？
1: 哎，我第一。第一张专辑是尹川老师，
0: 尹川老师就是那个亚丽唱片，亚丽哦，哦，亚丽唱片嘛，
1: 哎，本来是要唱这首啦，然后我们的音档没有办法播
0: 放，
1: 所以我临昨天临时改这首《朱砂痣》，
3: 还是你唱几句啊？
0: 对啊，大细几句啊？副歌的收成，只是庸庸无人牵挂，不知要如何。
1: 我从头
0: 想要问你。

0: 个是亚梨唱片帮你制作发行，
1: 这就是有实力才敢清唱，
0: 开玩笑，
2: 很好听哦。
0: 像我只剩下两粒就不敢清唱，好不好？美丽跟魅力，
2: 好唱片啦，对不对？
0: 有啦有啦，网址一张空啊，这个
2: 棒矮主播，
0: 棒矮主播。
2: 那时候是宋永谦、
0: 哦，宋老师，
2: 宋老师，
0: 照理讲，宋永谦做的应该一滴一滴姻缘，应该姻缘帮你
2: 上架，都有。
0: 啊，你为什么？
2: 他有八首哦。
0: 不是的啊，你有为什么不唱？
2: 没有，
0: 姻缘的

0: 可以啊，
1: 红衣没有啊，
0: 姻缘呐，不是，
1: 姻缘有啊，
0: 你有宽你都会塞，你搞不
1: 可以啊，我可以啊，
2: 那就可以、啊，
0: 那你就可以的啊。
1: 啊我要唱，可是那个音档就没有办法播放、啊。
0: 不是啦，我是说姻缘，
3: 关键
0: 有一个姻缘的机啊，有半宽瓜拢会塞绑啦，嘿、哦、啦，你搞不知道呢。
1: 那個、小姐不够。
2: 啊，搁唱啊，
1: 我要这半海煮一杯吼，很好听嘞。
0: 我听我咧讲，后盖。搞个这个邀请你来，
1: 下次我溜一溜，好、嗯、不、啊、好、啊？再来，
0: 你胖个，你送两千，
1: 系啦，系啦，
0: 好不好？你家己个送，我迄个免烦恼，伊先讲个好，就是伊家做个啦。宋老师真厉害哦，
1: 真的哈、哦，对。
0: 虽然你拢无咧看嘛，甲讲一下好话，有看到个，甲伊讲一下。宋永谦老师，甲搭这部开啊久，你唔来者，你搞唔？
1: 他人很好、
0: 哦，人很好啦，系、嗯、啦，伊就是安尼、嗯，很好在安尼一起退让嘛。
2: 新牛八郎，新牛八郎，
0: 好来看一下票数，好来。来，哎呀，好来，好你播着，红队，
1: 红队是170，
0: 好，白队，
1: 白队363，
0: 好的，
1: 我们要加油，哎，
0: 你知道就好，我不用讲，老师来给加油这，咱中华拢闹狼来，
3: 是，老师到底哪一区？
1: 我在彰化社头。
0: 啊，下头，
1: 下头，
0: 没有，
1: 下头肖一半，
0: 犀利，
1: 我也姓肖，
0: 嘛姓肖了哈。
1: 啊，袜子董事长很多，
0: 安尼哈，连刚
1: 给你也很多，
0: 连刚给你买一个，那个较高的那种买
1: 啊，妹妹赏得啊。
0: 你买啊，那啦，那较
2: 低
0: 较
2: 细，有只高的哦，
0: 有啊，较高的，它是细汉的吼，
1: 那种，
2: 啊，你唔着只淡的，就是讲，反正你开起要打打一张啊，迄个，
0: 啊，你较大伤啦，哎呀，哎，我今天给你买啊，今天啦，哎呀，
1: 我改来，送就好，我下次带来
3: 送就好。
0: 我意思说，
2: 送
0: 就送得好，
2: 送得好啦，
0: 啊，送就免歹势，
2: 啊，送着你。
0: 艰苦着我，蛮艰苦嘞。
1: 谢谢咱的伯乐哈，今天伯气嫌讲金丹老师来这边哈，
0: 对啦，欢迎你来啦，啊，大家好兄哈，好兄哈，啊，你歌唱比赛嘛，拢经常在当老师，来，
2: 好，感谢咱这个两点至三四点的节目哦，准备要进入重要的时间段哦，希望最近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化啊！咱这时代，咱这观众朋友，恁一定要把恁的身体吼照顾好，唔通让咱烦恼吼，再当陪伴咱大力电视台哦，继续健康看节目，看甲咕咕等等。但者由着龙哥为大家做介绍，咱伫线下为恁做服务，谢谢。
4: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4: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多温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0: 我糖尿病哦，啊卡拢乌皮哦，啊食饮食美食到今麦卡变白啊。
1: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0: 我食真久嘞。
1: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真的本来卡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今麦真翻白啊。
0: 嘿。
1: 但是表示你的血液循环好起啊。
0: 嘿。
1: 啊，你真正你了我讲中医呢？
0: 我讲人拢有在吃，两个拢有在吃。我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2: 暗时好困哦。
3: 我真袂敢听，我妈嘞。买来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食食煞煞，
2: 听
3: 是要会听，啊，用煞用有样好靠。
4: 食了本来酒会白，你会米白？
5: 你有你有在吃无？
4: 哦，我食三倒去啊！
5: 你食了安那？你家己讲一下来。
4: 哦，我食了，好、哦，后壁本来高旺，有一点袂听，啊，什么拢袂听？
5: 拢袂听，对不对？
4: 嘿嘿
5: 够厉害对无？
4: 对对对对。
5: 哦，你等我一下。
6: 谢谢你啊。
2: 这个饮食美食，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咯。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马，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痛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这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饮食美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饮食美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唔好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阿拜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天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天。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膏也未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都不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吃一组胭脂美了，剩169，血嘛变轻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胭脂美，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啊，哦，2啊6变200.8，这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胭脂美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都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胭脂美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胭脂美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小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一天两粒胭脂美，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啊，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胭脂美两礼拜然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吼，结果食胭脂美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掠零拢掠袂消，食两粒胭脂美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举袂悬，食胭脂美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痛。啊，这个翁妈妈吼，这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 伊脑萎缩，因翁。

0: 疼，疼到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然后一干干拢甲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枝梅了，即摆嘛袂阁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银枝梅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藤啊，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胃咯，毋是清胃咯，爱甲溶掉，爱甲即个一粒一粒即个即个卡伫个血管边啊，即个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的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个血管边啊，愈卡愈高，卡到尾啊出来，剩一空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个造成啥？即个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塌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塌伫个肺部会血栓塞，啊若塌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塌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巴肚疼。啊若塌伫个这个，这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伫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张大哥，张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阵啊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这咱的观众朋友，若开始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广告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就这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就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脚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紧硬食会酸痛的，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的，暗时啊歹困，无到一醒到天光的，或者是坐久脚会麻的，你有这款症状的朋友，今仔这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让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执行你。哦，安足简单的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的，血路捌脱掉嘞。曾经捌有即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浊，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摆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银枝梅。这银枝梅是日本现在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这叫做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液来这种酵素，给伊抽出来了，给做成银枝梅，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银枝梅叫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哈啊，这叫做树本胜一郎，伊家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吃银枝梅，本地无银枝梅进行伊啊坐轮椅哦，吃银枝梅了。吃吃半年以后，我就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吃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豆棍，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会更经过一氧化氮料会更会放松，和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一氧，咱的这个银枝梅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啊，你有买过这个银枝梅人，你吃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银枝梅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咱血压，佮你降落，佫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佮吃这个就保证有效啊。哦，这吃这个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银枝梅、纳豆枝梅，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个黏度，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佫会当甲你修补着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咖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佫有 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2粒拢无要紧，让你血会当顺时，血压、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 吃不好，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十二页倒转去，十二页优待你偌济，五千块，三十个人客新卡新额，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给你，小组的炸七盒，大组的炸十三盒，0800009119来，为你我加盈你哦。
1: 哎，
0: 嘉莹，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六十五线三千的来对，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哦，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三十个尔，哎，报国大哥，
3: 报我小组一
0: 组，好，小组的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3: 哎，
0: 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小组的来六个八线，甲下一个来，你好陈太太。
4: 好啊，这手
0: 麻有效无？足有效的，手麻足有效的。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的来。古大哥你好。
3: 好，谢谢。
0: 好，来谢总来，谢总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3: 喂。
0: 要大哥谢总。
3: 谢总。
0: 好来，五十三线的三千个小姐，王太太你好。大哥谢总。好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介请到大姐。
3: 对。
0: 大哥谢总。好来三千个个小姐，三千个来，喂你好来，红友大哥，
5: 嗯嗯，
0: 大组小组诶，
5: 对，组
0: 好来，我五十八线个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小组个小姐，三千个个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组小组诶，
6: 大组
0: 大组的来，你好十一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7: 哎，
0: 大组小组诶，
7: 大组
0: 我爱讲，小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好家你好阿妹啊。
6: 你讲当时要我
0: 去？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下二线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组小组。
8: 尹志明大组。
0: 好，六个四线尹志明大组的来，吕大姐你好。大组小组。哎，
9: 我买小组。
0: 好，小组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七粒三千的，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上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大组小组，好来啦！七串大组小组拢随在恁啦，杨大哥你好。
11: 哎，
0: 大组小组，来啦，八串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2: 我是做迎接妹。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13: 哎，
0: 大组小组。
13: 小组。
0: 好来啦，七十串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14: 你也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甲下者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5: 嘿，我
0: 只做大组，因为大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后，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了吼，来，你个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起来。哎，小梅姐你好。
16: 哎，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5线大组的，甲下姐来，高大哥。
17: 大组的。
0: 大组的啦，高大哥你食几年啊？你啦？
17: 我
0: 食过两年咧，食过两年啊吼。春良姐你好，
18: 哎，四十
0: 二年吼。哎，你买偌济？
18: 大组
0: 来我七串，今个下者我，而且数量特别无啊，我先来讲哦。
17: 是。
0: 哎，青青大哥，大组的吼，唔是大盒啦，拢总白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盒5000，一盒存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存385块哈，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我加盈你，慧珍姐你好。大组小组的，慧珍，
19: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六十一线小组的小姐来，你好，新奇大哥，
20: 哦，一组啦，大组，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就爱保养，你唔好贪啊，唔好贪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脚麻手麻，也袂冰冰涩涩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欠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肺梗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3个月过了，你去抽血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来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毋捌买过7盒3000的啦，较早嘛无迄个13盒5000的。大组小组的，
21: 尹志梅。
0: 好来，好尹志梅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22: 嘿，麻烦你。
0: 大组小组的，
23: 大组。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24: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24: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对，鼓励哦，
17: 大组的，
0: 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三十个尔，哎，报国大哥，
2: 我
0: 好，现在做来三千啊，今天三千十七啊嘛，较早唔捌有诶哈、啊。来，郭德郭

0: 哥你好。
1: 嘿，
0: 哎，董卓谢周哎，
1: 谢周
0: 哎，谢周哎，来来，哪个背爽个下姐来？你有陈太太？
2: 好啊，叫酒吧有效无？
0: 做有效，酒吧做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叫酒吧效果做好来。古大哥你好。
1: 好，谢周。
0: 好，来谢周哎，谢周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1: 喂，
0: 没大哥谢周哎。
1: 谢周。
0: 好，来五十三帅杀青个下姐王太太你好。大壮先生，好来，等我一下，我四转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跟青岛大姐，大壮先生，好来，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为你好来，红油大哥，大壮先生，
3: 对，
0: 好来，我来背爽个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先生个小姐，三千个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壮先生，
4: 大主啊，
0: 大主的来，六十一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5: 哎，
0: 大周谢周哎，
5: 大
0: 周我讲，谢周一盒存430块，大周一盒存385块，你家算到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我家，你阿咩啊？
4: 你讲当时要我去啦？
0: 敢那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刷拜四，那二刷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周谢周哎。
6: 尹志明大周。
0: 好，来四刷尹志明大周来，李大姐你好。大周谢周哎。
7: 我
0: 要先做好，先做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3000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在抽奖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8: 你好，
0: 哎，大周先做，好来啦，去转大周先做，拢随在你啦，杨大哥你好，
9: 哎，
0: 大周先做。来啦，变爽个夏姐，你啊，苏苏姐，
10: 我去做迎接美。
0: 好，来等我姐啦，高爽个夏姐来，你要来军长姐，你要。
11: 哎，
0: 你大壮先走哎。
11: 先
0: 走哎。好，来啦，70岁个夏姐来，桂芬姐你要。
12: 肯定啊，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个夏姐，个夏姐来，你要林太太，你要。
13: 嘿，我
0: 去做大壮。大壮，因为大壮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了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小梅姐你好，
14: 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跟夏姐来，高大哥，
15: 啊，大周的，
0: 大周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5: 我吃过两年
0: 咧，吃过两年啊吼，来，春娘姐你好。
16: 这趴吼是我邀请燕子老师请的，这不算票数哦。你茫讲安尼无公平，无，这趴无算哦。这特别邀请的哦，邀请燕子老师秋好迄一暝。

0: 哎呀，我们的燕子老师，哎，我跟你讲哦，你们看燕子老师哦，伊拿了琴棋书画弄我的，
1: 哎，
0: 艺术家，
1: 哎，像小吉哦，
0: 对啊，一样教了那个陶瓷嘛，哈，
1: 捏陶，
2: 捏陶，
1: 捏陶，
2: 哎。
0: 捏陶跟炼陶是不一样，看的。
2: 捏陶。
1: 炼陶是什么意思？讲炼陶
0: 对吧？精
3: 彩啦，爱甲陶炼。
0: 我咧精彩哦，啊捏陶是捏的十八年，口秀寒流十八年呀。哎呀，
2: 啊不要咧。红波川呐，
0: 红波川呐，
2: 忘记今天要唱这一首了。
0: 是的，我心卡白白啊，走三关，我咧改换所以
2: 啊，
0: 会中啊关，我是。
2: 兽医啊，
0: 什么兽医？
2: 兽医，
0: 我咧看人啊，那兽医
2: 不是兽医，
1: 兽医看起来就奇怪，唔通啦。
2: 兽医是
0: 兽医是倒嘞，这个叫做咧穿的兽医。
2: 是兽医啦，
0: 不是兽医吗？
1: 不啦，兽医是恁倒的迄狗啊，猫啊，讲破病去看，迄就兽医啦。
0: 是嘛？
2: 兽医是台湾话。
0: 是嘛？迄狗啊、狗啊、猫啊，咧看迄介绍。比人更加贵，
1: 因为因无健保嘛，
0: 啊、对啦，
1: 应该甲做一个健保。
0: 哎，有保险嘛？我起码
1: 有，
0: 够寿险的，讲修修的。
2: 现在有保险，
0: 有啊有啊，对啊，
2: 起码猫小狗都有保险，
3: 他们都有一条龙的服，
0: 一条龙的服务嘛，哎呀，所以
2: 啊，起码够有两类配小动物的那个塔位哈，
0: 有啊，
3: 有
2: 啊，非常贵，
0: 灌到他用那个狗粮
1: 狗罐头。
0: 对，
3: 各有人咧送
2: 金，几五万、几十万，
0: 上金啦，上金，
1: 上，
0: 拜托诶，上啦，
3: 哦，是上金，
0: 上啦，哎啦，不是上金啦，拜托哈，那五十金咧哈，老师哈，诶，艺术家，
1: 真的很有那个气息呀，
0: 开玩笑，我见到诶，哦，迄足水诶，那伊家己做诶，而且拢。独一无二，
1: 安啊！
2: 下次可以来。
0: 拢有啊，拢有。
2: 安啊，不是给你带个的啊。
0: 你今晚是？
1: 茶有人，你有发现？你有听到？我都想问乐哥。
2: 茶的茶仓。
1: 乐哥该不欢迎嘞。
0: 茶仓了，什么安啊？你什么像话吗？
2: 安啊是坑黑呢。
0: 安啊怎么贵的？
3: 我妈。老师，你该也还嘛？弄嘞。
0: 我妈去改我美国老板嘞。
2: 他笑啊！
0: 你讲这几
3: 个？他笑，
1: 哎呀，笑，
2: 大力笑，
0: 大力笑，喂，别人讲啦，个人去转台要安怎？
1: 不要紧啦，讲讲
0: 个，无去吃鲅鱼啦，哎呀，哦，好了，连刚刚小蟑螂要安怎先那个做者哈？
2: 小刚伊要藏伫个树仔卡
0: 哦，做肥料啦，
1: 可以
0: 做肥料，这树仔卡高啊，个个。个酸子，
1: 咁一定系安尼，
0: 树葬
1: 是拢无白葬啊，吼，是拢无更加。

0: 来哦。
1: 我来无看，看是迄个芭蕉啊，啥迄种。
0: 哦，芭蕉。
1: 好，好了，谢谢哈。
2: 好，谢谢。
0: 谢谢。
1: 先预约，
2: 谢谢。谢谢两位主持人。
0: 谢谢，
2: 谢谢。
1: 去趴无无剩无剩无剩票数。
2: 改天来喝茶
0: 哈。好，老师谢谢。
1: 去趴无剩的票数。
0: 无剩啊。
1: 好，来第四组。
2: 红队第四组王慧明带来好听的歌曲。那是有一天，
1: 那是有一天，来，来报起来哦，来，我温馨给爸爸。

0: 哦哦哦哦，你好，哦，水哦水哦，
1: 缘投啊，
0: 哎，个数，哎，加讲诶，对不对？
2: 无怪人会做业务副理，
0: 嘿咩啊，啊，你拢咧卖啥？
1: 卖南麻矿。
0: 哎呦，厉害呢！南麻矿算迄个算
1: 诶，混凝土啦，
0: 起来会员啦，系啦，南麻矿伊拢甲南麻矿敲无，伊就胖伊胖。
2: 哦，哎，足大台迄种，
0: 伊你单位算啥？算
1: 诶，混凝土
0: 算栋，
1: 单位算米。啊、也可以用
0: 规避啊，那样
1: 规避规避啦。
0: 但是米是一个
1: 公尺
0: 立方嘛，哈，米立方，
1: 对，
0: 就是 M 三啦，哈，三次方的对了，哈，都长乘宽都是一米，安尼，
2: 对，
0: 安尼算啊。啊，一台南麻空车有规避，
1: 高避
0: 啊，安尼鸟，
1: 超载啦，
2: 超载而且高避鸟，
0: 因为你重量相当的，哎，
2: 多有路的海，哎
0: 啦哎啦，伊拢无伊拢无，
2: 伊拿
0: 要超十米呢，超十米呢，伊无可能个高避都十米，
2: 出来，
0: 哎哎，出来，哈，安尼哈，哎，加够伊什么，
1: 哎，强度
0: 啊强度了，什么几匹嘛，2000匹什么几匹
1: 哈 ，PSI 就是伊个抗压强度啦，
0: 抗压强，磅数，磅数，
2: 磅数，高磅数的对啊。
0: 我嘛对这嘛做来，
2: 今天哦，三批哦，
0: 不要套嘴的，拜托，三批啊。
1: 混凝土也有一句较早都拢在流传，有咱二十外岁，
0: 是
1: 阿妈头浇水，一颗碳胶较贵，
0: 啊鸟
1: 哦，一挂加掉袂使，国税
0: 暴力的，暴力的，系啊，啊这个有比刷胶啊车较好赚。
1: 刷胶啊车都。
0: 孔明钱诶，
1: 无啦，拖来阮娘诶
0: 啦。哦，同流合污啦，
1: 共创奇迹。
0: 共创奇
2: 迹，哦，搞公会，搞。
0: 咱台湾诶奇迹，都是人家南麻矿车造成
2: 诶。哎，有影呢，咱诶十，另外迄阵诶十大建设。
0: 那是火车头工业，那是无因，台湾嘛是袂安怎？因为咱有台积电。好啦，谢谢哈，感谢你，感
1: 谢
0: 你，
1: 谢
0: 谢谢谢。
3: 嘛是爱客人拍基础。
2: 哎呀，对啦，地基爱拍何在嘛？哈，唔加都去老阿厝。
0: 对啦，好，来第四组，
2: 来廖尚斌、张素贞带来好听的歌曲，我是李天。
0: 哎，讲真，该拍拍啊！

0: 哎呦，哦，厉害哦，厉害哦！
1: 最后够有爱心呢。
0: 两位是什么？是同学吗？
1: 同学啊，
2: 同学
3: ，同学，
4: 母子党。
0: 真的假？
1: 这恁囝？
3: 不是啦，
0: 卖乱讲啦！你讲的
1: 好朋友，一个好朋友的囝，
0: 好朋友的囝哦。啊，你也吃下落？不，我是讲，
1: 个比爱心的呢哦，
0: 还要比爱心，一
1: 个妈妈跟囝都嘛是有爱心
0: 啊，母子连心的。
1: 对啊，
0: 喂，卖乱讲嘞，
1: 其利断金，
0: 其利断金的哦。好啦，感谢啦，啊，算恁朋友的囝对啦，
2: 好朋友的囝，
0: 啊，对方敢有讲什么条件？
1: 无
2: 条件，伊是
0: 无条件呀，
1: 哦，无条件
0: 啦，爱是无条件啦。
2: 介绍我跟燕子老师学生。
0: 哦，伊介绍你跟燕子老师学生，
3: 好，
0: 你哦。
3: 我是阮爸招我去燕子老师遐上课。
0: 哦，
1: 啊，恁爸够上
3: 课啊？阮爸本来就有上课
0: 啊。哦，
3: 啊。到尾啊，再个又
4: 来啊！规家伙啊！
0: 您这
2: 燕子老师很
0: 对了，你是上线还是下线的对了？
3: 对，
0: 尿车会啊，尿
3: 车
1: 会，又规大团。
2: 燕子老师
3: 是同行
0: 啊，同行啊！好了，谢谢你们哈，
2: 有
0: 缘客家大家，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哇，这组织真庞大呢！来第五组，
4: 彩虹队第五组陈宇凑带来好听的歌曲，就是不怕你是四面。
1: 哦，好听哦！
0: 哎呀，我们今个拍拍啊！

0: 哎呀，哎呀，
1: 不得啦！
0: 就是啊，哎呀，水水的早起啊，什么什么名敢写唔掉？
2: 哎呀，
0: 陈宇贞这掉啦！
2: 哎，宇贞，
0: 哎呀，真爱会馆的真，哦，连顶盖办那个公益活动的真，就变了呀！真爱会馆的真，
2: 至真真
1: 呐！
0: 所以这个字，我大胆的假设，卖我短这件事，老师看的字对吧？
1: 哎，对，
0: 老师好的吗？
1: 对对对，
0: 看了知影，一眼瞪出答案。
1: 老师讲安尼较有异性缘呐。
0: 哦，莫怪他都有偌济人打电话去讲他几岁，
2: 对啊，
0: 就是单身啊，
2: 对啊对啊。
1: 我做阿妈，
0: 阿妈嘛是单身啊。
1: 我即摆单身。
0: 对啊，单身的。
2: 做阿妈。
1: 哎，我做阿妈。
0: 真的假的？
1: 七点妈拢无共人。
2: 什么意思？
1: 没有啊，开玩笑了。
0: 开玩笑了，
2: 不啦，阿金要做阿妈。
1: 哦，真的当阿妈了。
0: 没有。
1: 哎，我
2: 你才几岁，你要做阿妈？

0: 个孙子，哎，你介绍好就先买啊。
1: 有影啦，有
2: 影嘞，
1: 见好就收嘛。
0: 我人在做南妈空啊，
1: 哦，他做迄个呀？
0: 哎，对对，
2: 迄个呀。
1: 哎呦，我早就怀疑恁两个呀啦。哎呀，进前有一个讲哦，一世的囡仔拢我做阿杰啦，我安呢？啊你阿出来是，唔是啦？阿杰啦，我那时候死咯，阿杰啦，是变啦，是变啦，去坏咪看
3: 咧动。分辨这样。
1: 袂讲无啦，四个囡仔生拢无同啦。哎。
2: 接着单结，接着
1: 李结，接着五结，接着王结。领导应该不是安尼啦，
0: 我拢无赶快。哎呀，
1: 哦，真正，
2: 你拢无赶快。
1: 名无赶快啦，谁赶快啦？
2: 有，
1: 你谁要？
2: 有，还要好蒙昧哦。
1: 哎呀，拜谢拜谢，你们是意向对，你们敢讲
2: 对啊？哎呦，
1: 啊，你两个是伫南门口面顶。
0: 我两
2: 个空的哦，
0: 因为我咧开刷就要车嘛。
1: 你开刷就要车，不怪老师爱改名，这行为硬硬吼。安尼敢
0: 有异性缘啊？
2: 我还弄异性的，嘿，真正弄异性呢。
1: 安尼啊，
2: 还弄异性啊，所以刷就要车。
1: 顶个看迄有迄个会车吼，一个安开的时，某咧困，某开的时安咧困，恁敢玩的吗？
0: 因为我两个做业务，所以我拢同齐困，甲同齐起来。
1: 啊，那样哦，啊，那对啦。钱那困一个，同齐刚才在困呢。
0: 哎，对，我两同齐才有困。
1: 过同齐就袂使困啊。
2: 你牛郎甲织女哦。
3: 啊，你刚咪讲林孙就是。没有
1: 啊，小唱
3: 不是不是，
1: 小假脸啊，小唱脸不是啊，你都说你是奶妈哦，你是阿妈，现在给你做阿妈，
3: 完全看不出来，因为这样感觉还可以再，
2: 好可怜，他本来就可以在，你是在公司秘书啦，你好好讲哦，我安尼甲你教嘿哦，
3: 我的意思是说。还很年轻啊！
1: 恁这间电视台怪怪，不是名讲唔对，是乱问话。啊，你搁讲啥？你讲啥？你要
3: 我主席讲，
2: 你安尼应该可以当生囝。
3: 没有啊，就是还生，就是还。
2: 本来就可以啦。
1: 会当个生，但是是翁的问题。
2: 啊，嘛会使啊？
0: 你确定吗？
1: 哎呀，
2: 有，
1: 确定，
2: 你确定，
1: 确定就通我生啊！就是不确定，就袂使生。
3: 我意思是讲，就少年呢。
1: 哦，
0: 谢谢。
1: 没啦，哎，你小细只哦，那么看，还是甲刷几下车，弄回来哦。
2: 天来袂歹哦。
0: 我两个拢改靠异性缘呢，所以。
1: 各自发展，
0: 各自发展，
2: 各自努力。
0: 喜叫智慧，
1: 啊，喜叫
2: 安尼好啦，安尼好啦，
1: 好啦。这位困了，
2: 好啦，不要困啦，
3: 不要再问下去了。
1: 好啦好啦，恁两个刷卡处理哈，好，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1: 今晚第五钟啊，
2: 哎，最后啊，
1: 好好来，好，老师分心啦，要出这
2: 阿娘阿娘位啊，
1: 来五分钟给拍破啊，这个有神哦。

0: 哦，哎，这首好听呢，吼。
1: 唐丽的歌曲，
2: 因为五月是母亲节
0: 的，哦，对对对
2: 对，所以我想说，献这一首歌给全世界伟大的母亲，
1: 很感动，
3: 是的，好听。
0: 哎，来欢迎两队所有的参赛者，
1: 谢谢，
0: 你白队嘛哈，你得在这边，红队啊，这麦克风啊也来哦，哎，
1: 红队队长，
0: 这边红队没关系，都一样哈，也感谢我们的市的院长赞助我们一条根精油给每一位参赛者，
1: 感
0: 谢永远的朋友市的院长，感谢。谢宁儿，好的，来，哎呀，来跟大家，
4: 谢谢我那个谢谢，
0: 哎，讲几句啦，嘿啦。
4: 哦，今日真欢喜，啊嘛是阮萧敬腾老师带领阮这，
0: 嘿，老师带领的，
4: 五个，我讲除了我以外，拢精英，所以
0: 嘿，也表现，无要紧啦。除了你以外，拢精英，啊，你是精英中的精英。哦，是啊，这个意思嘛，哈，
3: 一百分呐，
4: 都可以晒解水啦。
0: 哦，嘿，
4: 所以今天来这真欢喜，
0: 一切尽在不言中。好，来，好，啊那这个这个票数出来未？出来，赶紧讲一声哈。啊，其实讲实在，这票数哈，不是表演好歹哦，是来给咱倒宣传，让更多人知道大力119。我们做节目很认真，做节目真赚，真正做认真的做。你看，那嘞。邀请特别来宾都很厉害哈，那希望大家继续跟咱支持。来看一下票数哦，鸟喂，这是什么？出了唔对呀？
4: 哦哈，
2: 哦，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0: 动员，
2: 还有同学们，
1: 红队200，
2: 给我们那么多的票数，
0: 是的，
2: 感谢四票，
0: 来红队
1: 207票，
0: 好的，来白队
5: 526票，
0: 鸟喂，
5: 都很优秀，
0: 来老师来。肖老师来，肖老师，你头一届来哈，我哪有你民主哈，叫你去上一下，等于讲甲学生讲，我们这届特感谢你的支持，好，安尼，啊叫去个哈，好，啊姐你啊要行人啊行人哈，好，谢谢，
5: 很棒呢，很优秀，
0: 谢谢啦，谢谢燕子老师，
2: 谢谢，
0: 刚才对我们的活动的支持，你看，包括投票都让他动员了哈。这个五百多票真的，你没有动人是不可能的。
2: 也要感谢大力公司，
0: 是
2: 大力电视台公司，让同学们都可以来这边表现，
0: 是
2: 然后他们的才艺都可以发挥，
0: 对，
2: 有这么好的舞台哦，谢谢那个陈总，
0: 刘总，
5: 刘总，
0: 刘总，
2: 特别留很多

0: 对，留很多种，他到处都有，都有认真努力了。
1: 这段加掉，这段卖加掉，头可以垮。
0: 所以讲吼啊，咱这大力电视台是全国性的哦，有线电视119 ，MOD 732，吼，啊那是拢无吼，你手机啊拿起来，吼，咱这个。大力直播的有啊，啊，国家吼，个人家迄个中视精彩台，
1: 是哦，吼，
0: 四点到六点，小刚跟 Fanny 的节目每天拢有，啊，国家吼，这节目更是难得，哦，咱这个台湾新客盘，
1: 新客盘，
0: 是，有的刘嘉荣跟咱这萧玉芬为主持的，每个大牌没有到这边都不是大，那我们是大牌的。翁立友，
2: 这个舞台有很多大牌歌星站过的，
0: 对吧？
2: 所以真的非常荣幸。
0: 龙千玉啊，
1: 伯乐哥，对
0: 吧？哎，伯乐哥是一定爱啊，伯来用屁股，
1: 伯立袂用，只只只伯在条继续维持啊，
0: 伯来用点油做机油哈，
2: 系啦。谢谢伯乐哥。
0: 不话好，哎，不爱看上多，爱继续敢收看，国家。节目够精彩，啊，够李明良跟陈依晨，
3: 台湾音乐故事，
1: 是的，
0: 哦，足好看，足好看哈，大家继续感恩支持，感恩宣传，感恩到加油，安尼好唔好？
1: 安尼红白交流。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天宝》。
0: 好，那今天这个录影吼，要介绍这位特别来宾吼，是咱坦白讲吼，这可能咱的观众朋友伫个歌坛可能对伊较无遐熟悉哦，所以咱当然一定要好好啊，甲伊这个了解者，
2: 是
0: 啊，更加熟悉，
3: 没错哦，
0: 因为这足够唱歌，即摆吼。我高唱歌人有够多呢，
4: 对，赶快呐，赶
0: 快都没有，
4: 都没有什么，比如说
0: 荣，
4: 没有，比如说嘉荣哥就很会唱歌，他没有学过拜师学艺过，哎，
0: 为什么唱歌要拜师学？我相信周杰伦
4: 现在很多都有，
5: 对啊，歌唱班唱歌啊，
0: 是你们那个年代啦，你们那个年代有那个有那个家长有那个星爸星妈的梦啊，你那年代囡仔吼，一阵开始。瓜短一阵等蓬勃嘛，那秀场就是你们出生那个年代，刚好是台湾秀场最蓬勃那个年代。那做瓜青吼，也当大富大贵啊，哦，像你都较慢啦，你
5: 对对啊，
0: 你要出席，你出席上班啦。因迄个年代就讲，迄阵做瓜青，你也看大家，然后做秀，你捌听龙姐在讲嘛，是讲较早遐瓜青在讲，因是迄个过年出去做秀，年夜饭吃完出去做秀，迄个钱甲过当年年夜饭等人家收。
5: 哈，剩没料了，
0: 无闲都剩钱呢。
5: 哦，这
0: 对啊，等于吼，等于侬，比如讲有等于厝啦，唔是讲拢无等于厝，有等于厝，啊，比如一个烫手，烫手的像衣橱安尼无吼，啊，等等于起码几天，啊，就听雨的，啊，听雨。
5: 怎么这么幸福？真的假的？
2: 太幸福了吧！我都没有体验。
5: 龙哥，我也想要丢看看。龙哥，
0: 做起懂啊，
4: 我也没经历过。
5: 对啊，我们都没有经历过。
0: 刚过年等于假年夜饭时阵啊，啊就啊。今年你在赚多少钱？唔知啊，一个拍开尔，哇，
4: 还剩多
0: 少？钱钱对迄个烫手一甩咧哦，啊剩剩加一枚半枚还未剩完哦。以前是啊，啊较早迄年代台湾钱个银卡吧，啊银刀钱银卡吧，
2: 对对，
0: 无谈各行各业吼，因为就迄个时阵拄好遇到啥物时代吼，甲咱观众朋友科普一下，科普个赶紧回想一下，迄个时阵就是咱台湾的十大建设开始。迄时阵的增卡，台湾都功课

0: 光复之后有一个战后婴儿潮嘛，迄阵的人啊，都拢伫厝啊，不送啥，也无啥，迄阵电有啊，还佫爱用迄个煤油灯啦。像我阿公，我阿公迄个年代吼，我会记得我阿公迄阵有一摆，伊较侪岁啊，破病啊，我阵才三四岁啊尔。阿公甲我讲吼，伊暗时要困啊嘛，伊讲啊阿英啊，电话机啊分了花，其实迄时已经是到电话机啊啦。已经装电灯泡了，可是阿公还活在那个煤油灯的年代。
1: 以前的时代，
0: 你讲叫我去甲电话拨的话，
1: 我
0: 阿公我拨袂花。
1: 要安怎拨？
0: 电话机我要拨的花，所以那个年代是这样。嗯啊、像你们出生的年代就已经是基础建设都好了，然后开始大家有钱有娱乐啊，会当去听舞舞厅跳舞。嗯，歌听听歌，然后到后来你们这个年代的时候，整个社会氛围不一样了，开始经济自由化，
2: 对，
0: 开始有钱有开，那你要看人咧唱歌遐好弹，弹到你烫厝内底拢装一支，所以你再叫你去。
2: 我嘛无安尼啦，
3: 所以我
2: 嘛无啊，
0: 你赚那钱，你个讲你，你算赚有到的啊。
3: 妈妈就是一个小包包而已。
2: 我那个小包包可能嘎叽得啊，
0: 小玉芬，
3: 这小包包
0: 摇钱树了哈，
1: 小包包来这东坑机票，
3: 我不是摇钱树，
2: 我是机票，
1: 机票
0: 摇不出钱，
3: 没有赚钱，养家是应该的，好不好？
0: 但是因为哈，说实在话，因为现在的社会的氛围跟那个年代又不一样，
2: 没错，
0: 现在开始有很多的素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也许怀抱了歌唱的梦想，
3: 是，
0: 但是呢，那个年代可能刚好是这个机遇不对啊，时间不对，就没有在那个时候出道，嗯，然后到现在可能有一点点年纪，可是他对歌唱的喜好没有放弃，
1: 对，
0: 所以他期待能够在这个歌坛留下一些他自己的作品。那今天这位歌手呢，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本身他也是一个歌唱老师，也是在教学，然后啊就觉得自己到这个年纪应该要留下一些啊可以传世或者是可以让自己留作纪念的一个作品，嗯，所以啊他这个在老师的鼓励之下就发行了他的，现在已经出了好几张单曲了。但是要介绍他出来之前，先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好，两位最美丽的合音老师，哇，我公然也反正公话不被公上，
2: 对啊，
0: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你两个送钱，卖公话对你不好。
3: 今天口下留情啊！
1: 对，
0: 好啦，来盖小兰，时间的管理啦，我写要讲，因为讲开场。
1: 后来，后来，
2: 因为时间不够，
0: 盖小兰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啊这个特别来宾哈，我们的玫瑰女神陆秀兰小姐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酒醉玫瑰》。

0: 好，我们欢迎我们的陆秀兰小姐。秀兰是歌唱老师嘛，对不对？
1: 对。
0: 在哪里教学？
1: 在高雄大寮。
0: 我的大寮哦，教很久了吗？
1: 就是最后这几首歌出来，然后在一个音乐机缘下，就是这个贵人希望我去。
0: 是哪一个老师？
1: 张国亮
0: 哦，张国亮老师哦，
1: 是
0: 认识认识，然后有以前有合作过一些活动啊，对，张国亮老师，在高雄算是现在目前最大班的了。
1: 对，
0: 你这个姓很特别哦，是马路的路哈。
1: 对，
0: 这个路是外省的姓。
1: 我是外省人。
0: 外省人，大寮，你怎么看他住眷村大呢？
1: 无，我是台南人。
0: 你台南人？台南人外省。是恁爸爸外省，
1: 对，爸爸是外省。
0: 哦，妈妈不是吧？
1: 不是。
0: 啊，你那想要想要发唱片哈？是想给你骗，不是？
2: 想是谁？
0: 给你怪，不是？想给你鼓励一下。
2: 鼓励，鼓励。
1: 应该是讲，小时候喜欢唱歌，咱是外省囡仔嘛。嗯。从读书到中学上，我才会讲台语。哦。那讲台语的时候，还是就是很多问题不能克服，有些妈妈她真卡人讲的。台语的话，咱出去讲，出去学，
0: 对啊，听无？像鼓励你出来比赛，
1: 我两个哥哥都会很滔滔跟我报，
0: 报啊！
3: 所以家里人不支持，
1: 妈妈不支持哦，非常不可以哦。然后我二哥，
0: 那是小时候吧？你说十几年前是已经长大了，
1: 十几年是我正式已经有职业，我正式去比赛，
0: 这也很累积了很多的经验了，
1: 对。
0: 所以他今天哈。第一首要带来的歌曲哈，就是因为我们先等一下再介绍新歌，那第一首要让大家耳朵能够这个怀孕的歌哈，让大家能够听听陆秀兰的演唱功力。这首歌也是江蕙的一首很著名的歌曲哈，这个唱亲情的歌《戆阿嬷》。

0: 听说他这一首歌是他的比赛的常胜曲啦。
1: 对，那家里应该很多家具都是你电器都应该你赢回去的。
0: 妈妈专家哦，
1: 电器、电冰箱、
0: 电锅啦，哎呀，我听伊讲，提电锅、电冰箱去妈妈拍。哇，
2: 我甲迄红色铁门拍开，惨遭。
3: 毒打
2: 真的啊？
0: 为什么？
3: 为什么会当提礼物回去啊？那就好诶。
2: 应该是讲保守家庭的关系哦。妈妈觉得讲啊，你只结婚的我爸爸，那我只有一个女儿，两个哥哥，
0: 就你抛头露面。
1: 对啊，
2: 你刚刚在是中，在迄阵诶，
0: 比真卡所在是
3: 较传统的观念啦，
0: 民风比较封闭。
3: 对对对，
0: 那你听讲是安尼，唱这条唱甲人无有比啊。
1: 对，然后打败要提，
0: 然后提冠军，然后唱歌人不要
1: 竞赛，
0: 啊不要为比赛啊，你卖币啊，不你来做评审了。
4: 哦，他等于报名给卖来。
2: 我是因为一直唱这条歌，唱家里的将军一间出大间的庙，那个主位亲戚一直透过很多老师来找我，那我就是第一场去。

0: 原则
1: 评审啊，
0: 就是自己爱。
2: 小时候的被妈妈严格管教的这个经验哦，这也压抑了他很久对歌唱的一些热爱。所以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啊，他就是不畏旁人的一些闲言闲语，他下定决心要出来唱歌哦。他其实在唱歌之前是发行写真集的，是你自己写真集啊？你自己啊？
0: 写真集，我曾经是写过歌，
2: 写过歌，不是写真集是要拍照那个人。
0: 没有，哦，
2: 你是做出版社的是？
0: 对，我们家做。哦，
2: 帮人家，帮人家出写真集啊。
3: 龙哥这样就误会了，
0: 误会了，
1: 对，误会了。
2: 我错几条，
1: 我也吓一跳。
2: 而且他刚好在找出版社，想要拍写真集。
0: 没有，
1: 是你想看，
3: 龙哥想要帮龙哥出资吗？你是龙哥？
2: 我想收藏一版啦，我想收藏一版。
1: 不要把你的内心话讲出
4: 来，自己收藏。
2: 哦，他本来是在出版社当担任高级主管，后来再慢慢放下事业。专心唱歌，他从当评审来一对一的教学，小班制的唱歌，到妇女班、团体班，一个礼拜四五天都在教课。
1: 哇
2: 哇哦，这教好坦白讲嘛，对
3: 不对？无啦，还是他衣橱打开嘛，是音出来。
2: 比上班较好坦啊，对吧？啊，够家己兴趣的。
0: 对，这是应该是讲圆梦第二，我觉得做事情。我喜欢说，我全心全意投入我的歌唱。
2: 嗯，听说你幕后有黑手，是不是？
0: 黑手
2: 推着你往前走的，我们家一般叫经纪人呐，叫
0: 经纪人。是，
2: 我不容易的，你算是素人，也有经纪人，那个很厉害。哦，
0: 应该贵人蛮多的。
1: 贵人，
2: 我在想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还会想要出来啊，走歌坛这一条路。他必须要有很多的支持啊，
1: 对，
2: 身边的人一定要支持，还有就是，这个一定要有，对我来讲呢，一定要有一个幕后的推手。那这个推手有时候他是推手，有时候他是黑手，你知道吗？他这个黑手把你推到哪里去？推到你无法自拔，那个就是黑手。
0: 黑手。
2: 那如果推到你到台前去，然后你可以有很好的那种很好的发展，那就是推手。但是刚刚出来做发单曲的时候，身边应该支持的声音当然会有了，但是我是觉得可能也许不看好的人也会有
0: 质疑。伊讲老师，你都做噶切瓜各有事业，下当好个退休去游山玩水，干嘛还要这么忙这么累？哦，
2: 但是人伊本身都有这个兴趣，阿妈有这个实力，虽然讲多开始要做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嘛是有。
1: 对啊。
2: 甚至于不看好的，在旁边准备看笑话的也有，对啊。
0: 但是我觉得都是在推动我的一个力量。
2: 对啊，你
3: 越挫越勇。
2: 四粒子一粒仔尔，那个内心比钢铁还要坚强。所以不怕这些闲言蜚语，然后
4: 把阻力化成助力。
3: 别人的否定就是我们动力。
0: 对。
2: 而且他新歌里面有一首歌叫《心花拱下面》，我希望向下。
0: 我们的名作词作曲周伟杰老师。
2: 那安尼我就小可有淡薄仔了解啊。
1: 难道
2: 因为我爱歌作者嘛，我爱歌作者嘛，拢伊写。因为他本来就是这首歌，就是他唱出他心里面对歌唱的一个执着跟
4: 对
3: 热爱，
2: 所以也心歌讲什么，讲伫对唱歌这件代志的热爱。这是就第一首嘛？
0: 对，心歌讲什么第一首？
2: 第一首吼，咱来个听看卖，看这个第一首歌到底其实这一首是黑手。还是推手啊？为什么会让他第一首歌的丢掉？
1: 对，
2: 有开始有第二首、第三首。哦，他未来可能会跟你规划一整张的专辑。
1: 对
2: 啊，你看，
0: 对，
2: 未来够嘛？这是一起套路拢赶快。
0: 一起挖
3: 掘。哎，龙哥很有经验了，
0: 没有我的要求了。
2: 对，他是操盘手了，操盘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心肝拱下面》。

0: 听讲吼，这太祖经过指定歌手，讲要叫你唱安尼哦。你够太祖爷，我咧考安尼。嗯，
1: 我对，你也新娘太祖
0: 经。新娘太祖经。
2: 很大间哦。安尼哦，
0: 可能太祖爷就是讲啊，这个细娘子，我要讲，安尼叫。
2: 好像好朋友一样，喜欢。
1: 主委非常疼。
0: 主委哈。
1: 他就是应该，我唱歌动力，他也是其中之一。哦。
0: 听说你新专辑里面有收录了一首快歌，是不是？
1: 是啊，
2: 是
0: 哪一首？
2: 第三首
1: 刮下来最胖。哦，
0: 刮下来，这个应该也是周伟杰老师写的吧？
1: 全部都是，
0: 全部都是哈。因为周伟杰老师很擅长这种歌路。
1: 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阿陆秀兰可能是切一挂有感情的歌，然后就不要内敛，可能就是轻快的歌，我比较没有办法在，但是没有。
0: 没啦，你一定还有这个
2: 歌，因为吼，
1: 因
0: 为有的所在无方便唱风顺咱的爱啦，有的所在无方便唱心肝软，所以因为有的这人结婚了，你要风顺咱的爱，
2: 对不？
0: 所以你一定还有一挂这款
2: 情怀
0: 歌，这周杰老师早就拢给你铺排好啊，对吧？伊知影讲阿伯你出去作秀，有啥物歌适合你唱的？
1: 对，合理的。
0: 本来就是安尼啊，这是做一个制作人，做一个幕后的推手，一定爱把这工作安排好。啊，无你讲，逐摆拢写一挂西来外去的歌，对吧？啊，这歌变哪摆
2: 对我？对，咱庙会了袂唱的
0: 啊。对啊，所以这首歌算你的这个。专辑里面的快歌，对不对？咱先来听歌声来最破，好吧？来，歌声来最破。

0: 好，我们现场的增加了一位啊，这个特别来宾啊，也是我们幕后的推手啊。我下来最花的词曲创作人哈，我们的周伟杰老师哈。
1: 欢迎老师。
0: 这个是歌坛的这个，一个是教唱老师嘛，那一个是我们的创作大师哈。所以这次合作是大力牵的红，是跟我们有关系啊？
2: 是啊，
0: 在这个摄影棚认识的。
3: 对，而且那个时候你是来打歌对不对？
4: 打歌顺便带学生来比赛。
3: 对。哦，
0: 是歌唱大联盟那个时候是不是？
4: 对。哦，
0: 我们之前做那个节目，其实我一直觉得那个节目真的很好，因为那个节目让全国各地的这些歌唱班的老师哦，他们有一个互相交流的机会。
3: 歌唱大联盟的确有在那一段时间让大家哈把这个爱唱歌的气氛拉起来。
0: 对，最主要是因为那一段时间那个几个评审的费用太高了，所以我们后来就公司比较难维持，所以就把那个节目改成现在的红白对抗。
3: 主持人还是
0: 对主持人更高哈，费用啊费用比较，所以比较难以支撑，所以我们就改成不用钱的伯乐哥主持了。但是我要问一下伟杰老师说，你是怎么样去发发

0: 发现陆秀兰她真的应该要有自己的作品。
1: 其实她那时候就带学生来，同学来，她已经有发行了，她已经有她的单曲了。哦，
0: 不是你写的？
1: 哦，不是我写，不是我写，
0: 所以一定不怎么样，对不对？
1: 也不错啦。
0: 那不然你不会出手啊？一般来讲是啊，你在下在在秋天啊，一点其实没有入你的法眼，所以你才会出手的。
1: 没有，我认为陆秀兰真的很会唱啦，
0: 还可以唱更好，对不对？
1: 就是有一些可以挑战的东西，然后还有不同的节奏可以放在歌曲里面。然后最重要是什么？我都真的不知道说，哎呦，他透过很多人了，包括我们的服装大飞老师，然后透过一些朋友啊，
0: 周边的朋友，
1: 对这个李明阳他弟弟啊，明坤啊，哦，他就到处在问说啊，可不可以找我来帮他这个写词曲？
0: 听说你是他的偶像，他是你的粉丝，他从《Oga B》那首开始就已经倾慕你的才华。
1: 所以他那时候我们在通上电话的时候啊，我记得那个李明阳跟我讲说，哎，你跟那个陆秀兰聊一下。然后我跟他聊一下，他讲话有点颤抖，是真的。
2: 对啊，紧张，那种看到偶像的那种。
0: 对，你刚开场那首歌唱的会紧张吗？
3: 还好。
1: 我觉得他是人来疯啊，哦，就是说看到这个场面，他只要一唱歌就稳下来了。但是如果你要叫他讲话，他就有点点含蓄啊，有点
3: 比较腼腆，
4: 因为比较不会讲话。
0: 对，没关系，脸皮再厚一点，什么都敢讲。哎，
1: 慢慢来，慢慢来。
4: 我跟他台语讲不好，
0: 没啦，不会讲台语，
1: 我一点啦。
0: 都只个今晚嘛做九宫台语，
1: 主人的
0: 话，配合你，配合你。你想当伊规定拢无讲话，咱嘛袂安怎？
3: 那我不要忘了我的存在。
1: 真的，哈，钱也要照理。
0: 对吧？规条拢无讲的嘛，是嘛是叫
1: 叫娘，
0: 多好谈的，是不是？
1: 然后后来我听他的歌啊，听他的歌声啊，然后我想说他有一些创造力，还可以再怎么样嘛？求这个嘎眼泪供，然后我就开始帮他客制化，去写一些不同节奏。那最重要，你们有听到那快歌有没有？
0: 有
1: 啊，一起教唱老师啊，你喜欢吗？教唱老师都是用歌声来醉趴啊，
3: 对。
1: 然后呢，他常常跟同学在唱歌，人生的歌，唱啊唱袂散，一人一首歌声来作伴，有没有？唱到自己的歌，其实每一个人上台都唱自己喜欢的歌，
3: 没错，人生故事。
1: 所以，而且他到外场可以唱自己的歌了。
3: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歌唱市场的一个蓝海。我们韦杰老师发现了这个蓝海，这是未来很多素人的歌手，大家如果想要有一首歌曲，不一定是一整张专辑的，有一首歌曲可以留着传世，留着自己做一些念想，就是希望能够留下自己的作品。我觉得韦杰老师他又能够针对你的声线帮你做量身定做，所以有兴趣的打我的电话。
5: 我就是把最好，或者是把在人世间当中留下最好的声音，把它留在这个人世间。
1: 留声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在讲的时候，我们两个好兴奋哦。刚好
5: 这个概念，
1: 我外一共哈，留声还不是这你们感觉上啊，留声嘛，姓刘嘛哈，留把声音留下来。外一共上高的是什么意思啊？台语嘛是留声啊。不是华语留声，台语嘛是老声，
5: 这个 idea 这个创作，
1: 所以那时候想到的时候就觉得哦，真的好贴哦，
5: 对啊，
1: 最重要
5: 贴切，
1: 最重要是他唱这么多年了，真的是可以把好的声音留下，
5: 真的
0: 回来主
1: 持，对，啊，对不起，今天是讲陆秀兰，
0: 不是宣传这一张啊，
1: 是
0: 宣传这一张，
1: 是，
0: 这转起来这几首红烧咱的爱吼，这首歌听讲在录音的时阵都有做点困难。然后第一句就红色起来，第一句就锁喉了，
4: 在家就踢到铁板，自己觉得说我不可能做不到，然后就是如一看李明阳老师，
1: 你就如啊，就讲啊这边他唱啦，
4: 为什么
0: 很难吗？
4: 很难
0: 哦，他有口白不是吗？
1: 不是口白，是第一句，
0: 第一句
5: 下歌的第一句，
1: 红色蓝
0: 的，第一句就高音，
1: 对，然后就是把副歌的第一句 最后一趴拿出来。
0: 我跟心跳搏，
5: 跟心跳搏差不多。对对对。
1: 但是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想太多就打墙了。
2: 对，太纠结了。
5: 有时候是

0: 自己吓自己。
1: 对，
2: 自己吓自己。
0: 其实录音没有那么困难，就直接把整首唱完，把副歌剪来第一遍就好了。
1: 你们都这样啊？
0: 不是这样吗？
1: 我就不是这么。
3: 那是比较懒惰的歌手。
1: 没有，因为我们的经验是我们歌大概练六成，
2: 對，
1: 我们会进录音室里面之后会有一些新的火花。
2: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如果在平常练习练太多，你进录音室会没有感觉。
2: 要不然就不需要制作人了嘛。
1: 对对对。
3: 所以那时候他遇到卡关的时候，那时候明朗老师在跟他讲说你要放开。后来就脚有放开一点，
0: 放开一点
3: 比较好用力，肚子比较好用力。
2: 然后我跟你讲，李明阳是个骗子。
3: 你不是急，你不是首领，
1: 你是首脑吗？可以讲这种话？
3: 你不是首脑吗？
2: 没有，因为他已经卡关了嘛。我的靠口明阳公啊，明阳老师，你那个他现在卡关了，那你就帮他降半个 key 嘛，让他好好顺利的把它唱出来嘛。然后他一进去的时候，唱啊唱啊唱啊，就唱完了以后，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没有帮你降 key。”
1: 可是你心里就觉得没有那么高了，
2: 很奇怪哈。
1: 对，他给自己压力太大，
0: 就是心里的压力啦。
3: 因为他们这两个哈，这两个一个是
0: 当机姐的豆桃，
3: 姐的诈骗，姐的首脑啊，姐的总干事哦。这两个不容易的，一个家要放开，另外一个说再一次有没有？
2: 再一次，再来一次。
4: 我觉得伟杰老师跟明阳老师是真的，我真的本来只想说。几张单曲就这样，但是因为就其实他们两位，我觉得他们更给我一个动力，给我一个动力，就觉得说没有做不到的，
3: 听到这样
1: 我就被肯定了，
3: 听到这样我就很想要听听到底红书单来到底
2: 是落后天啊，
3: 落料安暖到底出来成品是啥？那来听这首红书单来。

0: 很合理的，这首歌是这三首里面最受欢迎，很合理。我这三首听下来，那七秋瓜会是我们比较爱唱台语歌的人想要的依靠。而且那里面有稍微做一些华语跟国台语之间的
1: 交错
0: 转变。
1: 对，
0: 一般来讲
2: 最近很流行，
0: 那东西台语歌词写不完，再给接了啦，一般拢是安尼。
1: 而且我觉得前面那一句这样子直接副歌唱下去，哇，那个破题法让大家印象很深。
2: 对啊，
1: 对。
0: 坦白讲，秀兰她真的是很有勇气啦哈。当然，幕后的这些伟杰老师啊、明阳老师啊，还有你身边的这些鼓励你的人，这都是你在歌坛路上的一些贵人。
1: 对，
0: 是。但是我是觉得，即使你是当老师的，因为尤其是当老师，我们要教人家唱歌，我们不能误人子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更精进，要再更锻炼自己的歌艺，然后让跟我们学唱歌的这些学生们在你这里可以得到一些收获。
1: 是，
0: 我觉得他们也会期待说有一天他有自己的
3: 有、
1: 哦、
3: 最近因为他的
0: 已经有接到 case 了啊，从那一件开始我抽三成哦，
2: 电话又要再报一次了，
4: 报名都接不完。
0: 我许光华基本上开始已经被酸团了，这边已经
4: 真的很多了，
0: 已经有接 case 了。那从这一场开始，因为这件事也是在我节目里面才开始推广了嘛哈，从这一张开始，每一张我就这边抽
4: 要抽一下哦，
0: 要抽三成，
2: 而且也是在大力电视台的歌唱大联盟，
1: 不
2: 是
0: 只要
2: 牵红线的嘛，
0: 从我这边过去的，然后我们即使不是专辑，我们会安排红白那边红白对抗
3: 打歌，
0: 让他打歌，对不对哈？
1: 哇，
0: 讲实在话，这三首单曲，但是伟杰老师接下来的下一步就是要把它变成一张专辑
3: 啊，对，
0: 要变成一张专辑，当然要通过伟杰老师的考验。
3: 而且这个考验其实有的时候还蛮有味道的哈。比如说我会跟秀兰聊天说，哇，那你想要唱一些什么样的歌？不管是歌型还是歌路，有一天他跟我讲说，我想要唱一个妈妈的歌，母亲的歌。我说为什么你想唱亲情的歌了？我说亲情不好传唱。他说，我有两个妈妈都对我很好。然后我说两个妈妈，他说
2: 什么？
3: 一个 K 部嘛哈，阿吉雷亲生的妈妈哈，他说两个妈妈都对他很好，所以他想要写一首这样的歌
1: 送给妈妈。
3: 对，然后我们已经把它写好了，
0: 写好了，那就
3: 他讲到掉眼泪哦，
0: 那就期待这首新的作品出来。但是这个你要考验陆秀兰，用什么歌来考验他？他有能力再完成后面的这些歌吗？找一首歌让我听听看。到底有没有办法？因为专辑里面要有对唱的歌啊。
3: 对，
0: 有没有对唱的歌？
4: 一再找，
0: 再找，
3: 还在想。
0: 先让伟杰老师再听听你的声线，可以选一首比较好听的对唱的歌来试试看。
3: 我觉得有一首歌很好听哈，而且到现在为止啊，我跟每次跟李明阳聊到，李明阳都跟我讲说，哦，这首歌太好听了
0: 哈，
3: 而且在沟通那个编曲沟通了很久。
0: 南京景陆云心。
3: 不是啦，
2: 啊，香囊金桃吗？啊不。
3: 就是你跟淑敏唱的啊，
0: 七情王大，
3: 哦，
0: 你会唱哦？
4: 会唱，我也教学。
0: 制作单位没有叫我唱哎，
3: 他应该叫我唱吧？
0: 不是你要唱，我以为制作单位要。

0: 救我唱哎、
1: 欸，
2: 哎、欸，我今天录规播播都没唱了。
0: 好、哦、啊，你啊，我你出来先都淘汰两句啊，我本来要来收钱，无经过同意就这样淘汰两句。
3: 来，班宇老师唱一下呀、啊，
0: 因为这首歌也是伟杰老师写的，
3: 对对对，
0: 吴淑敏唱的，我相信陆秀兰可以表现得很好，好不好？
2: 是。
0: 那我们今天访问最后这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看。周伟杰老师跟陆秀兰老师一起合作的这首歌《七情广大》。

0: 哇，好好听哦！
1: 你干嘛模仿我唱？
2: 对啊，我知道我是有模仿。
3: 有没有？
0: 有一点哦，
2: 有
0: 一点
2: 哦，
0: 有一点哦。
1: 我跟你讲了，那个啊，他印象太深了，没办法。
4: 模仿我哦，你看他刚萧一芬在里面，哎，怎么是你在唱？
2: 对啊，怎么变成荣哥在唱？
4: 他以为是我在唱。
1: 但你知道吗？我在写他的

0: 他唱歌很他的力道很比较重嘛，
1: 对，
2: 而
0: 且很深情嘛，所以你真的要抓住他那个声线还不太容易，
3: 抓住味道。
2: 我刚刚在那边听，哎，真的嘞，干嘛模仿我唱歌？
1: 惟妙惟肖
0: 哎，不过你了哈，
2: 秀兰唱的很棒。是啊，就是没那个，
3: 对啊，
2: 就是整个那个旋律的那个运用哦，走法都很投入到歌里面，很棒啊！为了这个节目也做了很充足的准备，
1: 对，
2: 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让更多的我们大力的观众朋友、全国的观众朋友能够知道有一个啊，这个歌手一个教唱老师叫做陆秀兰，
1: 是，
2: 然后他发行了他自己的一些作品，那现在目前是三张单曲，接下来后面陆陆续续会再推出，希望最后能够把它集合成一张专辑，
0: 是，
1: 好，
2: 也会收录一些啊像是合唱的歌曲之类的，如果说。找到适当的合唱的歌哈啊，没有人跟你唱，你可以找我，我算便宜。
0: 哎，这个好的 idea 哦。
3: 对啊，
2: 来，我们来颁发我们的金唱片。哇
3: 哇，恭喜！
0: 好开心，
2: 你的未来的秀兰的作品会在我们的唱片墙上面，
0: 哦，好开心，
2: 有一个你的位置在那边哈。当然，我们也希望所有在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哈啊多多支持。希望讲哦，这当卡紧哦，把这整张专辑把它做好，
0: 好，
2: 好吧，让大家可以一次听个够，好不好？啊，那也祝福我们的这个红色奈尔这些专辑啊，可以啊，让啊得到大家的喜爱。哎，请大家多多点播，谢谢陆秀兰今天的参与。啊，接下来继续收看我们下一段精彩的节目，谢谢。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
0: 一晨，你今仔看起来哪会这么兴奋呐？是安怎啊？
1: 因为咱今日要介绍这位人物啊，我足欣赏伊的。
0: 你是欣赏伊多一点嘛哈？
1: 因为伊口技足厉害，我大概拢叫伊惊到呢。
0: 啥？你不是从头到尾就只爱你老公一个吗？你白来你。
1: 老师，今日这位人物哦，连阮翁都讲赞。你看，连男生都说好呢。

0: 这个这么厉害的，你哪有试过？演艺界真正吼，你名声有恁破坏了了，哎，莫怪大家拢讲演艺界出乱的啦吼。
1: 老师，你知影无？你知影？其实吼，我很有兴趣诶，我想要学。我们要不要一起 together？ 我们一起切磋切磋。
0: 卖！哦，你即马现场甲招安尼吼，哎，你上甲你教歹个啦，加用对无？不，
1: 老师，你试试看呐、啊。听讲哦，爱做甲。不喷很难、啊。
0: 欸、我真的听不懂，你跟你主持好啊。
1: 哦。等下啦，我保证，我保证，等下我绝对嘴软袂喷到你。
0: 你连，你连水都喷出来。
1: 不，对啊，口技啊，就是迄种用嘴模仿。哦，迄种口技啊。
0: 了喂。安尼我可能想了，
1: 哦，老师是你家己想歪去耶！
0: 你来讲较清楚，我动作讲奇怪，你哪会安尼？哪向变安尼？哪惊死我！
1: 害你踩点仔理智，太衰啦！咱今日哦要讲的，就是为东石囡仔甲台语书刻的大师蔡一周。
2: 哦，你敢知影？蔡一周准备的出道歌曲。竟然半路给李敏良唱去，精彩内容一直转来跟你讲。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5: 给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我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呐、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哦，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与维生素 P 含量最高，位居青汁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命草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6: 就等人讲，阿你那只少年都要退休啊？
7: 人讲真的无多，身体怕歹去。
6: 急性胰脏炎就啉就这，三酸甘油脂吼、哦，9000多了，
8: 哇，
6: 伊嫌死啊！我的饭后血糖吼、哦、5-6-7啊，规个头壳戆戆车车了。长命草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哦，就是咱北来的。像我即马三酸甘油脂拢降落差不多一百倍至二啊二，糖化血色素吼降落才差不多6.7-6.8，饭后血糖我拄啊讲拢差不多
4: 百倍，
6: 嗯，安尼以我即个年龄来吼，已经把即个部分
4: 控制掉了吼，
6: 在所有拢控制个真稳定。
9: 我缺货好久了，
4: 你缺货好久了，
9: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一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4: 这两个，
9: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4: 啊，很厉害哦，
9: 很美。
4: 今天我们来介绍这哈，这是日本做旅游，这是日本一年哈，诶，产值啊是几啊

0: 千亿哦，几千亿哦吼。啊，这个，不过我咧讲哦，你即摆看嘉盈咧介绍这个长命草，这个青枝哦，这甲日本领外口市面上看到啥物是大落叶迄种诶，迄完全不敢看咯吼。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甲比日本的药妆店咧卖吼，诶效果加二十几倍，加27倍哦。足侪人拢一直打电话讲，啊，嘉盈啊，但系啊无咧卖长命草，因为这拢日本原装过来吼，所以吼。拢一定爱等每一批制作哦，这做好咱才有。我一般是拢爱讲泡两包啦吼，泡两包咧食，两包咧食食一公分咧。你若假设讲吼，你若迄个做，若迄个保温杯啦吼，保温杯，若想要食凉的吼，哦，这作战。一公你安尼吼，甲拿一杯来食。啊，这有人问讲啊，这好食无？这安尼草啊味足重的无？菜味足重的，我讲绝对拢袂，有够好食，好食啦。香，啊，佫好啉，啊，上重要是啥？营养价值有够高。这是日本吼，奥克纳瓦，以前奥克纳瓦唔是日本的，以前奥克纳瓦吼嘛唔是中国的哦。以前奥克纳瓦早前是啊，伊是一个王国，叫冲绳王国。这冲绳王国应该在皇室的养命神草。这内底有一种世界物件，这足少有叫做维他命 P 啊，这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
1: 冰冰凉凉的。哦，
0: 因为好食啦。
1: 好喝。很香啊，不过迄种的什么草啊，迄种的臭菜梅，嘿，我嘛唔敢食。
0: 这真正
1: 它这个味道很香
0: 啊。咱即摆人吼，食大鱼大肉食济啊，咱厝内咱腹内底吼，足欠少这个纤维质。这内底你咱即杯食的吼，你规工拢无食青菜水果，你嘛免烦恼纤维质无够。逐工吼你放甲顺顺顺，放的拢规条。

0: 空气当中的啦，咱食物当中的啦，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1: 这早餐前哦，会当啉一杯，啊，你早餐买当点优格哦，我顶个有食过优格，啊，甲椰奶顶管嘛，足好食，非常好吃。
0: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唔是台湾全世界啦，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的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佮60%以上的癌症，拢是因为对毒素的累积，啊，佮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这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哈，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啥农药的残留，啊，佫有就是啥，用一挂这条做保利龙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挂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佫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恁即摆你一天内底，我问你就好，你今仔日到即摆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火也袂爱食，糖分也爱食，中昼糖分也爱佫食，啊，即条做消炎也爱食，止疼也爱食，啊，即个骨头酸疼爱食，逐项爱食。一天吃药啊，吃20-30粒。逐天你吃药啊，这毒素，人讲一药三分毒，这毒素拢伫体内拢累积愈侪。啊，过来是环境，环境当中的这个空气的污染啦、水质的污染啦，这毒素拢伫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会累积足侪这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哦，尤其有一种物件吼，咱以前捌听过铅，你捌听无？铅笔那个铅呐，铅呐。盐哦，这款物件伊会假，你知？伊会假啊，都钙同款，藏伫个骨头内底10年拢唔走。结果怎啊占着你的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让你的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疏松了，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这铅中毒啊，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挂这条这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这条这咱食一挂鱼啊内底因为这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挂动物的腹内啦，啊，佮有一挂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的，即个做鼎鞋啊啦吼，啊，佮有食一挂铝箔包的饮料啦，等等这物件，拢总有可能会有即条做毒素的流出。然后咧，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侪，你会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服啊，拍的巴肚胀，哦，啊，佮来闭结、闹舌、生条啊子，啊，即个做啊，气喘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候，你就生蓝三八、发底疮、腹肚痛、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啊，过来末梢神经不好、老忝啦、空气不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的时候，你就生歹物啊，吃一碗、喝一碗，啊，你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血、放大便加血啦，筋骨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等下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造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就足强调这个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这个这咱的迪原义秀博士啊，伊家己汞中毒啊，短短几啊个月尔，几个月尔，结果吼、哦，他们啊反白，啊人三级落药，食

食药啊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即个咱的即个做与那国岛的即个咱的青汁，哦，即个青汁吼，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内底，啊，像你拄啊听到即个做咱的高仁和警官，伊的糖化血糖本来567，即马剩104。三酸甘油酯高清贵，即马剩百八，食两年啦，即个物件吼，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即个做长命草。长命草诶，维他命 P 会当让你全身畅通，所有垃圾、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甲重金属排掉，哦，促进你肠道蠕动，甲你的肠毒素排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边的这个检查，这拢有数据。咱咧卖物件吼，家己爱加食，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佮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正有效。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伊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里底，会当促进咱大脑的健康。你头壳未退化啦，未阿妈未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哦，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跟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着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哦，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个问题，你真侪顶摆有买到咱的青汁的朋友哦，有贵啊个哦，医生拢错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只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哦，这支产品的厉害所在。与那国岛伫个奥克纳瓦，伊是属于奥克纳瓦管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侪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与那国岛当作是药库。有可就是要找草药来遮找，与那国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啊，伊盐分控不住，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长命草伊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P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40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这个有这与那国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啊，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了后咧，这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才会当有这个与那，才有这个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拢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广告青汁，因为青汁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时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的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汁，咱这一包内底吼，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佮有绿原酸。一杯，伫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入去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到你卖青汁啦，我拄仔入去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的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铬。咱的长命草内底有做者酵母铬，咱降低糖分的反应，而且低血糖的反应。双重调节咱的血糖，完整的维他命 B 群补齐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缺口。来，这维他命 A、B 群、B 1、B 2、B 6、B 十二，维他命 D 3，啊，够维他命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打行龙五，这点孕妇都拢会在吃。所以长命草会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食肉的、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的、排便未顺的、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啊，来日常生活日夜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无好的朋友，日本的长命草青汁，一支产品会当帮助你的消化，增强你的体力，让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营养的补给、调节生理机能，让你排便顺畅、调整你的体质，促进着你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是食一项。好几百项，哦，有一项好，比一百项好更加好，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这侪认证，内底吼未当有西药认，未当有西药，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个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档广告的朋友吼，唔捌食过的朋友，这档广告你斟酌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19，甲恁过瘾一个，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要有人吃，有人吃，有广告才有效果，才有人，才有愈来愈多人吃。这一盒1500元，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元。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叫。一盒1500，两盒就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哈，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全部吼，你就30个给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吃好给我倒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

0: 讲到嘴甲全破，两盒三千，一盒我送你四只，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四只，三千块。只要等于存一千块尔，哦，一包嘛等于存无几元吼，所以0800009199，今仔这三十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嫁人，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吃好甲我斗相陪，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给你炸，六盒倒等于3000块，只存500块尔。这在日本你买啊，上少爱买1000多块，今仔给你开500块一盒。六盒优待你3000块，只剩500块，一摆炸落等于，食若好，甲我斗相陪；食无好，原金退还。0800009199，30组就好。食食我的，食食我的哈，无效免治。0800009199哈，这日本原装的长命草青之王。0800009199，七盒3000啦，七盒啦，为你我家用了。喂，你好，来等我姐哈，来你好，来这里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姐来，哎，明威大哥，
1: 喂，
0: 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姐哈，来55刷，先怎样，七阿毛，七阿三千啊，喂，你好，家用你好，
2: 你
0: 收哦，喂，要长命草，好，来等我姐56线的哈，长命草青枝，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枝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去本买好27倍，好27倍哈、啊！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一天一包就好哈、啊，一包至两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两包哈、啊。金娟你好，金娟，
3: 好，谢谢你。
0: 金娟，哎，庄太太，
3: 来
0: 买一组，好，等我姐哈，庄太太，来我，哎，金娟你好，金娟，
3: 下
0: 一季的青枝哦，哎，买一组。好，蛋我姐，蛋我姐，来那个雪梅姐，
4: 有，
0: 七，嘉颖来，
4: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4: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哎，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4: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课堂宝，对不对？
0: 哦、这两个、
4: 哦哎，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点多，
0: 哎哎哎、
4: 我现在只有5.6、5.9。
0: 啊、
4: 你说厉不厉害、
0: 哦、啊很厉害哦
4: 很美、
0: 啊、谢谢啦
4: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孟婷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吃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你的糖分没烦恼你的糖化血色素没烦恼啊阿伯给你降下来6亿啊医生就给你学了吃这么好的东西医生来给你鼓励来左大哥你好
3: 可以
0: 哈，左大哥，哎、欸，没请周蛋我姐来，你有三线还是夏姐来？你有来，美惠姐，你有美惠姐，
5: 喂，
0: 哎、欸，没请周，
5: 哎，
0: 蛋我姐来，哪细爽啊？夏，你有四线来，哎、欸，准给你啊，你有，
6: 哎，
0: 没请周，长命草哦，
5: 谢谢，
0: 哦，蛋我姐来，你有15线，你有15线来，哎、欸，魏大哥，魏大哥叫个丁卡姐来，还有这秀梅姐，你有秀梅姐，
7: 哎，我一组，
0: 好，谢谢哈。你唔捌食过青枝诶，你去日本规药妆店顶，我拢咧卖青枝。一年几千亿个人咧食青枝，加开伫个青枝诶钱袋。我甲你讲，这支是所有日本药妆店内底无一支对着诶。咱食咱这一包等于人食27包，你买我这一盒等于外口买27盒，所以你食我诶食看卖。你若糖分拢控制袂好，糖分啊一直拢袂稳定诶，食看卖你就知真正有够好用诶啦。还有这丽娇诶，英娇姐你好。哎，嘉颖你好，
8: 哎，要第一组。
0: 好，等我姐哈，今日一天吃一包，透早起来就会使吃哈，空包就会使吃哈。来，叔啊，你好叔啊。好，一组等我姐啊，空包就会使吃，你现在咱顾嘴顾顾，你若无用冰的，你咱顾嘴顾顾，连牙周病都给你顾起来哈。来，你好，小珍姐你好。
9: 来，你好。
0: 哎，嘉颖，
9: 来
0: 一组啥面啥哦？哦，来来，你甲听这名就好，咱人无求啥啦，求健康。求健康，长岁寿，长岁寿不是介搞，但是健康足厉害。啊，若会当健康，搁长岁寿，你着食咱的长命草，食咱的长命草，你血压稳定，糖分稳定，血色素稳定，甲你钙质补充，互你营养充分，面色好，气色好，大便逐天拢顺啊。来，为你爱之姐，你有爱之姐。
10: 嘿，康
0: 巴，好，等我一下，感谢你来，69、70拢接住，69、70来，买一组、喔。好，来等我一下，来26线，阿小姐，喂，你好，你好，买一组、喔。好，等我一下，来25线，阿小姐，喂，你好，我改你好，买一组、喔。好，等我一下，来，我甲小姐来，你好，邱小姐，你好，邱小姐，买一组、喔。好，等我一下，等了以后来，哎、欸，51线、70线还袂接，51线、70线来，你好，来，我改你好， 贝子中。
1: 哦，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二十二二十二线，二十二线，来，我你要改，你要贝子中。
3: 嘿，好。
0: 好，来，等了幺，等了幺，来，你要来，美英姐，你要美英姐，系统的，连着这个顶卡，零八零零零零。

0: 种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来，明威大哥，大嫂，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刷，先一下。七阿毛，七阿三千啊！喂，你我改六。
1: 你收哦。
0: 要青，要长命草、哦。好、哦，来等我一下，五十六线的哈、哦。长命草青枝，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枝王，你今仔食这组，比你去本买好27倍，好27倍哈、啊。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哦，一天一包就好哈、啊。一包至两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两包啊。金娟，你好，金娟。
1: 好，谢谢你。
0: 金娟，庄太太。
1: 来，
0: 买一组。好，等我一下，庄太太，来我，金娟，你好，金娟。
1: 下
0: 一季的青枝哦。买一组。好，等我姐，等我姐，来那个雪梅姐。
2: 有。
0: 七，嘉莹来。
2: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2: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2: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课堂宝，对不对？
0: 这两个。
2: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2: 对，
0: 谢谢啦。
2: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孟姐。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吃过我这鸡三片的朋友，你的汤温暖暖肉，你的。
3: 咱今日哦要讲的，就是为东石囡仔甲台语书刻的大师蔡一舟。
4: 哦，蔡老师，
3: 蔡一舟老师哦，出世伫嘉义的东石。少年时阵啊，咧学芦笋、做工学喷漆，后来哦，佫会唱歌，佫会晓口技，佫会晓作词，佫会晓作曲，佫会晓作秀，佫会晓教学生啊。
4: 哦，啊，这是十项全能的，安尼啥物拢会。哦，啊，你哪有这时间呐？
3: 蔡一舟老师啊，伊16岁就离开故乡啊，因为哦，厝内底真散食，天还袂光哦，就爱起来挖芦笋。后来啊，高中的时阵吼，因为厝内底经济佫拄着困难，所以因爸爸吼，就先叫伊去学功夫，啊，甲读册机会吼，留予因小弟。结果伊真正走去大家学迄喷漆呢。
4: 哦，这真正呢，做负责任的大哥呢吼，嘿。
3: 但是哦，伊也是非常喜欢唱歌。所以哦，有一位迄本迄萨克斯风的老师就苦劝伊啊，哎呦，你读完册才来唱啦。啊，所以哦，伊就等于甲因爸爸要求讲哦，要读完高中。因爸爸哦，迄当时哦，虽然无啥物钱哦，煞给伊5000块呢，给伊去拼呢。
4: 迄个时代5000块是足多
3: 啊
4: 呢。
3: 对啊，所以啊，蔡一舟老师啊，就炸着这5000块，走去高雄找因阿哥。后来哦，佫去参加音乐夏令营。迄夏令营一结束哦，等伊学校啊，想袂到哦，音乐老师竟然辞职不干了。
4: 啊！
3: 这个时阵学校有够闲的，竟然叫蔡一舟老师直接接手这个歌唱班。
4: 直接按一个学生变老师，哎，啊，上到高中了，不是吗？
3: 啊，所以啊，因为安尼啊，蔡一舟老师啊，就安尼练。人家出来哦，出来外口开班授课，3年了毕业哦，伊就北上去西门町驻唱。
4: 伊安尼吼嘛有够顺的啊，运道真好呢吼。
3: 后来佫较厉害，伊哦去参加五等奖口技擂台，得冠军呢。
4: 这东
3: 西哦，为着要练声音哦，伊摕录音机四界录，有当时啊吼半暝啊。伫遐学狗仔叫啊，结果啊，迄楼顶的孕妇啊，迄家属敲电话来骂呢，佮佮讲哦，你若佮安尼吹狗嘞哦，阮家媳妇啊，互你惊到生袂出来哦，你爱负责。
4: 哦，伊真正有够气度的啦！哎，这环保局吼会来查哦。
3: 这都是咱蔡一舟老师厉害的所在哦。哇！而且哦，蔡一舟这个名字哦，嘛不是乌白好的哦。
4: 哎，伊的名是有啥物故事吗？
3: 连名拢故事。以前哦，咱全台湾走作秀安尼吼，走一年叫做啊，走一年啊，休一礼拜。所以哦，伊就啊开去叫做一周啊，
4: 安尼哦，
3: 伊家己哦，搁去编迄命理书的笔画，啥物拢家己来，家己编。
4: 不愧是蔡一舟老师吼，拄只咱荣哥唱迄首《流浪的歌声》，嘛

0: 是欸，经典中的经典呢？
1: 无唔对，因为这首歌哦，祝生伊人生离开东石故乡，一路流浪，一路打拼。嗯，而且哦，这首歌后边哦，佫有一个足经典的创作故事呢。这唔是伫个海边啊写的哦，嘛唔是伫个录音室汹涌想到的哦。
0: 啊是，伫对写的。
1: 客厅车顶。
0: 哈，客厅车是变哪写啦？
1: 蔡依老师家己有讲啊，迄当阵哦，伊答应人哦，一礼拜啊要交歌啊，结果时间要到，迄歌拢啊写袂出来啊。有一天哦，伊坐客厅车哦，迄收音机内底哦，拄传来迄播音员的声音。迄大概的意思就是讲，啥人无故乡，来听歌解乡愁。
0: 哦，迄你看，有当时咱尤其暗时啊吼，咱听收音机的播音员足够讲话，讲出来足感性的，
1: 拢足感情。对啊，所以迄蔡依祖老师一听到吼，规首歌的画面拢总走走出来，
0: 灵感就来啊。
1: 所以啊，后来才会写出迄种有啥人无爱故乡。有啥人愿意流浪迄种味？而且哦，蔡依祖老师家己讲的，这首歌也阁是伊第一摆收到版权费的歌。
0: 真的哦，这才是伊的动力啦，足重要的呢。
1: 对，这首哦，唔那是经典，也阁是伊的第一桶金的创作曲。哦，
0: 所以这首歌对伊来讲呢，伊不只是作品，而且是种证明家己有法度。继续写歌来度生活，对不？
1: 对，而且哦，伊写歌哦，真常常拢是先去现场唱看的呢，就参像哦，刷来这首《风顶泪》。
0: 哦，哎，这首歌是直接和王瑞霞更上一层楼那种大红呢。
1: 对，1989年这首《风顶泪》一推出就轰动啊。迄当时布袋戏的主题曲更加是厉害啊！蔡依祖老师哦，当时根本也无熟悉王瑞霞，唱片公司哦，佮干那摕迄卡带佮相片，予蔡依祖老师啊，哦，结果伊一看了相片吼，心内就先有方向。
0: 伊是感觉讲王瑞霞看起做风尘味的了，对
1: 啊？不是啦，唔是。蔡依祖老师迄当时就讲，兄弟人的爱之味。
0: 哦，欸原来王瑞霞是江湖人的菜，欸，我等下来甲问看卖啊。
1: 哎，老师，你莫跟我讲的哦。蔡依祖老师哦，伊当时哦，唔是马上当兵哦，伊是直接走去新庄迄个回龙遐，吼，迄茶艺馆啊，开始观察。嘿，而且哦，伊唔那是去一届呢，伊是去连看18天。
0: 18天，我想，欸。应该不是只是单纯去观察哦，应该另有目的哦。
1: 没有啦，真的啦。
0: 啊，我那会十八天。
1: 当伊下晡5点先去看一摆，暗时9点阁去看一摆。
0: 较有心。
1: 都安尼一直甲看嘞，看人安那坐，看人安那笑，看人安那啉酒，看人安那多强，看人安那失恋，阁看人安那假无代志。迄等甲伊抓到迄个味吼，伊才开始写。
0: 安尼应该有看到，
1: 嘿，什么？
0: 巧巧，
1: 嘿，
0: 莎莎，
1: 哎，
0: 还有咪咪，还有小爱，对不？
1: 等嘞，老师，这名你哪拢办哈？
0: 因为我常常听伯乐哥甲讲这名，
1: 你这是全部拢送给伯乐哥的，不一定哦，风顶泪哦，所以喊你真哦。就是因为巧巧、莎莎、咪咪、甲小爱因的功劳就对啊啦。
0: 对，我听讲王瑞霞一开始哦，其实伊蛮知要安怎唱呢。
1: 对啊，因为歌词第一句哦，都有一种酒场女子的迄种味，你知道吗？王瑞霞伊就想讲，我又不是这种人，我要怎么唱？结果哦，伊后来家己想通一句话，唱歌就是爱演呐，都甲家己坑入去啦，去演迄个失恋的风尘女啊。
0: 应该是王瑞霞嘛，常常去那个茶艺馆来在那观察啦，
1: 是
0: 人物观察。
1: 王瑞霞都伫台中了，老师你较等嘞，较细腻哦，你啊回不去台北，我可没办法。
0: 好啦，接下来吼，我先讲另外一位天后的故事。
1: 哎呀，
0: 就是啊呐，盈盈盈
1: 哦，
0: 这首歌我第一遍看到这个歌名， 我就停三秒，我就想讲，这讲起来会安尼，敢那结巴哦，还是讲录音带卡带啊？

0: 住了。
1: 哎，对哦，老师你讲安尼不唔对。哎，蔡依周老师哦，足够好，迄种一看就知影，这首歌不单纯的歌名。哎，这首《盈盈盈》哦，就是蔡依周足典型的迄个路数。
0: 而且呢，他早期写的歌哦，嘛不只是凭灵感哦，伊敢那。背后其中有一套，
1: 对，伊早期吼，捌受过蔡振南老师的教导，哦，当时吼都有甲教，写歌吼，就参像咧浓缩一篇3000字的文章，哦，而且吼歌词袂当乱重复，所以哦，蔡依周老师后来哦，足侪歌拢做画面的，而且袂啰嗦，
0: 哎，一句就对啊，歌名一出来。哎，直接先赢一半。
1: 对，嗯，安尼咱就进来欣赏《风筝雷甲》。

0: 好，继续我要来介绍这首，我本人爱坐好正，你嘛爱坐好正，脚尾煞好在。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要来讲一段吼，就是我赢过蔡玉洲老师的所在。哦，
1: 老师，你要有凭有据呢。
0: 当然啦、啊，蔡玉洲老师亲嘴讲过哦，唱成功的期待，其实本来不是我要唱的。啊，这首歌本来是蔡玉洲老师伊亲自要出道提出来唱的，后来去了阮唱片公司唱过来，替我唱。
1: 唱过啊！
0: 对，
1: 老师你讲唱歌。
0: 应该是吼、哦，被安排的啦。
1: 哦，嗯，不是唱的就对了啦。
0: 应该嘛是唱的啊。
1: 但是这首歌我敢那无听过呢。嗯。但是脚本讲蔡依洲老师家己伫节目上亲嘴讲的，李明亮唱起嘛无红啊。
0: 可以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大声？什么没有红好不好？
1: 我没有讲很大声啊、我是诚实的表达。你看那头前那有下、
0: 啊，我跟你说哈、哦，这样你给他闹开哈、哦，
1: 不不不不，老师，我是蔡依洲老师，很诚实、啊、
0: 而且歌名哈、哦，还叫做《成功的期待》，其实我一唱了之后，差点就变啊失败的交代。
1: 老师，没关系啦。你现在红的歌那么多，而且哦，这件代志多好哦，会当讲到蔡依洲老师的个性，伊嘛足清楚的，歌就是歌，名就是名，
0: 无唔对，唔
1: 是每一首好歌拢一定会红。
0: 所以蔡依洲老师哦，伊有阵时啊吼，伊会讲话足直接的，但是呢，伊讲的其实就是歌段，真侪实在的故事。啊，
1: 老师，听讲今日你本人嘛要重现哦？
0: 系啊，唔过吼，我即卖心情。哦，足复杂的。
1: 安那讲，安那讲。
0: 因为刚才在考试同款，而且呢，不是普通的考试哦，是之前被当掉。哎哎哎。今嘛哦，重回三十几年，哎，当时的情境来唱这首歌。
1: 嗯。好啦好啦，至少哦，你今日让大家知影，这首歌不是歌有问题，嘛不是你有问题，是以前。运气较歹，
0: 你这句话哦，嘛会当吼，吼蔡依洲老师吼知影一个，其实伊运气嘛不好啊。
1: 对啦，蔡依洲老师虽然定讲吼，无虾米歌星名啦，但是吼，伊是歌星的老师啊。伊晚年哦，一直咧教学生咧，这都是吼，伊以前练口技有关系哦。因为模仿声音哦，甲后来教别人安怎自家的声音训练出来。
0: 欸，所以蔡依洲老师不是无迄个歌星名呢吼？
1: 啊，不是安怎？
0: 因为我感觉是甲歌星制作迄个名的老师啊。
1: 我不对哦，都参详下来，这首真正是超级重要呢。
0: 对，
1: 必存的空嘴。
0: 哦，这首无讲哦，可能观众会卡来安那抗议哦。嗯。
1: 哦，而且这足趣味的哦，陈杰家己一开始摕到这首歌哦，嘛看无呢。一看到必顺两字，心内想讲这到底是啥？啊，要安那唱？但是这首歌是有背景的呢，有前辈提醒蔡依洲哦，去当阵陈英姐的人生状态无同款，拄到一挂感情受创，啊，佮有一挂人生的突变呢。
0: 所以蔡依洲老师哦，伊就写当拢是伊迄个心情。哦，必顺的空嘴，伊唔是讲咱嘴钝，安尼讲离开安尼。伊也是咧讲感情的迄种补啊补袂起来，迄个伤啦，吼，太厉害。
1: 最后哦，咱阁要来分享这首《不应该》。
0: 欸，这不是蔡依洲的吧？应该是蔡振南老师的歌吧？
1: 对啦，但是因为这首哦，后边录音室会有故事哦，而且哦是甲沈文成。哦，迄当时哦，蔡依洲老师去探班，蔡振南哦，当咧帮咧沈文成哦，

0: 哦，录不应该，
1: 对，
0: 录一礼拜拢录袂好啦。啊，结果哦，蔡州哦，就甲沈文成叫出来，你来，你来，
2: 叫出来甲教吗？
0: 唔是，啊，是甲教。
1: 哎呦，是安怎啦？你心情咧歹，搁人教？
0: 对哦，足歹哦。嘿，伊甲讲哦，你敢录我好哦，安尼。结果哦，沈文成一日要录音室一届就好啊。哎哪呢？
1: 真系假的？原来是安尼啊！我跟你讲，一成，伊会进入专辑配甲台湾，我就无要手下留情啊！
0: 老师，今麦你莫安尼，你莫安尼，啊，无你安尼接袂到 case 哦，大家拢会互你惊走的，你要三思。
1: 讲起来吼，我嘛无多安尼骂，我个性都唔是安尼啊，
0: 我会有损你的形象，
1: 我会甲你鼓励啦。嗯，
0: 蔡州老师哦，一位当着囡仔变成五等奖的口技冠军，一路变成的词曲大师。蔡州老师在2023年9月3号因病离世。有足侪歌坛老朋友哦，拢有去甲送呢。
1: 哎呀，真正是咱歌坛吼，损失一位人才啊呢。
0: 所以哦，刷来吼，就予咱来唱成功的吉他，必顺的空嘴。阿哥不应该来怀念咱这位真性情的蔡英。

0: 江湖点关，
1: 公婆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就吧，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
1: 喂，今天要讲啥？
0: 讲
1: 哦，啥？
0: 哦，哎、欸，这地跟你的面变大地了，这地。
1: 你乱讲，这哦，拜托。
0: 你快闭嘴，你快闭嘴。哎呦，变大地了，
1: 你。你大头嘞。
0: 哎、欸、哎、欸，这肉饼呢？
1: 不是肉饼。
0: 啊，无啥。
1: 这古早时电影里有看无小丁子啊？
0: 不是。
1: 你伫咧讲我咧个社会，这是咱今日要讲的吼，食好油对咱身体有偌大的帮忙。所以等下你就知影这地是啥鬼。
0: 先来邀请咱今天的专家，我们来考一考他是不是专家哈。
1: 好，
0: 来欢迎来阿顺。
1: 阿顺，
2: 龙哥好，七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0: 头前摆两罐油，
2: 哈，
0: 啊，放几条土豆在这，搁放一块饼在这，这有啥物相关的？
2: 看到这就是啊苦茶籽，
0: 哦，
2: 苦茶油，甲做苦茶油的过程当中诶一个工序就是做苦茶饼。
0: 哦，啊先做成茶饼了，再来。酱油
2: 就对了，啊对，这个酱油一般有分，大料就是较大剂，咱台湾的原生种伊就是较细剂，啊用细剂的吼，伊的鲜度比较高，营养成分也比较高，
0: 嗯
2: 而且它的品质也会比较好，它没有超 UIV， 而且伊顶贵就是伊的换油率低，
0: 嗯，
2: 哦，伊100公

0: 斤才会当挤出十八公斤的烤地油呢。
1: 安尼哦，
2: 啊，
0: 只有18%而已。
1: 哦，安尼哦，
0: 是
1: 18%，唔算公油嘛？
0: 换油率是18%。
1: 哦，安尼，
0: 对。
1: 哦，所以唔过我捌听伊讲啦，伊捌听一寡时代讲烤地油是油王。
0: 啊，没错。哦，尤其是有一个很美的称号叫做“东方橄榄油”之称。
1: 哦，是哦，
0: 对。好，因为它的这个啊。不饱和的脂肪酸的含量非常的高，哦，非常适合着咱现代人来吃。哦，其实吼，咱人吼，哎，不可以没有油，
2: 嗯，
0: 啊，吃太多油，你要吃对油，不然你吃错油也是非常的糟糕。第一项就是疲劳，哦，做这样，哎，奇怪，一三顿都在吃，哎，困嘛正常，啊，为啥疲劳？因为不好的油吼，它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啊自由基的产生，咱人会较搞疲劳，皮肤干燥各皱纹的产生，哦，因为油它是最好也滋润的一个成分，哦，欠油微微嘛袂使吼，包括那里视网膜病变，哦，尤其是现代人吼，用眼过多吼，看电视、耍手机啊、拍电脑、等等，哦，眼睛都会比较容易疲劳，所以说吃一点好的油，对眼睛的帮助也很大，包括肥胖的问题，不吃油也容易肥胖哦，因为油吼开始动腰啦，啊，但是你油无够。哦，你足够腰，你就腰塞乌白吃。但是你吃唔对油，买造成就肥胖。哦，比如说一些动物油、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油，对，然后容易产生三高的问题。包括器官间的磨损。哦，尤其是人辛苦吼，诶，叮当的时候，这些韧带去带动。嗯，好，这个韧带它需要很多油里面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哦，做起来骨力为润滑。嗯，过来对发育缓慢的。小朋友有可能就降掉油，
1: 都叫我讲到这个跟橄榄油的比较，
0: 是
1: 哦，橄榄油当然他们讲嘛是真好，
0: 没错
1: 哦，啊，但是它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0: 第一个，那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那是82%，
1: 比橄榄油或者
0: 比橄榄油更加管起叔叔啊，好，包括那里面的营养成分，好，我们有很多的皂苷，很多必需氨基酸的成分，对现代人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营养元素，而且橄榄油它比较注重的是多酚类的物质，好，再来。冒烟点的部分，哦，我们这个都是以冷压初榨下去做比较，哈，那你达到230度左右，嗯，啊，橄榄油大概是在160度左右而已，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凉拌、煎、炒、煮、炸，鸡麦塞哦，但是你那橄榄油它就适合凉拌。啊，跟水草
1: 简单比较一下啊，沙拉油啦、橄榄油啦这些油哈，包括葵花油，它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跟那个身体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清楚。
0: 我现在他们选择苦茶油跟橄榄油，只是比较也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可以降低体内的坏胆固醇含量哦，也减哦，好的袂甲你降，伊就甲你降歹的尔，而且它的油脂相对比较安定。较袂有一寡黄曲毒素，甚至油很容易直变，因为咱可能灶骹温度较悬，包括咱的炉咧起的时阵吼，火底下有当时啊，迄温度拢已经50-60度，你的油比较容易直变，好，所以讲一定要选择稳定性比较高的油。过来，一般妈妈出来电动可能用大豆油、葵花油，它里面也有多元的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它会同时降低你的好胆固醇跟坏胆固醇，所以它就比较不符合现代人的需求了哦。过来，这即卖人你老在看新闻，看一些健康的杂志，不建议吃了哈。比如说这个猪油、牛油、椰子油、棕榈油，它有过量的饱和脂肪酸，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呐。
1: 吃苦茶油有什么好处？
0: 在2000年前，本草纲目内底，伊就写到苦茶油的好处，尤其是一个分内功个。话用哦，但是咱用现代科学落去甲分析吼，啊，烤地有啥物会当有只效果吼？第一吼，也当改善咱的消化性的溃疡啦，哦，也当抑制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哦，所以讲有诶妈妈会安尼腋下酸啦，吼，胃闷闷、胃肚肚啦，甚至有诶严重变成胃溃疡啦，来过来也当保护心血管哦，这个已经很多实验证实了，包括吼很多，包括连外国的学者也来研究这个苦茶油哦，啊，他长期使用苦茶油可以降低。咱血清当中的三酸甘油脂的含量，并减少低密度脂蛋白，因此推论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包括一旦抗氧化哈，延长细胞的这个寿命哦。因为苦茶油它有含芝麻素，还有一些多酚类的物质哈，它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提高细胞的抗氧化的能力。哦，人就较袂老啦。
1: 是是。
0: 过来，它也让滋润皮肤哈，保湿以及防皱。
1: 也超有爱吗？没有，很清香，
0: 而且龙哥可以沾一点点在手上，好，它的吸收度非常。

0: 上蛮高、哦欸，太多了，太多了。
1: 菠菜，你种啥？菠菜，菠菜，菠菜。
0: 而且哦，它有一个重点是油而不腻，
2: 抓酱油，
0: 抓素里面刚刚。
1: 你看。哈，我感觉是不是地瓜这边无啊？无啊，加袂无啊？
0: 对，
1: 加里面呢，
0: 加里面呢。你
2: 看你有炸苦地油啦，不如安尼吼，大家知我就会煮，我来简单哦，标诶两行啊吼。

0: 较有营养的最好的。先放这个姜，放姜落去创啊，落去煸。哦，因为这吼烤地油煸姜吼，这是非常健康的。
1: 哇，好吃嘞！哦，我都爱吃。
2: 而且它是属于温补啦，温补，它袂热嘛，袂燥。
0: 对，啊，这吼这煸煸这连姜吼拢做好吃。等下这姜啊煸干吼，拢已经酥脆的时候，再把姜把它拨到一边去。咱来利用这个油啊，来煸这个鸡肉。
2: 对。
0: 啊，即摆吼最滚啊，咱先吼这个大西来煮些面线嘞。
1: 好嘞，好嘞，好嘞，好
0: 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好嘞，好
0: 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砂锅鸡吼，啊，这锅鸡咱甲放一寡。
1: 连讲我来煮一个料理嘞。
0: 这咱要拌这个烤地油吼，拌面线吼，也较甘肯嘞。
2: 家己要吃啊。
0: 要吃啊。嗯。哦，这足营养足健康的吼。食蒜头的人吼，你得啊。
2: 加一寡葱啊蒜啊。
0: 蒜头葱啊类吼。
1: 哦，敢那看了。
0: 然后这个时候呐。
1: 敢那看到姜要受不了啊！好。
0: 看嘛，姜汁咱会使无？
3: 好好吃哦。
0: 讲起来讲对啊。
2: 真。
1: 不是，都胖。
2: 而且那一般感觉讲烤地鱼是烤的吼，其实不会哦，它是很甘甜的哦，而且不会油腻哦。都这样，荣哥是加足些，一点都不油腻。
1: 不油不油。
0: 其实大家拢都足惊讲啊，买好的食材等于了袂晓料理。其实很简单，你像这样子有没有？姜那个切了薄片，哦，切薄片的姜有没有哈？
2: 对。
0: 然后呢，那先用苦茶油把这个姜啊把它爆成那个啊这个。脆脆的那个姜片，你即马是家你看姜好啊，袂安嘛？哦，像安差不多哦。这个快要到起锅的时候啊，你那些做菜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怎样？有一点这个色彩学，好，这个色彩学的话啊，我们稍微放一点这个葱段，放一点葱段哈，然后让它跟这个鸡肉啊，这有点五斤的铁板烧哦。
1: 有啊，有啊。哦。
2: 我们边烤地油边姜实在够好食。哦，齐姐拢出来行，拢甲人硬姜，无咧食肉
1: 的哦。是。
0: 以上就是今仔为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咱的烤地油的两项啊，这个简单的料理。拄只煮的两项，你食好食？
2: 好食，好好吃。
0: 你来看，要好吃吧？
2: 还在流口水。
0: 啊，其实咱人客恁等于恁不一定爱像我咧，你用切较少的姜丝。啊，变个球丝安尼，我卤卤安尼吼，然后你会当用啥物？用迄个鸡胸肉嘛会使，
1: 肉片也可以啊。你即个台湾钓的鱼片有无？用嘛是会使啊。
0: 所以今仔日吼，啊，即个阿顺来甲大家介绍即个烤地油的即个好处，希望讲啊，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你呐，知影讲烤地油好，啊，拜呐，我即个好的烤地油，咱会当啊做一个选择。以上是今仔日的看完恁就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4: 我发现伊有出轨现象，反正承认伊想要占第三者。
0: 我现在已经慢慢情绪有点改变了啦。我那五天的红虾，我是觉得这个也没什么。是现在社会这么开放，这么多元，就是听说彭正爱上了一个男生。
5: 啊？
0: 不是，你老婆不是都跟你呛名？你干脆去跟在一起好了。不是有问过你，跟你讲这句话吗？你有亲过？
3: 没有啦，我准备而已。
0: 你有牵手？
5: 准备而已。
4: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为了摇滚巨星梦，我准备去邪门歪道。
6: 我听讲哦，伊常常把这个球鞋拢放伫个眠床头，吼，啊，逐工爱摕出来片片，伊甲甘愿困安尼啦，吼，哦，厉害，
7: 来，等下我嘛来片看卖，
6: 你要片？
7: 啊，若无，我是要哪变摇滚巨星呢？
6: 你真正想要片？片来的红对不？
7: 哎呀！
6: 来，
7: 我等你。
6: 看你的气度心，来，片一个，人家造船，大家片的呢。
7: 谢谢老师赏赐。嗯，是讲老师，这箱是像的呀。
6: 咸咸对不？
7: 一个逼呀！
6: 足关心你的伯乐哥啦。
4: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贴博，
4: 一定爱看哦。

0: 哇，哎，这个分值一个 OK。
1: 先生，我看到有外征超，该领我三倍券。
2: 没用的。
1: 什么？
2: 你当作我打出社会哦？啊，你这个型的，跟大哥有征超？
1: 太吵了，我是讲，我用我这征超3500块，跟你换你的三倍券，你给我赚500呢？你想哪款？
2: 安尼哦，对来讲无公平，你嘛袂好，莫讲哦，我欺负你，咱换一下方式，你想啥款？
1: 你安怎换？
2: 就是用我的真钞换你3500块，
1: 是袂？

0: 今天啊，听你在唱歌的时候，我好像在听你在讲故事，有一个画面出来哈。
1: 你的歌声吼，有历尽沧桑感吼，敢那失恋过的本，你这种感觉呢？
2: 未来接受在表演的时阵哦，多做一些准备，因为我们都会跟着他的欢乐气氛哦，融入在其中啊。
3: 中奖了没有？
4: 我乃轰动武林，惊动万高，乱龙的罪魁，钟嘉玲啦！
1: 从前面一进来的时候，慢慢的陈述到这句的时候啊，把声音整个都放出来了，好像你要对他对对方讲的话。
5: 你有成功啊，跳皮，什么你知道吧？
3: 对，
5: 就是你的声音，你会让去给他周围一个抢声面。
2: 刚刚金生老师讲的跟你想的可能不一样，因为你是想要把李明阳干掉的。
6: 嗨，欢迎收看《歌唱大联盟》。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0: 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0: 长得好笑，
1: 你是好笑。
2: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常进人
1: 哦，最重要的灵魂人物啦哈，
2: 就看得意啦，拢必屌的啦哈。来，我们欢迎文松老师，
3: 老师好。哇，
2: 来，我们呐、啊，欢迎云娟，
3: 嗨，
2: 你要介绍对几位老师？
3: 来自嘉义宽视歌唱班班导师陈家军带来好听的歌曲《抱抱舞》。哇。

0: 谢谢。
1: 哇，真的很好听的这首歌，
2: 好特别呢。
1: 对啊，哇，
3: 谢谢。
1: 有点像电音的那个感
2: 觉。对，有。
1: 跟学员一起伴舞，
2: 而且还有带 dancer 啊，
1: 对啊。
3: 对，我们那个伴舞也是我们的学员里面歌唱班的学员，他们会载歌又载舞。
1: 哇，这
3: 对，
1: 现在都很有很多人才，
2: 好优秀哦、
1: 不止学唱歌，又会在里面跳舞，就对了。
3: 是。嗯，
1: 老师介绍一下你的成员。
3: OK， 好。
1: 今天带这些这个选手来，真的都是有备而来，服装都很特别哎。
3: 对啊，
1: 来，
3: 我们先介绍我们这个乐龄组哈，这个乐龄组是我们的在雄大哥。
1: 是。
3: 对。
1: 哦，当然，请这些当属地方来这个比赛欢迎来。
2: 哦，做这伴随哈，来，接下来，
3: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对唱组，就是我们的翠娟小姐。还有我们的郑昌大哥，
1: 哇，
2: 郑昌大哥，
1: 布灵布灵的造型哈，来高手组呢？
3: 那我们的高手组就是我们的信宪先生，
1: 哇，高手组的是安呢，我可是实力的，
4: 实力，
1: 对不？我来好恁听我的歌声呢，对不？
3: 是的。
1: 好，那我们请学员稍作休息一下，来我来跟老师好好访谈一下哈，来谢谢，我们稍作休息。哇，嗨，老师
3: 是校长，
1: 你这个歌声这么好，然后舞蹈又跳得这么好，
2: 又这么动感啊，
1: 这是
3: 我的作品哦，
1: 你的作品，
2: 你的作品，
3: 对，我的作品，
4: 自己创作，
3: 对，
1: 你创作，
3: 应该说是里面有我的唱的佛曲，这个 CD 啊，还有这个书是一套的哦，对，它是一套的
4: CD 跟书这两个是一套的，
3: 对，它是一套的。那这个部分是我跟那个闽南语老师，现在学校里面都有一个闽南语课，
4: 对，
3: 那我是跟闽南语老师一起合作，他写歌词。那但是他在学校的教材，然后因为孩子在念闽南语的时候，在学习闽南语会比较乏味，所以我们就用唱的，
1: 哇，这有点像有声书的，
3: 对，有声书，对，这一本就是有声书，对，那目前在国家馆图书馆里面已经有馆藏了，
2: 哇塞，老师，那你的这个音乐啊，很广泛，
3: 也会自弹自唱。哇
1: 哇，
3: 现在有在有写的五首曲子。
2: 老师，那你
1: 可以唱啊。
2: 前面那个抱抱舞是你的什么
3: 时候的作品？早期没有，这是这几年是由就是七股区的区长庄明豪老师帮我写的。
1: 哦，庄老师，我知道，
2: 2020年发行的吗？
1: 他以前是在台南，
3: 对，他现在已经在那个花东纵谷那边。
1: 对，
3: 那这个里面的曲子就是他帮我写，
1: 太棒了，太棒了，
3: 我们三个一起合作的。
1: 不管怎样呢，我们今天呢，除了这个介绍老师的才华以外，等一下。爱麻烦老师哈，
3: 是
1: 做家评审，
2: 哎，对哦，
1: 好不好？
3: 好，
1: 帮你的学员鉴定一下他们今天来这个地方的成果，好不好？
3: 好，
1: 谢谢老师，
3: 谢谢，哇，
1: 呵，子君，今晚得力。
2: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新北华声歌唱班导师华声带来好听的歌曲《阿爸》。

0: 蛮感人的阿爸。哇，华晨老师，欢迎你。
1: 哎，刘老师好，你好，各位现场大家好。
2: 好天啊！
0: 我们等一下好好聊，好不好？
1: 好，
0: 你现在先介绍一下你这些优秀的学员来。
1: 好，来哦，首先是我们的乐龄组，我们的佩蓉。哇，
0: 欢迎欢迎。
1: 好了，我们的对唱组的哦，我们的那个樊志还有秀美。哇，
0: 欢迎欢迎。来，高手组。
1: 高手组我们的修博，
0: 修博，修博，你也紧张的未？
3: 非常紧张，
0: 非常紧张哦！不要紧，安尼肾上腺素开始加强，
2: 加油加油！
0: 你们等一下先稍作休息，好，再让你们好好表现，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来，老师，我们往中间靠齐一下来。
0: 花生不是花生啊，
1: 对了，我们都花
2: 生，偷刀哎，你有偷刀哎，偷刀哎，
1: 六，
2: 那是花生啊，
0: 干嘛让你叫你花生？
1: 有啊有啊，有。我从小时候就叫花生到现在、啊。
0: 你知道我跟花生老师怎么认识的吗？
2: 吃花生认识的嘛，对不对？
0: 我就是在抖音，然后滑滑滑，哎，抖音怎么会有人唱我的新歌？他不是在我的 Facebook 哦，
2: 在抖音，
0: 所以我才我主动。去邀请，我可以把你的歌放到我的 FB 吗？他说当然可以啊，
1: 对啊，当然可以啊，非常开心。
0: 我唱得很好，而且他把影片做得很丰富，嗯，哦，帮我们这个我秀丽这条歌加分很多。因为后来才发现，哇，老师的多才多艺，还阿爸是你自己创作的吗？
1: 对，自己写的。
0: 哦，是什么时候的歌曲？
1: 在2023年的3月。

0: 去年，
1: 去年对对，去年的三月发行的歌曲。
2: 花生很用心，他的这个歌曲整个内容做得非常好。哦，我觉得不管怎样，有机会你就到 YouTube 上面呢去点花生的歌来
0: 听一下，阿爸，
2: 阿爸先听听看，哦、因为呢花生也办个人的演唱会哦。
0: 哎，听讲诶，600张的门票，三天都卖
3: 完，
0: 卖完啦，
3: 加厉害，
0: 卖完了。
1: 哦，对啊，想说要找到一点的场地这样，
0: 这样是不是有点臭屁哦？没有
1: 了，没有了，够生气了，还是？
2: 我
1: 来讲，
3: 没有下一个目标更大，
1: 对对对，
0: 很好很好很好。
2: 真的，
0: 我相信你这个节目播出之后，粉丝就会暴增，对啊。
2: 因为华生不管怎样，他很努力在创作，然后歌声也非常，我都在快听你唱阿爸这条歌，我觉得很感动，
0: 感动哎，
2: 很感动。所以呢，希望华生你。未来不管怎样，我们这演唱会是一个目标啦，
1: 是，
2: 唔通耳光都唔敢开啦，
1: 不会啦，
2: 我真的会，我都，
0: 你可以开几本啊？你唔敢开？
2: 我都没有啊。
0: 你什么时候办大型的演唱会？
2: 对啦，大型演唱会
0: 你要1200个人起跳的哦。
2: 对，好，一定要，好不好？
0: 好好。啊，你放心，我们各个时段都帮
2: 你
0: 们都
2: 会到。
0: 伟杰老师，
4: 我们已经在订。真的场地，
0: 对啊，你看，你看，
2: 谢谢啦，谢谢啦，啊、谢谢啦。
4: 好，不然你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这个所有的观众啊，现场来宾，然后再问一下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李明阳办演唱会，贺不贺啊？
0: 贺，绝对贺哎呀，绝对爱小天
2: 啦。然后华生也鼓励我说，哎，改天呐、啊，有机会啊，可以办这个演唱会。
0: 明阳哥，你如果带他来，他就会带600个人来了、
3: 哦。
1: 对啊，起码哎，
0: 请邀请他，
1: 一般真乖。
2: 不管怎样，真的很谢谢大家的鼓励。力啦哈，华生，等一下哦，甘蔗评审。
1: 好，没问题。
2: 好，那请这个我们华生呢，到我们这个评审台，好不好？好，
0: 请上座。
2: 谢谢，谢谢，谢谢，来，谢谢，谢谢，哇，非常精彩。哎，这两个老师都很特别呢。
0: 竟然在抖音上面发现新人呢，哈，
2: 哎，真的，
0: 好棒哦，真的啊。
2: 好，那接下来呢，阿关，
3: 哟，
2: 派出你的乐龄组
3: 来。嗯，来自嘉义宽视歌唱班乐龄组学员许在雄带来好听的歌曲《伤心的地图》。

做选择。棒球才有另外重生的。

0: 战雄大哥，你好，欢迎你。
1: 你好。
2: 哇，
0: 战雄大哥，听说你的座右铭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2: 所以我逐渐啊，阿都在搞了，阿都直直学安尼啦。
0: 哦，对，直直学。
2: 好的就学安尼啦，阿歹卖学安尼。
0: 对，啊，我借问的吼，你会向你学是学啥物会学？
2: 切瓜嘛好，切瓜对心情啊。
0: 对，嘿，阿过来，几项啊？
2: 啊，桌球运动啦。
0: 哦，桌球，
1: 桌球呢？
2: 拜拜，得冠军啦。
0: 哦，桌球，你是按几岁就拍桌球？
2: 桌球是从国小就开始打，
0: 是哦，哇，哦，你手应该做有力的哦，
2: 还好，
0: 因为这吼，哦，这有力强壮，
1: 就溜厉害啦，
0: 对，
1: 啊，速度也很快，
2: 哈，够
0: 有啥物会？
2: 围刀啦，
0: 围刀，
1: 哪一方面的？
0: 围刀，
2: 国画，
1: 国画，
2: 以前是水彩啊，现在都是国画，
0: 国画，
1: 哦，就是这个图，
0: 这是围啊，
1: 哇，
0: 哎呦。这跟他张大千的呢，
1: 好厉害，
3: 还有艺术天分才有办法呢。
0: 大哥，
1: 要差不多像你咧完成这一百道，哎，画偌久的时间？
3: 哎，画这时间
2: 半天吧，
1: 半天
3: 就可以了。
1: 我想俩准半年呢，半天哦。
0: 这我是三年嘛，画不出来。
1: 对啊。
0: 感谢哈，你分享下些你的才华，我大概诶这个了解啊呢。咱今麦来听老师。对你的奖品，好不好？
2: 好，谢谢。
0: 来，我们欢迎的是第一位，就是华生老师。
1: 偷刀诶，华生老师。
4: 好，来，大哥你好哦。其实大哥哦，你的个性啊，唱出来的歌就跟你的个性很像，就是跟你画画一样，非常的细腻，把一幅画的画面，还有在唱歌里面的一个表情啊，表达的已经很好，加碎啊，所以你的唱歌啊，非常的沉稳哦，很好。上尾一句迄下地道遐，怪面唱啊加碎。得多，那个唱得非常漂亮，我觉得那个力度感啊，还有尾音修饰度非常的好，所以要昆顶礼哦，加贺，拜拜，
0: 谢谢，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伟奇老师，奖评，
5: 在雄大哥声音里面，来对我这类沙哑的声音，那个成熟沙哑的声音哦，就是一款碎瓜的味啦，碎瓜当中那个味哦，就在你的歌声中，我都可以听得到，而且你唱歌很有气氛。对，
0: 歌的氛围，
5: 好像他在画那个国画哈，我们刚看到那个国画里面，他半天的时间，他要把它分成很多不同的层次，就在那个细腻当中，我今天都听到了，
0: 是
5: 啊，真的很不错的表演啊，恭喜，
0: 谢谢，来，伯乐老师，
6: 哇，大哥，我请教一个问题哦，你敢有失恋过？
2: 妈的，
6: 妈了，大概拢那个到本垒啊，
3: 全垒打哟，
6: 全垒，
2: 以前都是
6: 高贵耶。
2: 我啦，到一个吼，啊，迄个我要去提亲吼，
6: 是，
2: 啊，因是讲，
6: 民准啦，嘿啦，
2: 也唔是讲讲较慢的啦，
6: 较慢的，
2: 较慢，
6: 啊，你挡袂了，
2: 唔是，我是讲讲，没迄落嘿啦，
6: 办个当时，那
2: 个人个无个一个姻缘吼，人个多熟悉一个，人介绍一个，
3: 好伊，
2: 好，

0: 哦，啊，这是介绍还是你有跟伊谈恋爱过？
1: 介绍的，
0: 无恋爱就对了。
1: 以前都没有在恋爱。哦，
2: 以前都介绍。
1: 介绍。
0: 啊，那你就厉害啊！你的歌声吼，有历尽沧桑感吼，敢那失恋过了变那种感觉呢？吼，那唱起来，那真正我感觉听起来很有感觉啦。哦，谢谢，
2: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老师嘉君老师。
3: 除了老师咧讲有高贵贵的，我冒冷汗，你知道吗？大嫂会看电视呢，
0: 你是听伊讲了那么高的啊？
3: 嘿呀！
0: 哦，刚才伊我沉沦嘞，你看，哎，不屈不缓，刚才为国话咧在
2: 位。人来讲是属实啦，
0: 面不改色，说谎面不改色。
3: 好卡在，好卡在讲一个尔啦吼。你今仔表现非常的好，你看伊的声虽然有烧声，但是伊的家己非常清楚，我拢听到伊内底来内容吼，啊，佮伊的拉长音的部分哦，今天。也有拉到，也有到位哦，啊，所以讲吼，今仔老师会予你足悬的分数，表现真好。
2: 在雄大哥，真赞。人讲真感情就是好文章，我感觉就是安尼哈。好，啊，你先休困一下哈。好，谢谢，谢谢。子君，得力。
4: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新北华声歌唱班乐龄组学员林佩蓉带来好听的歌曲《春花望露水》。

0: 姐姐好，
1: 姐姐好，
2: 欢迎你。
1: 阿丽今天真水耶呢。
2: 哇，谢谢啦，谢谢。
3: 他们好识到哦。
0: 阿丽站在这个舞台，心情安怎？
2: 很紧张啊。
0: 很紧张，会紧张哦。
2: 紧张啊。
0: 阿丽是何老师邀请，是你自告奋勇诶。
1: 系啊。啊，还摇头
0: 呢，
1: 小娜，那
0: 跟
1: 那个
0: 还跑步来，你这个形容，刚刚我用勉强来，刚没办法，
2: 用强逼的哈，临时插队的，
3: 哦，临时啦吼，
0: 谁要临时插队
3: 了？为什么呢？
2: 因为另外一个刚好有事情呐。
0: 哦，就是伊都要临时有代志。
2: 对，
0: 老师这个战前换将，
2: 对，
3: 那机会都变你的呀。
0: 对啊，你要有信心啦，
3: 不会死啦，
0: 你唱歌真好听，咱电视机的面头前。我相信
2: 电视机
0: 啦，
2: 掏钱。
0: 好啦，咱听老师给你讲评好不？这老师是千万点阅率老师呢，
3: 厉害哦！
0: 你也跟丢吗？
2: 会啊，
0: 你做毒舌哦。
2: 人伊袂好啊，麦克讲我袂讲啊。
0: 没有，来，金生老师来。
4: 麦克毒舌，爱讲是讲实在话啦吼。我感觉讲这个佩蓉姐的声吼，有一种行过风霜啊。阐述女人的心事啊，有一种声调，袂歹听，袂歹听。虽然一开始有的拍子较头前，有的拍子较后壁，但是后壁渐渐的稳起来啊啦。无要紧，继续去连接，阿爸一定会愈来愈好，好不好？哈，谢谢。
0: 好，来，我们麻烦伯乐老师。
5: 其实哈，这个佩蓉姐哈，你的穿着哈，朴素。但是不失大方，我也看起来，迄个质感足有诶呢吼，这气质非常好。他对我讲诶，其实这非战之罪啦，佮临时甲你推入火坑，
0: 对
5: 啊，铁渣一个话甲你讲，吼，今日都唔拿咧啊，
0: 恁做嘛甲你拼，
5: 对喂，
3: 甲你拼，
5: 其实讲抢拍啦，讲较慢啦噻，其实迄时要演绎出伊坎坷不安的心情啊，你啦，诶，迄种要演绎这条歌，迄个坎坷不安，要进前啊，要退后的心吼，啊，所以故意这样子啊，延续出来哈，对我讲啊，对我哈，拢赞同你看嘛。希望你下次提早给你知道，相信你的表现比今天更上一层楼哈。
2: 谢谢
5: 谢谢。
0: 我手哦放在他的肩膀，伊拢流汗呢。
3: 系啊，
0: 真的很紧张。天龙姐，你卖紧张。
3: 我今麦边啊，看姐姐姐姐他们边啊，就拢流汗。
0: 对，辛苦辛苦辛苦。来，我们欢迎嘉君老师帮你讲评哦。来，
2: 好，谢谢。
6: 今天哦，听你在唱歌的时候，我好像在听你在讲故事，有一个画面出来哈。听得很舒服，非常好。
2: 谢谢老师。
6: 对，今天你的表现有一点点哈紧张而已，但是你进入第二次阶段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好，给你一个赞。
0: 谢谢谢谢，好，那来欢迎李老师哦哈，华生老师，
7: 来，
2: 你好，
7: 哎，佩蓉，其实佩蓉，我反过来，我觉得你今天很棒。你把你自己的声音传达给大家听了，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下次的地方，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比较大舞台，我们第一个动作可以先调试自己的心情，可以呢让自己投入在这个音乐里面，好，怎么可以做深呼吸的感觉，把你的声音的地方沉淀下来，在前面的主歌酝酿的时候，我就可以多一个这个动作。其实我觉得你今天声音很好啊，很棒，
0: 对，
7: 很好，
0: 对对。老师吼，他要来的时候是我们就是等于通知他的时候，时间足对。他要找学员，讲老师，我咧找妹夫。
8: 有。
0: 对，我说老师不要紧，你就尽量啊，所以他准备的时间也不够多。没，但是 OK 的，老师正在投票哦。好，来，我们进入投票环节。好，我们老师呢都投下他神圣的一票。
2: 是的，
0: 来，我们现在开始抽了哦。来，一二三，
2: 红队，
0: 红队，赶紧来。
3: 蓝队，蓝队，蓝队，加油！蓝队，加油！红队们，加油！
0: 蓝队，
2: 红队，
0: 一二三，
2: 红队，
0: 来，
2: 来哟，
0: 再来哦。一
3: 蓝队，蓝队，
0: 三
3: 队，红队，哎
0: 来，好好好，最后再来一颗哦。
3: 蓝队，蓝队，蓝队。
0: 不管怎样，
2: 对，
0: 我们已经把最好的歌声呈现出来了，
2: 没错，
0: 至少要有。来，一二三，
3: 蓝队，
0: 红队。
2: 哎，等一下，
3: 等一下，
2: 连老师自己都没有投自己的学员，
5: 哎呦，
2: 好派气吧？哎呦，哎。
0: 老师，
2: 老师，
0: 你拿错球，
2: 老师，你是不是投错了？
5: 不是，不是，我觉得
7: 今天我到这舞台上来，我觉得我们就公平公正。
0: 真的，
7: 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我很肯定佩蓉姐她真的很勇敢站上来，但是今天真的是有点紧张。可是我相信下一次就会更好啊，很好的。
6: 好，拜托来，好不好？
0: 不管怎样哈，我相信呢。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呢，也是很喜欢这个佩蓉姐的歌声。
6: 是，
0: 不要紧，那个给小帕饼。那请两位稍作休息，谢谢，谢谢，谢谢，謝謝来，谢谢，谢谢。哦，这等我那连我嘛规身躯光，
6: 你把盖紧张，
0: 真的很紧张。那还要紧张啦，来，子君。
6: 阿官呐、啊，你看伊偌紧张就好，歹势。
1: 你是不是
6: 蹲在咧阿官呐、啊？
1: 困的时拢叫子君，为什么啊？
6: 拜年呐，
1: 是不是？
0: 官官来来来，
1: 来自嘉义宽视歌唱班对唱组学员于正昌、王翠娟带来好听的歌曲《喝秒当当》。

0: 这个搭班，
1: 喜气洋洋啦！好，
0: 让看到好命当当来，郑昌兄还有崔娟，欢迎你们，
1: 欢迎欢迎。
0: 我拄只看你咧彩排时，你不是有带这个？
1: 对啊，龙头呢？
0: 龙头啊啊！后来是安怎？
2: 因为吼，这龙头有点重，我惊佮头佮连大。
0: 是哦。
1: 所以用这个布袋戏安啊。
2: 啊，这个帽子我是有改装过的，原本它不是适合戴的，它是摆饰啊，我再把它改装。上面那个小狮子啊，还有这些那个金葱，这个
0: 真的是很有喜气的感觉。
1: 啊，这布袋戏安啊。大哥公这帽啊嘛是你家己做的，哦，对吧？
2: 这个帽子是我自己买贴纸来贴的。
0: 哦，你自己来加工的就
2: 对
0: 了。
2: 对对对
0: 对，你会有这个布袋戏是你自己是？啊，听说你是街头艺人。
2: 我是嘉义市的街头艺人。哦，我当初在嘉义县政府考嘉义的话，我是唱布袋戏歌曲《林松珠》，因为我喜欢。布袋戏歌曲里面有口白部分的哦，
3: 阿力，来现场就给他来一段啊，
1: 来，
2: 总教练的呀，哈。总量五虎金龙虎，兄弟最勇化生如，人情冷暖难回首，叹留多少伤心事。我乃风动武林，惊动万教，万恶的罪魁，总教练呐，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的气势真厉害呢，莫怪你考会过。哇，
1: 我无想，我无想去搬迄布袋戏，红啊手够酸的啦。
2: 这布袋戏真的也蛮重的，
1: 不简单呐，哎呀，厉害。哇，
0: 来秋珍姐，看你的整个造型，
4: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
1: 太美了，
0: 你自己做的。都
4: 哇，都是一片一片，都是我自己做的，还有那个项链呐，跟
3: 这个串，
4: 对，都是自己串的，
0: 真的很有造型，太好了，太好了。呵，那今嘛，请老师来帮你奖品，好不？
4: 好，
0: 好，我们伟杰老师帮我们奖品一下，来，喝秒当当。
5: 我刚刚哈有问一下老师啦，我说他们今天是来表演，他说才艺。好，我当下在那刮秋比赛工比歌艺嘛，
0: 对，
5: 但是他说的有道理哦，嘉勋老师说这个场合哦，尤其像今晚喜气的时候要让他变得很热闹，啊，热闹要什么，就是看他们的装扮而已，
0: 对，
5: 因为街头艺人你知道为了要吸金哈，他们要常常变化，那做很多道具对吧，
2: 对
5: 对哈，哇，我真的很佩服你们。好，今天呢除了前面紧张啦，我干嘛都没败啦，对不对？因为今天是来表演才艺的嘛，
0: 对
5: 吧哈？那所以我们让大家变得很欢乐哈。那我希望我们其实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哦，你也干嘛讲哎，未来接受在表演的时阵哦，多做一些准备。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是蛮好的，
0: 对，
5: 因为我们都会跟着他的欢乐气氛哦，融入在其中嘛，好不好？
0: 谢谢。来，伯乐老师，
6: 哎，好，哎，真的不错啊，整体的表现太厉害了，哎，这团哦，我请来哈，后人灵，后人西，后布袋，等于请一个，等于请三团来了，
1: 哦，真的呢，
3: 有道理，
6: 哎，厉害嘞，吼，我刚才要那个，别人的失败就是会快乐，
2: 欧贝龙君，
6: 哎呦，太厉害，嘿，但是我刚刚吼，你的表演吼。比个插头更加生动了，今天啦，赞的，真正赞的哦！我是用本电视要叫个插头，甲你合音，还是伴舞，还是甲你壮胆？我你应该善用你迄身，他对啊，
2: 哎，对啦，对对，因为我紧张啦，我怕是顾此失彼啦。
6: 安尼哦，不错了，不错了，整体的表现很热闹啊！谢谢你的参加，
2: 好，谢谢老师，
0: 谢谢，来，谢谢，欢迎嘉勋老师。
7: 今天的表现，咱翠娟吼，伊上三点哦，不是下晡三点哦，是
1: 半暝啊三点。

0: 点就进来哈，用咱这个梳妆，嘿，梳妆打扮，
1: 因为怕来不及呀、啊，因为要表现最美好的给你们大家看呢、啊。
2: 谢谢。
0: 所以他梳妆打扮哈，啊，一其实也无啥困哈，有一点点哈，拍点有一点跑掉，但是在第二段又很自然的哈。所以今天哈表现哈，老师嘛会使哈，给你按一个赞，不错哈。
1: 谢谢。
3: 好，我们欢迎洪晋生老师。
4: 正常大哥不简单，我跟你讲，一身红啊吼，突的手的安尼啊，
3: 是
4: 四分钟，我跟你讲，
2: 好累哦，刚刚站一下下而已。哎
4: 呀，你看子君一时间来就站了。
2: 是啊，
4: 啊你搁爱规场唱哦好，啊搁一身爱去甲人哦好，袂当落嘞，不简单。表示讲你真正有相当的肺活量。嘿，我较早有无？在唱的时阵啊，有当较无力，我拢会提一个保特瓶啊，提水安尼有无？提来安尼。为什么？就是要让家己麦克这罐水的时阵，会当唱更加好。所以我知影讲手有提物件时，你的感觉是无较简单嘞。就是讲，迄个会当做你的武器啦。哦，你会当阿爸愈唱愈好，变成红啊，哦，你会当更加进步。
3: 好，老师的建议我们就把它吸收起来，然后来改进。
5: 谢谢，好，
2: 谢谢
5: 老师。
3: 好，那请两位稍作休息。
6: 好，
3: 谢
6: 谢，
3: 谢谢，谢谢。
2: 真的是谢谢。
3: 精心打扮哦，整个都是有备而来。
2: 对呀，
3: 凌晨三点就开始准备，
2: 天都起来了啦！哇，很尊重我们的舞台。
3: OK， 好，我们期待接下来这一组华生老师的组员来。
2: 是，来子君来介绍，来自新北华生歌唱班对唱组学员曾凡志。张秀梅带来好听的歌曲《爱就怕死无体》。

0: 哇，我觉得你们两个唱歌有很有默契。
1: 对呀、啊，
0: 而且我这样看过去，嗯，应该是红阿伯，红阿伯面呢，人
2: 讲越来越像。
0: 咱有红阿伯面，这是真的是，哎、欸，是吗？
2: 嗯，快乐。
1: 快了哇！
0: 快了哦，快了！
1: 恭喜恭喜
3: 恭喜！
0: 对，我觉得夫妻哈，如果能够两个都喜欢音乐，
1: 对，
0: 然后周围可以唱歌，我觉得真的很好。
1: 幸福是赶快了之后哎哈，
0: 对呀对呀。
2: 我跟他见面第一次约会，
0: 对，
2: 就是被他的歌声骗了
1: 哦，被迷住了。哎，
0: 怎么讲呢？
2: 我觉得他唱歌怎么这么好听？
0: 是在哪个场合听到？
2: 没有，就我们就约去唱歌。第一次见面，他就把强项展现出来。哦，
1: 就被歌声吸引了。
0: 可是那时候你没有在唱歌吗？
2: 就自己在家唱而已。
0: 家唱歌哦、嗯。对，好，我们来听老师讲评好不好？哦，我们欢迎嘉君老师，我们讲评。
4: 今天我看这个画面哦，当然知道就是说，因为你没丢也瞎了哈，所以当然就是说他唱歌比较久。今天你们两个看起来就是你比较弱一点点，对，比较弱一点点。但是哈、哦，我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哈、哦。今天你的表现也很好，但是我们如果对唱歌曲的时候，你的麦克风啊，就是要两个看两个手都、哎、就是要对称，你两个都拿在正手、
2: 哦、对对
4: 对对，你要对称一下、啊、就是说看一个拿倒手，一个拿正手，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的那种感觉的默契会 更棒一点点。那今天你们的表现非常好，
2: 谢谢老师，
5: 谢谢。
0: 好的，谢谢。来，华生老师，
6: 其实我今天很肯定你们两位整体的唱法，尤其是我觉得，凡是你今天你的天生音色很漂亮，你今天在唱那一句“我是公吹，我要公吼天啊”为那一句，我觉得这句的地方把你的心声表达得非常好，真的，因为你从前面一进来的时候，慢慢的陈述到这句的时候啊，你把声音整个都放出来了，好像你要对他对对方讲的话。你不敢讲，可是借由唱歌讲出来，我觉得很棒啊。那秀美，你的回应我觉得很好啊。卢点有些抓狗哎，你把它唱得很柔软，这样刚刚好，我觉得回音度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这两个默契很好，嘿，就是秀美会牵着凡志，凡志会牵着秀美，我觉得这个画面感非常的漂亮，很好，非常好。
0: 谢谢，来金盛老师，
7: 那个凡志唱了袂歹，除了头前吼一开始的时候小可感慨而已，一下子而已。整体的表现是非常的完整啦，应该讲是完整的把它表现完安尼啦，袂歹。分数方面应该是中上加冠啦。整体来说，你们两个表现算中上，不错。
2: 谢谢
5: 老师，谢谢老师，
0: 谢谢伟健老师。
8: 好，凡事跟秀美哈，凡事这个心机蛮重的，用唱歌来把妹哦。哎、欸，他中低音真的好好听哦。嗯，哦，一起唱歌的中低音出来，就非常迷人呐、啊，对不对？就是很多人就会耳朵一竖起来说，哦，这个哎、欸，他又长得帅，对不对？哈、
5: 哦，谢谢
8: 秀美。所以就这样子、嗯，
2: 对，
8: 好吧，那我们就今天，我们文州老师也在嘛，真的要祝福跟恭喜了哈。其实我们看到一对新人，就会觉得哎、欸，非常的开心，因为现在你知道吗？有很多事情，就世界上很多纷乱啊，什么事情，但是可以在这个地方，然后又有兴趣一起去唱歌。哦，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啊，所以我们歌唱大联盟哈，真的欢迎所有朋友一起来参加。那今天呢，我要跟秀美讲一下，其实你是小调的声音啊，小调啊，对吧哈？所以你唱小调的声音的时候，你记得你只要跟他唱歌啊，你要跟那个我们的音控讲说，你的麦克风要调大声一点哦，
2: 对，
8: 就 balance 了。嗯嗯，因为很难嘛，因为你要去跟上他那个厚实的低音，不太容易，好不好？我们不要吃亏了啊，知道做女生不要吃亏了，好不好？嗯，好，加油，
2: 谢谢，
5: 谢谢。
0: 哇，你看哦，这么专业的。

0: 老师讲评的，把我们的不管一些缺失都点出来，
1: 对呀，
0: 那我们回去再努力就好了，好不好？
1: 好，
0: 接下来老师他们要投票了，好不好？所以现在进入这个投票环节。好，凡事跟秀梅呢，看能不能扳回一城，好不好？
1: 好，
0: 来，
2: 蓝队，
3: 蓝队，
2: 蓝队，
3: 红队，
2: 红队，
0: 蓝队，
3: 红队，红队，
0: 红队已经第六颗了呢。来，
1: 蓝队加油！
0: 赞哦，不错哦。
2: 蓝队，
0: 蓝队，
2: 蓝队，
0: 蓝队，
2: 蓝队，
0: 蓝队，蓝队，蓝队，呀呀，来。
4: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4: 甲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独家原生品种，长达十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7: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美金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美金口含定。
8: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吼，我一天吃3包半的粉，两包槟榔，暗时喝烧酒，所以导致在哪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等安尼啦，刚老人少啊，第一摆我吃到这个味精啦吼，它落了迄个感觉吼，
5: 水灾，
8: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脑里吼，这个肠里就开啊。看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好啊，一个扭了扭到头壳去，
5: 啊嘞，
8: 肺活量真好，然后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先啦，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变断运动，等啊长度你就未蠕动未教啦，啊无未教变啦，脱掉的，脱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紧，啊你有时吼踮咧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蒸了吼，甲珍珠鱼子我。唔免食所有嘅定情药啊啦吼，
5: 啊先
8: 先下药啊，一粒都免。我即卖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哦，医生讲你嘅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5: 啊，伊虽然兄弟吼，看起来要讲啊要讲，但伊甲即个诺丽喉丹，即完全无同款啦哦，哎，伊有讲伊有重复嘅效果，而且咧伊嘅即个效果啊，佫较广泛，佫较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喉丹嘅朋友。你会当下早中昼食这个做喉诺丽喉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口含定，食咱的梅精，暗时啊要困之前，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了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吼，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酵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

因为拢来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甲咱来台湾来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做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哦、用起来了后，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毋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啊，伫韩国的深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敢知影吼？像这吼、哦，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给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给恁看，因为这无透过，我透开给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敢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啊？一粒要到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的这粒做，你搁要食嘞哦，你加存一粒好好做根本俩，你未使通食掉，食掉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内发芽，迄梅啊真正。即我食过，我食过两粒，我都唔敢食，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食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未出来。迄是那像甲你的这体内全部甲你清清掉一种感觉。但是咱无法度卖这些啦，因为这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吼，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的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会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个身体即个做诶机能，甲你跌甲歹去，尤其是吼，足侪妈妈吼，即个大便啊，吼大便腹肚拢甲病病安安吼，啊而且吼，即有当啊一工走几下摆，有当时啊即个做啊要走阁走袂出来吼，即个逐工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诶是安尼腋赤酸啦，啊即个胃肚肚啦，啊嘴安尼臭乌乌吼，啊逐工呐。当底下食一寡即个外送的物件，那像伫甲咱的胃内底灌毒同款，啊，过来消化慢慢，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加一工干唔加追剧款的是，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腹肚就疼，哦，有诶3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的啊，胃啦，等于那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同款，然后胃肠的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尤其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卖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即个做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这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的伤济啦，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或者是上班族压力足大。我甲你讲，恁家若有小朋友伫外口咧上班，食头路做业务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工的，真辛苦。工厂内底做作业员的，你予伊一工啊，扎一包伫个身躯内底，若感觉咱人神神忝忝的时阵，就甲减一粒啊，一工减2-3粒啊，了后你就发现着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即个中埔西的啦吼，逐工恁北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工啊伫遐北遐物件，即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工上少你啊减3粒，一工减3粒过了，你的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糜啊足好个。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糜啊，糜啊，即个好处。诶，新竹个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糜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糜啊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有清热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糜啊会当对着即个血压、哦高血压伊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啊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球胺酶，即个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这就是厉害的所在了。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这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东博士，伊10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吉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壁这拢一红一红，拢是我拄仔提予恁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做诺丽果，佮安吉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种梅啊，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佮伊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甲看，这就是咱现场去翕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含顶的这个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芽的方式来栽培，泡一个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悬的。我甲你讲一个道理哦，你听，这毋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
等你的血液内底毒，等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个排。

0: 哎，都跟抗菌的能力，也是恭喜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够琥珀酸，对咱的拿喉，马上给你改善，给你抗菌，帮助你口腔跟这个咱的拿喉的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吃冰冷的遐人了，对，捌吃过冰冷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爱吃这個，因为捌吃过冰冷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后摆会生白斑，啊，到落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吃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到体内了，让你排便顺畅，来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邦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努力哦，啊，这个洪双丽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从这个努力，用台湾原生种的努力，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这洪双丽女士的伊的这个这五十年发芽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才有我着找到这物件，我着做出着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努力内底伊的这个这赛洛宁元以外，佮加上这个这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柠檬酸、膳食纤维，佮苹果酸，互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佮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橙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咧，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闲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胃肠较无好，睡眠品质睡了无好，我先叫你暗时啊要睏之前减一粒啊，减一粒，你会发现着讲吼，暗时啊足好睏，足好入眠，而且咧，你透早起来痰啊呸会出来，啊，而且你想要感冒都困难的，啊，你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侪，感冒的人遐尼侪，你只要逐工一工减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加啦，可讲暗时啊要睏之前加减一粒，一工减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20粒，吼，一包内底20粒。咱来这叫做公司公定价上，吼，公定价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那边，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了嘛，食拢1000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38是足俗的，对不对？但是今仔我来讲，你买5包，一摆炸5包顿来，5包就100粒嘛，100粒你若一天食3粒，就拢食1个月啊。5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到恭喜你，抢无到歹势。后抓我会恢复这个价钱，今仔5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吼，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1680块，5包炸到等于。相信家人会交朋友来，电话家己来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没有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来买5包，我阁送5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0包到等于1600块，50张鸟，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加新赢哈。0800-00919，一摆炸10包到等于3天就要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哦，你2包试吃哈，吃2包过了哦，老痰配袂出来，啊，不是还搁较歹困的，或者是讲嘴搁大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卖啰嗦哈。即摆刷这个拢有准成啊！即摆刷这个，即摆卡起来只50个尔，你甲我控制好哦，全部卡起来哦。即摆刷定只吼，只要今仔进50个卡通的，我搁再5包你，15包。哦，这即摆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接嘛，15包啊！今仔才有啊，为你我加应了。喂，你好。
1: 嘿，
0: 要一组，等我一下来，5、3线接一下来，你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哈，来5、4线，啊，小姐来，你要加名，你要加名枪。一组来55线，我下一个5线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哈，来5线，我下一个来，你要来，雪里大哥你好。一组来57线，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就好啊，金环你好。一组哈，来一组来个下一个，一组啊下一个，喂你要来你要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哈，来7线下一个来美珠姐。美珠姐，一组好来6线，我下一个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来下秀香姐，跟一组来，你要来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一组。
2: 春娘，你
0: 好。来好来，等我姐62线，一组来，你要中医大哥你好。一组哈，来63线的给他下一个3线来，要这风珠大哥你好。
3: 我一组。
0: 好来8线，一组今天是15包哈。15包后抓尾吼，那剩5包你莫怪我啊！来，洪胜大姐你好，

0: 回。
1: 一中，哎，来，咱们八线先接，咱们九线，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中，来七十线，阿小姐，七十线，你好，来叶凤，你好。
2: 哎，我
1: 都袂。啊，五十一线，我要进一中来，你好，来丽云啊，你好，要麦要进哦。
2: 嘿嘿
1: 来哦，五十二线小姐来，你好，苏美，你好，要美金哦。
2: 哎，对。
1: 来，五十三线小姐来，你好，新郎要美金哦。嗯。来，五十四线小姐来，我去那边美金哦。准备是。叶春姐。
3: 对。
1: 好，来五十五线小姐，十五包啊，春和，你好，春和。
2: 喂。
1: 美金哦，来五十六线小姐来，你好，秀兰姐，你好，要美金哦。
2: 嘿。
1: 好，来蛋黄姐来，我你好，来秀玉姐，你好，要美金哦。好，五十八线小姐来，你好，听芳，你好，要一组哦。小
4: 姐，
1: 好，来五十九线个小姐来，你好，英雄大哥，要一组哦。啊！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才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十五包倒转来。来，龙辉大哥你好，好一组来拿三串，你好来佩珍姐，你好要一组吼。来拿四串啊，夏姐你好，梁田大哥要一组吼。好来，我拿五串来，秀小姐你好要一组吼。好，拿十六串啊，夏姐你好来，佩姐你好要一组吼。好来拿七串啊，夏姐来，你好，凤仪姐要一组吼。凤仪姐接起来了，郑亮大哥，
4: 喂，
1: 一组吼，
4: 哎，
1: 六十九线的阿夏姐，你要来来，丽蓉姐，你要不要一组吼？
4: 哎，
1: 好，七十线阿夏姐来，你要来，云鹏大哥，要一组吼？
5: 你好，你好，
1: 好，一组蛋黄姐，五十一线阿夏姐来，珍珠姐，你要不要一组吼？
6: 哎呦，对对。
1: 好，来五十四线阿夏姐，进来，时间这边搞啊哈，来玉莲姐，你好。
7: 我
1: 来来，我算，我是做来，你要来，光宇大哥，你要，要一组吼。好来，我七线这拢做内行的，听了美金两字就卡，来你要我教你要。要一组，哎，好来，我七串，搁一组来，你要来，苏苏姐，你要一组，哎，哎，好来，蛋黄姐，58线，搁一组来，58线来，你要李玉姐，你要一组，来，59线，阿夏姐，你要来，重庆大哥，要一组，好来，60线，这你来认真甲卡，我讲高仁和老师，伊是无随便你共代言的，今仔日吼，咱的高警官啊，甲你讲，食了真正足好，尤其是你过去捌食薰、食槟榔的，有咧食烧酒的，你若讲气管无好，常常胃肠无好，消化袂好，暗时啊歹睏的，你甲食梅精，效果真正有够好，今仔日真正是做会好的，一摆炸15包呢，一包才剩偌济，一包才剩才叫做15包，一包剩100几块，一粒才剩6块尔，剩6块银，你唔敢食，这是恁的机会。我用尽所有气力去韩国甲进这个红双鱼的，这叫做梅仔入来，甲成本就有够高啊！对山里啦，迄对山里去甲摕出来，迄真有够困难的。0800-0919，今仔定价出门呢，前50位，咱又带你15包，1680块，赶紧啊！时间这边到，何恁大姐，
8: 喂，
1: 梅子忠。
8: 哎，
1: 好，你等我姐呐，来啦啦，刷掉十六线来，丽华姐，丽华姐，
9: 阿丽哦，
1: 一组吼，得见对吧？
9: 我在追你在，
1: 我在哎，家己得见嘛对吧？
9: 哎对，哦
1: 对，你等我姐来，那个七线阿小姐来，你好，哎呦，这新店的黄大哥，
10: 哎，我买一组，
1: 好，谢谢德祥哈，有在抽烟的。有吃槟榔的，有在喝酒的，过去你捌摕来捌生过歹物啊，想要甲伊排掉啊，你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来。万寿大哥，万寿大哥，我加油你哦，要一组哦。
9: 哎，
1: 好，等我一下。要一组，等我一下来，53线接一下来，你来，四人你哦，要一组哦。来54线，阿小姐来，你要嘉明，你要嘉明兄。一组来55线，我小姐55线来，爱莲姐你哦。一组吼，来我转个下姐，你要来雪里大哥你好。
11: 一组
1: 来我七线一组啊，一人下面一组就好啊，真欢你好。一组吼，好来一组来个下姐，一组个下姐，我你要来了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吼，来啦七线下姐来，美珠姐，一组好来啦转个下姐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12: 哎，我要一组。
1: 啊一组来下秀香姐跟一组来，你要来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一组吼，好来好来蛋黄姐62线一组来，你要中医大哥你好。一组吼，好来63线的给他下姐3线来，要这风柱大哥你好。
13: 我一组。
1: 好来8线一组，今仔日是15包哈，15包后抓尾吼，那剩5包你莫怪我。来洪胜大姐你好。一组吼，来8线下接9线，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70线给他下姐70线，你要来叶凤你好。
2: 哎，我
1: 都袂。来51线，梅仔精一组来，你要来丽云啊，你要买梅仔精哦。
2: 好
1: 来哦，52线夏姐来，你要苏美，你要买梅精哦。
2: 哎，对。
1: 来53线夏姐来，你要新郎买梅精哦。来54线夏姐来，我去那边买梅精哦。 叶春姐，
0: 对，
1: 好，来五十五岁啊，小姐，十五包啊，春儿，你要春儿，
0: 喂，
1: 梅金哦，来五十五岁啊，小姐来，你要小兰姐，你要买梅金哦，好，来蛋华姐来，喂，你要来小玉姐，你要买梅金哦，好，五十八岁啊，小姐来，你要停邦，你要买一组哦，好，来五十九岁啊，哥，小姐来，你要英雄大哥买一组哦，啊，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才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十五包都。

0: 来来，龙辉大哥，你好，好，一组来拿三组，你要来佩珍姐，你要不要一组吼？来拿细爽啊，夏姐，你要梁田大哥，要一组吼？好，来我等拿五爽，来秀霞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拿十六爽啊，夏姐，你要来佩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来拿七爽啊，夏姐，来你要凤仪姐，要一组吼？凤仪姐接片来了，这个大哥，
1: 喂，
0: 一组吼？哎，六十九岁的阿夏姐，你要来来丽蓉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七十岁的阿夏姐来，你要来云鹏大哥，要一组吼？
2: 你好，你好。
0: 好，一组蛋黄姐，五十一岁的阿夏姐来，珍珠姐，你要不要一组吼？
3: 哎呦，对对。
0: 好，来五十四岁的。
4: 有来，
5: 你喊一个
4: 红队，
5: 你
4: 买
5: 来
4: 红队，
6: 红队加油，
4: 红队好来，哇，决胜的一颗球，
5: 蓝队，蓝队，
4: 到底是蓝还是红？
5: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啊，
4: 蓝队，哇，
6: 恭喜蓝队，
4: 一比一耶，
7: 好刺激哦，
4: 接下来的压力就
7: 落在高手组，
4: 高手组了，
7: 是的，
4: 好，谢谢，谢谢，谢。哇，哎，这样呢，啊，你
7: 这就是我们最喜欢看到的结果啊！
4: 对
7: 对
4: 对对对，终于一比一呢！
7: 对啊，
4: 希望接下来的高手组要加油
7: 了！
4: 来，阿关，排球队高手组来，
8: 来自嘉义宽视歌唱班高手组学员陈信宪带来好听的歌曲《森林》，Hit Me。

0: 最顶一集迷。
1: 哎呀，
0: 新鲜兄，哦，好听呢，
1: 好好听、哦。
0: 对啊，你这唱歌的经验应该足丰富啊，应该毕业季啊变比赛了吧？
2: 我的第一次就献给我们贵节目
0: 啊，又是第一次，
1: 我能够这里身经百战啊，公。
0: 对呀、
1: 啊，对呀、啊，
2: 喜欢唱歌、啊，喜欢唱歌。
0: 哦，平常就喜欢唱歌，
2: 是
0: 啊，拢是有去卡拉 OK 唱吧？
2: 对，
0: 在家里也会唱，
2: 都是在卡拉 OK 比较多。
0: 卡拉 OK 比较多、OK、哦，是哦，哦，有一个问题要甲这个新鲜哦请教一下，听讲你五十岁转行，
2: 是啊，
0: 是吗？
1: 哇、哦哦，很有勇气的决定，
0: 勇气啊！哦，你是原本咧做虾米工课？
2: 进前是咧做咱塑胶膜、钢膜的。
0: 哦，钢膜塑胶。
2: 譬如讲，像咱的汽车、咱的保险杆、嗯，
0: 对对，
2: 塑胶射出，
0: 对。
2: 啊，我也就是因缘际会，所以讲甲朋友做伙来投资咱这里叫豆枣，你们有听过无？
1: 啊，你刚有再来
0: 豆枣，
1: 豆枣有听过？欸、听了听了叫这欢喜的情况。哦，哎、欸，有分热的跟冷的啦、
0: 哦。所以你后来转行就是？
2: 对，我们做这种食品加工。
3: 哦，这个就是等等热的小菜、啊，
1: 热的
3: 没有妈妈出馍还是？
1: 对呀、啊，
3: 都会会蒸。
0: 滴馍来滴。
3: 对
0: 啊，对啊，
2: 系啊，
1: 看到老脆糯，你敢看？那遐多好多好，三鸡兔啊呢？
0: 这是拢听讲熬冷的熬，
1: 烧的冷的，烧的冷的，
2: 应该是安尼讲啦。
0: 对，
2: 就是讲咱这里物件平常时拢是常温，
0: 对，
1: 常温，
2: 常温，那常温因为我们的防腐剂，
1: 对，
2: 它的那个用量很少。哦，食品加工一定会放到那个防腐剂，
0: 一定。
2: 好，那再来，对，再来就是要利用低温，低温来保存。
0: 对，
2: 啊，咱老公，譬如讲，咱基本上喝东西啊，咱哪坑里冰箱里底低温保存的时阵，也翻顶。
3: 哦，对呢，会硬掉，
2: 哎，硬掉，你口感也不赶快。
0: 嗯，我先吃看麦，这是。
1: 哎呀，我马刚
0: 才阿
2: 关来。这是
1: 面筋。这
0: 米叫米梯，
1: 米梯，啊，这个倒着。
2: 倒着。
1: 我马要吃这，这较大块。
3: 先来试试看。
0: 真 Q
2: 对，因为这跟咱以市面上看到罐头的面筋来讲是不同的，
0: 无共。
2: 市面的面筋是软软的，
3: 对，
2: 啊，咱这是 Q 的。哇，这款冇食过啊！
0: 马上就想到迄碗面。
1: 那个这边去东边买哈，
3: 好好吃哦。
2: 这个是咱一般市面拢有啦，只是讲咱好东西啊，较罕咧食吼。所以我们特别去想的。
1: 啊，不过这
2: 项物件，
1: 这物件真足神奇。你从细汉开始咧讲歪话，
3: 容易丢
1: 这对吧？
3: 妈妈煮粥一定有这个。
0: 你听说为了这个事业，你还要离开家乡？哎，
2: 应该是这样讲。本来我就是在嘉义，那因为以前就是工作都是在北
0: 到台北，
2: 对。然后呢，因为有这个朋友这个音乐机会，然后就毅然决然就回来。哦。
0: 那可是这样的话，你小孩太太都
2: 是在北部，
0: 在台北哇，
2: 都在北部，
0: 所以分隔两地这样子，心怕变输呀。我觉得五十岁之后开始换这个
3: 工作，转行
0: 真的是
3: 需要很大的勇气。
0: 真的，像我要转行，我马都唔敢转，转了唔知要做啥，咱
1: 那打。可你介绍一下，
2: 转来听，
0: 哎，在红沟通，
2: 我懒得互换。
1: 你想当校长是不是？你想当李明阳老师是不是？
2: 你来做这個，
0: 哦，这个是这吼，刚刚是在啊，你吼，变吼较稳啊，
3: 你是必需品，
0: 真的。好，感谢哈，分享叫你一起美食，
2: 分享分享
0: 啊，来呗，
2: 勾起我们儿时回忆。
0: 来呗，对呗，你讲呗，就是我
1: 可以分享，
3: 可以分享，
2: 对啊，
0: 好。

0: 好，来，
1: 好，
2: 不要吵大家困扰。
0: 老师奖品，
2: 好，
0: 好，我马上准备听哈。来，我们欢迎贾君老师。
3: 今天这一首歌曲吼，就讲阿杰来歌，这首歌是我无甲加过，但是我甲微调的吼。但是你今天就是在最后的部分吼，迄个上尾音有一点点瑕疵，那个音准不准。哦。那今天咬字吼的部分有看硬一挂，嗯，好，有看硬一挂，你也搁看嫩一挂吼，这样会更完美一点点。
2: 谢谢。
3: 但是你今天的表现，我也是给你吼按一个赞，非常好。
2: 谢谢。
0: 自己的老师拢较严。嗯。好。来。华生老师来，
4: 好，来，先生哥你好，
2: 哎，你好，谢谢。
4: 我觉得我很欣赏你在唱后面那个 non key 的所在哦，那个李冠腾嘎 key， 我觉得那个地方转得很漂亮，因为你从副歌一进来那个力度到这个地方，你把声音收尾了，其实我觉得很完美，我觉得很棒啊，很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君生老师，
5: 好啊，信献啊，
2: 是
5: 赞啊，可造之材，
2: 真的吗？
5: 我跟你讲。你有成功的条件，嗯，真的，什么你知道
2: 不？
5: 就是你的声音嘛，
2: 是，
5: 真的真的，你头在讲转职对吧？你也当去给他周围一个抢行李，做电台主持人，你干嘛一下就有磁性哎吗？
0: 对，
5: 真的很棒呢，我欣赏你这种的声，我个人啊，我非常欣赏。这种声就有磁性，就讨喜的，听啊感觉袂神，嗯，想要一直再听下去。我感觉你有成功的条件。
2: 谢谢，
5: 谢谢。
0: 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帮自己呢，出一首单曲，
2: 对，圆个梦，
3: 对，
0: 真的很
2: 像我们一直弄的，
0: 对，
2: 圆个梦。
0: 反正我们这边都有老师啊，可以帮
3: 专业的团队，
2: 是
0: ，OK， 来，我们欢迎韦奇老师。
6: 好的，谢谢。
2: 是，
6: 刚刚金生老师讲的跟你想的可能不一样，因为你是想要帮把李明阳干掉的吧？
7: 他想当个李明阳，
6: 你是要跟他交换的吗？应该不是来做我的广播了。但是凭良心，
7: 你要选哪一个？还是你
2: 的
7: 老师
2: 哎，因为我们都喜欢唱歌了。
6: 爱秀瓜阳就是爱秀瓜，但是的确，金生老师听到了你声音的共鸣很好，
2: 是，
6: 就是你讲黑的声音就好，而且你的辨识度很高，
2: 真的吗？
6: 虽然你在唱这个阿吉拉的歌，可是我们知道是你在唱歌，
2: 是
6: 啊，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我愧靠，但是呢，可以把你的那个声音的柔软度再放。咬字上面再放软一点、欸、我觉得这个就会很厉害，你很快就可以把它干掉。
0: 我要退休了。OK OK， 来伯乐老师，
8: 你感觉失恋过？
2: 麦克问啊，
8: 真的有哦，
2: 真的。
8: 好，所以你看最近一集咪就是写你的故事嘛，吼，就是哎，加一米了吗？唔啦，
2: 太省了。
8: 好，每一个拢上解无那种一面啦吼，所以你累积出来呢吼，我刚才听你的歌哈，很平稳，而且尾音也收得不错哈，而且不油腻，没有像那个阿吉拉大哥那种撒狗血那种感觉，好，所以你唱出来别有自己的一番风味了哈。
2: 所以有故事的人，
8: 所以给高贵的列瓜也够给他进步，个人的建议啊，
2: 唔当唔当
8: 唔当啊，谢谢啊，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哇，真的一致好评呐，好，一致好评
2: 哈，
0: 好，那你稍作休息一下，好不好？
2: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谢
2: 谢谢，
0: 哇，越来越强，真的就是高手组，
7: 对，
0: 哦，高手组这个一开口呢就是不一样，
7: 是，
0: 来，接下来。子君，
7: 来，子君来盖手，来自我们新北华声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林修博带来好听的歌曲《我太爱你》。

0: 修伯你好，
1: 明阳大哥好，
2: 大哥好，
0: 你好。嗯，我们刚红组的这一位声音作战的，立马播输音
2: 呢。对啊，
1: 还好，
0: 连作古啊，
2: 很绵。
1: 老师教的好，
0: 我感觉你的声跟老师有几天要赶快那个声音的磁性，
1: 是
0: 还有中频那个高音的感觉，
1: 是是。
0: 你跟老师学多久了？
1: 欸、其实不久哎、欸，
0: 不久，
1: 半年而已。
0: 半年哦，
1: 老师的功力深啊。
0: 哇，你都这个功夫哦，
1: 是是是，
0: 哇，真的不容易耶。你当初唱歌的时候有没有为了，有像有时候我唱歌的时候为了我爸爸嘛，
1: 是是，
0: 他很爱听我唱歌嘛，
1: 是。
0: 那你有没有为了某个人
2: 谁
0: 对谁去努力喝喝唱歌？
1: 对太太。
2: 哦，所以太太喜欢听歌，
1: 喜欢听歌，喜欢听歌，喜欢听我唱歌。
3: 现在就是我太爱你的戏，表达你的心意。
1: 是是是，主要是歌名啊，但是内容不太恰当。
0: 对，哎哎，
1: 歌名。
2: 没有笑功课呢，是不是？
0: 所以我们在唱歌。会透过一首歌，因为咱个讲我爱你，咱讲没出来，
2: 大家不好意思啊。
0: 但是有时候透过一首歌，哇，真的是。
1: 但是明大哥，我不会，我非常勇于表达爱意，
0: 表达真的
2: 哈、哦。
1: 我觉得爱要及时说出口，
0: 哇，太好了，太好了。
2: 所以对于太太，你也是心里，比如说今天心里很开心啊，或是什么，老婆
1: 不管开不开心，都要跟老婆抱抱，说我爱你。哎
2: 呦，哎，老婆今天有没有来？
1: 老婆
2: 有
1: 来，
2: 老婆
0: 真的，老婆在哪里？
2: 在哪儿？哇，
3: 你好。
0: 太棒了，还有小孩有来吗？
1: 有有有，我的小三，
0: 真的，哇，小三又来，
2: 好可爱
0: 哇！所以你到外面去唱歌啊，太太也会一直跟你去听歌啊，或是说比赛吗？
3: 你看他的手，他的手在发抖，
0: 会紧张，
1: 紧张，
0: 对，
3: 不会不会，老婆都来帮你加油打气，
0: 不要紧张。

0: 动啊。
1: 其实我来这个上这个节目也是太太的鼓励啊。其实我很紧张，兴奋大于紧张啊，紧张大于兴奋。
0: 对对对对对对，没关系没关系，我是觉得你唱得很好，
2: 对啊，
1: 谢谢
0: 真的这首歌，觉得你有一个对象的感觉，我听得很感动，
2: 真的。
1: 好，
0: 那我们还是听老师来讲评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0: 华生老师的起立，老师来来，
3: 哎，周福，我很喜欢你今天唱这一首歌，我觉得你比前几次唱的都还要好，尤其是今天这个口气，
1: 谢谢，
3: 我觉得很好。很好的地方是，上次跟你讲的那个前半段那个口述式的讲话的语气，那个棒哩哩亏那个地方唱的非常漂亮，这地方有一个感觉要让你走的感觉。然后呢，后半段的地方，当然哇太医那边开戏啊，我觉得在声音的地方啊，跟掌握度好再好一点。你第二次在进歌的时候，可能音再稍微抓一下下，我觉得会更好。
1: 好，
3: 但是你最后面的高音唱得非常漂亮哦，今天顶得很好。我觉得整体而言，我觉得今天很棒，很好，非常好。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来，金森老师，
4: 你的声吼，真正比头多迄个更加浑厚啊。真的，
1: 谢谢老师，谢谢。
4: 真的，这个声音好像很
0: 对，
4: 记准那个声音。哦，真的哦，
0: 他连整个 feel 啊，感觉都很像，
4: 对啊，连脸都很像，真的。
0: 这里是中国广播公司。
4: 看不出来他的身体哦这么纤细啊，那唱歌丹田这么大吧？
0: 是啊，你
4: 这哎，今天到底丹田在哪位啊？
1: 唱下来。哎，
4: 今天没办。
1: 是，谢谢老师。
4: 除了这以外哈，口型也做得很好。真的很完整啦，我从头到尾我用眼睛给你看，口型完整是很重要。
1: 是，
4: 有时候口型完整就不需要大声，声主人得出来，音准主人得出来，这对很多学歌的人来说很重要，也是大家不可以忽视的一块。我觉得你今天在这方面表现的都非常的棒。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伟杰老师。
5: 好的，修博。很多人的那个喉音啊，用喉音来唱歌不好听，可是你的喉音非常好听，就是你说话跟唱歌都一样迷人。所以我当下跟你说吼，这个是老天爷给你的礼物。那剩下的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你才47岁嘛，所以你有很大的一个在进步的空间。那这个空间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再仔细去听一下的时候，就是可以去玩玩拍子，就是把拍子再活一点。尤其是台语歌，我听你在唱歌转音比较少，好，可能普通话不一定唱台语歌啦，就是说那个转音，你再去模拟一下那个转音，因为你可以办到哦。你那个转音如果再放进去的时候，哦，那个可能很吓人。所以这个部分我可能可以在你现在47岁的时候赶快跟你讲啊，你再去揣摩一下台语歌，为登音登掉岁月时候用你原本的声音，你就会很容易驾驭别人听不到的一种感觉，
1: 是
5: 啊，就不会是别人的感觉，就会属于你自己的感觉，好不好
1: ？OK，
5: 给你一点小小的建议，
1: 谢谢，
5: 今天表现很好，
0: 谢谢。来，伯乐老师。
6: 哎，我觉得你今天选这一首歌真是太好了，让我觉得洪金生老师的那个真正一直搞下来哈，被别人押押韵哦，安尼一下出来就是伊的词汇就是完全无同，这真正吼，咱个成功不是无原因的吼，但是你表演要更加好，比原主唱好，我个人认为你中低音真的真水啊，真水啊，都落挂型啊，你要有一种。啊，给他迄个沧桑，迄种的，伊的发音的迄种感觉，但是你不是那种撒狗血的那一种的，是把你平铺直叙唱出你的感觉哈。唯一建议一点就是说，肢体语言可以再活一点的话，会让这整首歌更有画面感了。这个是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做加强一下，我觉得。
0: 哇，干嘛做精彩哦？老师开心伤脑筋啊哦，因为我们刚刚是1:1哦，所以这一组是非常重要，让老师开始投票，所以我们进入投票环节。好，老师已经投好票了，我们要揭晓了，来。
7: 蓝队，
0: 确实的，红队真的也唱得很好，真的是吼，来，
7: 蓝队
0: ，红队，
1: 哎，
0: 哎呦，好，没关系，要有信心，要有信心，
7: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0: 蓝队、红队，好，
2: 蓝队、红队、
1: 红队、
2: 蓝队，
0: 蓝队哦哦哦，来来来来，
2: 好紧张哦，蓝队、
0: 追平鱼金鱼，
2: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7: 红队、
1: 红队、
0: 红队、红队。没关系，不管怎样，这个舞台是大家喜欢的舞台，最后不管怎样，把抽出来，
1: 蓝队、
0: 红队、红队、红队。老师给你们两个人的建议哦，大家回去再学习，
2: 然后
0: 听到的建议是最重要的。
2: 是，
0: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颁奖典礼。
2: 我们欢迎校长明扬颁发华声歌唱班奖状。
8: 恭喜恭喜！哇！
2: 以及奖学金3000元，
8: 三千块啦，感谢！
2: 恭喜
8: 恭喜哦，恭喜恭喜！啊，同时呢，我们也请华声老师来发表一下感言心得。
3: 好，非常谢谢哦，我们的带你的学员来参加我们的歌唱大联盟这个节目，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明扬哥，谢谢哦。那么呢，非常开心啦哦，那希望呢下次还有机会可以一起来参与哦。谢谢大家，谢谢，期待，
0: 谢谢谢谢，也谢谢华声带领的同学来比赛哈，希望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们过来好不好？
2: 欢迎，
0: 好，谢谢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谢谢谢谢。好，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金声老师。我们颁发宽视歌唱班奖学金3000元，
8: 恭喜恭喜！来，我们也请嘉俊老师来发表一下心得哦。
9: 好，谢谢我们，谢谢今天的学员哦，都来这边参加我们这个歌唱比赛哈。那当然哦，这是为什么会叫宽视歌唱班哦？那是因为我是在嘉义县水上乐林中心里面的，其中哦，我是乐林老师。那这是我们其中一个村庄社区，它的名字叫宽视村哦，这是我们里面的学员。
0: 谢谢谢谢老师，今天带领同学来唱这么好听的歌给我们听哦。那我们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10: 歌唱大联盟。
0: 谢谢。

0: 刚我点关，
1: 讲过有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
2: 其实我们讲话哦，口气很重要。
1: 对，
2: 口气不是讲啊，咱啊口气啊，做有温柔啊，不是这个口气啊。咱有时候嘴巴里面哈，人讲病从口入哈，嘴巴的味道哈，会代表很多事情哦，
1: 滋生细菌。
2: 因为咱一支嘴烫卡称啊，
1: 对不？
2: 啊，咱那身体有什么状况时，拢会反映对嘴腔。嗯，啊，尤其是哦，胃肠较无好的人。胃肠也较无好的人哦，拢做容易有一挂口气的问题。做一个人拢在意什么？在意这里、個、这啊这食入的物件，无在意讲啊，咱伫逐工咧甲咱服务的这三十几支这去啊。
1: 哦，但是也是龚小姐拢画较水水，啊，这口红拢知影通个无啊？那口红内底喙齿唔知要甲保养。
2: 对哩，迄有食水饺食食，迄有韭菜话，要带喙齿嘛，啊无清掉哦。像这个，
1: 嘿啊，小姐哦，做事业啊用哦，真正像你讲的掉呢。啊，我跟你讲哦，啊，大家分去。
2: 真的啦，那个哈、喔，不管是外观上啦，或者说味道上、喔，都可能会造成咱人际关系的不好。
1: 对。
2: 但是今天啊，这个重点来了，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生活达人哈、喔，我们最可爱的阿顺。
3: 琪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哈、
2: 喔。我真的很怕两个味道，那第一个味道就是口臭，口臭哈、喔，你啊，刚刚你讲话，尤其是啊，咱爱讲讲生意啦，爱讲讲工作啊哈，啊，对方有这个问题啊，啊，对方有这个问题时哦、喔，咱。在礼貌上啦吼，咱也袂使讲无爱甲人讲话，
1: 啊，
2: 但是实际上是足痛苦的啊，对无？咱们有当时会，尽量袂看什么风头风尾哦，尽量下面的味道。
1: 有你还是要呼吸会。
2: 啊，搁第二叫什么？狐臭。嗯。哦，但是这个东西哦，体臭这个问题哦，可能就是有时候有半天性啦，
3: 对哦，
2: 半天性，那个吼、哦、可能比较难，要去爱去镭射啦，创啥物反射会当治疗，因为跟汗腺发达，还有跟身体的这个。汗的味道有关系嘛？但是呢，口臭的问题哦、喔，这个就不是天生的哦、喔，这就是你后天没有去注意到。
1: 对，
3: 没错。尤其是你看，那正常的牙齿哈、喔，健康的牙龈哈、喔，它就是那么漂亮，完全没有脏脏的，对不对？但是呢，那。

0: 因为你的清洁啊工作做得不够啊，是讲有时候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回体的牙吼，对，引起就啥轻度的牙龈牙周炎吼，它就有轻度的口臭的问题，而且吼，在你的齿吧吼，那这个齿根这个地方哦，一直开始有一些牙菌斑，还有结石的形成，所以讲这个时阵吼，你的嘴巴就有点问题了，
1: 牙龈，
0: 而且你的牙齿吼，你轻轻去咬吼，它有轻微摇动的感觉，
1: 因为牙龈
2: 有肉有肉
0: 了啊，对对对，过来你哪个不注意吼，没有正确的好好的清洁一下，它就会变成中度的牙龈炎，啊，这个时口腔就非常非常的臭，而且你的牙龈的萎缩的程度会非常的大。万不一哪个不治疗，就变成重度的牙龈炎。那你口臭吼会臭到无法忍受。你只要开一拍，嘴一拍开，味就足臭呀。而且那你口腔开始它会有疼痛感。
2: 你也看足济，因为我食薰啦，啊，我食槟榔啦，哇吼，这拢是在残害咱的这个口腔。啊，有人长时间喝咖啡啊。或者是喜欢喝茶哈，那我走行这个牙齿会有那个污垢、茶垢啊
0: 哈，没错，
2: 哎呀，弄先别看，
0: 很多人50岁、60岁开始植牙，而且植牙会有个问题哦，你那骨质疏松静不掉，有可能8年、10年，伊就落去
2: 了，
0: 你就要去植一摆，甚至你的条件不够，牙龈萎缩、牙骨萎缩，你就会走行掉，你想要有钱要植牙也没办法植牙，
2: 对，所以哦，有时候我当预防胜于治疗，就说。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把它找出来，那怎样把你的心态出什么问题？好，现在刚刚讲的牙龈后退，我们哈牙龈特点，那像发际线后退一样，人家只要你记得先，这件事情加加减减拢会有。
1: 救啊！
2: 但是有的人现在没出现，就是有得注意这个口腔的保健。
0: 像如果你牙齿出现以下的问题，你就要注意一下，你的牙刷用对了吗？你的牙膏用对了吗？比如说你吃烧吃冷吼，会安尼酸软疼，会敏感，包括你的口气已经开始慢慢不好的，包括有时候你牙吃东西用力一点，还是刷牙的时候会流血，甚至你已经发现，你的牙龈哦，其中一气两气已经开始咧萎缩啊，甚至等下你会安尼嘴花会浮会肿，你就要注意了，是不是你刷牙方式错了？还是说你刷牙的次数不够，还是说你的刷牙的方式不对，牙膏用的不对，还是你的牙膏用错了，会有这些问题跑出来。
2: 你知道自己的问题，然后你又不去做啊，那吹气，爱个植牙，爱个
1: 舔，
2: 爱个啉奶，规半年规年，像这个都是弄改做起来。好，咱应该啦，从最简单的刷牙开始做起。当然刷牙很简单，不过刷牙很多人呢，其实。起码电视上广告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牙膏嘛，
0: 没错，
2: 有些人是这样，有人一世人用一个品牌呢，吼，啊，拢无换掉，其实有些是要看它的功能啦。
0: 有7个大厂哦，也牙膏拢疑似含致癌物，而且现在牙膏吼还会有人放三氯沙，哦，这已经确定致癌，而且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包括市面上很多标榜抗敏感的牙膏，它会放二醇吼抑制那里抑制那里神经，哦，长期使用它会伤害我们的肝脏，
2: 刮到
1: 二肝醇。
0: 我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牙齿吼会敏感，就是因为咱吃很多东西，它会产生酸，它会腐蚀我们的珐琅质。珐琅质搁入面，伊就有咱的神经。所以讲你就会较敏感。但是外面市面上吼，它就是放一些二酸醇这些东西吼，去把你的神经挑到。
2: 安尼
0: 哦，可以无尴尬去。
2: 抗敏感的是安尼来啊？
0: 哎，对，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做。其实我建议的话是要修补你的珐琅质。你给它修补哦，低，不要再让那些刺激的东西比如讲假链、假修、假链，麦克去刺激到你的神经，那个珐琅质补起来，自然这问题就会改善啊。
2: 有什么款的物件是靠啊？
0: 所以说牙膏的选择就很重要。这个在韩国，
2: 日本。
0: 竹盐牙膏卖得非常非常的好，竹盐也功效就是讲吼，会当减少牙垢的附着，而且温和的分解顽固的牙质，有效吼提亮牙齿的表面光泽。
1: 较早人无一个用盐的露水器，叫做杀菌的功效。
0: 对，
2: 所以这古早人就有这款诶，这个智慧啊
0: 吼。
2: 啊，即摆一奇怪，台湾那无人会用用这个物件，啊，其实做这物件做好用。
0: 是选择抗敏感最好的方式吼，我建议是用蜂胶。因为蜂胶它有一个很好的成分叫类黄酮，它有良好的杀菌以及抑制发炎的作用。在西欧各国利用它来治疗口内炎、牙龈炎、牙周病等口腔的疾病。包括它可以增进细胞的组织再生功能。吼，度假讲到，让咱的珐琅质佫生出来，伊就较袂敏感嘛。包括针对口腔的溃烂， 包括牙龈的肿胀，还有牙龈出血，包括对修炼生低会异常敏感的，包括口臭，它有很好的功效。
2: 你知道吗？五万只的蜜蜂哦，一整年工作一整年，它只能生产出大概60克左右的蜂胶，所以野米还是珍贵。哎，为什么不用蜂胶？因为蜂胶你来看，蜜蜂

0: 豆腐就是这个褐藻哦，褐藻糖浆它是从褐色的海藻提炼出来，有些很好的黏滑的成分哦，所以说经过提炼以后哦，一公斤的褐藻，我们提炼出一克的褐藻糖浆。根据英国科学家发现哦，用这个褐藻哈海藻来做牙膏，它可以有效的预防牙菌斑堆积，而且避免蛀牙的产生。
1: 哇，哎，这三个都是真的很少听到呢，我们一般哦。你看外面市面上的牙膏啊，都写的成分写一大堆，用矿补，对吧？
0: 对。
1: 我们清清楚楚跟大家讲说，什么样的成分对我们的牙齿帮助最大？老祖先的地位用竹盐，不是用一般的盐哦，用竹盐，竹盐要经过1200多的窑烧哦，那个是已经很珍贵了哦，还加上蜂胶。再加上褐藻，哇，这个都已经是保健级的那个的成分了。
0: 没错，而且那些东西有所本，在国外都已经囊囊已经这成品，而且效果非常的好。包括你看英国 BBC 的报道哈，海藻的牙膏可以防止蛀牙的发生。包括这边有很多的研究报告哈，竹盐的研究，竹盐对牙龈纤维的细胞哈的抗发炎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做过人体实验哈，包括竹盐的添加可以抑制牙龈炎的产生。还有蜂胶可以减少牙齿脱落的风险，蜂胶的萃取物可以抑制这个牙齿哈，因为细菌的增生哦，它的抑菌的效果非常的好。包括褐藻哈，褐藻抑制口腔微生物的生长，褐藻呢，在这个老鼠的实验哈，它可以预防牙周病的产生。包括褐藻哈，可以减少这种牙骨槽的萎缩。哦，那你起吧，起话较用。而且主要都是用
1: 牙膏
0: 天然的成分，没错啊。像一般用这么好的牙膏我都建议很多爸爸妈妈吼哦，食少食你较够酸软疼吼，你洗好了，你甲干杀五分钟啊，你再甲骨髓配掉。
2: 真的有胶质哎，你看。
1: 现在的那个牙膏的新科技，加了竹盐、蜂胶，还有我们的褐藻，哦，相当的厉害，
2: 没错。
1: 所以啊，今天咱来看你的班哈，跟大家分享牙膏的知识。口腔的保健，希望对大家的生活会有帮助。那希望咱好朋友大家，弄个当假个老老老，够我都不拖到哈。我们那里看你的拜，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这款歌是蔡依德，跟查囝，
1: 是啊，
0: 跟查囝，即摆高三尔吼。
1: 啊
0: 来
1: 啊来，
0: 叫我较一个六十几啊，上唱这款歌，
1: 啊，
0: 真正是。

0: 感觉你感觉刚才做恶心的吗？
1: 我讲，
0: 对不对？
1: 我开心。
0: 其实比你较侪会
1: 做人，伫
0: 咧电视顶块结
1: 装起来。做你的大导的做人，
0: 你也开心吗？
1: 我开心，大家都开心。
0: 只有他一个人开心，你们大家开心吗？
1: 开心。
0: 你刚才我坐安，我边啊唱这条歌，我有偌痛苦吗？
1: 不会啊，
0: 我连看都无啥感觉，都来看。
1: 卖看啊！因为囡仔哈古锥，
0: 太恐怖。
1: 囡仔水，
0: 太可爱了，太可爱，可爱的太可怕。对，这个太可怖。人可呀，更可怖的来了，
1: 赶快把小孩子带去睡觉。各位叔叔、阿姨、婶婶，伯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刘老龙的干女儿，叫卢小琪。对，因为他钱很多，以后我可以得到遗产。

0: 就是英雄气短表达不出来那个感觉哈。
1: 因为这首歌你选来比赛哈，我觉得有点很牵强。
2: 对，恁两个同事，恁两个之间的感情，我无法度做拍算。你英雄一定点一动，你个人该回去的。

0: 那我觉得你还年轻，情绪的东西真的是要日积月累，然后整个人的历练，真的很棒啦！哎、欸，我这个年纪也行，我嘛不要都唱完那样。
1: 歌手在台上唱歌，绝对不是我要唱一首歌来接受歌迷听众的批判，因为他们没有你的唱功，所以不用在意别人怎么批判你，但是你可以听到哪一个部分可以让你进步，可以让你更好，我觉得那才是重点。
2: 那你就是九色点啊？
1: 对，
2: 好吧，年轻人的事情自己解决。风度，男生的风度怎么办？
3: 两个那么年轻，
2: 就这样。有我紧张，
3: 这紧张；
2: 有我恐怖，
3: 这恐怖；
2: 有我刺激，
3: 这刺激；
2: 有我好耍，
3: 无好耍。
2: 无好耍就对了，
3: 对吧？
2: 无
3: 好
2: 耍，嘿，真正无好耍。
3: 因为这爱嫁输赢的代志，哪有好耍？
2: 是啦，你一轮因为你讲实力相当，第十对、第十对、一对、第一对，啊不，不第十对、第一对。对，但是现在经过，
3: 又拉过啊！
2: 现在可能有可能第一个对到第八，
3: 对。
2: 但是咱这是较公平，咱用跳高啊。
3: 好歹离婚。
2: 是啦，考你跳下面的是某咪人，某咪人。
3: 对。
2: 然后这一轮的成绩哦，赶快，你赢赢魔王，你就给0.1。
3: 对。
2: 你若输魔王，
3: 就扣0.1。
2: 你若拄好，
3: 无输无赢，
2: 都拄好。两轮加总起来，就有产生第六、七、八名。前五强就要进入
3: 下一次了，
2: 最后的总冠军决战。
3: 对，没错
2: 哦。哎，第二轮要进行的是这个经典老歌。
3: 哎呦，何谓经典老歌？
2: 就是靠我们那一代嘛。
3: 比如讲，我阿爹迄个年代吗？
2: 像你哪样？
3: 我阿爹啦。
2: 你阿爹何人啊？
3: 我阿爹迄个，比如讲边啊这碰吧迄个年代的歌，对吧？
2: 我的年代跨很远哦。
3: 跨很远。
2: 我是清朝末年出世的。
3: 算清初明末吗？
2: 嗯啊，嗯啊。
3: 哎呦，
2: 清末明初啊，清末明末。
3: 你也知道这，那运动细胞无好，历史搁读无好。
2: 这囡仔像个啊，
3: 在路边捡到的啦。
2: 老歌你捌偌济？
3: 哈？
2: 老歌。
3: 老歌啦，讲到老歌咧，我的记忆内底有《安平对上曲》啊，
2: 还好。
3: 《醉心恋》啊，《青春比起曲》啊。
2: 青春比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3: 飘浪之路啊，
2: 文夏先生的歌，
3: 对啊，什么高路的愿望，迄算早嘛？
2: 陈芬兰小姐的歌，
3: 哎对啊，什么台北梅花姑娘啊，
2: 有这条？
3: 有啦，
2: 南都夜曲你知无？
3: 我知。
2: 南都夜曲古早不是叫做南都夜曲，
3: 啊，无伊叫做啥？
2: 叫南京夜曲。
3: 南京？
2: 南京夜曲，因为今仔讲是讲就误会，讲啊，是咧唱南京，你不要叫做南都。
3: 哦，
2: 绿岛小夜曲，还这是国语歌了哈。
3: 对，
2: 绿岛小夜曲讲的并不是绿岛。
3: 哎，那不然他说哪呢？
2: 说的是台湾一片绿色的岛屿，所以绿岛小夜曲是讲的是台湾。
3: 哦，所以不是迄个地名的对啊。
2: 是啊，绿岛之夜的。
3: 绿岛之夜
2: 哦。绿豆之夜。
3: 就真正咧讲绿岛啊哦，敢是？
2: 洋情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你也坐位哦。
3: 我要回来跟我妈妈讲。讲到这個，
2: 调这是几啊？这啊 DJ。
3: 讲到这种唱老歌，真正爱感谢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
2: 是啦。
3: 因为吼，因咧点歌拢会点迄足古早、足古早，我拢唔捌听过。什么日落西山迄种。
2: 日落西山黄昏时，这唔知。
3: 对啊。
2: 绿岛一个月光明点在伊手空，大家快乐来念歌。来，落介绍。

0: 去哟。
1: 你咪聊聊就卡起好不？你阿恁我是会兴奋起，你知不知？哦，是感恩感恩呐。
0: 配合度真高。
1: 好啦，好啦，留这个经营到这位置，是妈妈想要来这一摆，啊，不，要来开始来比赛，比赛，比赛，比赛。
0: 他真真呢。
1: 来庙会做这礼的。
0: 哦，安尼哦。
1: 我来恭请。恭请第一组，请一位。
0: 第一组
1: PK 人数。
0: 讲者我淡薄仔忘记，我看者好。第一组是咱的李思颖跟咱的张雪晴。
1: OK。
0: 李思颖带来的歌曲是《秘密情人》。

0: 接下来张雪琴带来的歌曲是《爱不留心》。
1: 我觉得他的歌都蛮好听的啊！之前我在比赛的时候也有唱过他的歌，老师觉得说我唱他的歌曲还蛮不错的，所以我今天就选第二轮就选他的歌。

0: 两位好。
1: 凤哥，
0: 哎，往前一点点，
1: 好久不见，
0: 是好久。这个这个经典老歌哈，刚好唱一唱，咱就使想到啊，哎，这个歌什么人唱，什么人唱的？
2: 对啊，
0: 你对爱条歌是迄个叫做
1: 林彦如，
2: 系、啊，
0: 很可惜的一位歌手林彦如哈、啊，后来红了不少的歌啊，什么
2: 走避的咖啡啊，
0: 听下小我的心嘛，
2: 系啊。
0: 但是有人知道林彦如的叫林彦如，真正叫什么名吗？嗯，好、哦，伊咧改林彦如，即个叫林慧红。
2: 啊，伊出过啥物歌曲？
0: 迄阵啊无红啊，所以叫林慧红啊。
2: 哦，
0: 哎、欸，真的，这这这。

0: 经的代志，尾仔去拄到叶嘉秋老师，伊拄啊迄经的歌是迄、那个
1: 孙淑梅的歌。
0: 好，孙淑梅就是迄、那个我恐怖，你知唔知？
1: 就恐怖啊！
0: 我恐怖，
2: 就恐怖。
0: 第一摆来比赛时阵啊，第一条歌，阮大家拢会记，印象深刻，跟《桂花香》。
1: 啊对。
0: 来二十世纪。
1: 我有印象。
0: 哎，竟然有人唱《桂花香》，目屎都来啪嗒啪嗒，大坑声音无变。
1: 对。
0: 啊，孙淑梅当初呢，唔是先做安尼。当初伊的上排牙齿比下排牙齿再往前站一步。
1: 啊对。有啦，我对伊有印象，对。
0: 对对对，想袂到一炮而红，叫做就是拄啊一条。
3: 秘密情人，
1: 妈妈你无对我
0: 讲。你旁边就对我
1: 讲。
0: 秘密情人唔通我应景人唱，应景人念这条歌就唔对啊，会变秘密的情人。因为应景底下变冷冷点点，哎，应景嘛。这秘密的真人，不，这大家小交换啊，了解一下安尼啦，哈，好了解就好，了解就好，哈。啊，成绩表现呢？那个明安老师，哎，
4: 对，林彦如一炸，今天你会红的，
0: 对对。
4: 啊，唱作侪啊，那个后来就改了之后，今天红起来，哈。
0: 不也变林彦如嘛？
4: 对
0: 对，
4: 变林彦如，对。好，哎，一阵我要细喊掉。
0: 以前你叫文扬啊，
1: 啊，文扬，
4: 你知道我叫做文扬，
0: 文扬啊，
4: 吃那里也吃那个也养，吃后来我改名改到被人当作我黄平扬，哦，真正改到乱起，
0: 加上名叫太平洋。
4: 好，那个其实是我先讲诗颖哈，诗颖其实哈，上次那个嘉荣老师都跟你讲过啊，你要进入到前五名，其实有很多的。因为我一直跟老师们强调，你的声我真的很喜欢，等于你的音色的那种穿透是你的武器。然后我们要进到前五名，大家就开始会去比较了哦，就是说有一些细节上谁做得好，那一定会加分。那你在这个细节上，这些就是说你比较吃亏的地方。对，刚刚讲好，我现在举个例子，咬字到那个世间，我们听起来的东西，刚刚世间。那就是都没有咬到位，就是那个不公平嘛，世间那干嘎嘎就是不一样，就是没有咬到位。我觉得你一定要花时间去把台语的咬字再加强一下，不然的话都会一定会影响到你处理这些细节的位置哦。你看啊，世间。那会这么公平？有没有轻重就出来了嘛？世间那会这么公平？为着要爱你，这种爱你爱你，那个力就往头腔窜了。可是你是为着要爱你，你还是在底下，你没有上去哦。那个爱你，你就没有上去，你还是停留在口腔。

0: 所以这个我们在讲的这种共鸣点的转换，就像一个温度计一样，上下在串。你这个东西没有串出来，你唱歌的那种内容的丰富度，我们在讲声音表情就不够多，就差在这种细节里面的这个魔鬼要把它抓出来，把它学会，好不好？不然的话，我说真的，你的声音真的很棒，今天我告赞嘞，好不好？我觉得要再加强一下这个。好，那个雪琴，我感觉你这条唱比上一场我们那一首歌还要好，而且好很多。哦，因为这首歌其实讲真正，它是一个嘛不偌好唱的歌啦，因为它那个整个闭口音哦，有没有那个爱为了心那个心，哦，爱个爱，再做一个那个味道，如果喉不好就会稍微怎样，音也不高，或者说没有不够漂亮就会太尖。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觉得整体上都还不错，好不好？因为这是这个音个管那边个闭口音真的很难啊，哦，谢谢，加油。
1: 好，有请伟杰老师。
2: 哦，我今天看到这个第二场的两位比赛的选手一出来，哦，我说真的。

0: 的应该给后面的选手会有一些压力啊。两位其实扎实来讲表现的都还不错，都还不错。我先讲一下思莹啊，
1: 老师好。
0: 思莹因为咬字会让你没有办法把情感堆砌到一个完整的程度，可能是你现在目前要做的功课。好，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你的改造了嘛，在荧幕上眼神、服装、动作都可以唱到到位，还不错，对不对？可是不要被这个盖过去咯。有的时候在那边突破自己的物件好像不太容易，可是你做完了以后，你发现说，哎，你起来参加这个歌手比赛，那个声音的表情的丰富性，你不要被盖过去哦，不要被所有这些东西盖过去，那是很可惜的啦。哦，那为什么我常常在想说，你的情绪点里面呢，应该是少了一些故事性的东西，所以我建议你哈，我是建议说，你可以去看一下很多不同的影片也好啦，影集也好，书也好啦，不同内容丰富你对于这个歌词里面的深入，你就容易走进那个位置。要不然的话吼，哎，听到录到后边的时阵哦，哎，干嘛讲？哎，奇怪了，好像你真的想要进去，可是又在那个地方又丢堵了一下。可是你真的有用心在唱哦，不是无哦？
1: 有。
0: 对，啊，你就是讲啊，有完爱你一生无后悔嘛。你那个这么肯定的东西，那个力量都跑掉了。我是讲的是感情的力量，不是你唱歌的力，你唱歌声好，力拢好，啊，但是你迄个感情拢不对，哈，啊，这就太可惜了。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参考一下了，哈。那今天雪琴，你现在就不紧张了，对不对？你这首歌完全不紧张，哎。
1: 对。
0: 哦，你也不紧张，噶紧张那差哈子，十万八千里。真的，你不紧张差好多好多，而且哦，你今天在比赛的时候，你完全不想要放水，你想要赢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企图心我看得到。哦，那个歌从一下歌非常稳定，而且我觉得雪琴你有一个很棒、很自然的东西，就是你没有学过唱歌的歌唱技巧，你没有那种自视的哦 ，no more。我会有自私的技巧一直放在里面哦，要抖几个音，然后怎么样段落，所以你铺层次的时候，你后面越唱越好，越唱越好。唯独就是刚刚明阳老师讲的那个点，你想想看啊，哦，再去突破一下，要不然我今天其实给你还蛮高的分数，加油！
2: 谢谢老师。
3: 接下来邀请四阶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4: 啊，诗颖跟那个
3: 雪琴。
4: 我今天两位一开始出场就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我觉得唱得非常棒，诗颖的部分就是咬字的部分没有到位，可是我觉得你咬字没到位就影响到你情感的表现，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你对歌曲的那个含义你要很了解，整首歌铺陈你就是要进入状况哦，啊，整个后面的层次可以再铺陈，再更有张力，好不好？
1: 好。
4: 啊，雪琴的部分，《爱别了心》这一首歌，算是很经典的老歌。林彦儒也是我很欣赏的一位歌手。我觉得你今天整体跟他表现出来的意境是非常棒。我觉得今天是第二首歌，非常的松，很棒，谢谢。
2: 谢谢老师，
3: 谢老师。
5: 现在恐怖的时刻就要到位啊！
3: 对，不对？哦，
5: 那个上一轮，家己几分，家己知影嘛？0.1的问题。
3: 看有增加还是减少，家己心内有数。
5: 马上要来发声啊！来，诗颖的分数我们先看，这部分会当得到几分？92点，多一点好吗？92.3。
3: 谢老师，
5: 如果能加0.1，对你就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3: 没错。
5: 所以你现在眼神看伊，意思看伊，爱看伊边嘛？
3: 无，你看唔到边啊，妹妹，爱看迄同学，看迄边。
5: 问题是分数，
3: 这边嘛爱看起，
5: 拢拍出去啊，好不好？好，来哦，我来看看雪琴的分数，决定诗颖的未来。92点，我的点搁在点是爱呀呀 ，OK。这所以有点要后拍文站起来的哈，我看你眼眶有点怎么了吗？
1: 没事，
5: 好，
1: 对，
3: 还好啦哈。
5: 姐姐再去安慰一下吧。
3: 对，
1: 好，
5: 既然就已经比完了，放松心情，看别人出锤。
3: 啊？
5: 你寡妇，你都嘛

0: 己都安尼咩？来，第二，
1: 伊都别人出错的对啊。
0: 你唔是家己才有机会。
2: 我告诉你，通通不会让我觉得很意外，因为大家都很强，只有我最菜。我的歌龄是最短的，所以如果我进跳前再晋级，我会觉得很意外，因为我是最就是最嫩的，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撑到最后。
0: 第二组对战组合是什么人？
1: 吴志泰、王金河。吴志泰带来的歌曲是《见面三分情》。

0: 接下来王金河带来的歌曲是《爱情贵楼郎》。
1: 我心目中九零年代的歌曲是《爱情贵楼郎》，詹雅文的歌曲，我觉得它非常好听，所以我就觉得决定选择这首歌。对。

0: 谢谢。
1: 两位帅哥好，
2: 鹏哥好，
1: 谢谢谢。
2: 娟姐好。
1: 这抽签的，你太你会感觉歹运歹运无？
0: 嘛袂啊。
3: 居然抽了拖拉裤的感觉。
0: 无，唔是，别阵来，看这国王阵较好。
4: 无啦，那国王，无啦，国王的名。
1: 你啊。你比我，你弄表我歌王，
4: 你歌王啦，真正你少年的时阵，你唱歌就好听的。
3: 所以你即摆意思是正啊，是唱歌无好听了对？
4: 不，少年的时阵到即摆啦。
3: 哦，我想讲少年唱歌最好听，即摆无好听了对？
1: 就想要讲两字，大家加条麦布头啊。
3: 对，两字。
1: 塞啦。
3: 比。
1: 有代志，你迄条阿英王的歌，阿英王大家太了解。
3: 对。
1: 这条歌有争议。他们写的是詹雅文，不是这条歌原唱应该是郑敬。
3: 对啊，我印象中是一哥的歌。
4: 没错，原唱是郑敬一。
1: 对，啊，你刚才一下好像诶。
4: 啊？
1: 这条歌一下不好笑，怎么讲？
4: 我知。
1: 问我。
4: 哦，笑什么啦？
1: 我哪知？伊遐就伊遐就七条，我也知伊对这条歌笑像。
4: 哦。诶，
1: 你若有写歌，写歌拍七条偌方便。迄郑敬，你看生安尼无？七公里都是看也未看的。也袂好过一下，因小弟女牌叫郑敬二，
3: 哈，
1: 规家伙拢歹规。
4: 啊，鹏哥，我问你，啊，你其他有干活者？
1: 嘿，
4: 啊，鹏，你看我大啊，其他干啥子？啊，难看啊，哎，
1: 不是啊，
4: 无啦，
1: 伊个皮啊，写了大落安尼，我迄查囡仔大家拢忙忙。
4: 真的，
1: 所以有时候歌曲吼，可以改变对一个人气质那种感觉是无同款。
4: 真的，真的。
1: 所以爱情过了人，其实笑的什么人，我跟你讲，我绝对不爱讲。
4: 哎，哈。
1: 因为迄段感情袂用个公开
3: 哦，有秘密就对啊，
1: 秘密的整。嘉荣老师，这边两个男士表现一下看。
5: 你唔敢讲伊姓苏啊？
1: 啊！你硬讲出来，你是
5: 苏瑞小姐嘛？哈，不是啊？啊，我讲唔对。
1: 苏差瑞啦。
5: 嗯。那啦，这两首歌大家拢真熟悉哈，都很熟悉的歌，那个姿态。这代其实就是中规中矩啦，还算完整。但是就是你记得歌两遍半，啊歌词无济，哦啊，嘛是大家该熟悉的歌。你变啊，伫咧这款歌内底摕到分数，可能就是有诶物件你爱家己爱去拿捏。比如讲，哦，希望你，哦，你是希望你，哇，哦，你伫咧这个字内底当做一款表情。至少你不要每次都三拜咯，希望你，
6: 希望你，搁再甲我见一面。
5: 像无你甲第三遍，你嘛会当唱，希望你，搁再甲我见一面。再加一点情绪在里面，哦，还有就是最后，我永远相信你是我的一生中。加爱走，这个尾音爱走，但是这个偷气，偷下面还有一句要唱啊。你这条拖啊紧绷无开啊，阿别一句拖袂长嘛，所以你变啊在你一生中只有一个爱人，还能做完整，就迄个中最后做到尾音拉到足的时候，还能够偷一点气去做后面那一句的情绪。哦，你要把这些东西细节要把你做出来，哦，所以有时候唱歌说是说唱欢喜，但是，哦，做评审有时候就是加减要跟你们分享，因为我们每天在唱，哦，如果是我要唱我会怎么唱这样的歌，哦，这是分享给大家听。那这个金河你今天的歌出乎我的预料，哦，我想说，这不是这听起来没啥像你的歌，哦，但是你是很爱那种做大讲的那种感觉，你可能是爱迄个听郑敬怡的版本，听到后边迄种伊有淡薄仔唱到歇斯底里迄种感觉，无定是有你想要爱。但是你其实唱这首歌，严格来讲还没有开窍。开窍就是说，你一开始唱就太重了，一开始入去就靠声就伤重啊。我你像我，啊，佮有迄个音比较没有那么准哇。浮生如梦，繁华是空，想要挽回

那边就太过了，因为只是慢而已嘛，嘛不会悲哀对吧？然后唱到第一段情绪一坑想半的时候，你第二段都唔知道要哪个去突破，你一直在等等最后那一个大杠啊，要甲抓落去咧，你只在想那一段而已。这首歌不是只有那一句，那一句不一定会拿到分数。这首歌要拿分数，要拿 A 段 ，A 段的分数要拿。你要讲故事讲得很好听哦。你是我一心中最大的寄望，是为何你变心爱别人？你即摆是咧提这个分数，不是唱希望伊会当照顾你家己声听通哦，那个只是一个最高情绪的一个释放而已，但是那个也很重要了，不是说不重要，只是你怎么去堆叠那个，尤其是唱到那句，唱到你想要你期待那句的时候，你的人有归拢给伊无？你的情绪有没有全部给他？还是你在只是在注重那个音而已？啊，你其实这句并没有唱得很好，咱讲实在哈，你的收听堂，家己收听堂，那句你如果是真正放出去的时候是没有形象的，是没有。因为已经，一四秒钟过了，人已经无可能够倒转来嘛，所以你迄个情绪是完全崩溃啊！再去感受一下，去唱歌吼，甲讲话、甲做生理、甲啥物，拢都很。

0: 雷同，就是你有没有开窍，那个窍门有没有被打开，打开之后你就知道这首歌应该用什么情绪去唱，哦，体会一下，参考一下，不然叫神路给你开始一下，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0: 好，
2: 有请彭丽老师。
3: 既然刚刚讲到金河，我觉得我们唱歌可以创造情绪，可是不要让情绪带着走，有时候情绪太多了反而不一定是好事。那其实这首歌也是小情绪很多的地方啦。那刚刚嘉荣老师讲的就是比较重点式的，但他希望引导你的是如何去唱一首歌，而不是我要怎么唱歌。那这个技巧用在你的每一首歌上面，不是只有这一首歌。所以还是一样，叙述式的情感，然后会让你的声音的特色会更好。那么在副歌的部分，稍微把情感就是照你原来的方式放上去，但是不一定要用哭腔来表示你的悲伤，你可以把你的情绪内化出来，让声音释放出来。我想可以试试看，练习看看。那从这首歌听起来，我觉得可能你误解了歌唱的这首歌的情感的表现方式，在情绪上，我觉得没有分配得很好。但是你非常非常的用心唱，好，那也很用力啦。我觉得比较严重的部分就是拍子，好，拍子不在点上，所以会变成乐队老师演奏他的，你的情绪走你的，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好，所以再练习一下。好，那我觉得志泰这首歌就是很安全的过关啊，就是把它唱完了哈。但是有时候太安全也不见得是安全哈，所以有些时候要稍微在歌曲里面做一点点比较特别的表现，让听的人有一点啊，这首歌大家都能唱，也很好听。那如何让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你自己可以想一点特色出来。我觉得，因为你有进步了，在这首歌里面哈。但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如果说你的口型、咬字的口型再稍微大一点点，口型再大一点点，咬字再清楚一点点，试试看，或许对类似这样的一个歌曲的表达上不会含糊过去。那么你的情感最美的那个声音或许会出现，可以试试看，跟你分享，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4: 接下来邀请慧芬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5: 我觉得这首歌，志泰这首歌一定三分钱哈，因为我们比赛常常都听到这首歌哦。但是我是觉得说，你一定要有你的亮点哦，比如说你在高音的地方哈，让它再宽一点，张力再多一点。这样层次会比较好，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彭老师的看法是一样的哈。然后那个金河哈，我觉得我是第一次听男生唱这首歌，我觉得有独特的唱腔啊哈。但是我因为我只听到过詹雅文唱过这首歌，也许没有听过郑敬怡老师唱过，所以说有可能你有急促的地方哈。你的转音啊，跟那个音准不太一样，那有可能就是说你比较随性的唱法，但是我都觉得说蛮不错的。但是我觉得最后面那一句真的太 over 了，我觉得你应该稍微再收敛一点，这样的话会感觉那种感觉会更好。好，谢谢。
1: 谢谢老师。
2: 你就慢对也唱我就好啊。
1: 什么东西？
2: 正经一笑啊，你对伊个喊遐管要死。
1: 我也没对他，我对自己的。
2: 好，我去失误一次。来啊，姿态你会分分数没啦？
6: 没啦，
3: 没有。
6: 啊，欢喜唱的。
2: 好啊，我来看看了，来，姿态的分数，马上来看。第九归分来92点四。92点是蛮高，
4: 蛮不错的分数。
2: 每每过这个坎站可能较困难了。金河啊，我得超越嘛，来金河的分数来看，有没有办法？

0: 后料理，会不会求啊？小小点三
1: 三，
2: 哇，好吃，
0: 恭喜你呢！哦，用加零点一克哩，
3: 感谢学长，学长感谢。
0: 你去做兵钢铁啊？还是哪？
2: 我年纪差这条钢铁，好可怜。
0: 有你干那么阿精呢？
2: 咱两个钢铁嘛，讲差不多吼，对不对？
0: 好啦，谢谢啦，谢谢啦，好啦，感谢啦。好咩？
2: 好，谢谢，
1: 谢谢。
0: 诶，意义难想呢。
4: 前八强意外哦，我感觉我啦，我进前八强，我家己嘛足意外啊。因为我，这算大舞台啦，大舞台经验无足有啦。嘿啊，就是做工课啊，做工课啊，礼拜四啊，较外场比赛，啊，甲大力者安尼，啊，大力者一工尔会当人起来袂要紧啊。暗时啊有咧练，日时啊都有啊，做工课我拿油漆刷咧唱的。尤其刷就是我的麦克风，啊，搁炸心去放落听，安尼唱，安尼学。
0: 来，第三组对战组合，给瞧落去。
1: 林嘉南跟我们的王素梅，林嘉南带来的歌曲是《慢神头》。

0: 接下来王素美带来的歌曲是《再回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1: 再回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对，这首歌我觉得它呈现的，它就是它的曲风也很轻快。对啊，就是跟我一般以前在唱的歌曲比较不一样。那我今天想说，尝试一下不一样的曲风。

0: 谢谢老师。
1: 来哇，
0: 鹏哥好，
2: 鹏哥好，
0: 小姐姐好，
2: 林娟好，
0: 你好，
1: 两个搭配会非常的适配。
3: 你有北班呢？
1: 是，
0: 红水欧大班，
1: 红水欧大班，诶，叫一些个人玩。
3: 我是车。
1: 好，研究一下啦吼，施文斌的歌，你拄下的版本是？
0: 二姐。
1: 二姐是二姐在。

0: 在台湾红歌翻唱的时候是没有伴奏的，
1: 对，那是
0: 大卡贝拉，
1: 对，
0: 骂声伴奏的，嘟不嘟不嘟啊，这种，好、哦、啊、哦，了解了。所以这蛮分数拍出来袂好啊，所以你都要应该讲大概版本呐、啊。好、哦，因为施文斌呢，这条歌员工是台语歌里面的民歌，大概四个扣了走完的那一种的。

0: 那
1: 你要请教等一下，我请看来无？
2: 真的呢？安尼我先教。鹏哥，你要请教什么代志呢？你讲。
1: 是客，
3: 是客还是客？
0: 对啦，我即马就是要请教咩？因为吼，安英宏大哥吼，伊个伊刚当中某一首歌叫做啥呢？迄、那个什么？迄、那个假医生哦，迄、那个你是我的生命啊，内底无一首有一个词啊，吼、哦。对，啊，但是伊是唱假医生啊，
3: 安尼话假护士，
0: 嘿，伊假医生讲安尼较会幸福呢，啊，假有主持人敢讲袂幸福吗？假有老师敢讲袂幸福吗？
3: 假有卖冰嘛袂歹。
0: 是啊，啊，那这首歌也有客，也有亏，也有动车，也有动车，动
3: 车。
0: 我所以这这边要唱，
3: 这就是这就是我建议啦，这马后炮啦吼，你把它统一一个唱法嘛。哦。你要规个要开到底，是要开到底？嗯嗯。你这个问题哦。左水溪边头，
0: 落水溪，
3: 溪嘛，
0: 对啊，
3: 对啊，你若落水溪，啊就怪怪嘛。
0: 是啊。
3: 同样的事情发生伫个龙千玉的身上。嘿。啊，正是小弟我本人所写的歌，迄条歌迄句是安尼吼，一个人行踮桥边，看到溪水流袂离。我做底毛先生，一个人行踮桥边，看到溪水，我姓溪嘛，溪水流袂离。好，我是安尼唱的。但是落出来变安尼哦，一个人行踮桥边，看到溪水流袂离，
0: 流袂离，
3: 一直流哦。所以这个问题有一点问题的，所以这老师们应该是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写歌的人他有他的用意，也唱法出来是希望你安尼去流袂离，一个音台语有些音的差真济。嗯，像人讲评我都袂记啊。
4: 那个伟杰老师，
3: 好，伟杰老师，不如请下对你哈，我你也看我先做安怎来。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给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哈，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3: 你小姨这排便真正叫时间呐、啊，
4: 七号。
3: 哎呀，对啊，啊，你这样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4: 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3: 拢未啊，拢未，我之前胃食道逆流，要做血管迄条麻筋拢未啊，
4: 啊，然后
3: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的，我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4: 谢谢苏青妈妈，
5: 我老孙咧食得真好，
6: 啊，真好，
5: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肥不多啊，食食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
6: 啊没有哦，今天好，谢谢阿嫂。
3: 来，我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安尼撩安尼撩，啊，听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伊益生菌，我该用去做好食，今仔拢袂啊，
6: 拢袂阁夹起来对不？
3: 没有。
4: 哎，是。
3: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们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4: 哦，真的。

0: 一年啊，订两次。
1: 好，谢谢谢谢钟老师啦。
0: 你这医生真足好诶。
1: 安那好。
0: 真正啊，医生讲你讲诶，大便拢足顺诶啦
1: 吼。嘿。
0: 啊，搁皮肤内痒啦吼。啊，是啥货吼？啊，着该吃安尼吼。
1: 足好诶。
0: 食落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2: 我甲你讲，即周我食到足有心得诶。
1: 安那心得。
2: 一天食一包哦，你伫排便是小事啊。
1: 啊。
2: 拢未感冒，
1: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2: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食这，我唔捌感冒。
1: 谢谢谢谢，你食得安那？
2: 未歹。
1: 安那？
2: 哎，皮肤哦，
1: 嘿，
2: 较袂过敏。
1: 哦，皮肤较袂过敏哦。
2: 啊，排便嘛，加加顺，
1: 嘛加顺哦，
2: 蛮好的。
1: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哦，今年88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哦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这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可以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也较平均。第二项就是这个益生菌，啊，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菌的，完全错误吼。但这不是你吃一个避菌的，避菌那算难生的，就像人家你说那什么叫吃大便的难生的，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它可以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顾几下的功能。你目前全台湾很多人可能你如果 要吃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要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它吃一天吃一条就好，一天一条在里面倒在水里面就游去了，而且里面100亿的活菌哦，一摆有讲，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打一摆洗两领裤，两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介绍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啦，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个。这么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么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在我们这卖7-8年的时间了，从来没有做过像今天的这个活动，我先跟大家报告，所以今天如果没买就打算了，以前没做过，以后也没再做，做这档而已。我跟大家再简单再说几个这个案例给你听，这个是膀胱八丈的胃胀气，大便放不清气，还胃食道逆流，现在要睡之前吃一包益生菌，20天以后这些情形都总改善，吃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7岁的囡仔，食啊即摆拢未过敏啊。啊，过来，这好消息是啊，膀胱八丈，一天一包，胃的百脏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伊皮肤的过敏，啊，佮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佮会去咬咬佮破皮，即摆完全拢未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是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阁会颤，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颤嘛改善啦，连手颤都有效了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吼，到来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食了胃破空都有哦。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丈消化不良，卫生倒流，一吃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吃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吃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吃别间个拢无效，加吃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自细汉就皮肤过敏，吃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啊。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马日时阁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达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排便拢足顺的，食白排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壁讲啊，即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党二年的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佮鼻结佮出血，即马鼻结改善啊，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网界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甲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 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这个大肠癌上大这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哦、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这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的，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记得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人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顾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顾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肠仔有啥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仔的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身心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遐牙低胖，我伫遐戳，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太未错啊！咱个物件卖未起结球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吼，你若肠仔受损诶时阵，会造成啥物？油脂诶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诶即阿摩尼亚就排未掉，阿摩尼亚排未掉，阿摩尼亚走去肠仔就受损，受损了，你诶肠仔内底菌活菌就带未掉，活菌带未掉了，你诶肠仔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即尿毒素诶时阵啊，就造成你诶身体发炎诶反应，然后就阁造成你油脂受损，即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诶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顾腰子，我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顾腰子，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诶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这个这鼻啊过敏啊，嘴大嘴苦嘴臭的，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的，还是皮肤的红的、肿的、尿痒的，这拢甲肠仔有关的。咱的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这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的。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和你的腰子拢根据甲你的腰子改善，甲你的肠仔做保健，甲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咧，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啊，佮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溶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这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这毒素在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这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这那就一个防护罩感，看来内生孢子，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质，搁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扎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血必给的，哦，闹血必给的吼，啊，再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饮茶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的、会生条子的、会输会感染的，或者是暗时啊歹困的、困袂落眠的，工作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起来，甲食这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的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的？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这个组合。 0800-00919 五十位啦哦，咱先讲好新品哦，五十位就好哈。这是啊，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价

0: 1900，我今仔予你一盒啊，1900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就好，1800，1800等于一盒一条剩60哈。买一盒，搁兼送一盒，新接的电话新接，无你等下50个接袂到哈。两盒1800，两盒1800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哈。今仔电工组有个朋友来。买两盒，直接搁送一盒予你，三盒1800，一盒剩600，30条，一条剩20，一天开20，你开得落无？今仔日电工主文三盒，予你走了转去，1800，一摆买两组，原价爱偌济？原价爱9000，今仔电工主文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唔捌买过，我嘛唔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
1: 哎，
0: 买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哦。
0: 两组哦。
1: 两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三盒还是6盒啦？金彪大哥，
2: 哎，
0: 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啦，1800来龙年了，大组小组。阿莲啊，3000的来，60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2: 要坐。
0: 来1800哈，1800，阿咩咩1800，阿讲啊，阿妹你好。要1800啊，3000的。
3: 3000
0: 的来，60线，钟老师。
4: 有。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4: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机有没有很棒？
4: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睡啦，来60线，大组的来，淑华你好。
5: 我要买
0: 4K。好，来3800，甲夏姐来，你阿妹啊，你好。要1800啊，3000的。要1800啊，3000的。
5: 3000
0: 的。3000的来，贵哎水贵，你好，1800啊，3000的。
5: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一火球啊，你好。要1800啊，3000。
6: 我
0: 3000的，甲夏姐3000的，来两个八线来，你好，翠英你好，3800啊，3000的。
5: 我要
0: 买医生证。好，来要大组小组，甲讲一下来，两个高线美玲你好。要大车组。
5: 大
0: 组的来七十串，大组的来，你要苏珍姐，你要买大组的，小组的。
5: 大
0: 组的。啊，大组的来53串哈，我唔捌卖过这个组合嘛，你若要，哎，赶紧的，哎，新河大哥。要1800啊，3000的。
7: 3000
0: 的来54串，3000的来，达松大哥。要大组小组的。
7: 大组的。
0: 来55串，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买1800啊，3000的。
8: 我要买3000。
0: 3000的，56串，会用买3000的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买3000的，1800。
9: 3000
0: 来，57串，3000的春燕你好。
10: 我要3000。
0: 3000的，下是3000的，来你好，来你好，秋君你好。
11: 哎，我要3000。
0: 3000的，59串，3000的，下是来你好，来美人你好。
11: 哎，
0: 要3000的啊。
11: 我
0: 先做1800，甲下是来，我碧莲姐你好。
12: 哎，
0: 碧莲姐，这支食偌久啊？
12: 啊，
0: 这支食偌久啊？
12: 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0: 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尔，对不对吼？
12: 系啊，你讲袂安尼，我若敢若袂晓买呢。
0: 袂啊，你若买3000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3000个本来五万嘛，即摆变6万嘛，对不？
12: 哦。
0: 对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你又。
13: 好。
0: 买偌济？
13: 大组的。
0: 啊，大组来3000个，夏姐来你又。蔡丽你又买几买偌济？
13: 我要小组的。
0: 好，来3800个，夏姐来你又。爱卿你又。买偌济？3000个，我这来我这。哎，亲爱大哥。
14: 3000
0: 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面接到你呢。
14: 嘿嘿，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阮的物件吃偌久啊？
14: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是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做好用。
14: 哎，我迄个大迄个3000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迄个才五十六算啦，你春青你要买偌济？
13: 3000
0: 个来，感谢。我甲你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50组就是要加钱，让你试吃，吃无下免钱啦哈。来，桃李哦。啊，得买偌济？
15: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0: 好，来57串益生菌一组啊，下一个来秋阳啊，你好。
16: 哎，
0: 买偌济？
16: 我买爱大组。
0: 3000来，3000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米啊你好。
17: 嘿，大组。
0: 来，54串大组来，你要小猪姐你好。
18: 哎，
0: 买3000啊，清白。
18: 哎，
0: 无。你等我一下来，55串啊，下一个来，你要美满你好。美满点了，这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
19: 哎，
0: 买3000啊，清白。好，来拿八串，搁下来拿八串，来你要进场，大哥。
19: 你好。
0: 哎，买3000啊，清白。
19: 3000
0: 好，等下3000个6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食一条就好哦、喔。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食济哈。一天内底100亿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李秘书，你好。

0: 哎，买偌济？
1: 哎，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三千啊，下姐，有捌食过啦？会晓买，拢买大的，较早都捌买过小组的啊。来，你果真大哥。
1: 可
0: 以。哎，买三千啊，千八。好，三千。以前我毋捌买过千八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介绍老师食，所以我开放一个小组的。但是今仔日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给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哈。来，你要来志雄，志雄大哥。
2: 哎，你好。
0: 买偌济？
2: 一组。
0: 好，来好来，五盒三出来，丁彪大哥。
3: 哎。
0: 买大组小组的。
3: 小组。
0: 来，千八块啦，千八块来，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的。阿阿莲啊，
2: 三千
0: 的来，六十一线，看要三千啊，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3: 哎，要得做做。
0: 来，千八吼，千八，啊，要千八，讲啊，阿妹你好。要千八啊，三千的。
1: 三千。
0: 三千的，六十一线，钟老师。
1: 有。
0: 啊，我这机有赞哦。
1: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机有没有很棒？
1: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来，是的，来，六十一线大组的来，淑华你好。
4: 我
0: 要买买三千。好，来三千八，甲夏姐来，你阿咪啊，你好。要千八啊，三千。
5: 喂。
0: 要千八啊，三千诶。
1: 三千
0: 诶。哦，三千诶，来，三千诶，来，贵诶，水贵，你好，是千八啊，三千诶。
1: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好。要千八啊，三千。
6: 我三千
0: 诶，三千诶，夏姐，三千诶，来两个八线来，你好，翠英，你好，三千八啊，三千诶。
1: 我不会
0: 一声见。好，来要大车组，甲讲一下，两个九线美玲，你好。要大车组。
1: 大
0: 组的来七十串，大组的来，你要苏珍姐，你要买大组的先走。
1: 大组
0: 的，大组的来五十三串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爱赶紧的来，新河大哥，要千八啊，三千的，
2: 三千，
0: 三千的来五十四串，三千的来，达松大哥，要大组先走。
2: 大组的
0: 来五十串，搁下者来，小凤姐，你要买千八啊，三千的，
7: 我要三千，
0: 三千的我。
8: 香港奖品我都未记啊。
9: 那个伟杰老师，
8: 啊，伟杰老师，啊，不就请下你哈？我你也看我先做安怎来？
10: 啊，拄好我冇咧写歌了哈。我感觉碰哥讲得非常好，有的时候哦，差一音哈，迄，那个意思完全拢无同款。啊，当然呢，如果唱片公司会跟咱参详，那是感觉还不错了哈。但是有可能哦，拢无参详啊，出来尾啊，结果拢出来哈，那个就会有一点遗憾。但是我觉得歌只要唱得顺哈，那一几首歌来讲，不管是 K 啊是 K 哈，只要唱得要顺，好像在那个韵脚里面都可以成立，因为拢上尾字嘛，哦，迄个感觉啦。所以我刚刚听起来，我是觉得你选这首歌《迦南》，我会吓了一跳，想哇，你今仔日这简单，会不会太简单呐？啊，都是安尼要来专家了，对吧？
8: 无啦，不是。
10: 然后呢？哎。的确，你前面的那个低音的安排不太一样哦，你就是细细的、微微的，然后轻松的，然后带一点点笑意哈，把它唱出来。哎，这首芭乐歌好像也有一种不同的味道，在你身上哈。啊，高博雅呢？哇，这三遍的这个最后一句都唱得太好了。因为这首歌、整首歌被表现就是想要扮哪扮未到迄个观音嘛。哇，你三。变迄个观音的些所在吼，都唱得非常的完整。

0: 所以你每唱到那边，我们就互相看一下，哦，再唱到那边，我们又互相看一下。哦，你这个心机真的很重。我觉得这说的安排得太碎了哈，所以这个歌应该四平八稳啦，成绩应该也是不错了哈。那说到素美，素美，我真的这次看到你，我太开心了。
1: 谢谢老师。
0: 你是大突破哎，你以前唔捌唱这款歌啦，我讲真的啦，这款歌型、这款架子，你拢唔捌咧唱啦。尤其你选了不同的歌，然后你进入到第二遍歌的时候，你还故意唱不同的唱法。

0: 对不对？你加一点点转音，你自己的心意，你自己的味道。我今天完全就觉得我在看街头艺人的表演。
1: 谢谢。
0: 除了不是自己自弹自唱，是乐队老师，我就觉得哇，很好听，很享受，一直唱唱唱唱到最后，然后最后收尾的时候呢，如果你不要这么急，最后把那句就好你请求春天的回瑞那么昂再稳住的话，我就会觉得哇，非常的完美。那这一首歌呢，因为

0: 碰过在讲吼，歌有当时也是用念的，有当时也是用唱的，所以你一开始我是建议你真的可以不要用唱的。
1: 好。
0: 春好像，春好像彼处过去的梦，你看，有心人故意来难，已经完，就是这种感觉。如果你要春好像歌，这个就太唱了。那这种太唱的感觉呢，不是说它不可以，因为它这个扣就是真的是走比较舒服民歌的扣，所以你娓娓道来的话，高大声来砸巴当，这不是很舒服吗？哦，就是有一点点这样东西再把它带进去，我觉得今天就很完美了，好不好？
1: 好，好，谢谢老师。
2: 好，有请彭丽老师。
3: 嘉南哥刚刚唱这首歌，前面虽然你有做一些情绪的安排。但是 timing 真的很重要，特别是这个都是耳熟能详的歌。我常常在讲，好像台语歌手哦，唱到台语歌字很多的时候，那个 timing 都会有一滴滴的不准。我不是音不准哈，就是那个位置，就那个 timing， 所以那个要很注意。特别这首歌前面连在一起的音蛮多的，那其他的部分其实都。状况都还不错，因为你也是这个歌唱比赛的这个老经验了啦，所以这首歌这样表现都很安全。那么另外就是素美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可以让它有一点温暖的感觉，多一点点。
1: 好，
3: 那因为你看嘛，它这首歌歌词词意的部分，小小的遗憾，人生就是这么样，哎，没有办法。小小的遗憾，但是我用祝福的心来祝福你。所以它里面的歌词都有讲到一些植物，那个芒的加尼亚胖，闻一闻植物的味道，哎，把注意力转移，情感把注意力转移在这些植物上。他用这个植物，请求春天回绿加尼亚昂。其实这样的一个感觉会让会应该会有那种幸福感出现，就你去闻一朵花的味道。幸福感会出现，所以这首歌其实你不一定要拥有，可是你可以去品味那个情感，应该是不是可以这样去试试看？好，就是让听众也去品味你唱这首歌的感觉，那或许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意境出现。
1: 好，
3: 谢谢，
1: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5: 接下来邀请慧珊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2: 好，嘉南老师，请教你一下哈，你认为一首歌技巧重要还是情感比较重要？
4: 情感比较重要，
2: 我觉得两者都很重要。
4: 是，
2: 所以哈、哦，老师是建议你，你这首歌其实唱的是很稳的，但是老师有一个在建议你，如果再唱细腻深入一点的，老师是这样建议你，你应该用你的情绪来带领你的技巧，嗯，让我们觉得好像你不是在算那个拍子，了解吗？就是像那个彭丽老师讲的那个。泰米那个东西就是一种 groovy， 一种律动，有没有？哦，抓到这个就会听起来就会很棒，而且也不会像你在等待那个高音到了，哦，准备那个高音要搞有无？准备要出来要带那个观念，我不要那股啊，就感觉会有这种情形。哦，这个是老师对你一点点建议了哈。
4: 谢谢。
2: 还有这首歌不是全部都是在放，有一些是要需要收的，收跟放之间你要去。稍微去设计一下这个层次强弱的对比会更棒哦。
4: 好，
2: 今天老师分数给你蛮高的哦，也唱得很好，声音也有亮度，很棒哦。然后老师在针对那个谁，那个素美哦，素美你今天声音是不是比较疲劳，有点没有像刚才前半段声音那么亮了哦？还是因为可能休息了一下，那个喉咙有点收工哦？老师这样建议你好不好？因为刚才我听其他老师在讲评，你可能对这种歌，这种 slow rock 这种歌好像比较少唱到，对不对？
1: 对。
2: 好。好，就会有一种情形出现了，演跟唱，演唱，是不是？不是只有唱，也要演，对不对？那因为你一直在算那个拍子，算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三连音的第一拍都是重音，大部分的。你因为你算这个拍子，感觉会变成有点这样，比较刻板，流畅度会受影响。哦，这是老师对你一点建议，你要不好，老师再建议一点，就是说速度有两种。其实一首歌有两个速度，一个是乐队的，一个是你唱的。老师这样讲听得懂哈？
1: 我听懂。
2: 对，你要去怎么样掌握这个速度？这个速度你怎么样咬那个字，才不会跟着乐队一样这样快，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出现。

0: 好，
1: 好，谢谢，
0: 谢谢老师。
1: 嗯，速度，嗯嗯，加兰嘛都要像一条银滴麦呢。
2: 哎，是
1: 是哈，所以到七点锁嘛，对吧？对吧？累嘛，嗯，算你算你厉害了。去音海的去所谓汉家迄个清楚无简单。
2: 哎，谢谢。
1: 好啦，但重点是爱看你得几分啦吼。嗯。看我着去用卡来无？来，加兰麦分数大家看麦。好，来班先头班几分？会有九十二点五。哎呦！哦。啊，阿弥陀佛！哇，这个分数拍到安尼来，有极有可能变成十二点六，我是感觉，吼、哦。极有可能变九十二点六嘛？你哪输？
0: 点六对，
1: 点六点六对，好，点六点六有没有对？来看素梅的分数，来看看看有没有对，有没有办法增加零点一？他说他讲的是九十二点六，那九十二点有没有六？有没有四？
0: 谢谢老师，
1: 这教了蛮欢喜啊哈！来，
2: 谢谢，
1: 请点点点你南师的风度，请。
2: 哎，谢谢哈，
0: 谢谢。
1: 我讲南师风度呀，啊，谢谢啊。
0: 是袂使夹起来的，对哇？
1: 可以可以。
3: 家己感觉也阁袂歹啦。第一首上一场唱的那一首歌，有感觉那有较轻松，所以讲，比我普通时啊的表现有阁较好一点点啦呢。是，我自己也算满意，嘿，对，其实算及格啦，对对对对对。其实我的工作，我拢上夜班呐。我拢上尾班啊，所以其实，对比赛来讲，我是无影响，但是就是讲会比较累，就是我下班了，我得要准备梳妆打扮，我得要对台南出发来到这边。那如果说在工作跟比赛方面的话，我是没有去无看街啦，嘿，只是个感觉较忝啊，嘿，所以我可以了。不过我比较。我跟别的参赛者比起来，这是我比较幸运的一点，我可以就是说不用请假，我就可以来参加比赛这样子。哎，对。等一下唱完就要上班了。对啊，三点的班。
1: 我来，下一组来。喂。
0: 罗成汉，简中如，罗成汉带来的歌曲是《多妻无聊的暗暝》。

0: 接下来简中如带来的歌曲是台北发的买房车，
1: 我吗？黄昏的故乡。因为他其实这首歌就是讲的就是一个在外面漂泊打拼也好啊，或者是离开故乡啊，在外面定居啊，或者是第一个故乡搬到第一个故乡啊，其实都很适用。他的范围很广。那这种歌好就是好在说，哎，这种人多嘛，所以他可以很容易的去带入任何属于个人的一个故事。

0: 哦，
1: 哇，
2: 鹏哥，
0: 好，
1: 你好，
0: 气势有点惊人哈、
1: 哦。对啊，未输咧演唱会同款。
0: 陈汉有惊到？
3: 哈？
0: 你有惊到？
3: 惊到啥？
0: 有叫惊到？
3: 无啊，我打伫后壁甲七阿咧讲话。
1: 无用通嘿，无用通惊就对啊啦。
0: 我跟你比赛啊，这种心情嘛，真好。
1: 轻松就好。
0: 轻松。也爱多吃无聊的
3: 暗暝。杨宗宪。
0: 杨宗宪在办法的买房车，拢是讲暗时的代志。白白暗时的代志，情境可能无同款。你这条歌较老，这条歌点在外久啊？
4: 可能我未出席王一峰老师。
0: 这足久的，这应该是日本曲。
4: 哦、对，
5: 这条红第七的哦，
0: 红第七，红第七，
5: 不是红一通哦，
4: 有听过，有听过，
0: 为滴刚生红无差了
4: 哈，系啦系啦，
0: 不，即阵来听个较早的歌，你看，伊个虽然讲是日本曲个，但是三大歌词，三种不同的心境的表现，我到底后壁听是真享受啦，两条我真享受，但是评审的角度咱都唔知啊，来，嘉荣老师对这方我较了解来唱。
5: 我拄啊，因讲这条歌，拄只迄段那录起来，出发 CD 我就买一袋啊，真正太好听诶！我讲简中路啦，歹势陈汉，我拄即摆是咧讲简中路这条，
3: 因为咱背三大歌词，我都背。
5: 伊即款歌吼，实在足好听啦，很耐听啊！这条歌够一条啊，离别的公共电话吼。
0: 离别的电话。
5: 这条歌啦，后壁接离别的公共电话吼，啊，两条。做这不如暑假时的吼，啊唱完，迄条规个都忙去啊，哦，啊烧酒搁啉两杯啊吼，气氛真好。
4: 这概念也好嘿，
5: 这概念真好吼。
3: 啊，你八加五八的分袂清楚啊。
5: 一般，对啊，这个东西你要是喜欢它，那不喜欢它的话，你不一定能够理解这样的歌曲的美啦吼。但是就是我咧听是足享受的吼，而且你的 key 哦定得刚刚好，你的低音刚好就。很完美的呈现，而、啊、你的高音又刚好到那个最高的地方，张力又张的特别的好哦，这就是好听。啊，那个因为陈汉你的年龄多滴，差不多杨宗宪登红的时阵哦，就是多出来啊，这个新什么
0: 最重的
5: 那个年数，其实杨宗宪迄阵有做者像这款的，他抽屉里面的歌哈、哦，比较没有被拿出来唱，这首歌也算是。那、你的部分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顺顺的啊，未讲特别讲安尼唱歌足好听，而且老歌是啥？老歌是听感情的，唔是咧拼大讲的，只是互恁互人听起来足舒服啊。但是以两首歌一样的这个表现的差不多的话，我给的分数是简中组是比较高，因为可能我个人的喜好是像这样的老歌，我比较能够打动像我们这种老人啊。那等一下我们听年轻人怎么讲，好不好？
0: 问题是没有年轻的，我说男生呢，那就请明阳老师。
6: 好，安尼我来讲中鲁好啊，先讲中鲁。我感觉讲这一批回来的这些选手，我感觉你是进步上多的，我的感觉你是进步让我最看得很明显。你像这首歌哦，你在里面的拍子很游刃有余的那个感觉抓得很好，阿卡利耶哦，那个低音真的很漂亮。

0: 下过苦功，好，然后那个意大利的观念是嘻嘻啊，起码是实的。哦，我觉得哎，持续再这样练下去，唯一就是有一个有三段诶，什么应该的代志，那个气稍微再如果再稍微足一点的话，就会很完美这一首歌哈，精湛哦，继续加油哈，我觉得很好。然后那个陈汉
1: 是老师，
0: 讲真的，这条歌我听起来哈，我也感觉讲你的实力不是安尼尔。因为干嘛讲你刚才好像是在记歌词，还是跟老师之间的默契还不是很好？你说，啊，多吃这呢大无底气，有没有？不是烧酒，就是昏迷。像这个地方，其实这些拍子，还有，干嘛讲较挂呢啦？

0: 然后在音准上面也是有点不太稳的感觉。我感觉讲，如果你这对这首歌很有自信，我感觉这首歌是非常合理唱。我也感觉你在刚刚在台上我看的感觉是那个自信没有上一首这么好，那个自信呐、啊，然后感觉好像就跟你想熟啊，是安怎那个感觉啊，所以就刚刚讲你咧唱的不确定感，让我有感觉这个感觉安尼啦，哦，无其他无啥物问题，声嘛足好诶。哦，虽然即马有感觉你的声较疲，即马疲劳，但是嘛是足好听。迄就是你先天吼、哦，吼，感觉你的声力足高，足有迄个氛围，你知道？迄、那个人讲咧，迄有即有一种故事，有一种烟嗓子，你足好诶。
1: 36小时没有睡觉。
0: 是吼、哦。
1: 哎呀。哦。歹势。
0: 但是这条歌应该是你讲起来是你应该是作曲的歌较对的，
1: 无熟
0: 吼。
1: 我本地是想要唱《万神特》，哥哥给别人办去。哦，
0: 家人啊，
1: 给别人办去啊，所以啊，这首是他以前的印象啦，有这个印象。
0: 对，就是说熟练度的问题而已哈。好 ，OK， 好，谢谢
1: 老师。
2: 接下来邀请美月老师来为我们讲评。哎，
3: 那陈汉的部分，我是觉得。不是烧酒，就是昏迷那个所在，啊，还有这个都市无聊暗暝。那你为什么会应该唱的那个所在是较强的所在？那但是你会不太敢冲，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太敢冲，是惊声破起还是啥？我唔知吼。那你应该是要力道要再强一点，那你力道不够了吼。好，那接下来这个钟儒，哦，钟儒的声真的足好诶吼。声音很温暖，就是很温柔，很温暖。好，他感情非常投入啊，他层次非常的分明，我很喜欢。两位我都给很高的分数，谢谢。
4: 好，
5: 谢谢老师。
4: 两位暖男的 PK 哈。
3: 对呀、啊。
4: 是，但是36点钟无困，这是无阿多，比赛就是安尼。嘿、嗯，36点无困嘛是爱来唱哈。
1: 可怜。
2: 36点应该伫别位唱啊。
1: 伫别位唱哩。你用歌雄叫傅鼎金遐唱啊，
4: 凤
1: 冠路遐。
4: 了解，我来啊，嘛是在现实来看分数，来陈汉的分数看一下。哦，上到了休息部分92.4，其实分数还算高了。嘿，那万一被减了0.1，还我觉得还在安全，
2: 你哪样
1: 我可能不爱砍你腿啊、开玩笑，
2: 杨定钟儒你还有我，
5: 对
1: 没有啦，我还是会很讲义气，我还是我哪输你我矮你腿，
5: 好嘞，
4: 来给你看分数来，来钟儒的分数有没有办法胜过92.4？关系到我都矮矮的皮包，92.5，
1: 我。真正爱你，哦，
5: 你爱我，还是我爱你啊？
1: 我爱你啦，
5: 哦、我爱你的多哦，我
4: 多。就等，扣0.1，还要搁爱落去哦，这是你家己讲话。
2: 你系照片照镜。
4: 就等，咱这部有保险无？无拍摄，你家己负责。
5: 好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来，我用砍的啦，吼。
4: 好啦，好啦，感情真好啦。
2: 对啊，安尼真好。
4: 哦，啊，大家拢一家伙，安真好。啊，家己抬趟北来，吼。
6: 几乎没有练歌，几乎没有练歌，对，都是在家里自己清唱而已。对啊，因为没有时间出去啊，出去如果不是在做我的工作，不然就是回家照顾妈妈这样子。对啊，自己的时间变得很少啦。对啊，那睡眠的时间也都很不足。对，所以我今天从早上来到现在，眼睛都是斜视。对啊。那没办法，已经比到现在，只有往前冲啊！不管有没有进啊，反正来这边后认识这些朋友，还蛮高兴的。
7: 心爱的你替我想，思念你是
8: 伟成，你今天有帅，我代表这些老师跟你道歉。

0: 姜文，这首歌吼、哦，比杜家那首啊一碗面哦，我觉得好非常多。
1: 哦，谢老师，
0: 好非常多。
2: 用刚刚火药味浓了起来。
3: 对啊。
2: 后天两个小人较注意。
4: 学长姐踢馆最终战，谁能顺利晋级五强呢？

0: 江湖一点诀，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吧，我是小齐，
0: 我是嘉盈。哎，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来看现场这个设备的，
1: 在哪里？
0: 今天这集吧，跟小齐较有关的。
1: 哦，
0: 跟你较有关。
1: 是吼。
0: 唔免比面，跟你的称呼较有关。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阮浙江的某，所以你是阮金宝，因为规桌顶拢全金宝嘛。
1: 嗯。
0: 咱来大家讲一下，其实这个脸部的保养啊。祖国以来的龙舞啊，自古就有了、
1: 喔，
0: 不是今天才有，只是差的东西，古代跟现代不一样。哦，
1: 较早抹的珍珠啦，
0: 啊，对对对，
1: 膏什么玩意哦，拢膏个你嘛。
0: 但其实全世界最懂的皮肤保养是日本人。
1: 对，
0: 日本哦、喔，纬度比较高。
1: 十几岁囡仔就，十通岁囡仔就开始咧抹乳液，抹迄个。
0: 没错，你来看日本哦、喔，它纬度比较高，它到冬天的时候比较干冷，对不对？啊，所以皮肤弄大，而且弄像红苹果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你靠近一点看是日本人的皮肤，看无门更康嘞，
1: 油咪咪，
0: 像泰乳同款啦，泰乳就叫瓷砖呐那样，哦，丑瓷砖嘞。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其实他们几乎家家户户啊，每一个妈妈在她的女儿在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教她用保养品，尤其是用金箔的保养，
1: 对，天然保湿。
0: 所以我们现在桌面上摆了很多跟金箔有关，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讲。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这个美容界的传奇。我们欢迎我们的郑丽玲郑总，
2: 嘉荣哥好，小琪姐好。
0: 郑姐她这个对于这些保养品的坚持执着，这是市场上所少见的。那我们请郑姐跟大家讲，桌面上这些金箔有什么差别？
2: 是，
0: 然后这款怎样也不同，而且内底哪样呢？
2: 那技术的问题啦。
0: 技术，
2: 嘿，伊的技术无够位嘛。
0: 而且它里面好像不是金箔，好像是
1: 它的
0: 颗粒而已。
2: 第一个
0: 一点一点，
2: 它的金箔比较少。那也有可能它是用金粉啊，这款是有掺迄个酒精，
0: 啊那样。可是如果加酒精的话，这个加酒精之后，听说了酒精会吸水分嘛，你会越洗越用越干。
2: 对，
0: 你看这两罐哦，这个我右边这一罐就是我们现在在跟大家介绍，你看它是液态的，而且它的金箔是非常的均匀而又大片。哇，这罐就厉害，这罐拢比电灯，而且内底加一点点啊俩。为什么？因为像这种就是放凝胶嘛，
1: 太多了。
0: 你凝胶放多了，自然而然它这个就固定不动了。而且说实在话，这里面我不相信它是金箔，因为现在在几滴几滴，感觉起来就金粉的。
1: 而且擦凝胶太多哈，会对皮肤造成过多的负担。
0: 没有错，你看这个
1: 不通气，毛细孔阻塞。
0: 哎呦，这么棒！你看，
2: 咱先来了解讲吼，为什么因拢爱使用这个金箔啊？
0: 哦，
2: 因为金箔啊吼，伊会用的吼，你迄个保养品的有效成分吼，插入去咱的迄个肌肤最底层，都是
0: 导入了对，
2: 就是导入嘛。所以你唔免够用导入仪，因为它里面哈，第一个哈，它的传导力强，好，它的那个。里面因为咱内底用了掺金箔啊，伊用个甲迄个导入哈，和有效成分更加紧
0: 吸收，
2: 对，更快吸收。过来有迄个负离子，
0: 啊，
2: 负离子也吼，咱人体吼做也相互呼应的时候哈，它可以促进你的循环跟新陈代谢。那再来，它就是抗氧化，因为金箔它就是扮演那个自由基清道夫的角色，也会让你迄个细胞哈生长，然后再

0: 提升你的那个胶原蛋白，让你的胶原蛋白不会流失，然后你的肌肤就不容易松弛。
1: 哦，现在你既然带来这个哈，这个
0: 是
1: 因为这家贵哈，我买亏，我今天蛮贵，我怕亏，也不会，我
2: 来讲。
0: 它其实要屏住呼吸，好，哎呦，因为伊足轻的嘛。一号两万张跳起来才一公分，它接触到空气，
1: 遇到空气就水摇一样呢。
0: 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很薄。
2: 啊，那一片要吃掉哦。
1: 这片这也在吃哦。
2: 我给你再多吃一片啊。
0: 哎呀，是它就是那么薄，而且空气里面它很快它就会那个。
1: 哎呦，吃金啊！你看，吃金啊，放金啊！你等下要对房价讲的，还叫你不讲。啊，原来这个就是日本的金箔，就
0: 是是。那来介绍讲咱这个金箔，咱今嘛用的金箔是日本最有名的那个幕府时期的一个皇室御用的金箔。哦，伊这间做金箔啊，这间公司吼已经有309年。哦，好啊，咱这个实用级金箔在日本吼真有名，它是五 G 印。哦，伊咧1985年吼有得到日本的政府吼认证。它是属于食用级金箔，第一个食用级金箔，它没有重金属，它没有重，它不含铜，不含汞，它没有一些不好的那个物质，所以呢，我们的金箔呢，就是放在保养品里面，我们可以不用加酒精，所以这个一类天皇登基的时候，就是用这个金箔，就是用那五 G 印金箔，
1: 哦，去拜日本天皇，德仁太子
0: 是
1: 继位，就令和元年的时候。
0: 对，
1: 因为那个登基大典的时候用的金箔都是这间这个五 G 印所做的，对吧？
0: 是，
1: 因为哈，日本人现在在坚持，你看它的制作过程就知道。
0: 也制作过程，咱都有讲嘛哈，那过去哈差不多要4-5个月。好，啊，今嘛呢，为什么咱能够节省到48天的、就是？因为有一些辅助机器，啊，以前拢用手工。
1: 他这样讲的，硬讲爱讲4-5个月。
0: 系硬讲爱讲4-5个月，啊，今嘛有迄个辅助机器，会用落去辅助，但是呢，它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嘛是爱48天。啊，今嘛咧日本的这个手工师傅，已经剩较无100个。是，
1: 所以你看哦，老师傅哦越来越少了哦，这样的技术哦，以后他应该是这样讲了，等老师傅越来越少的时候，做的人少嘛，做的人少，那当然量就会少嘛，
2: 对，
1: 量就会少，那自然价格就会高嘛。
0: 所以未来像这种真正的金箔会比较少，然后金粉会取代。啊，金粉你有一个缺点就是讲一对一吼，伊较歹吸收，会卡在你的毛细孔里面啊。我们这个金箔，它很快它就会化开，让你吸收。
1: 伊你安尼两片，当抹三个面啊，你敢知啊？你
2: 的面较细，
1: 你的面较无大饼啊大，你甲看麦这，你的面较细安尼抹，哦，哎
2: 安尼
1: 多济啦。
2: 金箔啊无去啊，你甲看，
1: 金箔收起啊，
2: 你看，
1: 哦，你安尼卖甲我订啦，你个规箱。
2: 我哪会订？
1: 订较大个，
2: 我是订顿饺子好无？
1: 对。水哦，
2: 水保湿啦，那保湿，
1: 保湿啦，
0: 保湿跟美好。第一个我们就是保湿的话是水解蚕丝蛋白，还有玻尿酸钠，
1: 是好，
0: 然后还有米糠萃取它就是净白，
1: 是
0: 那抚平细纹，那它就是海藻萃取、富勒烯跟 CINAC， 那富勒烯就是保养品里面的钻石成分。
1: 这个不是本来就有了吗？
0: 这是本来就有的，但是因为有效成分，我们不会把它拿掉，我们升级会保留它最好的那个成分。那我们在这次升级的部分我们有加了虎耳草。
1: 虎耳草，
0: 对，我们有加了虎耳草。那虎耳草它就是针对一些美白，然后它对你的痘疤啦，或是暗沉啦那些，它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熊果素大家都知道，熊果素嘛哈，它就是美白，然后它可以淡化斑点。它可以淡化斑点。那牡丹根萃取呢，它就是要针对你的肌肤的那个干燥，然后来做你的抚平细纹的一个效果，
1: 所以促进它的代谢。
0: 对，
1: 其实讲实在话，真的有时候想想啊，你看哦，
0: 是
1: 它已经是一个市场上非常成熟、被大家所欢迎的东西了。它其实它不需要再多花钱去做这么多事情，可是它却为了让所有的消费者能够在这个消费端能够拿到最好的，
2: 还是坚持做最好哦，
1: 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们选择保养品要知道自己的皮肤的状态，但这是无惊人的啦，这无惊人的。但是你老这问题，人你一定爱用啊，什么问题呢？比如说你的皮

0: 肤比较黄一点，
1: 嗯，是哦，
0: 你有一挂痘疤，
1: 是啊，
0: 这会较好生条啊，哦，啊是讲哦，你着抹啥物拢袂黑，会过敏嘞。
1: 会过敏，就是因为你有可能用到酒精的成分，
0: 对，
1: 好，咱这个拢无酒精，
0: 你用咱这你就免烦恼。是。

0: 也要注意，它里面真的可能有酒精的成分在里面。
1: 对，然后有刺痛感的话，就是它的皮肤过分干燥，所以它在吸收保养品的过程当中哈，它就会
2: 洗洗洗擦擦，
1: 那是一个正常。
2: 其实这款哈，因为我是贵宾型的皮肤，但是这款哈，我用这么久啊，我为什么一直用它？就是说我用它的时候，我面的迄个袂安尼白，袂安尼疼，啊嘛袂安尼过敏。以前我唔敢学白
0: 抹，做到过敏。我保养品上册上面，上册抹了油油啦，香香啦，吼，
2: 这个不会吸收，
0: 真的很清爽。像我们男生的，我们男生真的不是很重视保养。但说实在话，那我出去外面，人家看到我就觉得说，哦，刘教你的皮肤还够袂歹呢，我的贵会人啊。
2: 这是真的。
0: 男生还没有在做特别的什么保养，我们还可以维持这样，其实就是很简单，麦克底下用该瓶瓶罐罐了。赞嘞哈，一罐得
2: 啊，一罐
0: 得哈，也非常开心啊！再次的请到我们的这个啊，这个美容界的传奇，我们的郑丽颖小姐来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郑小姐，
1: 马上
0: 讲产品的收款，那呢，看完你就把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
2: 拜拜。

0: 钱人食什么食伤济？
1: 哎呦，这哎呦，这什么鬼？
0: 讲着话红声红声，啊是安那样哈？
1: 红声是红声是杀片。人人有钱人讲的是什么亏待真重？
0: 迄鼻孔起来共看迄种啊？嗯嗯嗯，啊是安那样？
1: 那是彭佳佳。
0: 阿无是，恁表演一下啦，迄个晚会足足有钱啊，足赖送的迄落型啦，紧来表演一下。
1: 啊啦，
0: 啊啊啊！你这种神甘心咧讲鬼戏的喔，啊怎么讲气落去？啊人我互你气的阵，定咧哭哭，啊你不要不要咧，啊哪样？啊无啊，没到，我就是。
1: 家己只弟无，哎哎，唔好去我咱兜。哎、欸，你讲到我们家安怎？哇，你也想足多呢，你啊，这位太太，
0: 想得多了，对啊，对吧？

一开始来安排这首吴永斌的新歌吼，吴永斌甲谢怡君对唱的新歌《心心相连》，我先甲吹了吼，哦已经甜啊吼，啊嘛是爱继续吹哦。那有看到你的名哦，啊先挂断换别人卡哈。谢谢大家，多谢所有准时收看的乡亲朋友，谢谢你们。

0: 阿姨做久无拍无啊，阿姨。
1: 最近听到上好听的对象的歌，除了雨伞卡就是这条了哈，这两条上好听哈，所以点播率加高了。

0: 好，谢谢，感谢咱的乡亲朋友哈，准时收看咱的。
1: 点点。
0: 啊，对。因为拄啊唱这条歌吼，这算嘛新学的啦。不过这条歌了新学的，学
1: 家呢，
0: 好听好听的歌，伊感觉在唱吼，感觉顺顺，有无？伊感觉。
1: 要进入脑海中。
0: 对对对，要进去比较。
1: 啊，有的歌真正是进袂入鼻头，进袂入鼻啦，真哦真哦，无多无多安尼。
0: 这是真的啦，真的。有当你拄着对的吼，啊，他很快就进去了。啊，你拄着。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对的旋律。
1: 进去哪里？
0: 进去脑海里，脑海里。
1: 哦，好。
0: 而且，蛮拄着迄个比较，蛮讲唔对，这种迄个痛吼，就是迄个有这频率。
1: 无同调的啦，
0: 频率无同款，伊迄个 FM 啊，或者 AM 的话，啊，两个对袂吧？像伊就是安尼，伊就是。
1: 我有代志。
0: 伊就是讲通袂对，哇，痛。对方有痛，啊，但是伊无痛，啊，就变做安尼吼。
1: 对方有痛，你这对方无痛。
0: 对方有痛，啊，你救，啊，对方啊痛，啊，你佫救。
1: 哎，阿唔得咧跳探戈，
0: 对啊，就是所以
1: 进三步退两步，
0: 对啊，人嘛有这里有这开石路石路对吧？啊，你也无，
1: 我拢无开了对
0: 吧？你也无开，人免啦，甲你石路，对不对？
1: 你是开石路，我是无开，你免石路。
0: 对啊，你都不爱用石路哩吼，你啊拄着啊用石路这里吼，对，这爱啦，人生当中啊，

0: 当然这是讲爱情，那无必要，无一定爱情，每一个人选择无同嘛，人生观无同。咱食愈济，了愈来愈会样学习吼，学习变哪吼，尊重别人的选择，你知道？尊重别人的选择，比如啊，像以前咱的烦恼讲伊食老孤苦，你知道？哦，惊讲伊这一个人一个人啊，拜食老唔知咩？慢慢咱发现讲，这款人食老变到孤苦是好的，哦，为什么？伊这较袂去乱别人，家己去乱别人，伊就造成别人的困扰嘛，对不？因为伊太孤猫咧。是生活，你要改做生活，不要简单嘞。
1: 真的，我这我做生意的，我。
0: 是啊，你改生活，你伊做怎么的？怎么就我各行来，伊也看袂下，伊就你无多。有阵一半不要囥在心肝啦，囥久了，伊就袂爽啊。
1: 崩起来。
0: 袂爽，伊就爆发了。
1: 对。
0: 所以这等到有个人是，有个人适合家己一个人生活。你像咱捌做过民意调查无？咱的观众内底差不多有70%-80%拢家己一个关联是。像即摆在看电视，一个人在看的较侪啦。
1: 先生去上班啊？
0: 不是去上班，你拢嘛无咧上班啊？即大家拢
1: 无咧上班啊？你？
0: 还有剩有几个咧上班的啦？
1: 先生出去迄落树仔口泡茶，行去啊啦。
0: 对啦，那讲两阿婆，还佫两阿婆，还佫做伙吼。这一般来讲吼，你看你的，我看我的，两阿婆做伙看这种的吼，真少啊。
1: 较少
0: 哦，因为这每一人喜爱无同款嘛，哦。你像我昨带囡仔出去佚佗吼，啊去大家，我去大家，我看到一个大家一个卖咧广东粥，你知道吼？咧广东粥，伊一个人伫遐，一个人咧，一个人煮广东粥吼，啊就是，咧广东粥毋是爱切落迄条做快速
1: 的，料都拢已经准备好。
0: 料准备好，啊咧切一个，切一个，啊，咧咱做皮蛋冻的，蛋冻吼，啊肉油啊什么啊，啊别咧煲。啊！不要播咱这款电视啦，吼、
1: 啊！不是
0: 咱这台，
1: 不是咱这台。
0: 嚯！船大大声嘞，船到连街路拢有听，对吧？伊安尼那酷酷。
1: 哎，伊场敢咪服务处嘛？
0: 唔知啦，反正都伊嘛是一个人咧，嘛是一个人吼。但是这款情形，我就是讲真素相啦，哦，即摆这社会真素相啊。但是我嘛要甲这少年朋友讲，因为当时恁若过年时啊转去啦，吼，休困时啊转去啦，看到恁爸恁母啊在看我的节目，卖甲动。哦，你卖动恁爸，你看伊的兴趣嘛，伊的快乐啊，你等于啊，你要看这种白白，买嘛是因的
1: 需要
0: 嘛，买嘛是因的需要，伊啊，
1: 伊感觉伊有需要啊。
0: 你啊，白台我都唔敢讲，伫阮这台你要
1: 白
0: 要白买嘛困难，因为阮这会共动，我拢甲交代阮个客服哦，你啊想买上这种爱调查，爱了解
1: 者，
0: 你买啊这要创
1: 啊？哎
0: 呀，你是要做经销商是嘛？
1: 啊，有个人。啊，无你顶个到尾，你可能食袂完的哦。你食完较来买，伊讲无啦，啊，这着囡仔退去，啊，无着讲伊送人啦。
0: 你爱有正当理由，本公司才有出货啦。我毋是讲你今仔买这，我着做欢喜的。你买物件，你也有在用啊，你有在用，你有在食，我卖你毋才有意思。因为这卖完了，你爱咱负责任的嘛，吼啊，你买伤济，买伤济，你勿囤伤济。有当时啊，你若一个无小心，袂记食，囥到过期去，囥到过期就无好啊，对吧？啊，你咱公司拢有在卖的，不管是拢有在卖，所以你食完再过买，食完再过买，安尼就好啊。哦，啊，然后就讲第二点就讲哦，因你买伤济，囡仔时势转来看到吼，会讲吼，啊，你拢乌白买，啊，乌白买就造成这个家庭关系这个无好，较袂和谐嘛。啊，咱一直在强调讲，要恁看得开心，买得安心哦，没有令人子女也放心。
1: 对啊，
0: 安尼就违反咱原则啊嘛吼。所以这款原则，咱一直把这个原则修掉咧，就是希望讲会当陪伴恁久久长长。我不爱讲安尼哈，这两三摆就断路哦。啊，我嘛未去讲翕，嘛未去讲哈。
1: 我嘛未卡电话讲，阿弟啦，我拢无买啊，我拢买。
0: 对啊，这属实的啦，因为阮公司无这个习惯，我嘛严格禁止阮的主持人甲人客私底下卡电话人客。啊，因私底下看两个有时爱
1: 通知，问好关心啦。
0: 无啦，通知要唱什么歌，你若开始讲约束，你有点歌，伊甲你讲当时要甲你唱，这一半摆啊，这会使。哦，但是你若讲，哎，这私底下真正作接联络，迄种迄拢可能是甲主持人当作是那像家己的
1: 亲人
0: 同款啦，当家己的囡仔吼。你有这种缘分，我嘛真赞成，但是。这种缘分的建立是在这个电视内底吼，咱安尼啊，古来叮叮当当啊，叮叮当当啊，了，要产生一种缘分甲感情。啊，这个感情呢，恁会当私底下会当有一挂互动往来哦，比方伊若拄好休困，有对恁俩过去，甲恁行看看。但是呢，绝对袂当有任何的这个叫做交易的行为
1: 了。袂使提起商品。
0: 对啊，袂当为着这个买物件啊，去造成恁的困扰。
1: 你足久无买，你过来买，下当甲恁问讲啊，你有食无？
0: 啊，還有一點很嚴重的，只要有任何一個主持人跟觀眾之間

0: 有任何债务的纠纷就对啦吼。嗯捌去甲恁开嘴借钱啦，吼，还是讲啊，你啊，你捌甲开嘴借钱，你嘛袂使甲人借钱哦，
1: 拢袂使，拢袂使，
0: 你嘛袂使甲人借啊，你袂当甲人借，啊，我嘛袂，无可能，
1: 咱嘛袂当
0: 甲人借，甲人借，有任何金钱上的往来，这是公司严格规定的嘛，一摆就断路啊，
1: 对，
0: 哦，一摆咱就无
1: 用，啊，
0: 就无头路啊，哦，就无头，这是
1: 咱，所以你莫甲借，你嘛还伊无头路，
0: 哎呀，你莫甲借，
1: 伊嘛袂当甲你借，伊甲你借，你甲阮讲，伊嘛无头路，
0: 啊，你嘛莫好伊呢。
1: 绝对
0: 袂使啊！你予伊，你违反呢？你违反，你这都违反这个这赠与法，知道？咱赠与就是讲，你物件要送人，送人一半摆，你去你到种芭乐，你送几只芭乐，这 OK 无要紧。嗯，送超过一箱以上，安尼就违法了。
1: 但是有人寄，有人过寄两箱来叫咱分分的。
0: 寄两箱是咱公司人济啊。啊，你一个人去，一个人去恁家，啊，你甲摕三箱芭乐去。这款就有淡薄啊，涉及图利。
1: 无啦，这可能嘛未无准算，因为那时啊，咱的人去做热情的啊，又种当种，迄家有一个迄落种迄落奶鸡的啦。
0: 种番茄啊，咱公司人济，寄来公司无
1: 见啦。无，搁一个种奶鸡的，你看几百斤的啦，送几百斤的啦。
0: 对吧？啊，咱公司几百个，一人一斤是无无甲对啦。对吧？重点就是讲吼，伊这吼会造成啥物呢？会造成主持人的一种啊，这个做客俗歹款。拍款，然后想讲去恁兜个，有通食，有通抓吼，啊，就养成我拍习惯。所以咱爱甲这个要做人，爱先学样做，爱有一个道德。哦，咱人爱道德爱先顾好，哦，先顾啊。我教育观讲，我嘛一直甲因教，因为讲你唔免足教的，人无需要偌教，教无效啦。世间足教教人足济，哦，咱若本分做好，甲你现主持，你家己本，你家己应该有个能量。你的本分甲做好，安尼就对社会上大个贡献，对领导上大个贡献。啊，你唔要变高人，要变高人，你也家己去修啊。你要修，除了修你的德行以外，你嘛要修你的知识啊，修你的常识啊，吼，修你的这个各方面，包括你的人脉啦，你的各种的这個，家己去修。你修到遐时阵，你自然你就会当升级嘛，对吧？啊，你像咱讲读册嘛好，你国民大学读完，你要读国中啊，你袂当国民大学读啊，你要读大学啊，你一摆要跳去读大学，迄袂使啊。诶，未使，因为吼，这个教育部未同意啊，教育部未同意就未当发文。你除非你有通过检验嘛，通过检验话，你就是天才儿童。所以你唔免读高中，唔免读高中，你只要用读大学。啊，这款人世间也无几个，嘛唔是讲无，真少，哦，真少啊。所以咱一直以来就强调咱的，和咱的观感吼，这款观念。啊，咱伫节目顶边，咱嘛未去批评帮北大，哦，因为有他们讲有北大的主持人拢真牛啦，你有诶吼。为遐咧北来专歌吼，安尼开嘴出口新疆啊，讲鬼片诶，讲真侪，讲真好讲啦。你拢唔免看啥物，拢唔免看啥物，就资料就足好讲诶，就讲鬼片啊吼。啊，像诶咱马家学路啊，伊嘛是足好，伊家己有伊家己诶材料。那因啊会当伫个因诶即个诶位置顶悬诶，当发光发热，迄种嘛是因做广播做嘛有底，对吧？因诶好是真，咱嘛会甲因恭喜啊。啊，但是因的好跟咱有关系无？无直接的关系啦，哦，有相对的关系，无直接的。可能医生你讲，咱就一块饼，你就夹较大嘴，哎，可能咱只夹较细嘴。啊，但是无法度啊，你，人讲厚德载物，就是讲咱的德行都到遮尔，咱会当夹到遮大嘴尔，所以咱唔免去硬蛮讲要搁食搁较大嘴，除非是啥，咱提升嘛，咱有搁较好啊。但你电视台成立遮侪年以来吼，即今年搁来搁啊到月底就到。到三月三十一号都满九年，四月初开始就是咱第十年的开始啊！哦，所以我会期待讲，这个电视台，因为我今年嘛要六十岁，过来刷去以后未来这个电视台未来发展，我也希望讲伫个我的手头吼，会当可以会当安尼永续经营哦，会当搁做十年，搁做二十年，一直做落去哦。除了讲有一间电视都淘汰啊，都无电视啊。厝内底拢无人有电视啊，对啦，啊嘛无人咧做电视啊，吼，迄阵咱就卖做啊，对无？啊，不过未来我认为啦，吼，科技搁哪进步，时代搁哪进步，我认为这个文化甲艺术，哦，啊，搁有就是咱台湾人甲人之间迄种人情味啊，迄是袂去予时代淘汰的物件，哦，就是平平咧听歌，恁即摆听台语歌。未来的人嘛，继续听台语歌。只要台湾这块土地还佫存在，台湾话还佫存在，台语歌还佫存在，这个节目伊就永远有存在必要。只不过是侪人看，少人看尔。啊，若未来的人，若开始讲都少人少，佮做剩一丝仔尔，咱都规模缩小尔嘛。规模缩小，咱嘛是爱佫继续做。为啥？为了一个文化的传承。我顶礼拜佮这个台中市的新闻局长，啊，佮咱台中市的新闻局长做。

0: 吃饭。我出去吃饭，我讲会听，我讲我的理念会听。伊听了嘛足感动，伊讲伊等于要叫伊母来锁定伊种。因兜吼，咱台中市的软软局长吼，咱的台中市因兜住大都尔咧。
1: 安尼哦。
0: 上班拢经过咱公司的。
1: 安尼哦，我去甲泡茶。
0: 对，啊，真好。迄查囡仔就是查囡仔吼，啊，目前全台湾省所有即个各县市的新闻局长，即个上水哦，人水佮有气质，啊，过来吼，即个度量佮大。啊，对这个这个，
1: 你就是伊妈妈有在看呢。
0: 不然神经爱糊涂啊！你是？
1: 不是，这嘛是伊妈妈已经锁定。
0: 无啦，伊妈妈有在看，无在看不清楚嘛。咱是神经爱糊涂，
1: 这是在真心话啦。
0: 这是咱的主管机关嘛，对不对啊？但是事实讲，真正是一个足优秀的这个政务官吼，在对咱的这个这台中市的这个这建设啊，努力真努力哦，而且对咱这款啊，这个这电视台啊，会使讲啊，真尊重哦，咱。咱无五万讲啊，人互咱什么款的福利？咱家希望讲你尊重阮对这个电视台经营的一种责任感，哦，一种尊严。卖甲咱当作啥物？卖甲咱当作一种啊，这都骗家拐钱的一种电视台。
1: 哎，这句敢是安尼讲？较早我听你讲，敢想阿边迄字敢想改哦？
0: 迄袂使讲，迄字袂使讲。都，我唔是咧骗家拐钱迄种的哦，咱是啊实实在在。正当在经营的吼，啊，所以咱唔惊人，咱唔惊人比较嘛，所以咱嘛唔惊人讲啥，啊嘛无话，你来看，我顶礼拜六，顶礼拜六伫个即个做咱台中高铁站在办即个粉丝见面会，但遐济人来，所以我伫遮个人感谢者吼，咱你讲吼，来自咱台湾全省吼，咱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吼，足济人专工坐高铁来，有诶开车来吼，啊有诶是咱的即个啊歌唱班的朋友，大家小少做，就一半啊一团安尼做伙来参加吼。我甲咱观众朋友啊，即个用短短的时间甲恁分享一下，恁有诶无来参加的人吼，来看一下咱粉丝见面会有偌尔啊热闹来。

0: 點解看到一個足感動嚇？誒，咱的觀眾朋友大家足熱情嚇，我的員工大嘛是來講吼，即係真投入，我的工作人員吼足優秀哦，即係幾場的即個活動哦，坦白講，我加出人俩，攏總因全部的代志攏因發落加好勢好勢，啊，這是我對。
1: 連阮一隊嘛，因攏因安排。
0: 對，我對阮的員工吼，再講是真肯定啦吼，因為以前可能拄啊開始的時候，咱吼即係加操心，啊，但係即賣攏足有經驗。不管办搁较大型，你像迄惠顺堂的四千人的这个演唱会，因嘛是同款，甲你发落甲足好势吼。这是咱公司的一种啊，对家己的一种肯定，啊，嘛对未来一种期许的，讲咱希望我会当做搁较济。这边伫台中办，伫咱公司边啊尔。我希望高雄朋友哦，南部的朋友，你若有兴趣哦，你若感觉讲咱大力电视台来啊办一场，恁真欢喜来参加。咱南部咱嘛会当办一场。北部咱嘛会当来办一场，哦，甚至咱嘛有可能以前咱嘛捌办过去甲花莲台东的吼，所以咱希望讲会当啊，借这种机缘，甲咱全国好朋友大家建立一种善缘，吼，甲阮的这个欢喜，甲阮的快乐，啊，甲阮的团结，啊，甲阮的这个做热情，奉献到咱全台湾的所有乡亲朋友，啊嘛感谢恁的支持哈，
1: 谢谢。
0: 好，再看咱的每天抖一下。
2: 你过来，
3: 怎么了？
2: 客厅打扫了吗？
3: 打扫了。
2: 饭做好了吗？
3: 做好了。
2: 厨房收拾了吗？
3: 收拾了。
2: 两只狗都遛了吗？
3: 都遛了呀。
2: 衣服晒了吗？
3: 晒过了。
2: 被子叠了吗？
3: 叠了叠了。
2: 哎呀，宝宝，你满意吗？
3: 我
2: 一个人做这些太累了，能不能休息一下？
3: 可以。
2: 好，谢谢啊、谢谢。
0: 阿多在过来。
1: 这个是伊意思讲，你有去巡过无？有叠了吗？
0: 弄做了，对，弄做。
1: 做这些好累哦，可以休息一下吗？
0: 其实他们讲，外国查甫人连到比台湾人较
1: 贴心，
0: 因为台湾人大男人主义就多。我家己讲，我家己，我伫厝内底吼，我嘛这种手不打三步，我较为的做一件代
1: 煮饭、
0: 煮饭。哦，我爱煮嘛，我爱煮，我爱煮哦，厝内底人食。啊，但是哦，煮完了对吧？当然我嘛是爱清洁，我会甲厨房大致上吼小看一下。
1: 别讲家己用个中凌乱吼，
0: 都加洗手槽呀啦，洗手槽迄所在我可能较袂看。啊，不过你若伫厨房琉璃台顶玩吼。该吃的、该洗的，我拢会用的了。啊，然后甲饭菜煮好了，啊，等规家伙做伙食饭。啊，我是这款查甫人。啊，你若像阿东阿人呢？哦，我以为偌体贴。
1: 被子叠了吗？没有。
0: 除了做兵以外，哦。
1: 弟脱了吗？没有。
0: 这辈子除了当兵以外，好像没有叠过被子。好来，好，以上来，再来听两首歌。不要抛弃我，这是咱关庙的徐经典的哈。好妹，咱的林金荣、大哥大姐哈，来大嫂来，坐一听。

0: 好，不要抛弃我哈，对吧？那无听嘛，莫转台啊哈。
1: 莫转台，嘿，做老老官好不
0: 好？韩宇许最近敢食一样店，老官吼，那一般般在来听，哪听哪有味哈。

我查一字尔吼。陈雅茹小姐，阿姨，台东阿姨，何必沾风名大哥，桃园的雪清姐，通宵，我昨去

0: 好，谢谢。我都一直足想要去白沙屯妈祖婆啊，所以人足多，我无入去到大殿内底，我伫外口拜拜。啊，但是我讲啊，通宵是真正是一个真舒服的所在吼，也包括
1: 海边呐、
0: 啊，通宵渔港啦吼，啊这個、通宵的这個、什么海水浴场啊，通宵车头啦，通宵的物件嘛真好食。哦，再说啊，过来，去通宵完了，我走去飞鸟牧场，哦，去飞鸟牧场啊，带囡仔去啊饲牛的，甲牛饲奶啦吼。
1: 啊，你就是跟我无共边，我伫这边，
0: 你伫东罗那边的款，你公馆那边的款。
1: 下交流道往铜锣。哦。啊，飞鸟是爱往左边。
0: 我是先去通宵，去白沙屯了，再去飞鸟，然后再去飞鸟，啊，飞鸟耍了，再去台江。啊，去大家了吃吃喝喝了，再回来台中吼，在这叫做算台中苗栗一日游了吼，带囡
1: 仔去，带囡
0: 仔去感受。
1: 你可以通宵四十分吧。
0: 我也唔知啊，你
1: 反正
0: 你车顶拢在追剧，我嘛唔知啊。重点是讲会当出去行行哈。好，这人未使贪啦，哦，人讲啊，小贪你就两家人哦。当然，有一段时间哦，咱有这个听着讲什么所在有什么好康啊，啊，大家就一窝蜂啊就去。啊，不过这个长吼。昨因为棒球赢韩国了，有足多人下愿啦，吼、哦，要有这个关肉啊，空肉饭200碗啦，鸡排50啦，饮料300啦，拢四界拢有啊，全国各地拢有。像这种的吼，你若有闲，你就去排啊，反正加减猛食，迄鸡排嘛未歹食，吼，空肉饭也爱食，但是爱其他量力而为，吼，啊，大家较有风度咧，排无对唔好共错，知无吼？啊，你也毋是买袂起，也毋食袂起，吼，所以主要是人欢喜的代志，大家出来分享，安尼较要紧哈。好，继续咱来听三条歌吼，梦中的思念的咱中和林树林就是080林小妹，哦，林树林哈，林树林啊，要听这条梦中的思念啊，贵人的这个阿菊啊，要听雨伞卡，桃粉的叶秋香大姐要听，不是，那个溪州啊，溪州的邱瑞生 KO 啊，邱瑞生大哥要听，梦过想你来。

啊叫啊睡娥姐雪梅淑华黄太太守春大姐秀英姐李董李董

罗顺斌大哥，较少看到你的名吼。那这个有在甲咱看的朋友吼，你会当拍一下波啊，阮知影一下。因为当时啊，唔知影恁有在看吼，永春这个梁雅玲嘛，足少看到你的名吼。谢谢你们哦，多谢恁有在看我的节目哈。

来点播的时间较少一撮，所以吼，咱的观众朋友大家较等下卡手吼，较紧的。那先想看嘛，你要听什么歌，先甲想起来哈。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来，过来，
1: 请你
0: 配合配合一下哈，来六分钟的时间了，咱讲什么？233-7959，233-8033，要听什么歌先想好，啊，我接起来哈，你甲我讲你要听什么歌？
1: 好啦，
0: 那是拢拍波案吗？
1: 拍波拢先挂断啊。
0: 喂喂。
1: 喂喂，彩云姐，
0: 彩云啊，
1: 彩云姐，
2: 龙哥龙哥，
0: 啊，彩云你好来，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2: 彩云在啊，小姐很漂亮。
0: 哦，谢谢谢谢，啊，彩云要听什么歌啊？
2: 我要听你的新歌。
0: 对调。
2: 你唱我这什么新曲播呀？
0: 新曲播，好好好，后日拜唱啊。
2: 好，谢谢，
0: 哦，谢谢
1: 啊，再见，
0: 拜拜拜，哇，
1: 这时间较少，他们
0: 来这个平镇的陈泽凤来，
1: 泽凤好，
3: 你好，
0: 啊，泽凤，你要听什么歌啊？
3: 你看咩咧？粉红超跑。
0: 哦，粉红超跑，白沙屯妈祖，粉红超跑好 ，OK， 后日拜拜，后日拜给你唱啊，哦，谢谢谢谢，来。雨水的郑玉辉大哥，
1: 玉辉大哥好。
4: 你
0: 好，哦，郑大哥，你要听什么歌啊？
4: 我要听《淡水河边》。
1: 淡水河边。
0: 黄昏的淡水河边，这条。
1: 真真真真。
0: 好 ，OK， 后日拜给你唱啊。
4: 好，谢谢，
0: 谢谢你，谢谢，感谢大家。来，过来，过来接一下。哎，林怡峰大哥，
1: 怡峰大哥好。
0: 啊，怡峰大哥，
5: 两位好。
0: 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啊，你想要听什么歌啊？
5: 哎，红英王的比了情，
1: 比了情哦。
0: 今夜的咖啡带可比，哦，好，后日拜拜，给你唱哈。
5: 谢谢啊。
0: 好，谢谢，多谢英王大哥。好，过来，咱太平的廖，不，
1: 阿伯，
0: 玻璃阿伯呐。
1: 阿伯呐，阿伯呐。
0: 哦，阿伯姐好。
6: 哦，你好。
0: 你好，啊，你要听，要听什么歌？
6: 点一生只有你，
0: 一生只有你，会当原谅我的脾气，这条吗？
6: 对对，
0: 哦，一生只有你好，好，你拜拜他，
6: 哈，
0: 谢谢，好，来，我刚要接雷冠啦，吼，咱太平的雷冠，雷冠啦，
7: 哎，
0: 你好，喂，
1: 哎呦，
0: 你好，
7: 我要听雨伞卡，
0: 哦，而且拄啊才唱尔咧，
7: 嘿，无要紧，后日拜，
0: 不搁未哦。好 ，OK， 你若要听，我就一直唱吼，唱到恁的胃啦吼。恁若听，恁若真正听到胃，你来讲呢。我听到已经冰白啊，还讲硬要听。
1: 胃啊胃啊胃啊！
0: 那胃来讲啊，这当朝的淑美你好，
8: 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8: 陈雷丢丢单，
0: 哦，丢丢单，丢丢单，这条好听，这条足少人点的呢。
8: 系哦。
0: 啊，这条这淑，哎，你的名是多一个名啊？
8: 梅炭的梅啊。
0: 啊，那有人呼这个名
8: 啊？系啊。
0: 啊，谁给你呼的啊？
8: 唔知啊，我爸爸啊。
0: 真是，他呼呼，反正早早起来呼一个名，啊，你唔知啊，作恶的。
8: 没嘞，我作白。
0: 啊嘞，啊，今你想我才给你呼，才给你呼做梅炭的梅。
8: 讲欠火的啦，
0: 欠哦，命中欠火火字足好好的，啊，有好字字写哦。
8: 对啊，
0: 好 ，OK， 后日拜拜上哈。
8: 好，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吼。这有哪好名嘛？这趣味趣味啊，新鲜新鲜啊！哎，这敢是南港的？我讲啊，是不是？南港哦。
1: 淑儿，
0: 哦，李淑儿小姐。
9: 嘿，
0: 哦，李淑儿，
9: 你好，
0: 你好，
9: 我要点你条情歌，你条情歌，
0: 哎，有人有人点啊，好，我做一条邀请，哎，对，我给你邀请哈，哦，做一条就好啦，
1: 再见，再见，再见，
0: 大家拢要听一条啊，啊，那条怪红哦。哎呦，这家庭爱秀玲，你好。
1: 秀玲好，
10: 我考照顾。
0: 哦，你考照顾。
1: 哦，即摆大家人拢在卡。
0: 哎。
10: 我卡，我点吴中花。
0: 吴中花是对
1: 个。吴中花新歌。
0: 吴中花是像点像诶。
10: 我这旧的歌啦。
1: 这旧的歌。
0: 啊，吴中花是。
10: 无点咪就来了。诶，困倒的歌手。
0: 好，困倒的歌手。
10: 对啊。
0: 好，来，我算一个困倒的歌手啦，哈。
10: 有。
0: 困倒的歌手，后日拜来唱啊，哈。好，再见啦。那叫那办事来，小齐妈，哎，多来唱一条就算哈。
1: 啊，
0: 你然后你后日拜个人家一条呢，粉红超跑。喇嘛 K，
11: 哎，
0: 喇嘛 K， 梅花哦，
11: 哦，你好，
0: 梅花姐你好，
11: 你好，
0: 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 米
0: 酒杯，
1: 米
0: 酒杯
1: 什么歌？
0: 米酒杯，许富凯的啊。
1: 哦好，
0: 哦，米酒杯。
1: 啊，你调拢唱唱了，啊，你
0: 讲。好啊，好啊，好啊，做你那那那米酒杯，哦，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米酒杯 ，OK， 好，二，后日拜来唱哈，哈，二来，最后一条哈，
1: 最后一条，
0: 点无小钱唱，我无小钱，后日拜免来哦，哈，拢无人点伊的歌啦，现在这。哎，雨水的金念杰，
1: 金念杰，
12: 你好，
0: 金念杰你好，
1: 金念杰
12: 叫小齐呢，
0: 好，来，
12: 要叫小齐，
0: 来来来，要叫小齐唱啥？
12: 小齐，
1: 哎喂喂，
12: 哦，我前久唔捌甲你叫到啊，
1: 安尼哦，
0: 叫到，
1: 阿姐，
12: 听候甲金念杰，
0: 安尼哦，你来听候遐久
12: 啊，
0: 安尼哦。

0: 啊，你年几岁啊？哦，今年接触
1: 过啊。你几岁啊？你几岁啊？你今年？
2: 我呀，我90外咧。
1: 你90外？
0: 你像这款开的时阵70外。
1: 你古早，今早进行
2: 过三年都
0: 100
2: 咧。
1: 哦，你97岁啊？哎，安尼97岁，个人口音你就看下。
0: 哎，看咱这部，看我可能就20年有啊。
1: 有啦。
2: 有啊，那听阿要叫，你听阿唔只久诶。
0: 安尼好。
1: 今仔日拄我甲小徐讲着吼，对啊，你身体要用啊，你要做二水，食到102岁头一个哦，啊。
0: 赞哦，赞哦。
1: 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未晓点歌，我拢听别人
1: 诶。我来点一条，叫做老歌互你听，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1: 我点一条老歌互你听，无时间嘛无够哈。我带你到台语老歌，你听哈。
2: 哦。
1: 日本的哈，日本的哈。OK， 哦。
0: 再见，
1: 拜。哦，带你到这里，后日去后台语的那种的吼。好，咱的这金链姐，97岁啊，人家，你来看麦，看我的节目。
0: 你声音听个无声。
1: 看我的节目，大家拢会当食到102啦，真正身体拢会勇健健。
3: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哦，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1: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的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1， 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有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个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睏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酸，伊也会麻，但也无带同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诶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啥物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的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还有这啥？还有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候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6个字，这6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

吃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可以不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侪观众们吃咱的这个这康特斯，吃到即马身体马上够足，因为咱这吼浓度较高，咱免吃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吃三粒，细啊粒啊，黄色的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安尼话哈。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

你若头壳当当痛痛，边边斜斜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流目油，模糊，这嘛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然后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招啊，查甫人袂响啊，生理不顺，这拢跟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咪寒，黏咪热，按着黏咪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着共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也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是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米1、米6、甲米12。为什么米1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米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米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氯啊，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哦，这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即条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摆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是较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要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其实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所在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足爽快啊。好，这有这黄一个肖大姐两骨。阿伯就会疼会麻，即摆嘛较好啊。哦，阿哥有托个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阁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在遮，这是阿弥陀佛的新闻。这是咱的成分，阿里那边所有成分，一、二、三、四、五、六，咱大项都有。而且嘞，成分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高。这成分拢分析给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个人的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避，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有的是食素食的，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些人啊，米群拢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个腰酸背痛，啊个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管硬化，啊个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佮有伽马、欧尼丹诺乳，就是咱的骨维素，
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让你这个姜黄的萃取，让帮助你减少发炎。

0: 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米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毒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啊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好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做重点的。咱第二个就是做最好朋友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啦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佫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这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 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 接着 B5 啦哈，维生素 E， 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食，上少食四十天，上济你会当食到八十天。哦，伫日本买，这一罐爱超过2700，两千七，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抽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哦，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行我钱退行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食唔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会食我的，啊，食无效我钱行你，安尼两罐行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天全部炸到回去，四罐只要多少？3000块，而且这罐不用行啊，吃不好的这罐你就吃的，吃的就吃的，空罐行我就好，但数量不多，30个，超过30个我就不吃了，吃好到小补，啊，咱观众朋友，你正常吃得不错，要给我们到支持的，要给我们鼓励，0800-00919，三罐你买，一罐我送，知不知道？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叫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就无啊，进山，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一组，
2: 一组，
0: 来64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3: 嘿，嘉燕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的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两粒哦。上济食两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啊，香姐。
5: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3: 哎、欸，我是做。
0: 好，来，你五十一算，一算五十一算，来，素清姐你好。
3: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五十一算，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3: 一组一组。
0: 好，来，五十三姐一组，我三算，来，庄妈妈你好。哎、欸，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哈。今仔电工主们来做个好个，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搞饮料，康德斯哦。
1: 嘿，我未集中。
0: 来，等我一个55岁，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未起，酸抽痛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未顺、闭结的，得吃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吃2粒，下早时啊吃哈，早时啊起来就多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2: 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约好来56岁，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4: 没接你的电话，
0: 我知道我才有电话有在看啊。你要康德斯哦？
4: 你啥？
0: 我嘉莹啊。
4: 你嘉莹啊？
0: 对吧？
4: 好，我要赶紧去做来。
0: 等我一下，58岁赶紧去做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来来，再我订家一个来小聚你好。
4: 来就这多。
0: 好，来63，搁是做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5: 我要去做。
0: 好，来61，谢谢多谢来小聚姐你好。
5: 哦，好，小姐啊，
0: 一组
5: 好，
0: 好，来62岁，谢谢，多谢，多谢恁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6: 我不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吃无效，吃无效，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拢要送你吃的，啊，你也记得认真吃，一天吃2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吃，这无收钱的哈，保时捷你好，
7: 喂，
0: 你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跟你主讲好哦，你是买3000哦。第四盒是我送你的，送你试吃的哦，不是4盒3000哦，3盒3000，啊，今天我送你一盒4盒，送你3000，啊，你会当吃一盒，吃不完还我3盒，啊，知不知？莲花姐，莲花姐啊，莲花姐，你再个订卡来，桃子姐你好，桃子姐，
8: 喂，
0: 没事坐下，
8: 没事坐了，
0: 好来64岁啊，你会酸腿疼麻未？你会屈会软，爬未起来，手会举未悬未？会安尼，感觉手举未悬，我都举水龙机。吃一礼拜就好啊，吃一礼拜你就知效果哈。来，金姐大姐你好。
9: 啊，刚刚迄个，嘿，即摆咧讲
0: 过。好，这是助理，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高帅来，夏姐来。雪玲姐你好。
10: 一家人啊。
0: 好喂。
10: 你得加接线卡。
0: 好，来来，70岁加接线卡一下，来莲花姐啊。
11: 加少一组啊。
0: 好，多谢你莲花人呢。
11: 啊。
0: 你等我一下，等你好啊。你甲小姐讲，我啥物时间要收？啊，你若之前较无方便，甲小姐讲，较晚收就无要紧。咱无赶紧但是咱今仔日就是啊，有做优惠，你买到就有俗到吼。本来是3盒3000嘛，3盒3000就足俗的，240粒3000就足俗的。今仔日佫加一盒，互你试食，你食有效果，你感觉这个袂歹，食了都暗时啊都较好睏，都较袂酸腿疼吧？你就继续甲食哈。来，清代大哥，
12: 我加油，
0: 嘿，
12: 好加油，你好，
0: 你要订康德斯哟。感谢你，多谢你哈！来，高雄的朋友，甲接一个52岁、52岁的帮我服务姐来。父子大姐哦，你好，我嘉莹，你要订康乐斯哦。好，你订了一下好啊，53岁、53岁，玉进大哥你好，安啦。好，来，等我一个54岁，要一组54岁来。你好，连林大哥你好。
13: 我要康乐斯。
0: 康乐斯哦，等我一下，会记得哦。逐天食，早起来食饭饱就食，一天食2粒。绝对有效，保证有效，这已经是老药方啊！会使讲是大家吃，大家都有效，都酸抽痛吧？你着吃什么物件？唔好白吃止痛药啊！这拢无要紧，这拢完全没有负担啊！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14: 我一组。
0: 好，来，你51岁，51岁，来，素清姐你好。
3: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岁，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15: 一组一组。
0: 好，来，53岁的一组，53岁，来，庄妈妈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约好哈。今仔电工主们来做个好个，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搞饮料康特斯哦。
1: 我未接到。
0: 来，等我一下55岁，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未起，酸抽痛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未顺、闭结的，得吃效果就足好个。你只要一天吃2粒。早时啊吃哈，早时啊起来就多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16: 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0: 今仔订拜六就到啊，你电话约好来53岁，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4: 没接你的电话。
0: 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在看啊。你要康乐斯哦。
4: 你啥？
0: 我嘉莹啊。
4: 你嘉莹啊？
0: 对吧？
4: 我要赶紧去做来。
0: 等我一下，58岁赶紧去做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再个订家一个来，小聚你好。
3: 哎，就这多。
7: 好，来，那就算，搁一组来，你好，苏兰姐，你好。

0: 哎，我买一组。
1: 好，来，六十一串，谢谢，多谢了，秀君姐你好。
0: 哦，好，小姐啊，
1: 一组好。
0: 好，
1: 来，六十二串，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0: 哎，我买一组。
1: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效，食无效，免钱啦。这一罐八十粒，拢要送你食的，啊，你会记得。

咱今仔日阿表姐来唱五条歌哦，因为顶礼拜有一条歌无共唱着。咱的最上的蔡淑芬小姐，等下甲你唱，我唔是你的人哈。顶礼拜无甲你唱着的，所以等下行李，所以等一下咱连续五首歌曲。所以你每走的先会切较紧，啊无惊唱袂完哈。啊，你抱我先唔好停哦，咱若时间上会有，咱赶快来抽奖哦。

0: 好啊，各位这个万历的古国男大哥哈，这个、这首歌可能较有开欠的人较会点啊，啊较唔甘愿的较会点。一般啦，我爱你袂得，拢会叫你。
1: 好
0: 暖。好好啦。
1: 好好好好好，安尼我较写爱。
0: 你个人发动作会。

阮丽莎小姐哈，咱的南投的玉珍，桃园的刘国福大哥，啊，还有咱南投的吴爱大姐，草屯的齐兰姐。

0: 刚我点关，
1: 公布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你对吧？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可能咱这个较侪回时代，你拢会难免拄到的问题吼、尤其是吼较早以前的人吼，拢讲买厝爱买透天
1: 啊，对啊对啊。
0: 啊，神明厅放在顶关，
1: 神
0: 明看较远啦吼。啊，要去你家，这叫做阿公阿嬷讲一下话，要去家祖先拜拜一下。
1: 无到无到，
0: 无在掉啦。
1: 无到，
0: 起码尾下拢改安啦。啊，佮有做改录音机吼，啊，放伫遐主动的时间到，帮我祖先听啦。
1: 哎、你拜拜时阵诶，香菜我有无？这是
0: 好。即摆无，即摆拢直接放现金，
1: 放
0: 现金叫人家叫祖先家己买。
1: 无多啊。
0: 这问题真困扰啦吼，尤其是莫讲要顶个要爬楼梯来，敢要出去佚佗吼，迄游览车迄个爬楼梯迄个干部吼，游览车迄干部拢做大
1: 干部。
0: 哦，我来看一下上礼拜咱交起来，我看足辛苦，对啊。天气那咧变的时阵哦，哎呦，天啊丢丢哦，你嘿阿上咧爱起来是吼，爱着我只，爱甲像青蛙同款。哦，这其实咱的身体当中哦，因为有200几块骨头，两百块内底骨头，有的骨头伊是袂振动的，像头壳顶有一块骨头，伊个无
1: 关，
0: 无个固定，啊，但是大部分的骨头拢有一块烧接，
1: 对对，
0: 啊，烧接都有啥？烧接都有关节嘛，
1: 对，
0: 哦，关节，啊，有关节都有关节炎嘛，哦，啊，所以关节炎分作一种的哦，哦，像咱若长期间使用食老派起了这啥，退化型的关节炎，长期间用伤过头的，
1: 对
0: 啊，佮有一种哦。这较辛苦，伊唔是伊家己要关节炎嘛，伊家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叫做风湿性关节炎。我在台湾做这哦，
1: 对啊，
0: 台湾本来是对退化性关节炎，然后变成风湿性关节炎，因为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
1: 是
0: 哦，啊，后来另外一种是哦，这受伤了造成的，比如讲你的十字韧带受伤啦，是啥物啊，啥物啥物所在，冰卡都去外掉啦，等等这，这就是创伤性关节炎。所以有这问题的朋友啊，哦，你若有这款。啊，酸抽疼麻痹这些问题吼，我相信恁过去嘛，找过足侪方法在做治疗。保健的食品恁嘛无食比人较少，哦，啊，但是为什么呢？啊，这个好恢复的程度无度，恁真满意，所以这个部分啊，咱就必须要邀请到咱的健康管理师，欢迎齐顺
2: 啊，荣哥好，齐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阿顺过来啊，吼，咱常常咧讲吼，30碗啦，吼，40腰啦，50斤啦，60骹啦，
0: 60骹。
2: 咱的身躯只要有关节的所在，一定有咧叮当，有咧磨损，尤其是用愈侪磨损了愈紧吼。关节炎常常发生的部位吼，第一就是咱的肘关节吼，有爷妈妈抱孕啊，再来就是腰椎跟髋关节吼，谨记在坐骨神经髋关节的地方吼，都没有注意到，没有保护好吼，过来肩。哦，做侪人打电脑、开车啦，哦，手压袂关，
1: 五十
2: 肩的问题，对。过来，个肩部，甚至到背部这个高芒的所在，哦，人若较疲劳、较忝吼，这高芒就开始咧酸痛，尤其是位置点安尼梗入面，哦，足艰苦的。过来就是咱的足部跟脚趾的地方，有当时啊酸到连路都无得行，甚至膝关节，很多人严重到去开刀，左脚开完开右脚、
0: 膝关节伤济，
2: 对，
0: 膝关节是承受咱身体当中当中一个足重要的所在，因为伊个走路佫会震动，
2: 啊，没错，
0: 磨碎了就较严重，
2: 是，好，过来动太多、动太少都是问题，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肥胖的问题，吼，你敢想，咱人的骨骼是差不多大的，你那是100公斤，一个是50公斤，哎、这样感觉好像差50哦。但是你在走路的时候是负重的3倍，你在上楼梯的时候负重大概是5倍，你在下楼梯的时候负重大概是8倍，所以差50公斤啊，差8倍的差400公斤啊、你的关节跟经络受伤退化的程度，肥胖的人会比较严重。再来，很多人关节是反复的受伤，因为你工作的习惯、姿势的问题。哦，你可能，奇怪，永远都袂长筋，疼几工啊，高些药啊，吃些药啊，敢那有较好，几工啊，佫开始夹起来疼。哦，迄就是反复的受伤，甚至过度的使用。再来，很多人有这种先天性的 O 型腿、X 型腿，甚至后天你不小心车祸跌倒，造成你的关节变形。拢是造成着身体的问题。再来，现在比较多就是长期不动，长期同一个姿势，上班族、低头族、开车族、工作族，拢会造成着身体的问题。
0: 退化嘛，年纪侪难免拢会退化。啊，你若无保养，定对搁较严重嘛。啊，保养方式做侪种个，啊，有个人会去看医生啊，啊，较 观战的人，伊会去注什么 PRP 啊，注什么玻尿酸，但系注咧吼，虽然会较舒缓啦，但系过就无效用。啊 ，PRP 嘛是差不多半年，啊，不过嘛真侪人会安那会艰苦的时阵去抹药膏，但抹药膏是安那抹凉凉，抹烧烧，啊，但是都抹完都无效果，痛完在咧痛。即马就是要安那去找到一个吼，会当根本的方法，
2: 等下有炸一项宝贝来。
0: 哟，看真特别呢，啊，不过拢因为未使用漂头啦吼。啊啊啊！我这就有看哦，胖加胖呢。
2: 啊，对。
0: 但这个很特别啊，它用压的啊，没有利用小姐吧？轻轻啊，气姐啊，你得当哦，比方咱即马

0: 安尼就会当挖一丝仔出来。
1: 对。
0: 啊，比如讲你即摆阿妈棍筋在按落吼，啊阿妈棍筋咱那个推推的。
1: 对对对对，还是讲越南边边石石叫，然后头壳虚拱虚拱，耳孔底较搞叽叽叫，吼、哦，你都会涂一涂放松一下。嗯。哦，像我个人的习惯，要录影之前吼，我拢手里要突突的，啊抹点那皮头加。稍微让他深呼吸一下，提醒心脏
0: 好。好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不是讲咱抹关节骨头呢，
1: 不是讲咱抹酸痛、抹筋络呢，包括有的人较高捧风巴掌，为你这个说说的。
0: 啊，但你这凉，啊，不过凉感会较无效。
1: 不会，伊这是先凉后热，凉就是咧甲你静定。
0: 哦哦，定静。
1: 或者是用酸痛的问题，还是红肿痒的问题，先让它舒缓，得到改善，慢慢的变热，然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伊就是变烧的时阵，伊就刚好热敷的效果，和你的筋络吼，怕好鬼，怕好惊，伊就通啊，啊，你就会较轻松啊。
0: 哦，这厉害。我说，哎，内底有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1: 它有三大特选成分哦。第一个就是远红外线，它可以活化细胞，促进血液的循环。
0: 所以远红外线你是从矿物里面萃取，然后加进去里面的。
1: 没错，没错。哦，所以讲你脑身体的问题，筋络发炎的问题，你得来干嘛？你透过这个远红外线加速它的循环，让它达到放松恢复的效果。嗯。再来第二个，它有玻尿酸，那你想想这是其中最好的润滑液，而且滋润不卡卡。你一天抹三拜、四拜、五拜、六拜，你慢慢加讲，遐皮肤会变粗，脸都会较硬。
0: 哦，如油哦。
1: 没错，再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葡萄糖胺，它可以缓解关节炎，增加我们的行动力，让你行动不卡卡。
0: 所以它可以穿透骨膜，也让可以给你修补，对吧？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它可以释放能量哈，渗透我们的肌肤。其实咱怎样好，身体不是伫皮肤表面啦，一定爱入筋入骨嘛。嗯，
2: 对啊。
1: 所以说。美国太空总署发现吼，咱人体是70%是水而成的，所以说远红外线它有共振的效果，它可以活化皮下组织的水分子的基团吼，达到活化组织细胞的效果，好咱的细胞一旦吸收热能，好咱的微血管一旦扩张，甚至那种肌酸呐、啊，吼微血管破裂造成的酸痛吼，也让提高修复的效率，提高血液循环的速度。
0: 听起来蛮厉害的，而且内底有可能玻尿酸哦。
1: 啊，对对对，
2: 玻尿
0: 酸是
2: 用
0: 用煮的呢。
1: 哎，对，早期都是用一根细针直接打到关节，然后腔里面。
0: 对啊，啊，
1: 但是你想想看，
0: 住一摆一两万呢？
1: 对，啊，底下要半年就无好啊。
0: 对啊，啊，
1: 底下可以再住几位了，一支住几位了。嗯，但是你想想看，我们全身有200多个可动的。的关节都有可能会酸痛的问题，所以说缓解疼痛、走路不卡卡哈。玻尿酸是一种透明质酸钠哈，它是一种高吸水性以及粘弹性的生物多糖体哈，是关节软骨基质组成的一部分，也是关节腔润滑液主要的成分之一，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软骨的弹性。
0: 如果给你建议抹对，知道哈？那你有在骨这边哈，大骨人家哈，这有环跳。环跳穴吼，这个所在你也无啊，阿无啊，甲推推的吼，这推推的了吼，这会大规个尻川头拢，因为咱做一人拢坐几工，坐几工吼，迄个坐骨神经无好。啊，另外就是吼，咱唔是敢抹尻头乌尔，尻头乌啊，背面这个环中穴，环中穴你也敢抹，啊，迄内底有筋有无吼，啊，小抹你啊背咧背咧，迄号做对筋咯吼，会加足好诶。
1: 对哦，对对对哦，一是吼，什么人适用吼？就是关节卡卡组啦吼，然后遇到很多妈妈吼，这美容院的吼，南宫黑的板机子，好妈妈手，好网球肘，好这手压袂惯的这，哦包括这高膊这你敢抹抹，哦甲推推的，拢足舒服的。
0: 所以吼，你来看呢啊，这个我觉得它的平器的设计吼很特别吼，你来看也平器设计。一拍开内底有一个塔拉挂，塔拉挂像哎塔拉挂塔条的时候，你安那容易拢袂走出来。
1: 对。
0: 啊，这个爱拔起來，拔起来了吼，啊，这个出来你轻轻啊，哦有啊，你看，
1: 轻轻按一下，
0: 轻轻按一下，那这哦，啊，所以你完全不会浪费，无无，我看，阿妈讲经常做爽，
1: 有个筋络放开的感觉吼。
0: 所以吼，咱人吼会行会走，这是人生啦。哦，生活的品质的关键就是你有法度四处跑跑走无，你有法度享受精彩的人生无吼，甲大家分享啊。今天看你就班，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咱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再来，我不是你的啦。速度加80哈。来做迪斯科，看你要唱。

哦，袂歹 ，disco 嘛样唱啊哈。来继续来阿母的温情，咱的新港的丽华，新港的丽华店哈。新港就是北港隔壁啊，隔一条桥啦哈。

切都是阿母的温情哈。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咱的牙齿，咱台语的建成兄、建成兄哈，建成大哥，阿南区的文慧、巴德、桃园贝贝厝、于延官大哥，啊，咱的大手铁。

还过会付来，最后一首歌《绿岛小夜曲》了哈。这是咱的桃粉的叶秋香大姐点的啊。这买晒较紧一丝啊。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3: 我是杰，
4: 是这样，
0: 大家
3: 好。
1: 今天你在这是啥？这是啥？
3: 我们要做一个叫做披萨饺。
1: 什么个披萨饺？
3: 披萨的水饺，它的造型有点像我们的水饺的造型。当然它是一个披萨型的面包。
0: 好复杂哈、
3: 哦，真的。
0: 听不，
1: 但是不要紧，听不，咱拢交老师定，
0: 好啊。
1: 啊，但是真困难吗？
3: 没
1: 哦，
0: 真的哦。
3: 对。
1: 好，那没困难，咱来做看卖呀。
0: 来哟、哦，今天要做的料理是鲜虾起司披萨饺。

0: 我需要的食材有白虾、番茄、洋葱、节瓜、百里香浓缩番茄酱、红喜菇、起司丝。面团所需要的材料有糖五克、盐五克、酵母粉五克，还有面粉300克。
1: 我要做之前，我先做它的皮。
2: 皮嘛，可以吃哦。
1: 对对对。酵母粉，放到面粉上面。好，来，然后加糖。好。哦。酵母喜欢糖。加一点点盐，盐是为了增加面团的一个延展性。好，来，搅拌的过程，我们慢慢的加入水。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用手去摸它。
0: 是的，哎。
1: 接下来我们就来揉，把它揉成团，然后压的，好，把这碎碎啊不断的压进来，然后边旋转我们的盆，好，把它揉成一个球状光滑面。哎，
2: 很光了哦。哎，面也开始要光了
1: 哦。手也光了。
2: 手也光了，只有我的没有光。
1: 好，来，面团啊，我们把它折一下，折面放在下面，好，放在上面，
0: 一直包一直包，
1: 对对对，
0: 包进去，
1: 这样子，我们就让它去发酵30分钟。
0: 半小时过去了，
1: 对，发到大概2倍大。哎
0: 呦，嗯，贴出来，
1: 对，弄成一个长条状，
0: 长条状的。
1: 这边我们就不要过度的去压它，因为那个气泡会跑掉。大概把它分成4等份，那我们就拉在旁边再松弛一下。那因为内馅是包在里面的，烤不太到，
0: 对，
1: 所以我们内馅必须先把它弄熟。
0: 是的，
1: 加鲜进来煎，好，让这个有鲜有虾的味道。
0: 要把它煎到全熟吗？
1: 不用，
0: 不用，
1: 我们待会会烤，倒回来。葱，
0: 洋葱来了，
1: 节瓜，这种比较没有水分的，我们可以先操作。
0: 刚才煎这个虾子的油就不浪费了。
1: 对，然后我们的菇，来，番茄回来，
0: 番茄来了。
1: 这边我们都不要去加有水分的东西，待会包在里面啊，我们的面团才会湿掉。
0: 是的，
1: 对对对。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调味，盐巴，一点点就好了。糖加一点点的这个，
0: 这是有颗粒的浓缩番茄的酱。
1: 对对对，好，最后再放给它进来。
2: 它这个皮都黑啊，旁
0: 边。对啊，
2: 以前过黑黑啊油啊。
0: 从头到尾哦都没有加到半点的这个
2: 水
0: 啦。
1: 这个馅料好了哈，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做我们的面团。我们先把它拍，然后用拉的，先把它拉开。
0: 哎。人客啊，
2: 好看人，都安尼用嘛。
1: 来，这样一边一边压着，然后用手指一边把它推开，秒破掉哦。然后我们的内面啊，抹一点这个番茄酱，这个铺一半，料都铺一半就好了。好，把我们的这个馅铺进来，然后鲜虾给它进来，点一点点的百里香，好，然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起司。让它上下都有粘着的效果，一点点就好了。我把这个盖上来，盖上来用我们的手的侧面，稍微把边边给它粘起来，稍微把它折往内折。那待会呢，我们拿一只叉子，我从侧面这边马上压，把这个形状给它做出来。
2: 讲讲上车来，你叫的
0: 什么？是的，
1: 没有。
2: 煲两汤。
0: 不需要铺那个烘焙的，
1: 只能用抹点油就可以了。来，就把我们的饺子放上来，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入烤箱烤。
2: 是几度？几分钟？
1: 我们用200度烤10分钟。
2: 好，进烤箱。
0: 走了。我听下呢，
2: 不啾不啾安尼哟。
0: 哎呀，听到这个声音，哇，流出来，流出来，流出来了。啊，水卡，水卡。
1: 来，那我们的这个
2: 披萨饺
1: 完成了。
2: 完成。
0: 是的。

0: 那个虾子哦，它虾子完全还是脆的嘞。
1: 亲子活动，一起找小朋友挖米粉，哦，啊，把这个哦，像这个饼皮打开，加料，盖起来之后做这个披萨饺，非常好吃，非常简单的料理。哦，王子就在这里。为什么讲了这么多？因为我们在等琪姐把下一口吞了去。啊，
2: 结束好料理，我们再等。
1: 拜拜。
3: 拜拜。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机路。介绍完后里车头了后，这个小刚要介绍的也是伫咧台中市后里区的月梅糖厂。月梅糖厂创立伫咧西元1909年，当时是由着日本资本家小松南弥所创立的，而且甲号名号做大甲制糖所。来到西元1999年的时阵，受到环境的影响，来停止生产，因此转型做观光糖厂。到今仔日，已经吸引了非常多观光客来到这参观。伊到底有啥物款特别的所在呢？大家准备好了未？赶紧带着小宝的脚步，到顶去看卖咯！大家敢有看到糖厂外面停着一台火车头呢？这台火车头就号做日立牌内燃机。伫咧制糖时期，是台糖公司用来代替旧式蒸汽火车头的。外观上特别的所在是伊的车链使用横杆连接而成的哦。刷落去，来到糖厂入口的倒手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物件——石碌。石碌卖当号做石车，也则是碾石，是中国古早时代地甘蔗制糖的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石碌的产量无法度抵着改良式的双管道铁模的竞争，所以后来就渐渐啊去予取代去啊。来到月梅糖厂内面，有百年的工厂会当参观，保留了当初制糖的设备。虽然即卖已经无咧做使用啊，但是嘛因为安尼，转型为开放游客参观的观光景点。来访的游客会当透过影片来熟悉着制糖的过程，也有历史的相片会当看到过去兴盛时期的制糖工厂，而且配合着仪器设备的介绍，会当学习到更卡侪小知识哦。刷下来咧，要来甲大家介绍是全国唯一的冲底隧道。冲底隧道连接锅炉跟烟囱，采用着砖啊落去起做一个拱门型通道，行入去就亲像穿越时光隧道哦。
1: 无唔对，内面非常的神秘，而且棚坑内面真凉爽，害我一直加冷顺。行到这个棚坑的上内面，佮踅一个弯。仰头就会当仰望这个烟囱口，感受到吼以景窥天的意境，敢那吼家己坐伫咧井底同款，仰望遥远的天空，就亲像一轮明月伫咧头顶闪烁的感觉哦。
0: 哇，看小宝形容甲遮尔啊水，观众朋友啊，是不是嘛想要来家己亲身体验看卖咧？看完内面的冲底隧道了，继续带大家去外面看烟囱啦。这座烟囱伫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捌受到联军的轰炸。因为伫咧日本统治的时代，制糖业是台湾的一项重要产业。当初为着要封锁台湾对屋企那外资源，大量轰炸糖厂的烟囱，所以到今仔日咧，咱游园会当伫咧烟囱顶头看到留落来的痕迹哦。但是随着月梅糖厂的停产，因为安全的考量。所以将烟囱切落较短嘞，即卖宽度敢那剩34公尺尔尔。唔尔安尼哦，月梅糖厂佫加一挂较旧的仓库，重新装潢，摇身一变变作商店街，两栋仓库之间佫规划了两号边的路线，予游客伫咧踅街的时阵，唔免压着雨，还是曝着日咯。沿着商店街继续行，阁会当来到外面的鲤鱼潭，予囡仔体验饲鱼仔的趣味，是亲子互动的好所在哦。最后一站，一定要来吃看卖台糖的酸啊啦！月梅糖厂的职工福利社也是冰店，想要吃古早味的夹冰，来吃就对啊啦，口味非常的多，其中有米糕、六星花。酒、榴莲是内面非常特色的鸡鸭饼哦，也阁有特殊咸的口味，会当做选择。小宝，小宝，咸的口味吃起来是啥物滋味啊？
1: 我甲你讲，咸口味就是核桃蛋黄，吃起来有一种杏仁的味，口味非常的特别。 除了吉亚冰以外，也阁有一种冰淇淋，外面有两块饼甲冰夹的。我食的口味是蚵仔的口味，内面阁会当看到一粒一粒的蚵仔。除了我喜欢的蚵仔以外，还阁有较少看到的榴莲，阁有山药，这两种的口味哦。大家若是有来这个糖厂参观吼，会当来吃看卖哦。
0: 这一站咱所介绍的奥利观光景点月眉糖厂，来到这不只可以参观，也可以熟悉到台湾早前非常兴旺的蔗糖产业。后一站咱要带大家到哪里呢？更多的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机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但是现在都搞一个，他也没 IQ， 他也能他也能做什么？
3: 你也知道没 IQ？
2: 你是不一样啦，你不一样，
3: 不定能 IQQQ 你说这样，
2: 他如果搞一个，你如果把他卡到哎呦呀，哎呦呀，
3: 阿飞呀，
2: 哎呦呀，咱家伙
3: 买没正经啊，
2: 哦，是看我們這部不然啊，不然叫你看什麼，不然都不要這樣看什麼看，對吧？
3: 哎呦，
2: 哎呦，哎

0: 是卢西姐。
1: 哦，买过来啊！
0: 我是口头禅啊，不
1: 买买啊买。怎么会有猪叫声？我装不晒掉。阿娘装不晒掉。我这是做定情的人去，叫爱爱这两声，你才装不晒掉。阿娘喂，你叫阿娘喂。所以我爱讲嘛，伊这无爱笑，伊他讲嘛是姑娘。
0: 哎呦呀，我生气啦！
2: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大家好，我是林良欢，你现在收看的是台立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3: 哦，你卡住了哈！康德斯医疗级米群，高浓度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达康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2: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的诞生哈，因为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哦，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活性的维他命 B 丸。活性的维他命 B 丸吼，这为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

真的足古早、足古早的时阵哦，迄个时阵，哎，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口口的问题。哦，日本人足厉害，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酸，伊也会酸，伊也会麻，伊也会麻。但也无带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哦，咱的肠仔的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高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候，你拢无代志。啊，若一高一低就出代志。还有这啥？还有这即、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即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的恒定性的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外形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可以不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济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四粒啊，像安尼话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以前日本人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一只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予咱观众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啥物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踢袂开，流目油，模糊，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然后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袂麻吼，像叫颠颠着共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个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会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诶。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B1、B6、甲B12。为什么B1会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B1。哦，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不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即个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马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变后一个出来会酸痛。

吃不两礼拜就很爽快啊。好、哦，这有、个、这个、黄诶，一一个萧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疼会麻，今麦嘛较好啊。哦，啊，佫有吞的骆大哥，骆大哥一天吃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佫有力吼、哦。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吃拢有效，所以你吃嘛有效。你只要肯吃，一天吃两粒，吃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吃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佫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就吃。这是阿里拉面的阿米拉面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里拉面所有的新闻，一、两、三、四、五、六，咱逐项都有。而且嘞，新闻比因搁较侪，不搁较厚哦，搁厚。这新闻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这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让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物件，物件完全所有的新闻，咱有法度添加较厚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疼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疼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这诶、这个避，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诶，啊有的是食素食诶，啊佫有就是足侪西游记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个腰酸背痛，啊个有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血糖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个有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这维生素 B 五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够有伽马、欧尼当中乳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 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而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 1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啊，代谢掉，就是靠 TTFD， 尤其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全面甲你顾好。还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第二个就足侪好朋友有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啦，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老化、糖尿病风险。B 1甲 B 6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着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欠伫个肝糖内底，唔免欠伫个油内底，互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啊，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 1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 1 B 6 B 12泛酸钙、维生素 E，B 1 B 6 B 12即个是 B 5啦吼，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四十天，上济你会当吃到八十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两千七。两千七，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起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让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
吃免钱的，吃一罐过了哦，玻璃干那卖给他淡掉。

0: 那无效果，空管啊还我，我自体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清白，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佫我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19，试食唔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下买这两罐，啊，试食食我的，啊，食无效我自行你，安尼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走了转去，四罐只要偌济？3000多。而且这罐免行啊，食无效啊，这罐你着食，食着食呀。空罐啊，现我倒，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吃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未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119吼，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吼？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来加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的不啊？进山啊！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景燕姐你好，一组吼，来67线一组来，你好，春英姐你好，
2: 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3: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2粒哦，上济食2粒，啊若保养啊食1粒就好啊，为你我加你阿香姐。
4: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2线，来，素清姐，你好。
6: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7: 一组。
0: 好，来，53线的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今仔定岗主妇来做个会，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家用咩康特斯哦？
8: 我咪一组。
0: 来，等我一个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抽痛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大便袂顺、闭结的，得食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2粒，下早时啊食哈，早时啊起来就好食哈。来，吴进山你好。
9: 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加好来56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10: 没接你就知我。
0: 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买康特斯哦？
10: 你啥？
0: 我嘉盈啊。
10: 你嘉盈啊？
0: 对啊。
10: 好，我刚刚加一组来。
0: 等我一下，58线刚加一组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再搁增加一个来，小菊你好。
11: 来，小菊多。
0: 好，来60线，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12: 我买一组。
0: 好，来61线，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13: 好，小姐啊，
0: 一组好，
13: 好，
0: 来62线，谢谢，多谢恁的支持啊，莲花姐啊，你好，
14: 我不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好，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拢要送你食的，啊，你也给你认真食，一天食2粒啊，我送你，你就认真食，这无收钱的啊，保时捷你好，
15: 喂，
0: 买一组。好，等我一下，我先跟你主讲好哦，你是买3000哦。第四盒是我送你的，送你试食的哦，不是4盒3000哦，3盒3000，啊，今天我送你一盒4盒，送你3000，啊，你可以吃一盒，吃不好还我3盒，啊，知不知道？莲花姐啊，莲花姐，你再给我点卡来，桃子姐你好，桃子姐，
16: 喂，
0: 买一组就，
16: 买一组
0: 了，好来67线啊，你会酸痛疼麻袂？你会屈会落，爬袂起来，手会举袂悬袂？会安尼，感觉手举袂悬，我都举吹风机。吃一礼拜就好啊，吃一礼拜你就知道效果哈。来，金姐大姐你好。
17: 今麦在广告。
0: 好，这是助理，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搞算啦，下姐来。雪玲姐你好。
18: 一家人啊。
0: 好喂。
18: 你加接算卡。
0: 好来，70线加接算卡一下，莲花姐啊。
19: 加算一下啊。
0: 好，多谢你莲花的人呢。你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啊。你甲小姐讲，我啥物时间要收？啊，你若钱行较无方便，甲小姐讲，较晚收就无要紧。咱无赶紧哦，但是咱今仔日就是啊，有做优惠，你买到就有俗到哦。本来是3盒3000嘛， 三千就足俗的，240的三千就足俗的。今仔日佫加一盒，互你试食，你食有效果，你感觉这个袂歹，食了都安食都较好睏，都较袂酸痛疼吧，你就继续佮食哈。来，清代大哥，
3: 我加盐，
0: 嘿，
3: 加盐，你好，
0: 你好，你要订康德饲料。感谢你，多谢你哈！来，高雄的朋友，甲接一个52岁、52岁的，帮我母姐来。哎，父子大姐哈！你好，我家莹，你要顶康乐师哦。
7: 哎，
0: 好，你顶了一个好啊！我3岁，53岁，玉金大哥你好。安啦。
8: 啊，我
0: 是。好，来，等我一个54岁，要一组54岁来。你好，连林大哥你好。
15: 哎，我要康乐师。
0: 康乐师哦，等我一下，会记你哦。逐工食，下早起来食饭饱就食，一工食两粒。绝对有效，保证有效，这已经是老药方啊！会使讲是大家吃，大家都有效，都酸痛疼吧？你着吃什么物件？唔好白吃止痛药啊！这拢无要紧，这拢完全没有负担啊！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17: 哎，我是做。
0: 好，来，你50岁，来，素清姐你好。
8: 康德夫，我要一组。
0: 好，52岁，我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10: 一组。
0: 好，来53岁的一组，53岁来，庄妈妈你好。哎，要一组。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哈。今天定岗主妇人做会好的，一摆炸4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家用咩康特斯哦。
9: 我要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5岁，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痛疼麻痹，各项都有效啦。各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个大便袂顺闭结的，得吃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吃2粒，下早时啊吃哈，早时啊起来就好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14: 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0: 今仔顶拜六就到啊，你电话约好来53岁，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17: 别接，你就知我。
0: 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你要康乐师哦。
17: 你啥？
0: 我嘉莹啊。
17: 你嘉莹啊？
0: 对啊。
17: 我要刚加一组来。
0: 等我一下，58岁刚加一组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然后再个丁家姐来，小菊你好。
15: 来，就这多。
0: 好，来60岁，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来61岁，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7: 好，小姐好，
0: 一组好。
7: 好，
0: 来62岁，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19: 我要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效，食无效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拢要送你食的，啊，你会记哩。
4: 今天的超级巨星秀，我们的子琪，我们的黑鹰、欧鹰两个来合唱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哎，你要控制，哎，这公共场所，哎哎哎，两个那边受双轨嘛，这
1: 哎
2: 爱给我抱就是啊！
0: 哦，无啦，你个抱，我来讲话，真笑哎！哎，不错哈，这个秦牧的秦，哎，银幕的秦旅啦，你看嘛，唱歌两个那个默契哦，哇，你们是怎么办到的？不用看歌词，看的双方哈，四目相交哈，哎，出来唱歌唱多久了？
2: 刚开始就是出来比赛
0: 嘛，哎，对，比赛场经常看到他们两个，歌唱大联盟好像也有来过，
2: 有，
0: 相当亮眼的表现，
2: 对，对，蔡老师，
0: 哎呀，杨彩华老师，嘿，杨彩艺
2: 哈，歌唱大联盟是蔡新作老师，
0: 我是讲杨彩艺老师的跨年的音能哎，唱得很好，
3: 对，
0: 所以特别呢，哦，帮他们就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曲，
2: 没有错，
0: 哦，你叫做欧英哦，
2: 对，
0: 是啊，那叫欧英。
2: 因为我的名字叫胡英能
0: 哦，
2: 啊，主持人哈，
0: 欧英，
2: 主持人欧英，
0: 哎呦，嚯，
3: 哦，原来英能大哥就是你啊，
0: 哎，
3: 不管来哦，
4: 哎呦，看到的是英能大哥，
0: 对啊，
3: 平常在那个脸书上面有看到贴文，看到，
0: 对，欧英比欧人较好啦，
2: 哦，欧人是假，
0: 欧英是飞哦，啊，所以欧英去掠到这只是小鸟依人呀。那那
2: 触礁啊，
0: 触礁啊，
4: 告
0: 你连触了对了哈，哦，这两个的声线各方面默契都相当的好
4: 哈。今天因为声线就好，
0: 哎呀，
4: 你现在外形那个整个荧幕上看起来也都很搭，
5: 对，
0: 太厉害。
3: 尤其是段某的那个画面啊，六个某一排，
0: 对，你有听到不？很搭啦，
3: 很搭，
0: 拢袂淡哈，很搭哈，哎呀，哎呀，没了，不是不好说，不好说哈。
2: 这个不可以公开说。
0: 两个人的默契。相当的好啊，所以这个老师帮你们写什么歌？
2: 旧情永难忘
0: 哦，古情永难忘啊，永难忘了哈。
3: 喂，永山而梦，
0: 古情永难忘。
2: 奇怪，什么我有你出讲出来拢安？
0: 我看你两个是
2: 怪怪，
3: 就特别哈，
2: 怪怪，
3: 就好听啊。
2: 古情永难忘，
0: 永。

0: 啊，你讲一遍来。
1: 古井。
0: 影南梦。
1: 影南梦。
0: 啊，你四德院长有听你无？
2: 很大气，很大气。
0: 每一天注意哦，哎，因俩咧播哈，有三分钟了吼，因咧哦 ，MV 拍足水嘅咧吼。
2: 谢谢。
0: 比本人较好看咧。喂。
3: 同想讲，本人较好看。
1: 对啊。啊，
0: 各大 KTV 哈，去啊，基哎是写黑鹰跟子琪吗？
1: 哈，
0: 对了哈，欧鹰啦，欧鹰。还是不是乌日哦，是真正乌白哦哈，
2: 乌鹰的背哦，
0: 哦天鹰的背啦，哎，不是老师啦，是乌鹰天鹰的背。
3: 再给俺多多点阅哈，
0: 是啦，
1: 多多支持。
0: 好啦，感谢
2: 哈，谢谢，好，
0: 希望你们的唱片可以大卖，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哈，请休息，哇，真正熬超难，这两个哈默契又相当的好，呵，阿来，所以两队的队长请进场，红队跟白队，
2: 欢迎光临。来，不要紧，叫起来的。
0: 谢谢我的四的院长，
2: 谢谢。
0: 每一个来参赛者拢有哈。
3: 红队的，哎，
0: 红队是无人来呢。
2: 来的，来的。
0: 还有拜托，真正啊。
2: 管大也较管。
0: 后来，哎，白队先介绍者，来来。
4: 现场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哦，哎，你们是来自哪里？
4: 石川啊，草屯石川的星星闪耀石川队的。
0: 好，哎。
4: 队伍啊哈！
0: 哎呦，你喜欢这谁给的？
2: 走台秀，我头毛跟勇哥在管啊，为头毛安尼行过
0: 啊，过镜头让我你扎起啊，哎，这样足像镜头啊哈！啊，你为什么叫石川队？
4: 哎，因为我那个所在叫做石头堡啦哈。
0: 哦。
4: 哎，较早拢石头的款啦，所以讲石头堡啊。啊，今麦哎，他们以前的就队名叫做那个李啊哈，
0: 李啊哈，九川李的
2: 九川。
0: 哎呦，好，来九川哎，嘛是陈陈老师，
4: 对，我们是那个草屯啊，全中部哈，第二会教的歌唱老师。
0: 哦，为什么是第二会教呢？
4: 因为哎，那讲第二，不然刚讲第一啦。
0: 啊，那样
4: 啊，那个陈玉山陈老师的得意门生呐哈，我们和嘎嘎龙本来比较清光，
0: 传说中的大老二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2: 没有人比他大了。
0: 对啊，对啊，对，黑桃二了，对了
4: 哈。对对对对，
0: 搞了搞了，像改。
4: 陈玉山陈老师
0: 哦，就唱安徽的你
4: 啊，对对对，哦，有够
0: 啊！林老师讲要开演唱会呢，知无？当时啊，当时，
2: 你敢知？
0: 差不多，
2: 等迄个卡达来了。
0: 啊，去安徽迄个 YouTube 遐个留言就好啊，然后需要什么资讯，敢问就有啊。好，唱歌够好听啊，人够水，对不对？哈，只是学生较憨蛮俩哈。
2: 啊，不，老恭维啦！
4: 除了我，伊嘛拢真憨蛮。啊，你嘛，除了我，真憨蛮。
2: 就主持人，你话很大。
0: 啊，你嘛请一个较贤的来做队长，你真正是拢无人啊！吼，没有你宣传，搁你讲几波，讲唔对，都比，你比几波？来，你讲，哎，我你讲，啊，你当时要开演唱会。
1: 哇，我爱努力哟，
0: 努力哈，哦，你哎，你只看到亲的吼。
1: 谢谢谢谢，
3: 你现在
2: 造型
3: 真正，无人能敌啦。
0: 拍摄本身就是发型美发设计师，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哇，这算被翁来的对了哈，
2: 翁来哈。
0: 哎，我你问了，翁来是徛的较爽还是倒的较爽啊？
1: 翁来哦，爱看买看品种，
0: 看姿势，
2: 我看姿势，
0: 系啊，
2: 安怎讲？
0: 真侪往来说，结果是用迄个当归，当归来来过，啊，后来啊过捧过，阮这不是，阮这是捧过。
3: 啊，但是太阳饼内底敢有太阳？
0: 没有，婴儿有也没有婴儿，好不好？啊，你这是往来哈。
1: 哥好，主持人大家好。
2: 我都想
0: 你，我都不告诉你，
1: 观众朋友，
0: 越来越像梦婷了。
2: 五连毛，五连毛，有礼貌。
1: 对，那我们是来自于追南，哈，上河长青协会。
3: 哦，
1: 雄厚了对啊，哈，雄厚，雄厚。一点来就爱唱歌，
0: 我就是
1: 大哥哥大姐姐，
0: 我就是和尚长青协会。
2: 我嘛是一点都
0: 对啊，是上河，
3: 上河
0: 了，上河。
1: 我们都是募了大力电视台的名额来。
0: 阿来哈，
1: 对对对，大家来这边第一次来这边唱歌，
0: 第一次吗？
1: 我是第二次，
0: 对嘛？
1: 大哥哥姐姐他们是第二次
0: 的哈。麦讲大哥，你会干哩出台拢当年呢？
1: 对对对，我今仔日我的会长冇来，
0: 安尼哦，
1: 对啊，个我的干部嘛拢
0: 来，
1: 对，大概拢是对木大力电视台，
0: 是，
1: 名额来，
3: 谢谢谢谢，
0: 欢迎咱各大机关团体大概组队来报名，报名我们没有收费哦，
2: 对
0: 哦，大家进来哦，所以阮每一个人报，啊是差点来公司报，通可以，但是正摆个一二位去啊哈，
2: 差不多过年前啊哈，
0: 嘿，单顾你。好，好不好？好来， 来第一组，
2: 什么人要先唱？
0: 哎，伊啦，第一组。哦，
1: 红队，
3: 红队，
2: 啊，你要合唱哦，
0: 你要唱那个姑娘的酒窝，笑笑，姑娘的酒窝。

0: 啊，
1: 希望
0: 就不是水点面子哦，
1: 水水点面子。
2: 余慧兰跟庄荣泽
3: 哦，老公哦，
1: 哎呦，哎呦，哎呦，你老公挑染他，他叫水点呢啊。
3: 引导哥，
1: 好来听个麦来，好来破声过来一下。

0: 哇谢谢哦，我也记得恁是刚刚来第二拜啊，第三拜啊，对不？第二次。
1: 第二拜。
0: 而且哦，独了姐姐大哥刚刚嘛是设计师，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也是设计师，也是发型的吗？
3: 发型。
4: 对，我们全家都是发型。
0: 难怪，你看这
3: 规
0: 啊，所以您小朋友嘞也是。
4: 是，对。
0: 哦，也是哦。
1: 耳濡目染之下这样子。而且跟我跟姐姐跟那个大哥，
0: 你没有见过？
1: 有印象啊。
4: 是去年三月，今年三月份
1: 才
4: 来过。
1: 因为我在对对对，在你可以搭捷
0: 运。在歌厅，阿伯乖哦。所以其

0: 这不是发型会记的，其实是因为
1: 都是因为因的造型太特别，我太容易记住了。
2: 谢谢，
3: 谢谢 Penny， 谢谢小刚，谢谢
1: 梦慧，
3: 谢谢，我们都是慕名而来的，
0: 真的，
1: 对，真的很棒了。
0: 林奎迪对。
3: 我在中清文心捷运站那边
4: 哦，啊，是台中嘛，
0: 进行力真好哦，
3: 谢谢大家的照顾。
0: 因为现在还有在温暖嘛，现在那边有捷运都有开通了啊，
3: 有开通了，
0: 人潮包括厝街应该帮我弄有去哦。
3: 对哦，大立电视台的名主持人那个吴澄清董卿老师，
0: 就是
3: 我们的顾客
0: 哦，不怪这样倒啦，
3: 谢谢大家，谢谢。
0: 哎呀，因为嘛住离遐无讲真远嘛，也是北屯那边。近近啊吼，
3: 近近啊，其实我两个足少合唱诶，所以就是说在默契当中还是要做。
1: 干杯！唱得好啊，听着真嘿阿阿婆啊。
0: 那个夫妻都是从日常生活当中那个默契是累积来的啊。全部拢袂合，后啊后来咧磨啊磨，加减拢会有一挂小摩擦嘛。人讲无完无结不成夫妻啊。
3: 有啊，一直看荧幕啊，我惊讲轮到我唱的时阵，我都唔知好唱。
0: 没啦，
1: 好可爱啊！
3: 因为合唱的是安尼啊，默契。
0: 就赞诶，
1: 主人上重要。
0: 谢谢你们，恭喜您来参加。
3: 谢谢，
0: 来，哇，白队第一组，
4: 白队欢迎变英雄，
0: 变英雄，谁要变英雄？厉害，你是真的假的？
4: 变英杰，
1: 变英杰，他
4: 好听的歌曲《秋风》。

0: 这个高手，
1: 哎、欸，不愧是队长呢，
2: 哈、啊，
1: 对啊，啊，弹多啊，动这大哥吼、哦，这个这么的有自信，真正唱歌有影好听，
2: 谢谢谢谢。
0: 真正，而且你应该是歌唱比赛常胜军吧，
1: 一定是，
2: 有在比赛过了、嗯、啊。不敢说常胜军啦、
1: 欸，啊，即摆那唱完那刷谦虚起来，那拄啊甲拄啊拢无共人啊呢，
2: 我们都叫交代，谦卑在谦，
1: 谦卑在谦卑，最头前迄段好梦是阿里交代的，
2: 都叫叫拍完了啦，
1: 真的，有影就搞，这首歌啥物人会歌？
2: 那个蔡小虎大哥的，
1: 不怪哦，我咧听你咧唱迄个灯光色个，包括那好漂亮也很好听，
2: 没有啦，因为是问陈奕山老师尬料后了哈，所以讲我学到他的精华了哈。
1: 精华，吼、嗯哦，真正。
0: 欸、老师今天尬聊就会，不接人都，
2: 对对对对，
0: 起来都鹅都尬呢。
1: 是啊，哇，音杰大哥，
2: 纯警察那个长相没有我们这个男啊。男主持人这么帅、
1: 啊，这都不要紧，即卖医美就流行
2: 诶。
1: 即卖医美，看要爱做啥做啥，鼻啊无够多做鼻啊，吼啊，目睭无双眼皮，割双眼皮也可以。
2: 哦，可以 ，OK。
1: 哎呀，无啊，已经叫人倒啊，麦哥要求啊，爸。
2: 哎，别使啊，阿公公某阿个
1: 打。林某的恭贺啊，林某是得大嫂是得几嘞？
0: 打片舞。
1: 大嫂是哪一个？大嫂好，哇，大嫂帅呢。气质真好，你看打灯打灯来转过去看咧、欸欸欸，看一下大嫂哎、
2: 欸，啊，你无伪装的就，
1: 无伪装的加水，
3: 漂亮，
1: 不是那一个啦，哎哎，麦讲欧贝吹大嫂嘅，
0: 拍谁咱这新来，
1: 新来新来吹无大嫂啦，哎呦，哦，你看看哦，
3: 皮肤就好呢，
1: 哎，皮肤蛮好。这叫真正天生丽质
2: 啊！你好，没有、
0: 啊，你可以再吹一下高吹。
1: 对啊，你还是高吹。
2: 好啦，
1: 等下你用啥讲骗的啊？
2: 我都
0: 唱歌啦，昨天唱歌。
2: 我用高人声调，拜托叫伊给我那俩啦。
1: 哦，用拜托的哦。
0: 拜托。
1: 哎，等会当拜托你们坐下来拜托一下。
2: 因为去看看要啥物高啊、低啊、K 啊、边啊、蹦 Q 啊都。
0: 啊，
2: 你得
0: 有啊。哈哈
1: 哈。
0: 我不爱相信。
1: 所以迄阵就唱一首《双红后壁高》。
2: 哎哎，可以用吼。
1: 你当时伫后壁高熟悉。好啦，谢谢。谢大哥，感谢你
0: 吼，这歌声
1: 真正有影赞哈。调完这么好的歌声了吼，我相信足侪观众们要跟你怀念，怀念摊都啊吼，这个啊超级巨星秀的好歌声。
3: 哎呀，都啊，
1: 偌侪观众朋友卡来，搁唱，搁唱，搁唱，搁唱一首来品芳诶，
0: 就好听
1: 诶。哎呀，而且都啊讲到这古筝《英兰梦》嘛吼，
0: 《英兰梦》哦，
1: 足侪人要爱听诶，所以咱赶紧诶。搁再个邀请一个，哇、哦！咱的黑音甲子琪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古筝英兰梦》。

0: 对啊，是，所以这首就是吼新歌，
1: 对，
2: 哦，我们新单曲，对，
0: 哦，新单曲啊，所以嘛，我发行专辑
2: 没有，
0: 哦，没有专辑哦，
2: 我们人生第一首。
0: 哇，人生第一
2: 首，
0: 这卡巧，因为咱今麦发专辑拢未趁钱啊，拢已经放起哩，
3: 都是网络，
0: 说实在都今麦拢放伫咧 YouTube 啦，或是讲啥物平台。哦，下去串流就好了。
2: 其实我们是圆梦啊，
0: 圆梦
2: 就是喜欢唱歌，对对对。
0: 哦，唱歌一定要，我嘛常常甲佩妮讲哦，有机会哦，
3: 伊嘛
0: 拢爱出一个，
2: 他真的可以，
0: 搞唱歌都要发一下。
3: 谢。
0: 但是
1: 再跟多多介绍，
0: 多多介绍，对，看是找多一间较俗安尼。哎呀，加油啊！
1: 好，谢谢。哎呀，
0: 一定是可以的，
1: 而且有机会会使出这个自己的。就圆梦这样子啊，哦，
2: 蛮不错，对，
1: 真的是很棒，
0: 很不错啊。像歌舞伎的 MV 啊，那个 MV 也拍得很好，很漂亮。
2: 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导演哦，嗯，他蛮龟毛的，
1: 对，
0: 龟毛好啊，
2: 对，
0: 那拍不出来，这个质感加以后，
2: 我们修了好几次，
0: 修了好几次，
3: 所以男女主角就是你们，
0: 自己来啊，
3: 好棒哦。

0: 性啊，
1: 对不？省那个省群演的钱。
0: 对啊，啊，家己都演导，家己都适合演啊，就免阁请别人啊。
2: 好期待哦，好期待那个 MV。
0: 所以到时阵希望这首歌曲哦推出了，大家一定要踊跃的传唱。
2: 对。哇，
0: 点歌好，其实咱这个哦，咱大力电视台嘛，拢会当点播。嗯，
2: 对。哇，
0: 有人当来给咱点歌一下，哇，哇，咱无同款的这个。哦，歌声啊，唱给大家听。
2: 对，
1: 谢谢，
0: 谢谢你们，
2: 谢谢，
0: 谢谢，谢谢。来，再来红队第二组，
3: 吴景宗带来好听的歌曲《无春》。
0: 来。

0: 哎呦，后
1: 壁那个大哥大姐嘛跳个就
0: 是。来来来来，这位来这位来一个，这是恁的舞裙哟。舞裙哦，都位都位请来。
2: 上好的舞裙。
0: 上好的舞裙。跟你感情上好的哈。
1: 马姐马姐。
2: 上好长青协会。
0: 哦，长青协会哈。
2: 长青协会。
0: 啊，恁拢伫倒位？倒位咧唱，倒位咧跳。
2: 伫水南迄个活动中心。
0: 哦，水南水南，哦，遐真足闹热呢。
1: 有啊。
0: 大概要为恁遐水南经过，拢塞车塞甲哦。真正中青路就这样，
1: 吼，
2: 有时间再来阮遐。
0: 吼，啊，你要甲阮开路去哦，那请恁做这个开头迄个，甲总统开头迄个车，恁再甲阮倒开路，无恁遐有够塞的塞啦。
2: 哦，无问题，无问题。
0: 系啊，
1: 有啊，因为咱大概李署长嘛，应该有够啦。
0: 系啦，
1: 对啊，对。
0: 李署长的车通常拢甲别人无同款的吼，乌头车。
2: 还好啦
0: 吼，你经过几条路拢无剩，像你唱的歌同款拢无剩安尼啊。啊，你再甲我唱哈。
2: 还好啦，
0: 蛮还好，
2: 还好，学习啦，
1: 对啊，好听，好听，
0: 很好听啊！这杨宗宪啊，
1: 对，杨宗宪的歌曲，新歌马上一看后期的歌，
0: 嗯，后期的歌都很好听，
1: 对，
0: 嗯，谢谢大哥，
1: 感谢您哦，
0: 感谢您，谢谢，
1: 谢谢勇士们哦，
0: 谢谢哈，来，再来北对第二首，咱的施宪龙
3: 带来好听的歌曲《雄心的地图》，
0: 是来。

0: 新北的，哎呦，哇，这大棒啊呢！
1: 突然你的丹田很有力，
0: 这厉害呢！啊，练唱歌唱偌久啊？
2: 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啊，你住伫咱边啊了？
2: 哎，乌里啦，
0: 哦，你嘛乌里区的？
2: 我溪南。
0: OK 啦，是伫咱后算伫后边遐。
2: 对对
0: 对，我大哥歌嘛就好唱的咧。
1: 真的，
2: 老师我教啦。
0: 老师冇教你几首？
2: 有啊，
0: 几首是老师叫你唱，还是你家己想要唱啊？请老师教。
2: 老师有教过，啊，我感觉未歹听，我叫来唱，
0: 真适合你唱，
2: 是啊，
0: 真适合你唱。
3: 哎呀，你平常时啊上课，恁会当家己要建功，想要学啥物歌嘛？还是拢是老师建的？
2: 拢老师讲啦，啊！你对有你家己的歌，你甲老师讲，老师咪教。
0: 老师通常拢因材施教啦，
2: 吼啊！
0: 学生遮尔啊侪，拢差不多知影每一个学生的声音适合唱啥物歌。
1: 哦，
2: 这个安徽真有名。
0: 对啊，选歌最重要诶，
2: 真的真的。
0: 谢谢师大哥，感谢你，请刚回雄的赞，谢谢谢谢哈。
3: 好听好听。
0: 二来红队第三组，
3: 苏佳慧带来好听的歌曲《西施》。
0: 来破声三声挂断。

0: 哎呦 ，ending pose 帅啦，赞哦！哎、欸，这边请哦。
1: 哇，个设计。
0: 哦，你连舞步跟那个舞群老师都有配合的呢。
2: 哎、
0: 欸，
2: 对。
0: 哇、哦啊，有特贵哈。
2: 哎、欸，有稍微练了一下。
0: 练了。
2: 这次是感冒上来的。
1: 哦。
0: 感冒上来哦。
1: 我今天没讲，就是。人讲唱歌嘛，就是老师都讲唱歌要搭配肢体，你肢体然后你的节奏，然后唱歌就会好。
0: 唱歌就无问题啊。虽然什么感冒啦、烧啥，但是会用身躯的力落去上，迄像人抓铃嘛是安尼啊，迄真正会晓抓的吼，唔是硬死抓安尼吼，伊用身躯的力落去上。落去等一下，
1: 而且你有迄个表演的天分呢，你的节奏感很好。
0: 很好呢，我看咧跳咧舞棍安尼吼，安尼跳安尼跳，
1: 嫩诶安尼，
0: 厉害厉害。
2: 因为我们在那个团队，我们本来每天都会
0: 就都要唱哈，
2: 对，
0: 很棒，
1: 要唱要跳，
0: 哎呀，啊，希望后一届吼，佮招较侪人诶，
2: 好，
0: 这回来参加。
2: 好，
0: 烧香，
1: 烧香，
0: 来，先
1: 喝
0: 滚，多喝温开水哈。
2: 哎，谢谢，
0: 谢谢你来这边请，谢谢。来，咱北队第三组，
1: 我们欢迎绿豆带来好听的歌曲，那是有一天。
0: 来。

0: 嘛是有一天
1: 哇，哇，好听的歌曲哦！哇，大哥唱杨哲的歌嘛，真好听嘞。
2: 谢谢。
1: 你应该真喜欢伊的歌哦。
2: 哎、
1: 欸，
2: 对。
1: 啊，他的很多歌曲都应该拢真适合你的唱、
0: 啊。对，大哥，你敢嘉义人？
2: 不是，
1: 为什么？为什么问你是不是嘉义人？
0: 你是绿豆
1: 啊，绿
0: 豆，
1: 唔得，这样很幽默啊，绿豆嘉义人，
0: 绿豆嘉
1: 义人，啊，不是台湾人，
2: 加红豆啦，
1: 哦，绿豆加红豆哈、哦，你超大超短嘛，
2: 超短
1: 嘛，真老练呢，嗯，
2: 还好啦，
1: 还好，有你的所在拢真老练啦，
2: 谢谢，
1: 啊，你拢伫对咧唱较济，
2: 嗯，陈立山老师歌唱班，
1: 哦，歌唱班，哦、啊，所以伫外口参加比赛，还是都无啊，
2: 我无比。
1: 无比哦，无比无彩吧？
0: 对啊，好佳哉你无比啊，无遐个人。
1: 哎呀，拢互你拍白，拢互你拍白个安尼。
2: 无，你看我抖音出来，
1: 这才是主人呐、啊，哎妹，这种要安怎抖？要抖紧、抖慢，拢嘛有才调，
0: 对啊，
1: 是不是？
2: 我真正抖音的，你
1: 抖音的吼，等下落去才教我看要安怎抖。安尼，咱这位来看一下两队的票数
0: 哈。
1: 来，红队
0: 哦，差不多这样。红队325票。
1: 来，白队，
3: 白队303票。欸、
1: 真正差不多这呢，大哥你倒一队的、
2: 啊？白队，
1: 白队，
0: 对哦。
1: 等一下，这22票你爱补回来哦，下半场一定要补回来。
2: 下半场呜呜，
1: 嘿啊，
2: 下半场。
0: 继续唱了。
1: 下半场，安尼意思啦，下半场加较高唱了。
2: 真的Yes,
1: 赶紧的。
2: 我的排队去，我叫有六个。
1: 咱先准备进入重要时间段，吼、哦、啊，这个东西你去闹人，吼、哦、啊，咱家准备重要时间吼、哦。所以今仔日吼，有在收看这部的观众朋友，吼、哦、啊，希望啊，对着咱大力电视台这规段的这个节目吼，啊，若看了有喜欢的，啊，然后听龙哥介绍了嘛，拄好有下映的，
0: 吼、哦、
1: 啊，希望啊，加加减减吼，啊，甲咱安尼这个到支持，吼、哦、啊，到鼓打一个，咱伫线卡为您做服务，
0: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再来到我们现场哦，吼，无把握到的空数23379555，求咱山卡服务人员介绍为您服务。再来陪你带来这首《路山风》。

0: 这么好唱，你也知道齁，我在旁边，我在旁边一直说，哇，敢不能把那个原唱关掉，关掉了，一直都没被关原唱，夸张了你，夸张了你，夸张，没开始唱之前又说，哎，小刚好想打嗝怎么办？不过你就要唱到一半打出来才有那个落山风的感觉。
1: 红
0: 昏的落山风，拍安尼吼。好啦，谢谢哦，感谢大家伫咧这个重要的时间段吼啊，对咱的支持，哇，对咱的疼惜，咱这几工吼啊，这四点钟的节目，嘛是需要一点啊成绩，
2: 是，
0: 也是要需要一点，以后个成绩单和头家看嘛吼，
2: 因为咱家就是这侪人，咱的工作人员很多，也需要一些那个支出，
0: 因为恁看到吼啊，除了咱这个三个啊，包括乐哥啊，乐哥因为带好我这个啊重要的代志。所以你看，除了咱三加一的主持之外，或者服务吼，或者摄影啦、吼导播啦，各方面嘛非常的侪啦。
1: 加五十几个，
0: 嘿，嘛需要客啊，各公司的呢，真正差不多五十几个吼，啊，大家的节目吼，啊，加加减减，我看到有下应的，啊嘛，跟咱到支持，啊，到照顾一下哈。
2: 谢谢，
0: 谢谢大家，啊，那有需要的，刷卡。

0: 同样有服务人员为您做服务。好，来，咱红队第四组。
1: 哦，红队第四组，朱淑清带来好听的歌曲《温暖的心》。
0: 破声、三声、挂断，谢谢。

0: 啊，温暖的心。
1: 那你这搞笑哈？我贪多啊吼，伫边爱伫咧研究讲致癌这个共鸣是为倒位来的
0: 啊。为什么一直可以？
1: 有声无？
0: 有
1: 声无？
0: 有声。
1: 你听到无？是这个声到无？那你这么厉害，
0: 高雄的人都会在这里，高雄的人共鸣会在这边，
1: 共鸣会在吼，你像那费玉清高雄的，
0: 对，
1: 都有的人都会采访嘛，问说啊，你的共鸣都在哪里，他说在那，不是下头而已，是下头更加出力的头前那个地方，对对对对，多头前的，你敢知道哪那个海豚呢，海豚你那种感觉，
0: 你头都有，
1: 你也有，
0: 你也有，
1: 你就是这么厉害，
0: 真的，
1: 我在旁边听，哦，那个共鸣腔，
2: 那是怎么用的啊，
1: 哦，很厉害
3: 安怎用？
2: 系啊，
3: 不知道呢，这
0: 个天生主人的啦，
1: 哦，天生出世来唱歌的哦，
3: 喜欢唱歌啦，
1: 喜欢唱歌，啊，所以有冇特别找老师教？
3: 没有，
1: 我还没有，
0: 所以我讲天生主人，
1: 系啊，你就天生的啊，
0: 有啦，
1: 出来冇妈妈还是上面人蛮爱唱歌，敢无？
3: 我爸爸很喜欢唱日本歌
1: 了，我爸爸爱唱日本歌，
0: 对啊，
1: 以前可能拢有日本时代吼教育嘛吼，以前迄个年代，
0: 美空云雀对不？
3: 对呀、
0: 啊，
3: 他很喜欢，他就是买了很多那个日本
0: 早
3: 期的
1: 日本的上面拼啊
3: 演歌
1: 哦，哎演歌呀，哦，
3: 唱片
0: 呐，
3: 黑胶唱片，
0: 哦，好酷啊！
1: 你想啦，你都要弹多少啦？你有弹没有？
0: 哦，难哦，是不是？哇，
1: 那种哦，有一种很多那种滚喉音呐。
0: 哦，刚刚那个是喉咙哟，
1: 喉咙，喉咙，
0: 滚喉音。
1: 那黑刚咪真凶啦哦。
0: 哎、欸，爱用到所在，
1: 我会用到所在
0: 哈。
1: 我不会啊，我拢想哪，我得特别无想，就叫我试一试。你明天要主持吗？我等一下还有几三个小时哎、欸。好，哎呀、啊，谢谢
0: 谢谢，最厉害最厉害、嗯，
3: 谢谢您夸奖，
1: 感谢你
0: 谢谢
1: 啊，有机会搁再来呢。
3: 哎呀、
1: 啊，厝、哦、诶、啊、有啥物人咧看电视机吗？
3: 我的亲戚，
1: 亲戚
2: 朋友都有，
1: 八几个，
0: 麦克风麦克风，
1: 八几个。
3: 哦、我不知道，我会通知他们。
1: 通知他们，
0: 我不知道，大概有一千多个。嗯，
1: 赶紧可以通知。好，谢谢你哦。
0: 谢谢。
1: 谢谢，感谢你哈。来，再来排队第四组。
2: 排队，我们欢迎洪明玉带来好听的歌曲，《为你痴，为你迷》。
0: 为你迷。
2: 迷。
1: 痴迷迷，哈。来。

0: 哦，好听个都要拍一个大卡枪，你有错一个无？
1: 是啦，
0: 哎，你好，你好，咱的明玉大哥哈，哦，哇，就搞唱的呢，
2: 还好，
0: 还好哦。
3: 你是不是当在做司机大哥的时阵拢在唱歌？
4: 拿塞车拿
3: 唱
4: 歌，
3: 拢听 YouTube 哦。
0: 我听 YouTube 哦。哦，哎
3: 呀，但是大哥发现你今仔应该是调工选这条歌的。
0: 安怎讲？
1: 安怎讲？
3: 你是嘛有去上课，有老师在教对无？嗯，
1: 医生
3: 老师。啊，内底有一个灿烂的红花，
0: 哎，红花为着迄两字，
3: 为着迄两
0: 字，来唱一首，也是老师要求的。
1: 我
0: 家己算。真正唔是吗？唔是老师讲，我这首内面有红花两字，你就是唱这首就对啊。
1: 我家己算的。
0: 家己算的吼，真高，真高景观。
3: 真的。
4: 哦，
0: 你唱这首歌吼，那个一种浑厚啦吼，啊，迄个感情吼，伫内面吼，听听起流了会感动嘞。
1: 感动吼。
0: 会感动啊。啊，对啊，
1: 谢谢。
3: 这嘛是，这嘛，这其实独乐老师教伊我，我听大哥唱歌就知影，伊这嘛是天生主人呢。
0: 嘿，天生，
1: 一半的天赋
0: 嘛，天生可能受到嘛受过真侪伤害吧，敢未？啊，是拢伤害别人，应该拢大哥在那团拢伤害别人较侪吧？
1: 较
0: 侪吼，放杀鬼鬼的，你讲？
1: 无啦，
0: 唔捌咯，
1: 目前也无，
3: 不好说，
0: 目前也无哦，
4: 算未出来，
0: 唔好讲，唔好伫电视顶头讲，
4: 对，
0: 哇，大哥拢走这个，你拢塞大卡车，
1: 拖拉机啊，
0: 拖拉机哦，
1: 哦，家己种的，无靠老旧，阮都会送，
0: 啊，拢载啥较济，
1: 拢会塞哩，因为是职业，
0: 哦，职业的，
1: 职业，
0: 哎，拢算几栋的哈，迄车，诶，
1: 我塞八栋八啊。
0: 北东北啊，哦嘛，未世代呢。
3: 哎，安尼大哥，你有可能有甲阮岛的人有熟识
0: 哦。因为因岛的专门嘛是咧做这工程这方面的，便宜因岛。
3: 对
0: 哦。系啊，人家合作
4: 一下。一天都要塞很多个小时啊。
0: 塞很多个小时，你这是台语啊，国语哈？
1: 故意的。
4: 国台语。
0: 哦耶，国台语，国台语这个。郭他也双声道、哦、那个孟庭胜双声道，伊讲你塞车拢塞几点钟？
4: 对对对对对，
1: 不一定啊，有当时啊，人啦甲咱叫啊，咱去送安尼，啊，送了就休困。
0: 啊，那是车顶啊爱困要安怎哈？
1: 袂啦，就蒙开啊，音乐蒙听。
0: 爱真的吗？
4: 啊，你开车都袂度过啊？
0: 伊拢度过，伊拢伫车顶一边塞一边困呢。
1: 就休困的时阵啊，哦，会上好的时候就休困一下安尼啊。
0: 哦，哎呀，蛮唔通。
1: 等会的时阵
0: 啊，会使休困。蛮唔通伤忝啦吼，塞车真正，而且恁迄个大台车，每一个迄角落啦，各方面拢爱真注意吼。
3: 真的。
0: 对啊，即卖马路，即个马路上吼，即个马路如虎口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4: 哈。
0: 谢谢大哥，刚才你都来喝。
3: 谢谢，
0: 谢谢，
3: 最好听，最好听，哦，
0: 很好听，真的，各行各业哈，真的都卧虎藏龙，
3: 那
0: 搞唱歌哈，真的不分行业哈，
3: 高手在民间。
0: 对啊，因为爱唱歌这个哈，跟咱的本业其实是没冲突的，完全不冲突的。你这，咱很多做这多机塞哦啊，这你看团队啊，美法师，那歌声都嘛真好，
4: 对，
0: 哦，都是非常的
4: 好。歌手在大力，
0: 所以欢迎大家哈，爱唱歌啊，赶紧来报名，好，赶快来报名了哈。好，来。红队第五组，
3: 好，王真云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我你敢敢》，
0: 哇，够伴舞的哦哈。

0: 有哇，有爱过，吼、哦，这一听就知影吼，
1: 真敢
0: 吼，这那个你听到大家大家拢讲我要我要，
2: 就爱，
0: 哎、欸，这首歌真侪人爱唱这首呢。
3: 对啊，
2: 我一听我就好喜欢，
0: 很喜欢的是爱伊的这个旋律的，还是讲内边的歌词多好打动你的 touch your heart，
2: 都很好听。
0: 都很好听，你唱比较好听
2: 啊，他的作词作曲还有唱歌，林秀喜唱的好好听，
0: 哎，真侪歌拢真好听，
1: 喜欢，
0: 对，哦，很喜欢。
1: 这条歌真正就出来到今嘛，几乎我们也是每个礼拜都有人点。
0: 哎呀，大礼拜而且读了咱棚内的节目有人点，而且嘛。基本上拢会听了一拜至两拜哦，
1: 大礼拜拢会哦，
2: 对啊，就是好听的歌，大家都喜欢。
0: 啊，而且哦，这歌曲每一个人唱出来感觉拢完全不同款。你唱的哎、欸，也有自己的一个风格，
1: 对哦，
0: 自己的一个风格。
1: 你比较没有那么凶，你比较没有那么
0: 温柔一点。所以你讲为一首歌当中哦，哎，买单柳柳要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啊，哎，从唱歌当中，你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温柔。
1: 对，
2: 谢谢。
0: 好，比较温柔啊，比较和蔼啦，吼
1: 啊，娴熟的女性，
0: 是啊。而且你是，
2: 哎，
0: 刚退休啊？
2: 系啊，退休啊。
0: 几岁你退休啊？啊，那也真好。
2: 嘛，五十几岁啊？
0: 咱今麦台湾不是爱六十五吗？
2: 对啊，
0: 六十五左右，六十。
2: 好的公司有那个做满二十五年就可以退休。
0: 哦，你一个工课，你做二十五档
2: 哦，做二十七档。
0: 那也困嘞，啊不是，那也困嘞，那也困嘞掉
1: 哈。不会厌倦吗？
0: 而且你做的工作，其实说实在的哈，会给这类工课哈，有时候也蛮无，会不会蛮无聊的？
2: 对啊，公司都一
0: 因为拢手机，全部拢手机，然后当你哦核销报表，各面拢固定的发票，
2: 没有。中间很有乐趣哦！哦，
1: 哎呦，真的假的？
0: 中间很有乐趣哦！吼，黑杯剩小哦，哎，乐趣就在中间。
1: 哎，当采集瓜。
0: 哎哎哎，别安
2: 啦，对啊，什么抓账啊什么的哦，快乐。
0: 南蛋姐，南蛋姐，边阿家特伦姐研究，我最近有这个如何节税的困扰哈，再给你哎，这个清稿姐
1: 哈，
0: 孙梦姐，
1: 谢谢，
0: 谢谢你，很棒哦，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哈，好，真高兴哈。来排队第五组，
4: 来排队，我们欢迎
0: 李，不是立马哈，
4: 他的名字跟我差一个字，
0: 差一个字呢。
4: 李梦欣带来好听的歌曲《歌哪放袂记》，
0: 是来。

0: 哇，哪会拢遮个好吃？
1: 今仔日我感觉大家景观拢景甲非常的好呢。
0: 真的，
1: 这家己景的吗？
2: 哎，对，啊，老师改。
1: 啊，老师改，家己景的啊，老师改。
2: 对对。
1: 我发现那个老师真高价，像这款有感情的歌曲呢。
2: 对。
1: 哎，今仔日咱头前过来的唱了拢非常的好呢。
0: 嗯，而且你老师就该教杨哲的歌曲啊，
2: 有嘛？
1: 就配合票，阿先啦，有熟悉
0: 啊，真正真正杨哲今卖歌曲，每一地拢唱，
1: 拢真唱，
0: 对。
1: 啊，讲实在哦，其实杨哲老师的歌嘛无好唱哦，吼、哦，要唱出迄种感情，
2: 对啊。
1: 轻的所在真轻，啊，但是吼、哦，啊需要出力的所在，啊放钢琴的所在，吼、哦、也是很用力的嘞，吼、
0: 哦。哎、欸，我觉得大哥有哎、欸。主要大哥的声音非常的好，嗯，嘛是就十八很厚实这样子，哦，对，伊的吉卡拢足好的。
2: 医生，我们几十年哦，
0: 啊，
1: 看医生老师耳背几十年哦，
3: 认识这么久了，
1: 十几年了呢，
0: 亲切。
1: 哦，迄阵十几年前我跟你说，
0: 安尼无白学诶，拢无白学，
2: 哦，拢吸收，
0: 太高超了，
1: 拢吸收吼，这个算是老师的得意门生哦，
0: 真的，所以坑压轴啊。
1: 不怪啊，重点是今日有闹人无？
2: 有啦，
1: 因为咱的这个节目吼，咱不是咧比什么人较敖唱，是比什么人较敖宣传、较敖闹人。有哟，
2: 有啊，
1: 谢谢大哥，
2: 好，
1: 来欢迎我们红白两队今天所有的队员一起上台，啊，麦克风也要记得哈，一起来，不用客气，来
0: 红队这边呢哈，
1: 来一起都要来的哈，来看一下今天的票数哈，来欢迎哈，红队那边。白队这边哈，往后自己找饭吃哈，来往后，
0: 红队卡这边，
1: 哎，往后哦，有人包包已经挂好啊嘞，是啊，你要回来哈，谢谢啦哈，感谢今天哩哈，红队啦、白队啦，咱每一位来参加的这些参赛者，我相信大家都真欢喜哈，每个都很开心，难得有这个哈上电视的机会啦，
0: 哦，
1: 咱呢红队先来讲一下哈，红队，
0: 谢谢。
1: 哦，红队在这边啊、哦！
4: 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有什么心得？
4: 今天来大力唱歌真的很开心，因为这边真的很棒。嗯，哎，对对对，然后也谢谢小刚，还有那个 Penny， 还有那个梦婷，
0: 也谢谢姐姐，个广黑
4: 家，
0: 个广最好家麻吉来和咱的苏维刚做领完，刚咱大家做会安尼。
1: 人来就好啊，哎呀，免只客气，个大吉的吼，盘手嘞，
0: 谢谢，
1: 希望您后日白贵当再来。谢谢，好，来白队。排队来，
5: 感谢我们大力电视台哈、哦，能够让我们这些平民百众哈、哦、啊，大能够上电视来啊，高歌一曲了哈、哦，啊，感谢我们哈、哦。查甫的烟斗阁飘片，查某
1: 腰腰都美
5: 咧。
1: 查甫你咧讲，我咧感觉你应该是咧讲你
5: 个。主持人真正有烟斗的吼，啊查某真正腰阁美咧
0: 吼，真
5: 水真水。啊，感谢你们哈，大家谢谢哈。
1: 谢谢，安尼咱马上就来看一下，给那里我们红白两队的票。票数。我有看唔到伊无，我有看唔到伊无，唔捌出现过呢。
0: 对啊，
1: 两队竟然差一票啊！安尼我看今仔日这嘛免颁奖啊，迄颁奖今仔日个跳做两过
0: 好啊，
1: 天哪，迄通雄的是。这个在误差内的啦，哈，这个两边都一样的优秀。
0: 那你们一起拿，一起拿，一起拿。
1: 这优秀哦，迄票数一公布，规个为头皮麻甲卡底去安尼啦。
3: 对，很少，
1: 真的
3: 没有
1: 看过，
4: 真的是当官这不？对对对，我们。上河的大哥哥姐姐都是第一次上河，哇，真的
1: 非常的优秀哈！哎，今天就一起来了哈，红队几票？红队嘛是
0: 红队582票，
4: 白队583票，
2: 谢谢大家，
1: 真的哇，真的合作啊，实力相当啦，真的是实力相当，
0: 两队拢就搞闹人诶，
1: 就搞闹人诶，哎，两队加起来
0: 200票呢，
1: 千几票啊呢，两队加起来1000多票了，
0: 厉害！
1: 谢谢今天两队所有来。来参加的，
0: 感谢您，
1: 感谢您，将你啊用心为咱大力做宣传哈，咱的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枸杞精，是你最好的选择。
0: 嘿，香香姐，
3: 我要跟你说，这枸杞精哦，
0: 对，
3: 我保养隔壁，它都老有白油，
0: 是，
3: 啊，吃到无老啊，
0: 安尼哦，
3: 啊，今嘛搁食到吼，脚毛白白乌的啊，
0: 哦，人因为刮起有胶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正哦，哦，谢谢，
3: 我讲足奇怪的，
0: 嘿，
3: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唔够白吃啦，
0: 安尼哦，
3: 来食枸杞精啦，
0: 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4: 阿姨你好，
5: 大组的一组，
4: 大组的一组吼，
5: 对对对，
4: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5: 看得很清楚，
4: 是哈，
5: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4: 是
5: 哈，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1: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枸杞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马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着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各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像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哎，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啊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工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工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关系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度，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做视网膜啊，这个变色，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来去配合起来，所以吃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先来讲给你听，我先啉嘞吼。

0: 就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佫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拢袂好。看我伫广告高级健康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到哦，眼底无佫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佫出血，结果吼、哦，佫食高级健康，佫配合西医的镭射，即摆就无佫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九，即马剩6.3，哦，所以你糖分管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你真正扣到，即顾你的糖分，佮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佮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食咱的高级晶配合，两天才食一包尔，目睭生下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镭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食一条叶黄素佮一条高丽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佫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安肝硬化，肝硬化了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佫膏袂好，结果因安啊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寡枸杞精来养一寡肝血，结果食食了，一天一包啊，食个外月讲空脆讲健脾啊，讲好呀，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今仔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加伊啦，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60。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未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咧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的肝指数甲油脂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啊，小心肝呐、啊，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火不足哦。目睭保养不是干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不是干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啊摕来食？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甲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火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毋是咱讲的啊。迄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鸟鼠药的这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50%的鸟鼠啊，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看物件模糊的、生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牵红丝的吼，巩膜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这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火。肝无好诶，哦，目睭会惊光诶，暗时啊困未起，搞眠梦诶，心情郁卒诶，肝无好诶人足够郁卒诶，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诶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诶，骂大骂细迄种啊，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早起咱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未清气诶，搞疲劳诶，啊佫有即个月面色暗淡无光诶，这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只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麻、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叫做《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恼。《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 第四会当帮忙做会延缓老化，会当勇敢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诶、肝包油诶、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诶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烟熏，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以即日本的技术啦，即毋是咱伫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十八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佮有十九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佮有类胡萝卜素。每一条二十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六十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哦，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好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鲜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啊，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啊，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个产品佫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哎、欸，咱看物件搁较清，搁较明，中老年人诶目睭搁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诶新陈代谢，搁会当互你诶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尔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诶观众朋友了解，所有诶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三十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手上才有要优待下。一盒千二，三盒一组，三千六。今仔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六，甲你算三千多，三盒算你三千多，安尼一盒剩一千，你就加省六百块啊。搁两盒互你，好不好？搁两盒互你，互你炸五盒顿的。五阿婆，你开三千，安尼就食海螺啊！吼，0800-00919三十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诶哈，嘛无后补诶哈，加今仔日尔嘿。即阿婆，你试食，送你诶，即阿婆送你吼，安尼囥啊，安尼囥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未，安尼吼，321，你买五阿，我加一阿婆你，总共炸六阿倒转去，六阿又等于偌济？三千块，但这嘛是三十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十个尔，不爱接收一个哈，十个哈。大组的一摆炸十二盒倒转去，十二盒偌济？原价啊偌济？原价爱十二盒爱14400。今仔日十二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剩的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啊，小组？
1: 大人，我买看中小组，啊，卖卖较客。
0: 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小组。
0: 好，来，62线的小组，甲下者来，你好，阮我买大组的小组。
1: 买大组。
0: 好，来，3线的大组，甲下者来，你好，屏东啊，你好，买大组的小组。
1: 诶，我买小组。
0: 好，来，64线的小组，食无后面钱啊，春英姐你好。
1: 我刚买一组大组。
0: 好，来，大组的65线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2: 对，两组，提卡提两组，
0: 两组大组哦。
2: 对
0: 六十六线两组大组来，你有时间你有？
3: 伊要一组。
0: 好，一组来六十四线，甲下者来。

0: 完了啦。
1: 哎，对。
0: 要托基金啊，要大周先生。
1: 大周。
0: 来啦，高山大周啊，来郭太太你好。
1: 我要一周啊。
0: 哦，七十岁，恁家若有迄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1: 对。
0: 哎，要大周，大周来五十三岁啊。阿伯可能无大周，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周，真端你好。要大周先生。
1: 要四周。
0: 好，来五十四岁，来四周的，来你好，保卫，你好，保卫。
1: 哎。
0: 要大周先生。
1: 四周的。
0: 好，来五十五岁，五十五岁的小姐吴太太你好。哎。要大周先生。
1: 四周的。
0: 来五十六岁个小姐，你好，苏珍姐。哎。大周先生。好，五十七岁大周的哦，逐天食你会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啦，自如你好。
1: 哎，我要四周一周。
0: 好，来六十岁三千个小姐来，你要关注你好。
2: 哎，我要一周。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一岁啊，大周四周，当时要收个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的，要过月过，要初五初十随在恁阿小妹你好。
2: 我要大周。
0: 好，来大周等我一下哈，你若开始讲到钱人无方便，你要过月过，要初五初十收拢无要紧。秘书姐你好。
2: 我要哎，高基金。
0: 好，要大周啊，四周。
2: 我要大周。
0: 好，来六十五岁，你有在吃了？
2: 我无，我头一届买。
0: 来好，来六十五岁，来六十五岁，来华英姐，你好，华英姐。
3: 有。
0: 哎，要高基金哦。
3: 嘿。
0: 好，你等下加好哈。来六十六岁，加下者哈。唔捌食过高基金的，你食看卖。食无，你试食十条，你食十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的，未过模糊，未过酸，未过涩哈。来，燕玉姐，你好。
4: 哎呀。
0: 我家人要大做啊，小做。好，六十九岁来三千个小姐，你好，洪太太你好。
5: 嗯。
0: 哎，变大做啊，先做。
5: 我要先做。
0: 好，等下杨哥啊。好。六十，来六十九七十，六十九七十，六十九七十，来你好，杨大哥。
6: 你好。哎，我改名。
0: 哎。好，来五十一岁，五十一线的哈。你好，要大做啊，先做。
6: 我
0: 要大做。好，五十二岁，五十二线的，给他下姐。电话较紧诶，认真卡，因为这三十桌大桌内卖完就无啊吼。清楚了，大桌先坐，来五十四桌，五十四桌，来索德大哥，要大桌先坐，
7: 坐。
0: 好，来五十五桌，五十五桌，来啊，小朱姐你好。哎，小朱姐要大桌。好，来五十六桌，小朱啊，你好，碧晶姐你好。
8: 哎，
0: 要大桌先坐。
8: 哎，我他拄啊订小桌，我要换大桌。
0: 好，来五十七桌要换大桌，你内行诶，来你郭雄大哥你好。
9: 郭晶晶，
0: 要大桌先坐。五十八岁，大桌来，你好，来毛小姐，要大桌小桌，毛小姐，
10: 小桌，
0: 好来六十岁小姐，来碧英姐，你好碧英姐，要大桌小桌，啊五五十九岁，五十九岁，五十九岁，来你好六十一线，哎双妹你好，
11: 哎我小桌，
0: 好来六十一岁哈，唔免逐工啉无紧，两工啉一摆就好，你若有加买叶黄素的，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一工叶黄素，一工枸杞精，安尼上介好，知无？真正有够好，来徐小姐你好。要大桌小桌的，
12: 小桌
0: 的，六十二桌的小桌的，你要小你爱吴妈妈。
13: 好，我买一桌。
0: 好，来六十三桌，甲小姐，六十三桌，甲吴妈妈小姐来，碧莲姐你好。
14: 好，
0: 你好。好，来六十四桌，配滚水上介好，知无吼？套上滚水啉上介好，来外面啊你好。要大桌小桌的，恁家老岁的，恁家过去老岁的 A 肝 B 肝 B 型肝炎的人，食这上介好来，手啊你好，手啊。
15: 嘿，大桌小桌。
0: 好，六十七桌啊，电话六起啊，电卡卡卡有通为止哦，会讯你好。
15: 嘿，
0: 要大桌小桌。
15: 我要一桌大桌。
0: 好，六十八桌大桌，甲会讯接者，前天晴你好。
16: 哎，你好你好。
0: 大桌小桌。
16: 大桌。
0: 来六十九桌大桌，过来下者来，你好来明星你好。
17: 要大桌。大桌。
0: 好来五十二桌五十二线来，你好高子。高子，你好。
18: 哎。
0: 要大桌小桌的。
18: 四桌。
0: 好，四桌的三千个，三千个都有六十条啊！你若两工食一摆，就能食四个月。来，林大哥你好。
19: 我们要大桌小桌。
0: 好，来六十二桌的小桌，甲下者来，你好，温暖要大桌小桌。
3: 要大桌。
0: 好，六十三桌的大桌来下者来，你好，屏东的你好，要大桌小桌。
4: 哎，我要小桌。
0: 好，六十四桌的小桌，食无后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20: 我加买一桌大桌。
0: 大桌的六十五桌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21: 对，两桌，提加提两桌，
0: 两桌大桌哦。
21: 哎，对。
0: 好啊，六十六桌，两桌大桌啦。你好，苏珍，你好。
22: 哎，要一桌。
0: 好，一桌来六十七桌，甲下者来，你好，完了啦。
23: 哎，你好。
0: 要高基金哦，要大桌小桌。
23: 大桌。
0: 来啦，高桌大桌啊，来郭太太，你好。
24: 我要一桌啊。
0: 好，七十桌，恁家若有迄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好。来，俊成，你好，俊成。
25: 对。
0: 哎，要大桌来五十三桌啊。阿伯可能无大桌，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桌，真端你好。要大桌先坐。
26: 要四桌。
0: 好来五十四桌，来四桌，来你好，保卫，你好保卫。
27: 哎。
0: 要大桌先坐。
27: 四桌。
0: 好来五十五桌。

0: 今晚好无感，有人伫身边甲你照顾。
1: Hello my friend，
0: 嘿呦 my friend， 你过得好无？我真正足想你，你敢知无？你看天顶的月亮这呢啊圆，伊敢亲像我当初我借你的钱。你

0: 好，谢谢。啊，你不是讲我是
1: 上
0: 啊流啊，你下流啊？啊，你是什
1: 么？
0: 你下流啊？
1: 啊，那啦，
0: 我上流，你下流啊？啊，你来倒鼓嘛？
1: 我是安尼关系嘛？哎，你这样子袂使，安尼袂一两头眉人拢有听无？
0: 我无啊，我哪有头眉？
1: 我不爱跟你讲哈话。
0: 你讲我是上游的吧？哎，啊，我说你是下游的啊。哦哟。对呀、啊。对不？啊，你讲啊，我较大颗，啊，你讲你较瘦，艺术同款的艺术嘛，系啊，无啦，我无甲你骂啊，
1: 无啥对。
0: 我敢是这种人。
1: 是。电脑。
0: 你拢唔免考虑，就直接讲出来啊。
1: 直接讲诶，因为考虑的表示有问题。
0: 哎，有什么问题？
1: 就是像诶，有
0: 疑虑这样吗？
1: 你咧当问代志，虽然是讲你咧问你身躯边的查甫人时，你是不是说谎？那你讲，
0: 这
1: 个一定是说谎。
0: 就看我顿地，对
1: 的。也是讲伊的眼睛飘伫某一个角度的时阵，来我想看卖啊。哦。伊的飘对左边去的时阵，就是咧思考。哦。
0: 所以你较早做行书的吼。
1: 啊，不是，还在管的。
0: 就知影别人的迄个
1: 人。也不是哎，就是正常人呐、啊，正常人的思维逻辑啦。就是你有当下平常时啊，就是有当下快问快答啊，那个时候最直接反应的答案嘛。嗯嗯嗯。对啊，不过如果讲伊若过来停那个思考者，表示这件代志有可能有发生过，伊有可能咧思考变哪甲你讲白贼。哦。啊，若讲哎，若可能年代较久远的啊，安尼可能就是伊在思考哎啊，发生这件事吗？啊，有这件事吗？有这回事吗？因为有时候年代太久，你比如讲你问我小时候，哎，你记得五岁时阵吼，安怎我了哈？
0: 爱想一个啊，
1: 五岁、嗯，我对我五岁无啥物记忆。
0: 嗯，我从来唔捌五岁，我家己啊。
1: 我是讲五岁的时候，
0: 哦、你五岁是五岁，
1: 五岁时阵，你
0: 有时
1: 候，比如讲，你妈妈甲你讲，哎呀，你五岁时阵哦，哎呦，你
0: 五岁时阵就爱想办法去解决啊。嗯、
1: no。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叫五岁，对不？
1: 感觉无好
0: 啊。对啊。
1: 对啦，我到这个，
0: 所以上好卖五岁。
1: 我到今嘛这个
0: 六岁好不？嗯。
1: 无咱四岁好啊。
0: 六岁。
1: 大家拢卖命。
0: 对啊，一岁倒的，我够五岁哈。
1: 对啦，那还好啦。到现在这年纪，误不误会，我觉得都其次啊。懂你的就是。你不需要解释。
0: 常常懂。
1: 不用解释啊，不懂你的，
0: 不懂你的，他永远不会懂啊。
1: 你以为有这么好懂吗？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懂你的就每天都不是、啊，常常就是
1: 懂你的不用解释啊，不懂你的不需要解释。嗯，因为你个安那改讲，伊嘛是伫个认知来的，一定有一个是安尼。你个讲哈侪就同款。嗯，免哪里我在我的想法，我讲你相信就相信，不相信就算了。我讲我无想要解释啊，侪无采我的嘴喏，因为你也袂请我啉凉的啊，我何必？
0: 你常被懂不是、啊？你常常被了解吗？啊
1: 我没有，其实要懂我的人真的要跟我认识一段时间才有办法知道我在想什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0: 因为你已经做姐姐啊，啊，懂吃懂吃懂吃懂吃，要懂你就一直懂懂懂懂懂懂懂懂懂吃，
1: 还好啊，懂吃是一直吃的意思。
0: 好，
1: 咱来假三好。
0: 凤喜爸妈哦，原来你就介意这首歌呀？
1: 亲吻啊，生啊生。
0: 哎呀，亲吻听你个看。
1: 现在已经，
0: 这嘛是你的主题曲啊，你唔知？
1: 已经搬到潭子去了。
0: 哦，你为北屯搬去潭子哦。伊讲遐的厝比较较俗淡薄啊。
1: 对。安尼，啊，伊是讲伊也无差，伊也免讲为着上班爱奔波创啥，伊就介无四界游山玩水，住倒较。
0: 但是你讲厝俗，潭子遐的厝嘛，无讲介俗啊。
1: 不过伊卖掉北屯的去买遐有迄落啊。
0: 哦，还佫有涨啊。
1: 唔该讲诶，有谈咱就莫讲出来啊。
0: 北屯即嘛上介闹热的所在吼。每一个假日，听讲哦，新闻嘛有咧报啦，讲哦，汉神巨蛋百货公司旁边周遭，哦，他刚刚那水泄不通啦，
1: 我同你讲，他刚刚水泄，
0: 他刚刚水泄不通，
1: 机关是咧公司，
0: 他刚刚水
1: 泄，他都已经有够黑啊，搁爱水什么迄落，安尼唔好吧？
0: 但是吼，这是新开幕的
1: 百货公司啦，
0: 哦，算其实。汉神，你哪有了解讲哦？伫这个台湾百货公司的这个行业哦，就是汉神巨蛋，
1: 高雄，
0: 伫这个高雄啦，南部地区啦，它是称霸之王。
1: 哦，当然啦，当然啦。
0: 伊捌去你北部有开店无？有。
1: 其实
0: 进前有去台北开店，但是。
1: 汉神百货最早之前在台中是有的哦，
0: 台中也有，
1: 然后是台中

0: 没有开起来哦，
1: 做不起来的。
0: 然后在高雄的时候，成功路那一间是不是成功路汉神百货，那间是跟汉来饭店合作会嘛，然后所以那一间是生意很好的哦，嗯、好到然后再到那个周雅那一边哦，再开一间汉神巨蛋哦，那、嗯、是这样哦。
1: 所以
0: 你看我们南部的红水多好。
1: 你的意思是北，安怎中部跟北部的
0: 是啊？一点啊，小夸带赛啦，小夸小夸。
1: 不是带赛啦，是因为讲吼，咱人习惯啦，哎，就是参照咱公司遐侪朱奇麟嘛，哎，哦啊，其实每个物件拢同款，
0: 当然啦，
1: 哦，因为咱伫公司工资才准听话，啊，卖出去物件，当然拢同款，只是讲吼，你介意含比如讲吼，含药进买啊，嗯，哦，你介意含这个阿关买啊，哎，拢一定有这个主要的这个顾客群嘛，啊，你就是买习惯啦，啊，伊比较较了解讲，
0: 你的状况，
1: 你的状况，也是讲吼，你需要。安怎甲你处理？哦，哎，安怎甲你处理？
0: 哎，
1: 有足侪台。
0: 是你用家己处理，还是伊家己处理？
1: 通常拢是互相处理较侪啦。
0: 你可能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点啦。
1: 因为有的人讲哦，啊，我就是爱下晡啊，我就是爱透早啊，啊，我当时会出门啊，我什么什么，足侪这个美感，嗯，哦，很多的这个问题，嗯哼。所以你会比较较惯习讲哦，含多一个这个主持人买。啊，同款的意思啊，伫百货公司也有很多爱主顾客哦。百货公司的这你看一楼的这个柜姐，伊拢无咧卖散客的啦，拢咧做主顾客的较济啦。嗯。哦，就嘿嘛是爱扣客，哎、欸、哦，阮即摆有安怎啦？
0: 散客嘛是
1: 啊，即摆有淡薄优惠哦。嗯、哦，啊，即摆的这个啊新产品哦，甲你报告嘛。
0: 分享你平常有在使用的一些商品，比如说啊，今麦我母亲节活动
1: 哦，
0: 我现在推出什么很划算哦，你要不要我先帮你
1: 你甲看哦，
0: 有
1: 足侪哦，包括星光三月啦，吼大圆柏啦，还有山景奥莱啦，还有拉拉铺，足侪啦，哦，但是伊的迄个百货公司的这个柜位上面，它一定都会有比如讲吼很大厂的哦，我们比如讲吼可能一个大同好啊，哦大同百大同电器就好了，或者是。这个一楼专柜的保养品啊，吼
0: ，S S K 叉，
1: 其实吼，伊每一个这个店家的这个柜位都有它设的点，啊，只是讲吼，有的人消费的模式
0: 无同款，
1: 啊，佮有每一个这百货公司做的这个活动无同款，所以会有特别去吸引人，然后跟习惯性啊，哦，所以伊较早伫这个中部啊、北部啊在开的时阵吼，真正奇怪，安怎做安怎促销就做袂起来。足奇怪，
0: 可能刚好，
1: 但是伊即届吼用着高雄的这个模式哦，因为他都阿关讲的嘛，汉神他是在这个南台湾叫做南霸天呐，
0: 对啊，
1: 哦，这里这很多的大的这个百货公司吼到南部，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去业绩都没有办法去跟他们做比较啊，这个哦他会选择在这个台中洲际棒球场旁边开幕哦。这一定是他们有经过很多的这个分析跟策略，
0: 一定爱啊！
1: 哎呀，因为高雄就成功的案例嘛，哦，这个高雄巨蛋旁边汉神百货，对不？啊，伊嘛是赶快用着赶快的这个模式 copy 过，甲台中洲际棒球场边啊，我就开一间汉神巨蛋，吼，
0: 洲际汉神这样，
1: 是这样。去用美甲变贵啊！
0: 一定的啊！哇，咱这边嘛差不多要去用美甲变贵啊。
1: 可能今年年底啦吼，
0: 对，都开始要去用美甲变贵啊。因为你本来上74，差不多5分钟、10分钟的物件，你可能爱变半点钟。
1: 但是有好一定有歹啦吼。啊，好处就是当然观光客啊，或者是很多喜欢shopping 的
0: 来家买物件，
1: 嘿，也当然也来家到老嘞。
0: 但是动线呐、啊，我觉得动线还是要安排好。
1: 对啊，只是说哦，这个热潮会一直延续多久，或者是可以做一些这个周遭的改善，我觉得这是应该要他们要后续去做一些的这个想法跟处理啊。
0: 不管每一个所在哦，它其实都有它的那个运势年份。
1: 哦，当然咯、哦，
0: 因为你从高雄啊，迄当阵你来讲，
1: 天时地利人和，上老嘞，
0: 也甲你讲哦，远东百货遐上老嘞，嗯，哦，但是远东灰小除了嘞，那边全部就没落了，对，因为早期我记得那时候我国小，
1: 讲高雄好啊，八五大楼，
0: 之前有一段時間，
1: 哇，輝煌的呢。
0: 然后什么
1: 专台湾上盖管的这个大楼，
0: 还有什么尖美百货上初期的，早哪住伫高雄，高雄拢知影有一间尖美百货，尖美百货那一间百货公司真的、啊。
1: 现在还有一间叫做大力百货吧？
0: 哦、嗯，那个没了啦。
1: 哦，现在没了嘛？
0: 没有，大力百货
1: 还
0: 在，它是精品，它已经改了，它变成精品大力，它是在那个五福路那边。嗯嗯，对，它已经改了。
1: 刚问火苗，火炉火炉赶快。
0: 精品大力，
1: 其实是阮学伊的啦。
0: 很多啦，其实然后之前早期那个新
1: 股，我有看过大力家具行，
0: 有啦，很多很多很多。
1: 阮做的生意唔那是电视台尔，那个几百货公司啊，卖家具啦，卖槟榔啦，大力槟榔你有滴？
0: 哦，我唔知，
1: 就大条呀。
0: 这我无经过，我唔知，我无看，我唔知。
1: 比如我迄天经过，雄雄伫路下看到大力，一模一样。
0: 你有该问讲，哎呀，你是偌大粒无？
1: 真的很大力，
0: 小姐了，招出来跟你讲，价多了，才
1: 而且买两粒还送一粒呢。
0: 没有，是
1: 滿、没有吗？
0: 满五百送两粒。
1: 哦，满五百送两粒哦。哦，没有，他是买两粒送一粒了。
0: 没有、哦，
1: 就变成三粒了。
0: 不可能，不可能。
1: 三粒你刚才在哪里？
0: 台北啊。
1: 电视台嘛，哈、
0: 哦。
1: 三立电视台。伊就是买两粒送一粒吧，啊，阮就家夫妇的做几伙变做一大粒啊，
0: 全部加起来较大粒啊。
1: 这其实命啦吼，这只是命啦，哦、嗯，但是真正一点啊关系拢无啦。
0: 当然
1: 啦，阮若真正有遐尼啊有才调，阮那有需要搁这个用一个电视台对不？哦，
0: 我们算独立的个体啦。嗯，
1: 对啦，只是取的名字刚刚好一模一、嗯、一模模一样样。哎呀，这就是时代变迁啦。嗯哼。哦，你讲行一个运，人嘛有运啊。三年一运，好歹照轮，这句话有听过无？
0: 不一定三年的，有咧较学校几十档的嘛。
1: 但是十年会行一个大运。
0: 当然，十年会换一个运。
1: 其实运气是安怎讲咧？运气是比较出来的。哦，你若有曾经吼经过到最低潮。嗯。哦，然后再往上面走，走到你这个人生的高峰、高潮的时候，
0: 然后呢，
1: 你就会做一个比较啊，不然呢？哦、
0: 我想说到了
1: 高潮，你很常高潮
0: 吗？对，我就问你怎么办啊？然后呢？
1: 你很常人生有高潮吗？
0: 没有，我人生没有那么多高潮。嗯、哦，
1: 那你高潮会怎么样？
0: 我人生高没有啊，因为我不知道何谓高潮啦，好不好？哦，人生什么叫何谓高潮？到什么程度才叫你的人生巅峰高潮？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没有那么巅峰过，因为我都一路颠簸，我跟巅峰没有关系。
1: 只是讲哦，这是比较出来。嗯，其实都一切都是平常。哦，其实你说，好像现在的运气也是比较好啊。哦，这就是比较嘛，因为你曾经。可能你比较过讲哦啊，这个可能是我人生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一些挫败，嗯，然后做生意对不？嗯，辉煌腾达的时候，哇，这赚钱啊，赚水嘞。
0: 好稳。
1: 但是有的人，经商啦失败了后，你就会跟他讲哦，哇，这个人生的一些的这个画面，人生的一些跑马灯都会跑出来，怎么会失足在这一刻呢？嗯，这就是人哦心态啦，所以人的心态就重要，你要消化去。调试哦，或者是长久金嘛，我觉得时代其实拢退休啊，嗯，伊就会伫厝内底，有的是含饴弄孙啊，啊，有的是闲家呢无代志做啊，
0: 要创啥呀？
1: 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啊，我退休之后，我还是需要有一点忙碌的生活，
0: 很棒啊，
1: 伊去庙里做志工，伊去倒位去甲人斗沙工，
0: 是讲恁咧社区遐有一挂课程啊，去上课啊，我感觉这嘛很棒。
1: 我觉得哦，这是。每一个人哦，可能你安怎要拍算讲家己过什么款生活哦？像就我的生活，最简单嘞哦，上班下班休困，我就是有闲陪厝内底小朋友。无其他的时间，阮太太拢就是像今天也是假日嘛哦，小朋友也都放假。其实每一个人的生活就是固定生活的这种习性啊哦啊就是一个习惯啦。阿妈希望讲。讲吼，咱电视机头前即马有咧看十点、十二点的，即个这里是大好朋友，也是讲吼，厝内底是谁陪你做些看电视？我感觉讲吼，用着一个这个感恩的这个心态吼，你有这个缘分，咱会当伫十点、十二点安尼来见面，我觉得就是很奇妙的事情。然后我去甲庙里一个公园啦，
0: 油桐花吗？
1: 无，油桐花是也有经过，也有看到啦。 只是没有特别去，主要是这个苗栗北沙屯妈祖徒步进香到这个北港啊，回銮开路的这个大店，哇，
0: 你一定塞车塞到北港去，
1: 不然是塞车而已，
0: 人坐到你

0: 个无当停车。
1: 啊，人要来插修路吼，嘛要排队啦。
0: 对啊。
1: 哦，你看，这个，因为咱习惯嘛吼，就是拜拜需要点一张这个清香，三张清香来加这个声明，传达到你心肝头需要的这个祈求嘛吼，也是讲吼，有一挂这个心事，当对神明来讲，这是足好诶。但是吼，昨天的这个现象吼，我就发现，哇，真，你看怎样？迄个妈祖经吼，伊的边啊有巷啊，后边停车场，香客大楼。还有头前那条路啊，完全，真正你若要客入去吼，你需要真正排队排到安尼啦，哦，啊你庙会讲哦，每一个人点一盏就好啊，
0: 当然啦，啊无你规
1: 点一盏就好啊，因为白沙墩江天宫吼，伊那是主神是妈祖娘娘，伊其他的这个神明嘛是。那是足兴的嘛，啊，有的人是每一路啦，吼，一定爱点着，一定爱甲因讲着话啦。哇，点六张，你看怎样？六张，那洗完一年啦，吼，差不多爱一点钟啦。
0: 哎呦，
1: 差不多爱一点钟啦。我讲哇，你这个真正是有够兴的啦。
0: 我曾经去啊拜拜，我被抽签，你知道我找无所在，通跪咧拜拜。
1: 真假？
0: 真的，你找不到地方可以跪下来拜那个杯，你知道吗？
1: 嘿，这个真的就是
0: 真的没有
1: 人山人海啊！吼，这不阿多，这是咱台湾。
0: 而且我唔是一个传统的文化，我是迄种唔是伊开路的时间哦，就是一般的礼拜六下午而已哦。下午还不是白天哦。对，你看还是这么多。
1: 这个月份呐，吼，拢是这个。妈祖娘娘的圣诞新酒嘛，大家就是讲吼，啊，要来家己这个劳力啦，啊，想要来家己这个祈求啦。我刚刚讲哦，这个心中有神哦，自有福报了哦，虔诚就重要了，虔诚就好了。啊，庙方嘛是刚刚讲啊，一张就好啊，中路这里该查字来家己祈求，安尼其实心有够就好啊啦，
0: 哦，心明清洁安尼啦。阿妈感恩一下，讲给咱
1: 斗波比安尼。阿妈替伊这个欢喜嘛吼，正式开路的迄天，哇，昨天真的人山人海，我才能够这个大开眼界。啊，尾后我带小朋友去这个公园啦，去到一个公园吼，其实迄个公园规划较袂歹，拄好市长有去到现场去讲话，伊个讲一段话了后，我甲阮太太讲，我们要不要来苗栗这边买一栋房子？
0: 那你讲，福利加
1: 做好了，福利好啦，福利未歹啦，哦，迄苗栗嘛，真正有这个就这些绿地啦，哦，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状况，只是觉得说哦，很可惜的是说哦，因为苗栗，对，可能对北部的人，还是讲哦，对这个都市的人，会比较较
0: 偏僻，
1: 比较较这个叫做乡镇嘛，哦，乡镇地区。比较落后一点点这样子，唯一解的扣血，
0: 你感觉新竹啊、基隆较无遐方便啦。
1: 唯一解的扣血就是人口可能大量的迁移了，就是有的人有保持着这个梦想啊，北漂或者是去到更都市的地方，去那边结婚生子、落地生根，就有点可惜。不，无吼，其实苗栗，我感觉讲吼很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0: 我这个下面毛就大的关系，你知不？就是你的就业机会。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这个地区，你这个区域内底，你可能无遮尼啊发达，你的生活机能各方面无遮尼好的时阵，当然啦，少年人因会对外口外地会较有幻想，也感觉讲，我可能当去外地去打拼，一段时间，然后因为那边工作的机会嘛较侪，他们就会出去了。
1: 对对对，就是人口变迁的。这个关系，然后我觉得，不然我觉得有点可惜啦。
0: 就是感觉，
1: 无这个你甲看哦，以前新竹，嘛是算是庄卡的一个所在，但是尾啊，有一挂这个，像这个台积电呐，吼，还有很多的这个
0: 科技业的一直进驻，然后
1: 什么专台湾呐，吼，一共专台湾一挂这个税收的这个金额，其实新竹算是。名列前茅
0: 啊！我干嘛现在 CP 值？
1: 对啊，可是
0: 真的，因为对于住在那边居住的人民啊，他们可能会觉得 CP 值真的不高。 出去去遐佚佗嘛，感觉 CP 值不高。
1: 对
0: 啊，因为就像在地人讲的啊，讲对啦，啊，恁物资啊，任何物件拢起价遮尼悬着，按个讲真经。

0: 那阮在地人住伫遮，阮有偌济人是伫科技业上班。嗯，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影响，
1: 一寡的这个影响。
0: 当然，
1: 像就奥林嘛是啊，
0: 这嘛是啊，这嘛莫名其妙，我嘛感觉嗯。
1: 它乍是一个这个乡村，乡村的这个地带，哦，啊，即马慢慢啊，大楼一间一间一间起，一栋一栋起，起加吼，很多的一些人口吼，慢慢的这个来这边就业啦，或者是来这边居住啦，因为吼中部，我觉得算是地点吧，吼，因为你嘛要爱走去北部，要要走去南部，拢就方便的，嘿。就是现在有一个叫做高铁嘛，高速铁路，这是一天可以去到一个这个所在。啊，有很多人，其实我们学历家吼带很多这个省电上班的，啊，桃园上班的，这其实就是一种时代的变化，嘿呀。
0: 原来讲是便利啦。
1: 嘿，这就是方便哦。好，跟大家来分享啊。来，继续我们来听歌咯。
0: 那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家里的源泉大哥，你要听妈妈。
1: 好，一支针一支线，
0: 对，一条线。
1: 来，棒球的洪平大哥哦，要来听《拍踢》啊。
0: 来，台东的爱玉姐，放阮一个人。
1: 来，高雄的可真，那无你，我要去倒位？连续的四首歌曲，听歌。

谢谢罗俊伟、嘉宝哥哥、郭凯良大姐、丽人阿姐、昆凌大哥、秀珠阿姐、小港的李友杰、凤色姐、国森大哥、凤敏大哥、英妙姐。

谢谢秀珍妈咪，请问下，素贞姐、碧霜姐、素清姐、白圆大姐、秀琴妈妈、美瑜

孙俊姐姐，二里妈妈秀维姐，国生大哥李龙姐、玉珍姐，亲们兄、亲们嫂啊，丽人阿姨。

谢谢邦球的林妈妈、沙林波阿纯妈妈、嘉义的芳姿妈妈、荣宇姐、怡云的妈，还有月娇妈妈。谢谢丽英姐、阿段姐、三六二的好朋友丽儿姐、早妹姐。

0: 好，谢谢。这句歌哦，很不好唱。
1: 我没有听过哎。
0: 你没有看这部的电影？
1: 哪一部？
0: 这部电影叫做《九十六分钟》。
1: 哦，没有没有没有。
0: 伊是咧瞎讲哦，这其实也是警匪追逐战。
1: 哎，不是小朋友破病的迄个几出电影吗？
0: 不是，九十六分钟、
1: 啊。哦，有啦有啦有啦，九十六分钟有看啦有看啦。
0: 对，主角是谁？我有点忘了。
1: 许光汉吗？但是
0: 许光汉是谁？他长什么样子？我游泳唔知样，伊是个安怎？
1: 很帅呢。
0: 忘记了、哦、可是很好看
1: 哦。哦，对了，
0: 这少年少年，即摆少年人就爱看电影，像今仔日我嘛要去看电影。
1: 哦，林柏宏哦。哦，
0: 林柏宏，对对对对。哎，林柏宏，伊之前有跟我演过戏呢。
1: 是哪一个？
0: 我不是，不是跟我演，我跟伊演过戏。
1: 演
0: 啥？演，迄当阵伊嘛是第一届，第一届拍戏，啊，我嘛是第一届拍、哦，叫做《回声》。嘿。哦，《回声》伫公共电视台播出的。
1: 啊，所以伊个
0: 叫做。你知道导演是啥物？
1: 啥物人？啥物
0: 人？抖音呐，抖音是啥物人？你敢知？
1: 回声，公共电视台。抖音，
0: 你一定意想不到，赵正平。哦，
1: 赵哥，
0: 很特别哦。
1: 有。
0: 那当时我是星光大道比完赛，嗯，然后经纪公司是王伟忠，啊，哦，伟忠哥，然后赵哥他就有一个愿望，他想要当这个导演。嗯哎呦，结果就跟这个伟忠哥讲，嗯，结果他就是集资筹备了一部这个戏剧，哎，结果就真正请这个赵正平导演去演这部，
1: 请导，
0: 请这个导演来这个导这部戏、嗯，然后那时候也有这个林柏宏啊，还有那个叫做宝咖咖，你知道是谁吗？
1: 我知道是零食，
0: 不是宝咖咖，起码。
1: 欸、有听过啦，但是我现在都 不,、哎、都不出来他长怎样啦，我
0: 应该要这样讲。已经要改名了，宝咖咖，夏可欣呐、啊，哦，对吗？我忘记了，叫做夏雨欣、
1: 啊，夏雨欣、
0: 啊，夏雨欣呐、啊，还是就这样。然后黑马是我第一届演戏，好紧张哦，
1: 尤其是赵哥，
0: 尤其是赵哥他的那个表情啊，跟他的，
1: 因为他一直都是。
0: 卡袂到就讲，
1: 正常的
0: 啊，瞪到
1: 瞪
0: 一瞪到安尼，对吧？就是有一点点可怕，
1: 凶凶的。
0: 对啊，可是很多的回忆啊。我去拍迄个戏剧的时阵哦，还佫拄着风台，结果阮取的这个场景拄好伫这个合欢山呐、啊。嗯哼。现在风台合欢山整个都是封闭道路。
1: 哇、哦，那就恐怖的呢。
0: 我一台游览车的同学也好啦，
1: 吊在顶冠袂顶袂
0: 啦，啊，佫有导演啊，规个人拢吊伫遐，哇哇，喘晒，我亲目睭看到土石流崩落来，哦，那真的是很可怕，就恐怖，
1: 当然，
0: 哎，那个是九死一生的那种情境，哎，竟然会发生伫家己的这个身上，我佫一直祈求讲，哦，这我佫少年，我袂迄落结婚娶某的，嗯，卖。拜托哈，诶，当保庇我们平安倒转去，哎，当顺利来拍完，那时候全台湾连续放两天假，你就知道那个台风多恐怖了。
1: 对啊，
0: 拜托，我们嘛是几台车的人拢伫这山顶，好刚才是平安啊，阿无另外的受伤啊，
1: 哦，
0: 是真正是有保庇。来，继续来听歌哈，
1: 哎，
0: 鼻头，
1: 鼻胶，
0: 鼻胶接来听干一杯。
1: 那靠，其他大哥自己闺蜜。
0: 来，两首歌曲哈，大家共同欣赏。
1: 听歌。

0: 丽人阿姨、春霞姐、春夏妈妈，还有大概肖妈妈、大概林妈妈，来继续最闺蜜。
1: 你干嘛敢吃杯无够？

0: 好，谢谢，来点歌啦，卡到咱的控诉李三三八，
1: 李三三七，
0: 电话靠通就会当来点歌，点歌唔免钱，但是大家那阿哥有欠到你的歌吼，你就先留一个，
1: 先按下
0: 者，其他吼阿未点到歌的人，好朋友吼，阿未点到歌的这个观众朋友吼，卡起来点歌吼。来，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二三三八控三控三哦，两支电话拢会当卡。第一位落线去啊，掉线了。来，这是嘉瑜姐。
2: 那跳号的我袁翔。
0: 哦，袁翔大哥啊、哦，啊、哦，跳号了，跳号了。
2: 那我要那个点妈妈我爱你。
0: 好，没问题。
2: 好，谢谢。
0: 好，袁翔大哥，谢谢哦。
1: 拜拜。
0: 应该是安南区啦，
1: 应该是吧，我印象中啊。
0: 好、哦，来，这是玫瑰吗？
3: 是
0: 素蓉，素蓉姐。
4: 要进。
0: 哟，
4: 你好。
0: 你好。
4: 点一首《菊花台》。
0: 菊花台。
4: 两位看谁要唱都 OK。
0: 好，好，下个礼拜哦。
1: 谢谢你。
4: 好，
0: 拜拜。这是台南北区的淑珍，淑珍姐，你电话拨通啊。
1: 你慢过去咯。
0: 空三，
1: 你已经
0: 接通啊，
1: 听电话哦、喔，
4: 喂，
0: 接通，头都读足久啊吼，
4: 喂，
0: 淑珍姐，没听什么歌？
1: 听电话，
4: 喂，
0: 听电话内底声啦，
4: 那个拜托那个，
0: 没听什么歌？
4: 拜托我点一首
0: 那个三年前的我。三年前的我好，下礼拜给你唱哦。
1: 好，我知道。
0: 好，下礼拜给你唱哈，谢谢，拜拜。拜拜。这是宝琴妈妈呀。
4: 要
0: 听。这久无听你的声呢。
4: 昨天我们家老累的。
0: 遐老累的哟。
4: 对啊，点缘分了啊。
0: 缘分吗？为何我从天闯的人命运？
4: 对啊。
1: 这条哟。
4: 对啊。
0: 好，下礼拜哦。拜拜。
1: 冲啊，
0: 好，
1: 冲我你听。
0: 好，
4: 谢谢，
1: 拜拜。
5: 我是讲你要冲。
1: 冲啊，不是合冲嘞。
5: 冲啥代？
1: 合冲几股票？冲我你听。
0: 新姐，英菊姐啊，
6: 永远不分开，
0: 永远不分开。国语的还台语的、
6: 我不晓得了。
0: 这是谁唱的？
6: 那个廖敖柱和那个
0: 永远不分开了哦。好，下个礼拜哦。
1: 谢谢
0: 你啊，那你也不要把我们分开哦。
6: 不会的。
0: 哦，
1: 那
0: 样。对呀、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哦。
6: 对呀、
1: 大哥哥。
6: 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
0: 这是博音大姐哈，刘博音。
7: 嘿。
0: 刘博音大姐，你好。
7: 你好，我要点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哟。
7: 嘿。
0: 好啊。
7: 谢谢您。
1: 谢谢您。
0: 好，拜拜。
7: 好，拜拜。
0: 大鼻乡的宝莲，宝莲姐你好。
8: 你好，我来点歌啦。
1: 好啊。
0: 所以啊，你听什么歌？
8: 我点一条那个《伤心的情人桥》啦。
1: 伤心情人桥。
0: 哦，伤心情人桥啦，无下啦。
8: 哎。
0: 无下啦，伤心情人桥啦。
8: 有啊。
0: 好，下礼拜，礼拜哦。
8: 好。
0: 哦，好，拜拜。
8: 好，谢谢。
0: 这是住伫北地秀香，秀香姐吗？
9: 是。
0: 你好。
9: 我点歌。
0: 哦，要点歌哟。
9: 我第一次点嘞。
1: 真的哦。
0: 哎呦，我嘛是第一届看到你的名嘞。
9: 系啊。
0: 你嘛。
9: 有在那甲恁交关物件啦，系啊，我就是拢家己一个孤单老人啊，啊那恁的节目我拢有在甲恁迄个啦，有在甲恁
1: 陪伴，
9: 有在甲恁伴啊，系啊，
0: 好啊，系
9: 啊，我拢有在有迄个啊，恁啊在主持，我拢有在甲恁有帮海，家己一个孤单啊，系啊，
0: 未歹，
9: 系啊，直接帮海，
0: 诶，请
9: 问你是哪一位啊？
0: 我是上届引导幼静，伊是上届美丽阿关。
9: 幼静吗？
0: 你好。
9: 现在不是在跟人家讲话？
0: 没有，现在在跟你讲话。
9: 啊？
0: 现在在跟你讲话。
9: 是在跟我讲话吗？
0: 对呀、
9: 啊。哎呀，啊， 我可是我看电视好像在跟别人讲哎。
3: 没有，你那个会秒数比较慢一点。
0: 对呀、啊，
9: 这样子啊。
0: 对对对。
9: 不好意思啦，
0: 不会不会。
9: 你们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9: 要是他去别的地方，我也都有在看呐、啊，哎呀、啊。好，那我不要耽误你们时间了、啊，哎呀、
3: 啊。那你还没点歌呢？
0: 你要听什么歌？
9: 我点歌就是一星期爱你起来。
3: 哦好。
0: 好。好好好，没问题。
9: 好，谢谢啊。
0: 好。
9: 好，拜拜。
0: 好，拜拜。
3: 一听就是你很紧张的呢，那边呢？一开始本来顺顺啊讲哦，你是要进了，阿头开始很惊慌失措。
0: 没有。哎、欸，哦，免紧张，无啦，有的人是第一届上山的比较快，他不知所措。我嘛是会安尼啊，哎呀、啊，
3: 大牛爱小马，我想要去钓竿。
0: 对啊，看到这个这个
3: 惊慌失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没错，哎，我嘛是比较爱小明星哦，所以我这含羞草，你卖个
3: 哦，好吧了，好吧了。
0: 阿妈，你要离开了吗？
3: 你头阿公，
0: 阿叔要帮你叫车吗？
3: 你头阿公迄敢若淡薄仔无啥意咯，
0: 无啥对档。
3: 哎呀，无啥有无啥意咯。
0: 安尼你想想这啊，我讲的拢是话。
3: 你，
0: 来继续是大安区的吼，大安区的丽英，丽英姐你好。
5: 赵金豪，
0: 你好你好。
5: 我都有默默给你看呐。
0: 默默的哦。
5: 啊，这次我想点一首歌。
0: 哦，好啊。
5: 我想等龙千玉的《龚妈妈》。
0: 龚妈妈，
5: 哎，
0: 龚妈妈，
5: 哎，
0: 哦，好，我来找看麦龚妈妈。
3: 好看啊，
5: 龙千玉的哈、
0: 啊。好，
5: 好，拜拜，礼拜天嘛啊。
0: 对，礼拜天。
3: 嗯，
5: 对，谢谢。
0: 好好好，拜拜，拜拜。最后做阿弯子啊，阿弯子啊，阿弯子啊，你来了。嗯、阿文姐啊，你好，
10: 通真好，
0: 真好吼，
10: 系啊，
0: 嗯，
10: 啊，你几年啊，较两百年，
0: 哪有啦，
3: 哪啦，我来甲你讲啊，
0: 今年都已经过要一半，你讲两届尔，安尼，
10: 系啊，
0: 有啦，接几啊届啊，接几啊届，啊，你要听什么歌？
10: 爱你一万年。
0: 哦，爱你一万年吼。好，后礼拜甲你唱哦。
10: 好，谢谢。
0: 好，拜拜。
3: 谢谢您。
10: 阿弟，囡仔有跳有很乖无？
0: 有啦有啦，拢平安拢平安。
3: 嗯。
0: 好，阿弟我先来保养哦。
3: 谢谢您。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好好好，阿姑差不多吼，三四十个拢唔捌无接到啊，
3: 比较歹些，
0: 明仔再过来好不好？

谢谢月慈姐。风鸣大哥有收到你的掌声哦。文雄大哥、桂香姐、细满姐、春美妈妈，还有新学妹妹、美琪妈妈、燕明大哥、青玉姐、玉花姐，我们现在转转李三三八，空三空三。

0: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给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哦。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嘛是素食界的鱼油。经过冷压初榨，含丰富的 Omega-369， 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都能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让健康成为你最自然的生活品味。纵谷班长印加果油。
1: 好，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济观众心内一定即马做者疑问。啊，咱唔是有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即马佫卖即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吼。因咱之前卖印加果油是即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即个咱啊，即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食用就是咱要吞要用吼。但是即支即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伊唔是干呐啊，造成迄条做胶囊的功能，伊还佫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而且吼，我来讲，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咱。花莲地区，哦，咱花莲地区的咱的这纵谷，伫个花东纵谷内底吼，下一个这大自然树哦，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日若看出讲看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会感叹到咱台湾人啊，啊，这个会认真干这个这热心，哦，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个这个这印加果油吼，你也看伊是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250cc 吼，咱若假如讲咱甲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哦，250粒就是
0: 咱若
1: 做没有你做成一粒一粒，互你吞咧，恁两百五十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哦，60粒嘛吼，60粒你若250粒，当做几啊？6424，当做4盒嘛，会当做4盒，佫加10粒。哦，啊，若照讲咱照咱公司咧卖这一盒吼，一盒若假如讲是即条做啊，咱切650块都哦，安尼等于啊，即条做。250毛才要一罐安尼吼，一罐吼，你若要甲装做一粒一粒互恁食，安尼当这一罐爱卖2750块。嗯，但是咱无甲做成这条做一粒一粒，为什么？因为我甲恁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做侪吼，啊，因为这长期间应酬吼，咱的胃挡袂掉，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迄胃破空是安尼一空吼，那像迄
0: 号做
1: 一层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佫啉酒啊。每当个人就啊，而且伊吼，伊讲即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嘞。吼，伊个可能阿伯会胃穿孔，阿伯啊啦会胃出血。嗯。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纵谷班长这印加果油了，伊就讲到啊，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了，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得西贝当做瓦贝伊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嘛，迄胃我都破100几空啊，哦，伊就一工啉安尼哦，一工安尼一杯吼。
0: 嗯，印加果油的香味。
1: 一天吞安尼一杯油，10cc 哦，啊，未险哦，完全拢未险，而且吼足香的，足清香的。你敢知影？伊啉连续啉一礼拜，啉一礼拜过了后，搁去病院做检查，一礼拜哦，伊就安尼啉落，一礼拜后搁过病院搁做检查，迄百几空， 坑坑巴巴的百几空啊，剩无几空啊！
0: 哇，这厉害！
1: 伊啉差不多两个月过了吼，所有的空拢总白，迄胃壁水水水平平平。我一个朋友话，当以前我食槟榔，食槟榔食到吼，迄个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迄喙齿拢摇摇落落啊，你知道？啊，伊的食法跟我无同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我咧吼，
0: 裸露的。
1: 欸，咱刷牙刷好啊，无要紧。
0: 嗯，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啊，迄家己的。
1: 你家己的喙齿嘛。嗯。啊，你若无爱吞落嘛，无要紧。要配掉嘛，无要紧。嗯。你会当甲即气化甲五个，一三天的时间啦。你气化浮三天的时间，气化发炎的三天好哩哩。所以我讲即个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佫有就是吼，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摆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挂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挂番茄啦吼，啊一挂即个做。鸡卵差不多像安尼二十 CC 吼，安尼甲淋落去。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当然你也家己做一寡调味，你若卖唔爱食伤咸，你就卖食伤咸。你要食原味，唔爱啥物盐嘛，无要紧。好，然后我甲你建议吼，像这黑胡椒吼，黑胡椒甲三三的，哦，这偌好食呢。
0: 其实咱咧啉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跟我同款咯。因为我有当时我嘛会啉迄种的
1: 橄榄油，
0: 就是迄个臭味较重，这拢无臭味，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啉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迄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1: 够好吃，哎，
0: 这个够厉害啦，
1: 来，我摕，我硬一锅好咧，啊，你豆豆食，我食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

0: 想要吃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吃，
1: 哦，
0: 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扣破的，嗯，都好办的吼。
1: 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抹面包，
0: 嗯，混面包啊，
1: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0: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
1: 嗯，
0: 加用吃，用吞呢。
1: 因为用你们直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第一关就吸收掉嘛，就接收掉。即马人胃普遍拢无讲介好啦。
0: 为什么要用这？用这来吼，你足紧就知影效果啊。
1: 对，很迅速。
0: 打工，天还好，一个月胃肠好。
1: 好香啊！
0: 胃肠好，唔是胃肠好了，佮减肥消化多餐啊，可以瘦落。你喝一个月过了，你可以做个检查，红鱼拢卖了了。两鸭出榨吼，那是足珍贵的，那一滴一滴拢足珍贵哦。
1: 那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这边变成安尼了，还要手工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0: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精油。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为什么要吃人家果油？因为全世界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Omega 三无够，哦，你唔敢吃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吃素食的？你吃素食的人哦，你吃袂到Omega 三，你看的人啊，你的头脑愈来愈未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干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跟你讲是，咱的印加果油，你若只要认真甲吃，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稳定你的情绪。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吼，像我讲吼，三天气化好，一礼拜胃肠好，一个月红鱼拢总无。啊，那无影呢？那无影，你提顿来还我，我让你试吃一罐，一罐2000几块，我敢让你吃啦。但是一定有效，10%有效啦。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 A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诶，这专业的栽种，专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油产地，绝对不是迄个进口的劣质油哦吼。而且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来，这三星的这品质的认证，哦，三十七年就对了吼。咱对这个这阿未成熟，甲这个这完全的成熟，然后甲慢落来了，烫壳了，检查这个这。是不是有生菇也是安那吼，然后佫保持这个果仁的完整，将乌壳佮摕掉了，再用冷压来出榨，纯净的植物油，这有这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 ，Omega 369的比例是全世界所有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呢？橄榄油内底可能讲这30-40%呢，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油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吃印加果油都有帮助，降低歹的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的通道，帮助你的这歹物仔莫让伊生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天甲我啉一杯印加果油，你啉一礼拜过了，你就甲家人学到讲，世间哪有遮好的物件？原来一切生的拢好诶，啊，这膀胱八条拢好诶，巴肚汤啊消诶。好歹油差别在什么所在？因为咱的369的比例足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足高的，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天吃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种加杯啊，你咧吼，10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的，足好吃。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温啊，温水饺啦，温胖啦，温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吼，咱的检验报告吼 ，HACCP ISO 认证。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搁甲你养颜美容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我30组吼，增30组，一罐2750啦，一罐2750，今仔注意听吼，这机会错过就无，你过即村就无一站啊哦。第一摆卖，咱有这机会，当伫个电视顶面甲恁介绍，这是咱的荣幸，介绍咱台湾农民的骄傲，世界的骄傲，台湾之光。一天吃17C， 一天一罐哦，你会当吃25天以上啦。你不一定爱逐天吃，两天吃一摆嘛无要紧。会使讲是哦，世界上天然、上界健康的这个油品，一天17C，

0: 你要鼓吹也好，要直接吞落也好，你只要吃一个月过了，你会发现到讲你身体几寡毛病，包括关节啦，包括胃肠啦，包括排便啦，包括皮肤啦、生斑啦，即个生头发尾问题，像仙丹同款啦。哦，你只要愿意吃，你会发现到你找到一个足好的仙丹啊。所以我今仔要让恁大家人拢看得到咱的诚意，一罐2700块。我优待咱的观众朋友吼，两罐吼，两罐一组啦吼，两罐组，两罐剩你偌济？剩你3600块就好，一罐剩1800块。今日定岗主文呢，两罐3600，30个哦，先讲先赢哈，前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来，3600吼，即马线顶已经满线哈，3600嘛吼，来，直接搁加一罐给你，再3罐倒转去。3罐3600，开放一罐给你试吃，吃一罐过了后，你的胃肠若无较好，皮肤若无较好，喙齿齿牙若无较好，你摕倒转来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迄罐卖甲你算钱，原金退还给你，安知无？加起来30个尔，错过30个咱就无法度啊吼。啊，不过吼，今仔我有另外做一个组合，哦，这个组合是安尼吼，这拢加今仔个有啦，先甲小齐先接电话，无紧来，注意听哈。今天有做大组的哈，大组的6罐啦哈，小组的3罐3600，大组的6罐6000块。大组小组虽然哩，但是一定爱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小组的买2罐送1罐3600，大组的一半早6罐倒转去，送你6000就好。安尼有俗无？我有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到就是扣到。你的所有镜头问题，所有红衣拢总要甲你消毒。那啊，搁有买1000块送100，买千再送百哦。安尼你看你赚偌济？哦，这也再讲是做会好个啦。啊，买，观众朋友赶紧敲电话下来。喂，你好，我加盈，你好。哎，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36线，甲下一下。喂，你好，一组吼，等我一下，来37线，甲下一下来。你好，秋萍，你好，买一组吼。
1: 哎，大组
0: 诶。哦，大组诶，来6线，甲下6线来。喂，你好，桂英姐，你好。
1: 哎，
0: 买一组吼，好来，6线啊，下者你要起来，喂，你要我加盈，你要，买一组吼，
2: 六，好，
0: 喂，你好，
3: 哎，
0: 买一组吼，
3: 好，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下来，喂，你要我加盈，你要，买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小组甲小，买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你要抒情，你要抒情，买大组小组，
2: 大组的，
0: 好，大组的来，70线，大组甲小姐来，婷婷，你要婷婷，
2: 喂，你好，
0: 哎，大组小组。
3: 大
0: 组，大组真正足好诶，无好加用5斤桥，你欠无爱，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诶哈，真正世界上好诶油哈，来你好，红英啊你好，诶大组先坐来，诶，
4: 你
0: 来
4: 叫小齐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52线，甲红英啊听一下52线，来阿敏你好，你好，要大组先坐来，然后来我3线，3罐3000，那有够俗诶，来小齐你好，搁买千送百，小齐。大庄先生，
5: 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来，54线，甲小姐54线来，你好，阿伯，梅芬，你好，梅芬。
6: 喂。
0: 要大庄先生。
6: 我系大庄。
0: 好，来55线，甲小姐55线来，你好，苏云，你好，苏云。
7: 好。
0: 好，一组来56线，一组来，你要一组吼。来，再个顶卡来，你要一组是无？
7: 好，再见，拜拜，谢。
0: 哎，要一组是无？来，等我一下，35线，下一个，喂，你好，嘉盈，你好。
7: 哎。
0: 要一组？
7: 谁
0: 做
7: 的吼？
0: 来，等56线还没下啊，56线还没有接，56。来，56线还没接来，你好，嘉盈，你好。
7: 阿
0: 弟，
7: 拜
0: 托。哎，要一组？
7: 好，谢谢你
0: 啊。要一组对，来，等我一下，等下叫好，来，你好，嘉盈，你好。要一组？
7: 哎，
0: 好来，等我姐来，37、37，来33、35、36、37，龙啊，向姐，喂，你好，嘉盈，你好，
7: 哎，
0: 50，要
7: 一组，
0: 好来，喂，你好，我嘉盈，你好，
7: 哎，
0: 要一组吼，来，等我姐来，36线，龙啊，向姐，喂，你好，一组吼，等我姐来，37线，龙啊，向姐来，你好，秋萍，你好，要一组，
3: 哎，大组的，
0: 哦，大组的，来，6线，向姐，6线来，喂，你好，桂英姐，你好，要一组吼，好来，6线，龙啊，向姐，你好，起来，喂，你好，我嘉盈，你好，要一组吼，
7: 六，好。
0: 喂，你好，
3: 哎，
0: 喂，一组吼，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下来，喂，你好，嘉盈，你好，要大组、小组，
3: 小组，
0: 来，小组甲小，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你好，抒情，你好，抒情，
7: 喂，
0: 要大组、小组，
2: 大组的，
0: 好，大组的来，70线，大组甲小姐来，婷婷，你好，婷婷，
7: 喂，你好，
0: 哎，大组、小组，
3: 大
0: 大组，啊，大组啊，真正足好诶，无好加用五斤桥，你欠无爱，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的油啊！来，你好，红英啊，你好，诶，大组先，大组来，诶，
4: 你
0: 得
4: 叫小
0: 齐
4: 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五十二岁，甲红英啊听一下，五十二岁，来，阿敏你啊，你好，免大组先，大组来，
8: 两
0: 子，两子，来，我三帅，三冠，三青，那有够帅的，来，小齐你好，购买千送百，小齐。大庄先生，
5: 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来，我四川，甲小姐，我四川来，你阿不梅芬，你阿梅芬。
9: 喂喂。
0: 要大庄先生。
9: 我爱西多。
0: 好，来，五十五帅，甲小姐，五十五帅来，你阿苏云，你阿苏云。好，一组来，五十六帅，一组来，你阿要一组吼。来来来，再个丁卡来，你要一组是不？
5: 好，再见，拜拜，谢谢。
0: 哎，要一组了。
5: 齐。
0: 来，等我一下，三十五帅，小姐，喂，你阿加油，你好。没没几招，来等我等下刷，还没下啊，五十六线还没有接，五十六，来五十六线还没接来，你要改你要，
5: 阿弟拜我，
0: 哎没几招，
5: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没几招掉，来哦，等我接，等下叫，来你要我改你要，没几招，好来等我接，来三十七三十七来三四三三五三六三七，让我下姐为你要改你要，没几招，好来，为你要我改你要，没几招，来等我接来三十六线，让我下姐为你要几招。邓华姐来上，去耍下姐来，你要秋萍，你要要几组？
10: 哎，大
0: 组哎。哦，大组哎，来来来，耍下来来耍来，我你要桂英姐，你要。嗯。哎，要几组？
10: 大
0: 组
10: 哎。
0: 好，来来来，去耍下姐，你要起来，我你要我加油，你要。要几组？
5: 六。好。
0: 喂，你好。
11: 哎。
0: 要几组？
11: 你好。
0: 哦，大组先组，甲小姐讲下来，我你要加油，你要。要大组先组。
11: 先组。
0: 好来，先组甲小，要大组先组甲小姐讲来，你要抒情，你要抒情。
7: 喂。
0: 要大组先组。
7: 大组的，
0: 好，大组的来，现在耍大组的，小姐来，婷婷，你好，婷婷，
7: 喂，你好，
0: 哎，大组先生，
11: 大组，
0: 哦，大组真正足好诶，无好加用五斤桥，你欠无爱，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的油啊，来，你好，红英啊，你好，哎，大组先生来，
4: 哎，你得叫小
0: 齐
4: 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五十二岁，甲红英啊听一下，五十二岁，来，阿敏你好，你好，哎，大组先生来，
7: 两
0: 子，两子，来，我三帅，三冠，三青，那有够帅的来，小齐你好。购买千送百，小姐。大庄先生。
5: 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来，我四川，甲小姐，我四川来，你阿不梅芬，你阿梅芬。
9: 喂喂。
0: 梅大庄先生。
9: 我爱西多。
0: 好，来，五十五帅，甲小姐，五十五帅来，你阿苏云，你阿苏云。好，一组来，五十六帅，一组来，你阿要一组吼。来来来，再个丁卡来，你要一组是不？
5: 好，再见，拜拜，谢谢。
0: 哎，要一组了。
5: 齐。
0: 来，等我姐，三十五帅，小姐，为你我加油，你好。没几招，来等我等下耍，还没下啊，五十六线还没有接，五十六，来五十六线还没接来，你要我加油，你要，
5: 阿弟拜我，
0: 哎，没几招，
5: 好好，谢谢你啊，
0: 没几招掉，来哦，等我姐等下叫，来你要我加油，你要，没几招，好来等我姐来三十七三十七来三四三三五三六三七，让我下姐为你要加油，你要，没几招，好来，为你要我加油，你要，没几招。

节快乐，把快乐嘛。还有知敏妈妈、桂玉妈妈、丽青姐、朱香妈妈、贤美阿姨、彩慧阿姨、花城大哥，谢谢秀宇妈妈、萧满妈妈、前进的秀莲妈妈、雅慈妈妈。

0: 是敏妈妈、晴雀妈妈、景韵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桂玉姐，快乐吧，快乐吗？蔬菜姐，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
1: 哎，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2: 点几杯点诶，
1: 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我是小比比小宝、
2: 大家好，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奇、
1: 大家好，大家早安哦。来一个老人，这个这个是周末第二天，刚刚哈。算是放假，
2: 这个周末的第二天
1: 对，
2: 第二天也只有两天而已。
1: 礼拜天呢，哦，第二刚刚我们在大概有安排会出去，出去行行去。哦，
2: 昨天如果没出去玩的啊，今天啊就剩最后一天
1: 了。对，今天是那个，
2: 因为只有两天，
1: 还有几天。哎呀，这个礼拜的假期，
2: 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安徽旗。哦，
1: 对，
2: 红花。去外面踏青一下。
1: 对啊，
2: 哦，你说走那个步道啊，吸收一下这个芬多精啊。
1: 可以加亏，穿加亏，
2: 感觉不错。其实很多爸爸妈妈，不知道是不是到一定的年纪都喜欢这个去走步道哈。但是其实台北共，其实很多少年郎其实好像没有很喜欢走步道。
1: 哦，对
2: 的，我觉得啦。
1: 对。
2: 但是大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好习惯，还是人到了
1: 一定的年纪，
2: 会走就开心，喜欢接触大自然，
1: 觉得说走步道啊，
2: 是不是经过了这个人生当中的一些这个。不知道，
1: 没啦，可能是医生该讲吼，你爱加走路啦，多多去走路，啊，然后走的时候，那顺便吸一下。

0: 分多金、啊。
1: 有时候是想要远离这个尘嚣啦，然后有时候在那个生活久了，有时候工作忙碌，有时候哎、欸、想不到那个接触大自然，哎、欸，我当下也卡好安尼。
0: 哎呀哎呀，哎都来呢啦哈。如果说哎、欸、放假的时候，然后去哎、欸、那个山上步道行路之类啊哈，哎、欸、其实那个。流汗的时候其实蛮舒服的。
1: 嗯，啊，那做晚辈后辈的，如果还可以跟这个长辈一起去、
0: 哦、一起走、啊、
1: 走步道啊，那是够卡好，
0: 够卡好啦。
1: 哎呀、啊，
0: 哎、欸，一起去 走。
1: 你看那个人家走步道那么矮，好凶来怕酒喝。
0: 对啊，哎、欸，对对对，好看到对方，早安，早安，早安。哎、
1: 嗯、呀，
0: 各位高工早安。
1: 对呀、啊，
0: 哎呀，大家都习惯了嘛。哎、嗯欸，其实我一开始唔知道有这个习惯呢，我不知道那个登山的、
1: 哦，
0: 就是去走步道的时候。去爬山的时候，哎、欸，为什么大家都会？
1: 然后你就说
0: 这么热情，
1: 怎么
0: 这里热情吗？
1: 大哥，我认识你。
0: 哎，对，我想说，哎、欸，我认识你吗？结果好像是大家如果我讲 keep it strong， 我认为敢怕酒
1: 哦，蛮热情的、哦，
0: 都会打招呼啊。我觉得蛮热情哎、
1: 嗯。啊，像台中这边，哎、欸，像大坑步道就非常有名。
0: 哎，对 对, 對、
1: 啊。但是我离那个离我家是很远啊，那
0: 个
1: 已经挖
0: 八公里边啊，一个塞边，一个
1: 挖海边啊，来今日要看海，我是靠问题。我是靠红边
0: 啊，是靠红边啊，对，大都靠挖海
1: 那边哦，蛮远的呢。之前、
0: 啊、我的是下海嘛，不要去爬山了。
1: 下海，下海
0: 不要上山了，嗯，就下海好了。
1: 下海，除非是那个仙瓜逼不得已哦，才要下海。
0: 修醉啦，就得去玩水啦。
1: 修醉啦，哦，对对对。
0: 但是去海边嘛，喜爱水里啊，哦、啊，哎，这个。浪吼，哎、欸，也是，哎、欸，有时候也是蛮无情的。
1: 尽、欸、量去游泳池啦，尽、嗯、量去游泳池。还
0: 有说去比较安全一点的沙滩，哦，阿麦去黑浪都大一种诶、嗯，尤其是那是落雨天、红台天就麦去啊，哦，就不要去了。
1: 哎、欸，
0: 山顶蛮赶快啊，吼、嗯，下雨天也是不要去嘛，嗯，但是麦去啊，吼，啊，这个刚刚。哦，你感觉讲哦，一些花落，啊个些花湿嘛，怎么觉得热热的又湿湿的？哎呀，湿湿的，哎，有时候午后雷阵雨，哦，有时候会落雨，啊，有时候你头都大，哦，有时候这样哦，啊，忽热忽湿的吼，哎，真的是做排骨，
1: 就
0: 是那个体感温度会很不舒服
1: 啊，是哦，
0: 筋膜瘦，所以讲虽然讲黑了你头真大，然后那个下个雨好像凉一点点，啊，但是哦又有点觉得太湿了，好羞答，
1: 哦，
0: 惊出来。
1: 啊，不过其实这个台湾的气候已经算是非常的宜人了。
0: 哎、嗯、呀，我觉得
1: 像是有一些国家近景，我不够鬼，像有一些在热带雨林，有一些气候、嗯，哦，像那个哇，一个全天候都一点点冷，一点点冷、啊、哦，
0: 下一整个月的那种。哦，啊个无热天温度差不多要40度那种诶，我、哦、那个怎么过啊？那是变成瓦了去吼，对不？吼、嗯，那个
1: 湿热的环境，
0: 只能是那种适应迄个环境诶，这个生物才能底下咧生存的、啊。哦、啊，像咱你也甲你偏咧偏咧热带雨林哦，可能活袂苦哦，
1: 会
0: 啊吼，你唔知要食啥啊，哎，落雨安尼落干安尼啊，热是热干安尼吼，啊，做者蚊虫安尼吼，是看袂是变啊生活，所以讲我大厉害人都厉害呀，蛮厉害的。
1: 对呀、啊，啊，他们就会有一些智慧、嗯，像之前有分享过一些，因为全天候下雨。然后像这个用树枝啊做成一个，
0: 对、啊、
1: 做成那个桥，
0: 哦，对对对，
1: 这个叫做活灵灵的那、这个活生生的那个桥，
0: 活生生的，
1: 哎呀，大自然
0: 哦，那个是活的，
1: 那是印度吧？哦、我记得好像是印度为快，
0: 那个是活的，嗯、那个不是人
1: 好厉害哈、哦，
0: 可以插头去顶
1: 而且很坚固呢。那给他利用其他的材料去起的桥，哦，但是他们一直在下雨，可能也是很容易就被侵蚀。
0: 对呀、啊，
1: 我、哦、就靠这个大自然的这个，
0: 对呀、啊
1: 哦，树的这个力量、
0: 啊、
1: 哦，搭成一座桥啊，
0: 很厉害，很厉害哈。
1: 而且非常的稳固呢。
0: 对啊，所以吼，咱这个，哎、欸，我觉得活在这个咱台湾其实是算幸福啊，咱这环境是算袂歹啊。虽然说每一冬比一冬更加热，那、哦、是无多，那是全球的，
1: 哦，
0: 那是全世界拢是安尼，不是单单咱台湾尔。哦，因为那个温室效应的关系嘛，哦，安尼海平面。一当比一当更加高，越来越高了，每天都在成长，那个水啊，水的这个管道、嗯、每天都在成长。
1: 这样低洼地区的就会比较
0: 有感受到哈，那讲热大雨啊，是那个海水倒灌的时候，哦，那个感受度会比较大哈、嗯。比如讲那个东石啊，是讲鹿港那边的，哦，也每次听说好像。下大雨哦，逢大雨一定会淹水哦。
1: 啊，进户就要出动那个抽水车啊。
0: 对啊，抽水马达那种哦，那个赶马是真艰苦了哈，啊就希望赶快改善啊。
1: 哦，进户淹水的问题。
0: 哎呀哎呀，
1: 那个被淹到水，我那个家里要整理很久啊，很多家具都泡水
0: 都还。经历两三天，有时候还整理到一个礼拜呢，哦，因为

0: 好大，想撞。
1: 之前那个高雄啊，我、哦哦、那个淹到好高哦，一公尺，你看你要管。
0: 你讲倒位？
1: 哎，高雄是不是？
0: 做久做久近景的，
1: 可能两年前哦，还几年一年多前。
0: 哎、哦欸，我昨天有刚好有去高雄那个内门那边啊，
1: 内门
0: 跟旗山那附近。
1: 内门哦，啊、我跳过山地门那块。
0: 山地门，
1: 哎、欸，是不是叫山地门
0: 哦？
1: 有一个音
0: 内门啊，内门，刚刚是内门的款、哦哦、我
1: 漳是挖沙窟吗？
0: 哎、欸，对对对，有点偏山上。
1: 哦、那搞
0: 怪。哎、嗯欸，听到那个边爱人咧讲哦，你敢知那个莫拉克迄个时阵哦，莫拉克做过呀，莫拉克差不多我唔知什么时阵、
1: 啊。莫拉克、哦、对啊，
0: 莫拉克台风真的很久了，现在做过呀，好像是
1: 金山
0: 金帅大饭店倒的那一次吧，哦、那个就是莫拉克那一次，就是。这是高雄连续下了好几一个礼拜的雨吼，你无断的哦吼，就一直下、嗯、啊。听讲遐淹水吼是淹到足悬的哦。嘿，听讲人去迄落娱乐后天，咱少年的拢会去，比如讲走去 KTV 啦，
1: 嘿，
0: 啊无走去看电影，哦啊无走去泡网咖啦吼，
1: 嘿，
0: 就是打发时间的地方。哦，各位讲吼，迄时阵就是可能有少年的都跑去网咖玩呐，啊，结果吼迄雨吼。最多好迄个堤防都要破去，哎呀，迄个堤防破掉，然后最多直接那灌进来哦，灌进去那个旗山那边哦，旗山这样整个这样灌进去，太公
1: 好失手了，
0: 招不起人呢。他们说他们是跑不走的哈，最多那灌进来，然后听说那个网咖就过世了，很十几个少年那样那种，就这样被淹，
1: 只灌的是网咖来的，
0: 对啊，哦，被这个淹埋了这样子，哇，然后。然后我昨天去看，哎，我觉得昨天，哎，旗山看起来很，就是看起来环境美败啊，哈、嗯，那也怎么会有这种，哎，这个，哎，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呢？哈，哎，因为刚好都那个堤防破解康啊，然后就淹水了呢。有时候说南龙宫有水火无情嘛，水火情叫做无情的哈，没跟你讲啊，会等你一下或怎样，没有，那个大概是几秒钟的时间来的，就来了。哦，所以有时候就是黄金的几秒钟哦，
1: 但是要逃，好像也他们也可能也逃不了，
0: 对啊，也逃不了啊。哦，那个水，
1: 这搞像东西住好好诶。
0: 哎呀，哈，那个克林就是命中注定，那个无法躲啊，哈。哎，所以我就希望那个就是当时的那个这些灾民能够已经走出那个阴霾了，哈。哎啊，这个刚好就是。内门吃个饭啊，都哦，我那内门都热呢，我够热，刷定哪热。
1: 地名会不会很多原住民啊？
0: 哎、是没有啦，是没有。哎、哦，赖、我干嘛赖门？有点像我们要去
1: 加热水，
0: 就是像那种北屯再往上那个山区那边的感觉，哦、一种尴尬，有点像要去麒麟峰那个感觉，一种会山路，一种。哦，不是说很山上啦，我是觉得还可以。哦，但是听讲遐嘛环境袂歹啦，吼，就是那个空气好啦，与这个。远离这个尘嚣的地方，哎、哦，对，是空气还不错了哈，所以说呢，放假的时候有时候可以去外面走走啦。
1: 哦，那边刚好步道，
0: 哎、步道应该是有啦，刚才是我看地图，刚才是有，有一些那个山上。
1: 是有什么景点？我你那也
0: 没去。我是都要去几间餐厅吃饭。
1: 哦，要去吃饭、哦。
0: 我去蹭饭的，
1: 蹭饭
0: 去吃饭的，然后吃个饭啊，然后就下来了这样子哈、哦，也没有去哪里啦，那么我去倒位哈。然后就是想说放假去吃个饭去走一走，哎呀，然后宿家那个没有很多车的地方的、哎哦，
1: 对对对，我当下那很舒服。像我之前骑 T 背在环岛的时阵、嗯，我有一个地方印象深刻啊，在屏东那个地方已经加热水嘛，
0: 加热水，
1: 加热水，
0: 屏东那边呢、
1: 啊，我就觉得那个地方哇，好就是。哇，好舒服哦！就是
0: 哎、欸，
1: 虽然也是买起就乱啦，不过我觉得那个地方会让我真正好像远离城市的感觉，
0: 有种放松的感觉，
1: 嘿，很放松的感觉。
0: 放松的感觉。
1: 然后那个大家的步调也都慢慢的，然后马博下面也没什么大楼
0: 啊，
1: 那
0: 哦
1: 啊那在骑经过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哇，真的让我为之一亮，想不到台湾够有这个所在。
0: 哎呀哎呀，去台湾做水的所在够真多哦。
1: 或者是有时候骑 T 背要去。要接近垦丁那个时候的垦丁、嗯，有时候骑在这个马路上，也是觉得哇，蛮舒服的。
0: 旁边是海，对不对？
1: 哎，
0: 然后边是山，安尼。
1: 你骑到位的时阵
0: 啊。哎呀哎呀，吼，那很台风景很好，哦，风景很好，哦，所以放假吼来去骑骑。
1: 就久无去东部安尼。
0: 哎，我也是哎，
1: 哦，
0: 好几次，好像也快十年了哟，快十年没去了，哦，很想去东部走一下。
1: 自从对呀。高颖，我
0: 好像自从疫情之后吧，哦，疫情前你就没去了呢，然后又遇到疫情，然后对啊，那吼，就一直 忘记这个东部，哎呀，就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这个东部去走走啊。
1: 哎，对呀，怎么西部好？

0: 好像很难去到东部
1: 很多，哎呀哎呀，
0: 真的，其实台湾嘛，盛行就谁啊？就是台湾也很小，但是你在我前面，我就觉得东部好像对我来说蛮远的。如果又不是什么必要的理由，好像我就不太会过去，
1: 比较不会去那边
0: 啊。对啊，
1: 像宜兰也很少去啊，最近也是很少去。
0: 就觉得哇，好像要靠几年啊那，哇，
1: 对啊，靠几年啊，
0: 至少快要半圈了，就觉得哇，好远哦。
1: 哎，有一点费时。
0: 那东部的不知道有没有很常来我们这个西半部？
1: 哎呀，哦，那个换
0: 还是他们？
1: 换句话说，可能他们也很少来这里。
0: 还是那个台东的就去花莲玩一玩，那花莲嘛可以待当
1: 地。哎呀，我的可以宜兰啊，不然就去屏东啊，就这些地方。
0: 台北啊，哦，要绕到哇，要绕来到台中，我那要
1: 又那哦，还要扣个半圈哦，扣这半嘞嘞哦。哦，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有那个有时间有体力的话哦，去外口行行哈，去散步一下，转换一下心情哈。而来咱昨我们早上要讲个新闻哈，因为有的时阵，可能出来对，还是讲邻居有时候会养狗
0: 哦，有足济啦，
1: 吼，饲迄大只狗啊，有时候狗狗会过街嘛哈，就是。那个守护家园哈，碍于这个最近有发生的些这个新闻的是讲吼，这个台中著名的这个幼儿园哦，幼儿园啊，园长讲吼有饲一只狗啊，有养一只狗了哈，蛮大只的哦，我看那个影片算是大只的
0: 哦，就黑
1: 拉布拉多一种都大，
0: 拉布拉多哦，中型犬，
1: 那种大型犬哦，中大型一种，然后讲吼，家姐妹妹吼，嘎嘎吼。哇，嘎嘎十公分的撕裂伤哦，哦，啊，唔知是铁背尖还是安怎？哎，铁背尖是铁做做，安尼代表伤口很大一个呢。哦，那个听讲伤口是血肉模糊啊，而且那妹妹讲吼，莫名其妙被狗咬，你不是去改冲起来，然后莫名其妙被那个狗咬呢？所以说有时候，这个你讲厝边隔壁吼有这个养狗的吼，而且你哪出来都有小朋友吼，就尽量不要让它太靠近了，因为说，人家说吼狗狗。就是不是说狗狗不乖，不是讲伊无乖，是有时候就是因为动物嘛，动物难免会有一些这个咱想袂到迄个性格跑出来，
0: 兽性，
1: 有时候会有兽性或是
0: 兽性大
1: 野性跑出来吼，你唔知伊下一秒被冲啥回，唔是困就是食，无就是尴尬呢。所以说有时候要注意一下身边小朋友靠近那个。靠近狗狗
0: 哦！我当时要靠到那个路上的小朋友哦，怎么有的好勇敢哦？看到那个大只的狗，还敢跟他相处，
1: 虽
0: 然讲无发生什么代志，不过我是就佩服伊的精神，因为我是就惊，
1: 一口咬下去吼，那是做前面的吼，喜欢苏静姐嘛，叫狗狗嘎，
0: 对啊，
1: 应该狗
0: 啊，听说那是狮子，
1: 你讲那个狗啊，狮子，
0: 狮子啊，
1: 狮子啊，结果袂起伊，结果嘎落，
0: 袂起伊是翔，
1: 讲嘎咧手哦，咬到手啊，看伊还包一包啊那样。被咬了一口这样子，所以说有时候狗狗，虽然说狗是很人类忠心的朋友，但是有时候就会可能会有一些兽性或者是野性，不只是狗狗啦，我觉得其他动物也是会有啦。
0: 我当下在外靠看到有一些野狗，有时候我都会稍微有点提防一下。有时骑经过旁边，或是骑踢背，有时候你觉得好像没怎样，但是有时候它真的，你不知道这只狗会不会真的
1: 会不会扑过来，
0: 会咬，会嘎狼
1: 哎。会咬。会压狗吼，你要骑过一下，稍微注意看它的动作，它要干嘛。哦，也要以为要走，因为爱跟催泪啊，哦，袂使吼安尼游啊，哎，真危险。那个很多骑机车被狗追，
0: 你有去咬过无？
1: 我是无啦，
0: 我去有小狗咬过，
1: 我是无，希望
0: 没咬。希望是对啦，这个大家
1: 希望是不要啦。
0: 我嘛无这种经验。
1: 哎呀，我是有诶，迄细汉的小朋友，就是被狗咬过后之后，从此就很怕狗。
0: 哎，做
1: 蛋糕，像我妈妈，
0: 像陪你也是、啊，
1: 我妈妈嘛是，
0: 陪你也很怕狗啊。
1: 细汉的时候叫我告狗，长大之后哦，真的很怕狗，真惊狗啊，陪你嘛惊狗。
0: 啊，陪你有叫我狗过
1: 无？我唔知，
0: 应该是无吧。
1: 有可能你有叫我狗过，哎呀，无奈怎么会那么害怕狗狗呢？哎呀，是说很，
0: 他很怕哈。
1: 哎呀，工作经验哦，
0: 他连那个睡夹跟他买惊。
1: 哎呦，那个很怕哦，所以不要让小朋友造成这个心理创伤。哎，两卖回。卖回去的惊吓。
0: 我小时候那个我的亲戚，我的起家家那个满毛公盖大家，哦，迄阵我就一直在围绕在那个汽车安尼走啊，我就细汉的时阵，然后他一直追我安尼，我们就一直绕着一台车呢，一直跑，一直跑呢，
1: 其实算啊，其实还有。
0: 啊，伊要搞我，可能是要搞我算啊，不过我足惊的，我好怕。
1: 你也是会怕的。
0: 可能我后来这个跑步也比较紧，有一部分东西。

0: 拖他的夫妻
1: 练出来的。
0: 你看被狗追也追到哇。
1: 哦，跑到这个很喜欢跑步、啊
0: 不跑快，不跑快也很难。
1: 哎呀，对呀、啊，吼、哦，人、他说哦，这个伤口吼、哦，如果再差一公分就会伤到眼睛了呢。啊，哦、所以一克里奇嘎掉哦，左侧眉毛这边啊，克里奇嘎掉这边、哎、哦，这个开放性的这种深度撕裂伤、你看那嘎是嘎足大了嘞。哦，小朋友，小朋友肉肉个油，我那嘎落吼，就敢那食包啊，赶快呢。哎，对啊，吼、哦，那个是。很严重的、哦嗯、所以、哦、大家吼、哦、要注意一下，小朋友去升高啊、旋转、哦，
0: 那起高也是自己也要那个啦。
1: 哎、呀，自己要管理好，
0: 哦，爱控，哎呀，习性、
1: 啊，狗狗管理有后吼，不哇，造成这种事情，哎、大概是不愿意发生呐、啊，吼、哦，哎、就尽量不要了，吼、哦。我来英雄的这个新闻来分享给大家哈，给小给你这边来跳舞啊、哦，来健康操，阿狗在那立刻哦，吼、哦，来摆单玩，谢谢。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5月17日，不论是4月7日来冲鸡啊，22岁、82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西南方，再神向正东方，或神向西南方。今日有时候是东坡、天山、富林、立合、安城、开市、交易、立条、出行、求医、拿条、坐庄、拿宅。栽椒、栽种、拿菜、坐庄、开开工。今日无时候的是破土、伐木、占谷、割尾、解毒、画厝、合掌、开井。那以上农民历，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噔噔噔噔噔噔，来，健康操。
1: 时间是6:01，哎呦！
2: 推开办公室的大门，哎呦！

0: 噔噔。
1: 来，那我来碗健康操，那边淋滚醉摇，喝开水的时间。来，早上喝个开水。来，补充最昏的哦，那边来晨点名啊，哈，来点名啊，看大家起床了没有哈？那个假日的这个第二天哈，看大家有没有起床了哈？哎，来看在那里控诉你三三八，
2: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那边来接电话的哦，啊，不不，来点名啊，我被接电话，我来凤色妈妈早安哦，
2: 凤秀妈妈，
1: 大圆的秋儿姐，
2: 祝阿姐，
1: 还有桂顺爸爸，
2: 桂顺爸爸，
1: 建林大姐，
2: 建林阿姐，
1: 还有那丽姐妈妈，
2: 丽姐的妈妈，
1: 还有宝彩妈妈，
2: 宝彩妈妈，
1: 哦，丽清姐，
2: 丽清阿姐，
1: 还有阿段妈妈。
2: 阿短妈妈，
1: 坤林哥，
2: 坤林阿伯哥，
1: 安南的志燕姐，
2: 志燕大姐，
1: 阿哥那呢，景云妈妈，
2: 景云妈妈，
1: 哦，天才大哥，
2: 天才大哥，哦，
1: 陆祖诶，丽玉大姐，
2: 丽玉个大姐，
1: 嘿，阿哥家底阿秀玲姐，
2: 秀玲阿姐，
1: 袁祥大哥，
2: 文雄大哥，
1: 杨满妈妈，
2: 杨满妈妈，
1: 嘿，阿哥选美阿姨，
2: 选美阿姨，
1: 快乐爸，快乐妈，
2: 快乐阿爸，快乐爸妈妈妈，
1: 老赞好，三名呢，秋霞妈妈，
2: 秋霞妈妈，
1: 哦，花坛呢，郭妈妈，
2: 郭妈妈，
1: 嘿，春娟大姐，
2: 春娟阿姐，
1: 哦，够我认玉慈妈妈，
2: 有苏妈妈，
1: 台东的慧文姐，
2: 慧文阿姐，
1: 又雪妈妈，
2: 又帅了妈妈，
1: 够台南的洪阿姨，
2: 洪阿姨，
1: 老赵，我，哦，今天蛮多人的呢。哦，剩这嘴凉的哦吼，阿狗这个坤辉同学早安，
2: 坤辉同学，
1: 新庄的美娇姐，
2: 美娇阿姐，
1: 大家早安哦，桂山雅文妈妈，
2: 雅文妈妈，
1: 老赞老赞哈，大家都早安哦吼，二哥来要来唱歌哈，
2: 那嘞
1: 三首歌曲哦，三首歌，那嘞家家秀玲姐，古培新伟刘龙丽，
2: 来到那个知名妈妈哄哈，
1: 二哥来是男子的秀玉妈妈猛煎瓜哈，来三首歌来跟等一下哦，谢谢。

大哥，秀莲妈妈，美华阿姨，慧文姐，贵顺爸爸，天才大哥，谢谢昆凌哥，谢美阿姨，幸福的建林大姐，美娇姐。

哎，谢谢骨灰箱的刘龙丽，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燕珍姐、贤美阿姨、坤林哥，谢谢阿菊妈妈、雨珍姐、阿双妈妈，谢谢快乐吧快乐妈，来继续来安排知敏妈妈。

谢谢杨满妈妈、云昌大哥、燕玲姐、知米妈妈、水朵弟的中娇老师，谢谢秋兰姐、慈智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廖满妈妈。

0: 鱼妈妈睡糖妈妈。
1: 你的人生到底是为什么？你敢不需要这么

0: 谢谢小玲姐、慧玲妈妈、阿段妈妈、景瑜妈妈、小玲姐、天才大哥、雅文妈妈、淑玉妈妈、阿段妈妈、昆凌哥、冯阿姨、丽青姐、秋娥姐，谢谢秀瑜妈妈。
1: 来继续安排，秀瑜妈妈问情歌。

康爸爸康妈妈，昆凌哥，三慧大姐，慈智妈妈，谢谢朱山妈妈，美慧阿姨，快乐马料马妈妈，昆威同学，谢谢天才大哥，平

谢谢孟金瓜，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619好朋友血糖妈妈，谢谢淑玉大姐、朱香妈妈、康爸爸、康妈妈、平正王妈妈，谢谢洪阿姨、坤辉同学、阿成大哥，来继续来安排，还唱的歌曲哦，马吉。

0: 接受了你的掌声，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好，感谢大家哦，连续四首歌曲破声哦，谢谢大家哦，今天很多人来跟咱拍波哦，
2: 非常的热闹，
1: 非常的精哦，非常棒哦，感谢大家哈，啊，大家能休困一下来看一下咱这个周深武帝
2: 的小短片哈，
1: 对，今日要来这个分享的是俗语的故事哦，哈，这句话哦，等一下怎么念呢？哈，咱等下来那个认真来看哈，来收看咱的周深武帝会。
3: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4: 《周深有智慧》。
1: 林啦林啦，好大啦，啉酒吃好白大。
5: 这条啥的歌？
1: 这条啊，那个巴拉的歌。
5: 安尼哦，
1: 好听嘞，
5: 安尼哦，
1: 好听。大家好，啊，我是人间的国宝啊，诺贝尔啦吼，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咱好多文化变唔紧。
1: 对哦，吼，咱今日讲，人咧讲啊，你敢相信世间上有神啊？
5: 有哦，
1: 有吗？
5: 有神经病。
1: 拜托诶，迄神经病有人讲吼，伊迄神经病是安怎，你知道？伊诶迄个
6: 三魂七魄。嘿，
1: 啊有迄个迄个神吼，迄个魂哦，兼。一人两个强掠去安尼，哎呀，有人安尼，
5: 啊，
1: 所以才变神经病了呢。
5: 哦，
1: 这是民间的说法了。哦，神哦，我个人解释，就是咱人的良心呐。
5: 哦，
1: 你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你咧做几条工课，你就无忧无虑啊，唔惊讲哦，人讲哦，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嘛。
5: 哦，对。
1: 而且你是讲有心命，给咱庇佑嘛。对，你拜妈祖也好，拜观世音菩萨也好，拢总好。我感觉这个神是一个心理上的一种
6: 后盾，
1: 寄托。你唔惊啊，心，你做，你只要认真，然后做一件事情，无后顾之忧，你的成功率一定比你伫屋惊惊东惊西，对不？
5: 对，
1: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你感觉呢？
6: 老伯啊，我听到人咧讲哦，有山就有水，有神就有鬼，那是啥意思啊？
5: 哎，我知哦。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鱼，有鱼大家摸到对，
1: 摸到大白鲨，大家都摸什么哇？你讲讲到你把嘴就得好怕干了哈。有山就有水，啊，这个山文音是阿里山山哦，下山山顶海边读作山，啊，那白话音就是山哦，半山过岭。深山哪来吼？啊，来长山有长山公，无长山马吼。啊来，啊讲哦，这个水啊吼，水文音就是下水，什么水？洪水。啊，那白话音就是水，五溪水、灌水哦，迄个面啊，巷巷叫做灌水井哇，灌水。啊，像过咸水的，就是过海水的哦吼。这神呢，好笑神，金庙起神，啊是讲托你讲，唔惊风灾，叫老神在在吼。啊，那是鬼的嘿，妖鬼吼，假鬼假怪，还鬼头鬼脑，像你这样，电界拢想啊有诶无诶吼。那这有山就有水，有神就有鬼，这句话意思是讲吼，
6: 老爸啊，你用讲不啥啥。
1: 安尼哦，好，啊咱大家做下来演互恁看。
7: 哦，阿爸，我回来了。
8: 哦，今仔不是假日。

0: 你若通融走回来，
1: 工课吼做甲有淡薄仔忝，我就甲公司请假，当来休困一下。嗯，
0: 啊，你是咧做保全呢？啊，有规工拢坐伫遐，有啥物好忝的？
1: 嘿，我闹规工拢坐伫遐。我每一个点钟，我拢去巡逻一摆呢。哦，
0: 嗯，啊，人是请你咧创的啊？啊，规工伫遐撸手机啊，赌钱人影呢？
1: 我每个月拢领迄最低薪资呢，我家开都无够啊，当嘛做甲会忝。哦。
0: 安尼啦，我有一个朋友哦，咧做音造厂，看你要去也唔去啦。啊，一个月哦6万块啦，啊，佫周休二日啦，你安怎？
1: 哎呦，阿爸，你嘛较斗三工呢？哦，迄工地呢，热甲要死，佫无冷气呢。我佫爱爬悬爬低呢。安尼，你互我去遐做，你敢袂唔敢？
0: 你无听人伫咧讲，有山就有水啦，有神就有鬼啦。无正正伫咧过年啦，啊！你是无听人拢讲哦，这凡事哦，拢有正面甲反面啦。人生的过程啊，无一定拢是大好，啊嘛无一定拢是大歹啦。啊！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啊，代志哦是拢一体两面的啦。
1: 哦，阿爸，啊，不过我看阮朋友因的工课，拢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呢。
0: 哪有这侪这么好康的工课？
1: 有啊，伫咱家做邻居就是啊。
0: 好好好，哪呢哦？哇，我叫你老爸啦。
1: 恁爸袂瘾啦。
2: 每一个选择吼，拢一定有你要爱，甲你无爱做回来。有寒就有热，有艰苦就有快活。360行，行行拢会出困难啦。重点是要面对困难，要安怎个排除，爱才会成功。安尼听有无？
3: 哦，原来是安尼哦，哈，安尼我都想要达项拢足好诶。例如我要食饭，我搁想要食面，我搁想要食冰，我搁想要食豆花。
2: 食起来多老老。哎，那唔记得食饭，卖讲咧哈。
4: 老师说做人不可以太贪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是啦，啊千万唔通吼，拄着顺心诶代志就欢喜，啊若无顺心就生气，啊，这些现象拢是正常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安尼知影无？
4: 知。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哦。来，以上就是咱的周生有智慧，有山就有水，有神就有鬼啊。好、哦，然后说人、嗯、啊，那个代志都是一体两面。
1: 对啊，
0: 五五后的五败，
1: 像乐哥说那句、哦，那个行行出困难，对啊，行行出状元，但是也是，对呀、啊，就是做各行各业，其实很多遇到很多困难，只是遇到困难是没啥赶快，有的人会想说。哎，其实我做警察后啊，像当警察，有的人会觉得很正义。嗯，我小时候也觉得说，哦，我当警察好像蛮酷的，可以配一把枪啊，那个、啊、我穿这个制服很帅。嗯，嘿，摇动哦那种波利斯大人那种感觉。但是哦，但是警察也是
0: 蛮累啦，
1: 是人民的保姆啊，
0: 对对对，像被逮起都爱可以
1: 啊，也是有他的难处啊，
0: 可以帮忙啊，
1: 有时候要很勇敢呢。
0: 嗯，对对对，
1: 哦，比如说你遇到一个哦这个。很恰、那
0: 個、恰龙恰后，
1: 恰龙恰后、
0: 欸，你又很娇小，那怎么办？
1: 对啊，他如果要做笔录哦，他如果嘛就派哦、嗯，你可能什么都问不出来。
0: 对对对，嗯、所以说我们这行业都为辛苦为受宰啊、嗯，所以说那个浙江的，没关系，浙江的啊，没关系、啊，
1: 当邮差
0: 的哦都很累，
1: 因为当邮差送信啊、嗯、被狗追嘛，其实就这样、啊，一定也都被狗追啊。
0: 对啊，拢是 A， 然后所以哈、大家都很辛苦了、嗯、啊，我们是为了一口饭吃嘛，啊、为着生活过三顿啊，吼、哦，所以吼，那拢讲吼无。大家在过年哦，没有这个每天过年不会这样喝康，所以说大家还是要脚踏实地哈，卡卡西地哈来去做康亏安尼哦，这样子，然后那个也可以弄爱表现呀。哦，有你有拼才会有机会赢啊！没有拼的话，当然是没有机会。
1: 三分踢注定啊，
0: 气氛都爱客人
1: 感觉怕病
0: 啊！哈，按气氛来做后，总计毛七十分嘛，对不、嗯？啊，三十分就客厅啊！你那客厅好难啊！吼，来，感谢咱英雄的现在周先生的回忆哦！来，给小安排咱的三首歌，三首歌曲。
1: 来，综合玉池妈妈，我的快乐就是想你。
0: 过来是桃园的郑东大哥吼，郑东大哥一句歌袂连，好，先给你唱我唔甘
1: 哈。然后过来小桃，康爸爸、康妈妈，使劲摇，
0: 使劲摇，要摇落去哦！哈，来，三首歌来。更当影响哦，谢谢。

娇姐、明纯姐、阿段妈妈、秀云妈妈、淑玉妈妈、姚薇妈妈、康爸爸、康妈妈、景云妈妈、淑云姐、玉超妈妈、秋兰姐、廖满妈妈、景云妈妈、红线妈妈、布林哥、玉慈妈妈。

哎，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我的快乐就是想你，谢谢天才大哥立新杰、依琳妈妈、玉慧妈妈、薛唐妈妈、姑妈妈、赵和大哥大嫂、玉慧妈妈、美云姐、楚平姐、发神大哥，谢谢碧霜妈妈、阿段妈妈、发神大哥、洪阿姨。

0: 来谢谢哟、喔，
1: 康爸爸、感谢康妈妈，拍摄。
0: 哎，时间的关系，我们把它移到看后半段能不能把它唱一下哈。
1: 哎，
0: 拍摄拍摄，因为这个剩下短短的三分钟多哦，可能唱不够，唱不糊啊。好，来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哈。来继续要安排咱点歌的时间哈，点歌的时间看咱来控诉零三三八，
1: 控三控三，哎，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哎，那边来那个邀请大家来点歌哈，来上线来点歌了哦。好，

0: 这个我点过来吼，嘛邀请起来吼，那呢苏萍姐早安哦，
1: 萍姐，
0: 苏萍姐早安，喂 ，Hello， 你接线哦，
2: 我点歌，
0: 好要点哪一首歌？
2: 冰心之舞呢？
0: 哦，冰心之舞你还唱的哈？好 ，OK OK， 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哟哈。那呢这个昆凌哥早安，
3: 喂，
0: 昆凌哥老大，
3: 哎，两位帅哥早，
0: 哎，早安早安哦，
3: 我点那个杨哲的。爱那清酒放红吹，
0: 好，爱那清酒放红吹，好，没问题哦，好，礼拜天帮你唱哦，
3: 好好，
0: 好，谢谢坤尼哥，再见，好，拜拜哦，
1: 拜拜，
0: 好，那美女妈妈，咪露妈妈，
4: 美女妈妈，
0: 哎呦，美女妈妈，
5: 咪露，
4: 哎，妈妈老赞，
5: 好婚的故乡，
0: 好婚的故乡啊，好 ，OK OK， 礼拜天给你唱哈。
5: OK，
0: 好，妈妈谢谢你哦，谢谢，拜拜拜拜哦，再见再见哈。那呢，这个美惠阿姨，早安，
6: 早安，
0: 美惠阿姨早上，
1: 美惠阿姨，
0: 哎，
6: 我等痴情玫瑰花，
0: 痴情玫瑰花，好，礼拜天帮你唱哦哈。
6: 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哦，好，拜拜拜拜，好，那你新庄的美娇姐，你表姐啊，早安哦。
7: 早安，哎，可以可以，唱一首那个人生没有回头路。
0: 我人生没有回头路，
4: 没有回头路，
0: 没问题哦哈。好，那礼拜天唱。好，谢谢，好，再见，拜拜拜拜，好，拜拜哟哈。那那男子哎，秀瑜妈妈。
8: 喂，两个帅哥。
0: 哎呦，秀瑜妈妈早安，
4: 妈妈高赞。
8: 我要听，我要听到温暖的刀。
0: 啊，温暖的刀还唱的哈。好 ，OK OK， 好
8: ，OK，
0: 好，谢谢哦，
8: 好，
0: 拜拜拜拜，好，人家最好几位啊哈，那呢，这个是人五的慈慈妈妈，
9: 宝贝，欢迎，
0: 欢迎，早安哦，
9: 早安，
0: 老张老张，
9: 一首那个台语的三鸡吼，
0: 三鸡吼哟，叫台语的歌哈，
9: 他国语是恋爱季节啊，
0: 哦，恋爱季节哦，
9: 对，
0: 三根鱼，好，来听一下哈，
9: 好
0: 好，谢谢妈妈，好，
9: 哎，广告后唱，
0: 好，广告后面唱哦哈，
9: 对，
0: 好 ，OK OK， 好，谢谢，再见哦，好，拜拜拜拜。好，拜拜哈。来，哎，时间的关系，我们点歌就这样子，先点到这边了哈。对对，时间哈，啊，那个刷店的朋友拍摄，明仔再继续来点哦哈。谢谢大家哈。啊，咱准备安排咱的这个重要的时间段哈，重要的时间呐哈。啊，因为哈，这项物件其实哦，这个男生女生都可以来吃哦，尤其是哈，咱这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哈，需要顾到咱的这个，比如讲咱专心体哈，做需要的这个营养素哈。那带矿龙哥哈来，首次来介绍咱准备的订单完哦，谢谢。
10: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靠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你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12: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 70% 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0: 下面姐，
13: 我马
9: 吃好要给你报
1: 的。来，你说。
9: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痛，啊，我拢揢着都老火，揢着老火啦。啊，我正经有给恁买一组吼，吃吼，啊，吃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给你搁买一组啦。
1: 安尼吼。
13: 吃四组去啊呢。
1: 四组，安尼吃。
13: 啊，我还搁有嘞，哦，袂歹。
1: 安那好。
13: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1: 有斑。
13: 哎，无去。
1: 手会斑会无去吼。
13: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1: 食好食。
14: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都碰碰起来。
1: 安尼
14: 哦。嘿。
1: 不然摸落摸碰起来。
14: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1: 哦哦。哦。
14: 对，伊是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1: 摸落对。
14: 哎，摸。啊，结果我食这身。就拢袂啊，
1: 安尼吼，
14: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15: 嘿，爸爸会发，
1: 爸爸也会发。
15: 哎，我爸爸没我美。
16: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但问伊拢讲拢袂疼，
1: 拢袂疼。
16: 拢袂听，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16: 嘿嘿嘿，八十，
1: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16: 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伊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袂疼，对不对？
15: 系啊，要多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15: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15: 好，食了拢袂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去。
1: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15: 唔是，伊也靠着都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1: 哦，只皮只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15: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1: 想要啊，即马拢袂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播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伊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等来买，无讲过的时候你嘛都等来买。伊唔是家己，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佮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阿巴底，啊你甲放嘞，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是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早餐你我还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这简单嘛。你也会知影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挂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无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仁德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恁丽香姐啦吼，我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多，本来脚手会怎样，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都没效，竟然吃我们胶原蛋白吃得好，那皮肤的问题。宜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头毛增加，我们这吃头毛跟增加很厉害，那有的查人的头毛很烦的，有的增加会闭，有的会增加那种，吃我们的增加会闭，头毛不辣，皮肤又漂亮，又没有油分。除了这个，还有这个，这是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瓶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啊。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伊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咕咕的声。第二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关节肌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 啊，过咱谭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食咱只蛋白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唔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高高，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们吃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个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吃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回微，吃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来，这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咖啡纹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吼，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才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膨起来甲摸落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腰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若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60岁啊，吼！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马我50岁时阵，到即马比起来，你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马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吼！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吼！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甲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憋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憋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他们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伏伏，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介好，而且咧，咱的成本是上介高。你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过咱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代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那虽然常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贝巴啊，一阿贝巴，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阿贝巴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剩3000多，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了， 五盒，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八千卖你偌济？卖你3000多，十盒炸倒转去3000。

0: 吃无你食无钱的哈，开放吃无你试食。吃一盒过了后，皮肤也无较好，头毛也搁咧落，指甲也搁咧变，龟咧爬起来，搁起起伏伏，感官也无较改进嘞。原金体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狗阿倒，食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讲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哈。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他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五十个尔，五十个哦，一摆够加两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两盒无内行，送三盒，一摆炸十三盒倒转去，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诶，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嘉莹蛋白哦，
1: 啊，我要接线
0: 卡，好来接线卡，70线甲接进来，70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哎，你一撮给我
0: 收，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撮，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哈，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撮吼，
4: 主子要改
0: 哦，好，要改主子，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哎，嘉莹来，
5: 啊，
0: 买一撮吼。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5: 哎，你好，
0: 一组，
5: 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恒小姐，你好，恒小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
7: 胶原蛋白，
0: 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主文种的号的，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莹，
0: 嘿，一组
4: 大
0: 组，好，大组来，大组59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8: 喂，
0: 哎，买一组吼。
8: 胶原蛋白
0: 一组 ，OK， 来，2线，甲下者来，你好，我改，你要买一组吼，
8: 买
0: 一组，来，搁下者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吼，
7: 好，
0: 包菜啊，
4: 喂，
0: 一组吼，
4: 那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4: 有，
0: 哎，买一组吼，我来5线，紧接者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8: 哎，
0: 6线，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
4: 没有，
0: 好，等我一下，6、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9: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要一组吼，
9: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加好啦，9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9: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来雪莉大哥，
10: 哎，
0: 来
10: 一组，
0: 来一组啦，来5、2线，搁下者来，苏金来，你好，
11: 哎，你好，
0: 一组吼，
11: 哎，
0: 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2: 来几
0: 组？来，等我一下，4线来，你要做陈雷，你要陈雷。
13: 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3: 喂，
0: 买几组？好，一组吼。
13: 喂，
0: 买几组吼？几号？3月初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4: 哎。
0: 买几组吼？
14: 买几组？
0: 来，6、2线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秋兰，你好。
15: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组吼，
15: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手人来，甲接者，手人来，手轻啊，手轻啊。
15: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15: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4线啦，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6: 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16: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13号哈，13号，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7: 哎，万一组大组哎。
0: 好，大组的。但上面那个哥哥，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因变好哦。
7: 好。
0: 阿拜唔好找我摕13号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怀英啊，你好。
7: 谢谢苏
0: 姐。怀英要一组。
18: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订讲的吼，咱这个胶原蛋白吼，来以前是拢是12克啊吼，3000块吼，即马吼佫加1克。只有上档的时间才有加一克啊，才有多一盒，所以您今麦下档的是13盒吼，有加一克啊吼。那若是要订购资本的吼，来爱较紧的哦吼。咱这个是
19: 月历大姐吼，
6: 我懂。
19: 哎，要去做胶原蛋白吼。
6: 嗯，
19: 好，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
18: 吼，咱这个54线吼来给咱服务一下吼，来爸爸妈妈以前吼，哎，记得吼，大家拢是买12克啊吼，3000块，吼，今麦有上档的话，吼，就是搁加一克啊，吼你，吼，啊，若讲下档的话吼，咱这克啊得来收起来吼，就是只剩下12盒，吼，剩12克啊，吼，而且吼，咱这个本时大档啊，咱一档的时间吼，一档都无卖，咱的胶原蛋白啊吼，所以讲吼，咱若是要订购做文的吼，哎，今麦吼，哎，厝内底吼剩无几克啊吼，来补货吼，爱较紧的，吼，而且吼，咱今麦搁有满千送百。活动哦，满千送百哦，买1000就有100点的点数哦，即安尼3000 的话吼，就三百点吼，等于咱拍高折吼，2700块尔吼，新版鱼吼非常便宜。吼，你来讲吼，那个胶原蛋白不是单个够水尔吼，够得咱的目睭吼，够得咱的这个软骨吼，专身专筋骨那种骨

0: 对，啊，够咱的血更嘛有够对，吼，所以吼胶原蛋白吼，是，诶，即马吼，诶，这个时下吼，咱即马吼，足侪人拢咧做补充诶，吼，因为吼，咱即马人吼开始会老化，吼，诶，咱皮肤嘛是需要高诶两倍，吼，啊，够咱的骨头吼也是很需要胶原蛋白，吼，人体也很需要咱的胶原蛋白，咱连内脏啊吼都是这种胶原蛋白所组成的，吼，所以讲你若无补充。不保养的话，哦，担心我们提前老化，哦，小姐会变阿嬷，哦，就跟他捧个坑咧，桌仔顶吼，你过几工啊，甲看吼，就跟他变聊聊起安尼同款，哦，所以咱的皮肤嘛是同款，哦，所以讲，咱来每一天来做补充，一天吃一条吼，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哦，这吼酸酸甜甜啊，吼，跟他草莓口味吼，最好食，非常好吃，哦，啊，而且吼，咱来讲吼，诶，无补充的话吼，咱的关节就会开始卡卡。背到腿就尴尬啦吼，你即马就会那个骨肉白起就尴尬吼，关节不适啦，转动不灵光吼，迄就是咱的软骨已经开始减少啊吼，运动的时阵会痛疼吼，那疼了唔敢动吼，又变成肌少症吼，所以讲吼，足侪问题吼，拢是用咱的身体欠垮掉，然后咱这个胶原蛋白所引发的那个症状吼，啊个目睭花花啊，吼，咱的目睭嘛是。胶原蛋白所走出来哦，那说这个成分也是这个胶原蛋白哦，所以讲吼，那眼结膜啦、结构啦吼，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部分哦。吼，你也看不看到胶原蛋白，那你把就得开始有出问题啊吼。那这个是静宁大姐听吼。
1: 我
0: 们几则胶原蛋白和你等我一下哦，等一下还五十六线哦，那这个是秀珍大姐哈，哎，你好，要订那你胶原蛋白吗？
2: 对，
0: 好，那你等我一下电话不要挂哈，等我来挂哈，来五十七线哈，来跟他好呼吸嘞哈，来爸爸妈妈哈，来今晚哈，哎，开始在抢购了哈，那你中数量无讲介多哈，而且咱单一档的时间呢，哦，一档无胶原蛋白啊哈，啊，而且咱今晚够给几 K 啊，哦，还有多一盒，加码再多送一盒，近近有买过哈，应该用怎样？拢是十二 K 啊，哦，只有十二盒，这个是十三 K 啊，哦，十三盒佫加一 K 啊，无给你加钱呢，哦，安尼总共嘛是三千块吼，开放一盒来做体验呐，哦，一盒给你体验看看，这一 K 啊内底有十条，哦，有十条你食十天食看卖吼，你讲吼，哎，食完了后无啥物改善吼，咱袂要紧，咱电话卡定来，哦，电话打回来没有关系，你其他卖贴，哦，贴一 K 啊来食头好啊，哦，先拆一盒来吃，哦，咱这吼，哎，这个保存期限可以咱放到一当半吼，一年半，哦，所以讲吼，恁即马。厝内底买无的，吼，进来做补充吼，确定咱的定岗的专线吼，来0800000919 0800000919来，以上广告，谢谢。

来刷咖啡招水小宝，好不嘞？控诉的337，叫我我叫04233719559。来康爸爸康妈妈，烈士敬摇，大家做回来，摇起来，摇起来。

tempo， 摇着头儿摇着头儿的 tempo， 马起过来马起过来，嘿刚有哈 dancing show， 我的心绪

来，感谢大家拍声，谢谢大家，谢谢小熊维尼、美娇姐、康爸爸、康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妙飞姐、彩慧阿姨、一定爸妈、阿段妈妈、秀兰妈妈。

来谢谢心酸酸，感谢大家拍掌。来，继续来安排合唱的歌曲，三名的秋霞妈妈，景青青。谢谢立新姐、洪阿姨、伊丽妈妈、秀芝妈妈、林正恩、陈妈妈、昆凌哥、玉慧姐、阿菊妈妈、雨珍姐、赵叶大姐、秀芝。

谢谢明珠姐、曹阿姨、元顺阿姨、丽梅姐、美秀姐、德叔小弟方玉姐、依琳妈妈、秋儿姐、慈智妈妈、玉超妈妈、王妈妈、昆凌哥、贤美阿姨、廖满妈妈、丽儿姐、彩慧阿姨、

0: 谢男子秀云妈妈、王妈妈，谢谢昆凌哥、彩辉阿姨、小港的丽儿妈妈，感谢大家掌声。来继续安排最后一首歌曲哦，来弥陀白歌妹妹来收点播的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1: 来听一下快歌就不会伤心了，快快乐乐，看一下较紧的歌曲哦，袁翔大哥、梅玉吉。

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出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趴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聋了。不管了，不想了，不等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熊大哥，谢谢丽梅姐、阿菊妈妈与珍姐，谢谢月娇妈妈、美玉大姐、阿段妈妈、月如姐、龙龙哥，还有桃园的秀兰妈妈、龟山友妈妈、元顺阿姨、彩辉阿姨。

0: 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时动时动时动时快要弄热，不管不想了不当了，此时刻此刻不得不去管这快乐，不管了不想了不当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1: 简奈阿嬷，谢谢景云妈妈，快乐吧快乐吧，谢谢炳林大哥，我妈妈明天大哥，

0: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哇，雷金的掌声哦，哇，这个周末的第二天哈，大家还是很早就起床了，嗯，哦，可能拍婆啊哈，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雷金的掌声，
1: 非常赞，
0: 对 对，大家辛苦啊哈，来给小贝来抽奖啊哈，咱的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哈，只要你有这个拍婆哈，那种机会。我行个抽到你哈，都有机会能够抽到你哦哈、嗯嗯。看今天是抽到哪看对这个是对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看是不是心目中的你哈，说不定真的抽到你哦哈。来准备来抽奖了哦，来五四三二一，停！哦，这位是我们的土城区的哈，新八七
1: 二六五二
0: 偷霞偷霞
1: 月秀
0: 月秀大姐哈，月秀姐你就中啊哈，你刚刚他都给我拍婆啊哈，
1: 月秀阿姐，
0: 刚刚他都要给我掌掌声鼓励哈，那月秀姐哈，回边是二六五二二哈，剩蛮前面的啦，嗯，二六五二二哟
1: 哈，不要桃姐，
0: 嗯，那个后三码是六六八，定位是六六八哈，好你六六发一路发，
1: 好、靠这边，
0: 不要紧，这边买
1: 单，好汉桥出现在这边，
0: 对对对，好嘞，
2: 月秀姐你就中啊，恭喜你哦。
3: 好，谢谢。
2: 哎呀，恭喜你哦，恭喜恭喜！好，啊，帮你转下去，看你会中什么奖哦，哈。
3: 好，
2: 好，好，好，来，这借我们的幸运之手哦，来，来抽一个啊，看，给你写得这么奖哦。
3: 好，
2: 好，来看一下哈。哎呦，这个写卡久哦。
1: 不过无，蛮无讲介大力啦。
2: 刚刚无讲，没有，我就要停的感觉呢。哦，来来来，哦哦，看一下哈、哦，来来这个画面，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三位男生哈、哦，就是那龙哥
1: USB 合集，
2: 哎，龙哥、林阳老师，阿哥那呢这个荒山亮的这个挂 Q， 哦，那个专辑被上好力哦，好、哦、上好那呢月秀大姐哈、哦，啊，好，六块点哦。喂，好，上好厉害，谢谢哦，哈，感谢你参加，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你，感谢，感谢，哈，
0: 来，那这个哦。哎，这个蛮难得可以打另外一边去，哎、嗯，看看到另外一边去。
1: 这标是哎，就支持。
0: 哎，对对 对， 对，一定是做支持的。好，谢谢啦，哈，感谢叶小姐，感谢你哈，感谢咱拍波哈，嘛恭喜你个得奖哦，哈，得咱的这个唱片，哦，那些唱片是 USB 啊，哦，看你要插六，然后开车的话，哦，你就插迄个车子的那个。欸、USB 那种的，你就听歌，还是说出来有那个、播放器的，你就插了，还是说有电脑，笔电也可以插，因为这双头的，可以插大坑的，还是插小坑的都可以，
1: 看他们是双头的，大坑小坑，
0: 都有教给你，都有付给你，你看你要插对
1: 一个，里面也有歌歌词嘛，
0: 还有歌词本哦，还有歌词本哦，可以看一下呢，我们三个这个专辑吼，非常的、非常的、非常好听、
1: 啊。没什么，这么我靠嘛买无啊？
0: 嘿呀、啊，那个是买不到的吼，这是买无。
1: 见面会迄天，迄、天大家才有。
0: 对对对吼，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哈，那这个两小时吼，真紧啊，那过去啊哈，那这个快乐的早上。

0: 快乐的套餐哦啊！谢谢大家，那重要时间多感恩支持，那这大哥大姐也非常感谢你们哦，感谢你们哈，好让几摆互补的机会哈，谢谢大家哈啊，机会难得了哦，哎，今晚好够我当哈，所以说大家能够多多参与哦，多多参加哈，继续的这个累积下去哈，谢谢啊！那要来拨咱的手机电话，还是讲刷卡要继续做找我呢哈，要咱加油支持的哈，当看到咱的手机电话哦，还是讲好要加个 line 的也可以哈，来小宝手机起0937925520。0937925520，就爱大家，感谢大家哈。必要节 QR code 也可以拿出相机来用扫描的哈，来给当家里那的这个 line 哦，还是讲哈，你用搜寻的哈，你可以用搜寻的，我的定位买当招水的哇哈，我有开放加入好友哈，有开放哈，来继续啊，来米奇的手机电话来，
1: 本节落刷了哦，那边。支持鼓励免费的，就卡这支电话0919796145，0919796145，同样的都可以搜寻我跟小宝的手机啊，拢都可以做那个搜寻我们的 LINE 哦，或者说现在拿手机的相机来扫街，嘛是拢可以，
0: 哎，都可以哦，谢谢我们两个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入了哈，谢谢啊，记得加的时候帮我们贴个贴图哦，嗯，好，大家大家
1: 好，然后你有什么需求再再来讲啊，你下边去
0: 我
1: 看，
0: 哎，我们打个招呼，打个早安。
1: 我大家没看到，
0: 贴个贴图，
1: 他辛苦，我都没看到，你就卡拍死。
0: 对对对，好，谢谢大家，能量见，拜拜，谢谢哦，好，宝贝，欢迎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喽，拜拜。
0: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也使卡我嘞，赶紧卡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佮发挥嘞。
2: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哇，
0: 灯光美，气氛加上盖重要是现场直播。
2: 啊，各位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告诉你上盖加油的朋友，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2: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找黄小姐。
2: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作伴。头一首歌曲《烟花》甲《少年家》，阿小姐啊，谢大哥、谢大嫂、叔叔姐。

0: 少年家有够衰，一个面是像苦瓜，两支脚是走敢若飞。下尾正经唱煞袂晓唱，毋捌正经过，煞就袂
1: 正经个煞无法度啦。啊，小小的叫我度呀。
0: 对啊，小小的叫我习惯。